仍然是在五六七八九十的这个区间内，张潇贤跟米希朗在三号弯前面的一个非常非常激烈的争夺，两人都要去往内线挤啊，但是在入弯的地方呢又拉回到了行车线上。张潇贤看起来是摆脱了身后的火车的纠缠，十二位是在四号弯内线进攻赵子林，两人在弯线并排，两人有一个碰撞，赵子林的鼻子呢是直接飞到了天上，十二位是从四号弯冲到了赛道的外面，两人的这一次的争夺啊，又是以另外的一次碰撞结束。前面的三位看起来不会有位置的变化了，张小贤的第四的位置呢也是非常的稳固，第五呢是米希亮，赵子林仍然是在第六，现在看看身后刘思伦还有赵云清、贾占斌几位有没有进攻的机会。赵子林的这个前面的鼻子是歪的，这个应该是会影响一些啊他在直道上的速度。来关注前面，任在最后的两圈八号弯没有防守住，内线丢了，直接过去了两位车手，但是我们在前面的孙一北跟唐子轩还有菲尔什三位已经是冲过了格子旗，孙一北最后带开唐子轩 1.2， 菲尔什呢仍然是在两秒钟之后，然后张小贤在第四的位置，米歇朗到第五，赵子林到第六，原杯的 U9 和 U12 的两个组别，一共八位车手，现在正式的开始他们的预赛一。张世轩再一次的举手，让整个队列的速度慢下来，但是看起来这个速度提得非常的快，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所有的外侧的车手往一号弯的内侧去压，张世轩拿到了领跑的位置，吴正好从一号弯出来之后是连着掉了两个位置，已经掉到第四的位置了。二号弯前面张世轩再走内线防守一下，从二号弯出来之后张世轩内线没有防住，有两台车都过去了，张世轩掉到全场第三的位置，这是一次我们发车之后啊，头牌的两位车手都掉了位置，现在前面的两位车手在这些弯道的仍然是连续的争夺，五号弯的时候徐希哲跟二十三号车手张嘉琪又一次的换位，一二的两位的车手多次换位之后呢，我们的三四啊还是没有跟上来，娄思成跟曾耀章仍然是跟前面两位车手有点二点三的距离，不过从九号出来之后呢，看起来三四的距离跟一二呢也差不多接近了，但是徐希哲跟张嘉琪最后一个弯五号弯十号弯出来之后呢仍然是在争夺，现在张嘉琪二十三号车手在领跑，五号车手徐希哲在第二，我们刚才在第三第四的两位车手现在也跟上来了，马上将会是四位车手来争夺领跑的位置，五十六号车手在十号弯的时候抓到了一个内线超过五号车手，这是曾耀章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二三四挤到一起之后，我们现在来看二十三张嘉琪有机会在前面可以带开，曾耀章三号弯的内线跟五十五号车手娄思成并排，四号弯娄思成仍然是在内线，三弯出来之后娄思成到第三，曾耀章呢掉一个位置到第四，吴正浩现在在第六的位置，前面的四位车手频繁的换位之后呢，身后的五六七八现在也跟进来了，娄思成二号弯进弯的时候也是走小线，三号弯这边呢来看一下，这边两人都没有太大的动作，但是五十六号车手四号弯这次也没有尝试，娄思成也是往外线稍微往内偏了一个车身的位置进弯，有稍微的防守了一下，徐希哲在八号弯也是走比较小的线路，九号弯有一位车手冲出了赛道，这是五十六号车手曾耀章，刚才在二号弯超车没能成功啊，这次九号弯呢也是走大了冲出了赛道，那这样的话呢他跟前面的争夺的集团啊基本上呢是拉开到两秒钟以上了，没有任何的机会了，最后的上坡的这一段，五号车手徐希哲的上坡的这一段，九号弯的时候内线丢出来了，五十八号车手娄思成抓住机会出来之后呢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现在还有十号弯前面的这一次啊，这一次十号弯呢娄思成没有抓住，不过出弯之后两个人仍然是在并排的，让我们来看一下谁先过弯，两个人只有0.025的距离，非常非常的接近，不过最后还是徐希哲呢是在第二的位置稍微的靠前一些，娄思成是拿到第三，而我们在前面的张嘉琪二十三号车手则是拿到了这一届预赛一的胜利，大师组的预赛一马上将会开始，那第一排是卢飞和易家俊，第二排呢是吴守成和陈大新，最后一弯出来之后缓慢提速，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鲁飞的发车看起来是不错，但是易家俊这边呢是发车之后一号弯出来掉到了身后的队列里面，陈大新有机会在二号弯的内线去尝试一下，距离是稍微的不够，吴守成从二号弯出来之后呢压到了外面的草地，拉回来之后掉到陈大新的身后，三号弯前面呢是一防

手下身后的是高杰，前面的两位呢现在尝试的在带开，四号位这边呢有车手去尝试内线，出来之后呢大家的位置没有太大的变化。二号位的前面

是出完之后，吴守成没有刹住，又走大了，从他行驶超到了吴守成的前面。但是高杰也是抓到了这一次的机会去尝试超越吴守成，不过呢，高杰这个位置呢不太好，被吴守成和陈大新夹到了中间啊，他是稍微的减速了一下，是又丢掉了一个位置。肖文翰上到了高杰的前面，在后面的集团是到前面，吴守成再一次在二环出来的小石道上拉开，要去找陈大新的内线，再一次的四环的内线，再一次跟陈大新两个人在弯形并排。出来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侧面，似乎是有一个小的接触。吴守成出来之后举手表示不好意思，但是在五环下来之后，吴守成还是成功的超到了陈大新的前面，上到了全场第三，陈大新掉到第四。现在是向文翰在陈大新的身后，高杰跟在向文翰的身后。高杰八号弯内线超过向文翰，不过呢出弯速度走大了，九号弯出来之后呢，向文翰还是在他的前面。向文翰九号弯出来之后马上往内线去压，十号弯继续去压位置，四台车九号弯，两人线路差不多。卢飞在前面的动态非常的稳定，方向盘呢没有任何的摆动。前面两位车手六七号弯上来，卢飞呢在七八的这一段开始走内线了。虽然说易家俊这边呢没有做任何的进攻啊，卢飞还是在最后一圈走了一个标准的最后一圈的防守。好，十号弯旁弯右弯出来之后呢，格子旗为卢飞摇起，恭喜卢飞拿下这一节的大师组预赛一的胜利。早上的最后一节比赛，青少年组的预赛一现在开始。先来看一下发车的顺序，根据昨天的排位赛的情况，Conran Garrow 是拿到了杆位，马明谦在第二发车，第三呢是 Danish Eric Chen， 然后第四呢是 Michael Vino 在第四，第五呢是 Promise， 第六呢是116文玉博。进入到发车直道，我们来看一下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这次发车之后也是大家迅速的去抢一号弯的内线，前面的两位车手从内侧的车手呢还是要更快一些。一号弯出来之后呢，整个第一集团大家都还是在抢，二号弯这边仍然是大量的车手要去内线防守一下。从二号弯出来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Conrad Garrow 能不能压住自己的领跑的位置，现在看起来问题不大。142的车手是 Danish Evan 也在守住自己的位置，而我们在头牌的另外的两位车手啊，马明谦跟傅汉之啊，现在还是在后面，应该是有掉了位置的。玩完下弯的下坡的地方，199马明谦应该是有拿到了一个位置，跟 Michael Vino 在争夺。再一次八号弯出来之后，前面的几位的变化仍然是不大。马明谦呢现在有在接近前面的车手，而我们领跑的车手 Garrow 这边的带开现在接近有半秒钟以上了。Danish 在第二的位置呢被拉开到了 0.6， 然后呢跟 Michael 然后马明谦这边三位车手呢组成了一个三人的小组。在上一圈马明谦在第四的位置做出全场的最快单圈 49.7， 马明谦身后傅汉哲跟曾思涵两台 Tonica 在大直道的差距是最小 0.126 的距离。曾思涵呢这一次我看看要不要动手二号弯的内线，曾思涵在内线和傅汉之并排，出完之后曾思涵提升一个位置上到第五，两人应该还可以继续的配合一下，继续去追前面的马明谦。差距呢是从前面三个人是基本上在一起啊，现在已经扩大到接近一秒钟的时间了。马明谦呢是可以跟住前面的两台Tony Danish 跟 Michael 的赛车，而傅汉之跟曾思涵这边掉的速度比较多，现在一二三四距离都拉开了。马明谦超过 Michael 之后呢，两人的距离也是迅速拉开。现在来看，期待一下马明谦接下来的速度有没有机会去再一次的追进 Danish 二三的位置。前面的九位车手啊，距离都拉开的比较多。我们从第九开始 ，Nevin， 胡佳宇 ，Nancy。这边呢三位车手第九第十和第十一距离很接近。比赛进入到了倒数第二圈，马明谦和第二的 Danish 的距离呢仍然是有0.6秒钟，看起来呢没有太大的机会再去做进攻了。 Conrad Garrow 还有最后的两个弯将可以拿到这场青少年组预赛一的胜利。十号弯的出弯非常的稳定，格子旗为Conrad Garrow摇起，恭喜我们这一场的青少年的预赛一胜利者109号车手 Conrad Garrow。 第二呢是 Danish Evan Chen，
落后两秒钟拿下第二，马明谦最后呢是追到第三，跟第二的车手距离是0.573。

0: 让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各组别第二轮预赛的比赛。
1: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将会开始今天的第一节的预赛二儿童组。我们在我们的这节的比赛从前往后分别是21号车手 Michael， 第二呢是张世轩95号车手，第三呢是62号车手 Mohammed， 第四呢是韩雨辰61号车手。注意上面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这次红灯熄灭的非常的早，身后的车手呢是从上弯出来之后已经在往内线去找了。二号弯出来，张世轩在二号弯这边呢又丢了一位置。韩雨辰从三号弯出来，已经超到了领先车手 Michael 的前面。现在的领先车手呢是61号车手。五号弯的下坡的位置仍然是大量的车手在争夺内线。七八号弯出来，21号车手现在紧跟在韩雨辰的身后。那刘靖宇是在第七的位置，刘靖宇在第三，张世轩在第四，徐旭哲在第五的位置。徐旭哲前面呢也有0.8秒的距离，张世轩前面是0.6。张世轩呢下午的这一次的预赛二的发车呢也没有发好。前面两位呢有一个位置的交换，21号车手 Michael 来到了韩雨辰的前面。不过呢两个人的节奏是几乎一样的，现在的这个位置呢会换得非常的频繁。韩雨辰来到第二的位置，我们来看是会选择先跟一下呢，还是去尝试反超。这是张世轩，张世轩现在是被何金红给超过去了，60号车手何金红上到全场第五。张世轩的身后是偏反，也离得很近。在三号弯到四号弯这边，刚才冲出去这台车呢还是在缓冲区里面，所以这边是有双黄旗不能超车。比赛最后一圈，这样的话呢韩雨辰在这边的防守压力会稍微小一些，不过五号弯下坡的地方韩雨辰还是走了一下小线啊，内线防守一下。出弯之后到六号弯前面仍然是韩雨辰领跑 Michael， 21号车手在后面。七八号弯来看一下，韩雨辰继续走小线防守，最后一圈还有三个弯。八号弯出来，九号弯是 Michael 抓到了一次内线，超过了韩雨辰。出弯之后呢是21号车手 Michael 在前面，韩雨辰在后面。最后的十号弯韩雨辰这边呢没有机会了，这一次把第一的位置呢让给了 Michael。看看一号弯出来之后呢，唐子轩这一次的发车看起来又是不错，出来之后呢已经是来到了孙云北的身后。二号弯这边呢也有一个很好的位置，飞耀石呢看起来这边又丢一个位置，飞耀石从二号弯出来之后啊已经从前排掉到了全场第四的位置。三号弯在第一圈过来之后呢，四号弯这边呢也会有大量的车手去抢内线，四号弯的中间似乎是有两台车卡到了一起。四号弯前面的第一集团现在有五台车，张小贤在第四的位置，前面是刘思源的今天预赛二的发车也是表现非常不错，现在在第三的位置跟在飞扬石的身后。刘思源四号弯入弯的时候走小线防身后的张小贤，五号弯的下坡刘思源的又一个非常漂亮的内线，这一次是超过飞扬石，刘思源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飞扬石暂时掉到第三，卡在张小贤的前面。在后面呢是 Ryan 在九号弯的内线，赵云清的一次超车相当漂亮，五六的位置呢也是发生了交换。在他们的身后呢是255 Sharvish 回到前面的集团，赵云清前面的 Ryan C， 然后呢 Sharvish 贾占斌也在缩短跟前面这个集团的距离。飞扬石又一次的丢失位置，飞扬石这圈过来之后呢是掉到第七了。来看赵云清这个位置，身后 Sharvish 四号弯的内线进弯距离不够，没能超车成功。出完之后呢，沙威是四号弯出完之后呢，丢了一些位置啊。前面的车手，这是加富康跟贾占斌，应该都是超到了他的前面。赵云清在出七号弯之后呢，顶到前面的 Ryan C。八号弯的时候呢，两个人的位置有一个交换，然后身后唐子轩也是抓住这个机会切上来了。身后是费尔什21号车手，卡到了这个 Ryan 的身后。这个集团的争夺现在非常的激烈，飞扬石的预赛二的节奏呢丢失的比较多，现在在他的前面啊又有一个时间窗口拉开了，前面是255沙卫士应该可以带开，飞扬石现在又卡到了 Ryan C 的前面，然后在后面是江富康贾占斌，这一连串的车手呢都被飞扬石压在后面，大家的节奏呢现在都起不来。 Ryan C 在12

0: 出弯的地方似乎是找到了一个机会，我们来看看大直道上能不能有一号弯的内线。我们的张孝贤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在拼命的追进前面一直在超上去的刘思伦，而这边呢是从十号弯出来之后，张孝贤已经是成功超到了刘思伦的前面，二三的位置也是发生了交换。张文兴在第四，前后离得很远，然后二五的沙卫士终于逃脱了后面的集团，而费尔什这边身后又是压着一连串的车来到了发车直道。现在看起来费尔什可以逃脱了，现在是 RNC 在防守，但是 RNC 这边的四号弯的防守呢没有防住贾哲斌，贾哲斌超到了 RAN 的前面五号弯下坡的地方，身后是密西朗跟加福康 RAN 五号弯出来之后看起来可以逃脱。而在我们前面的位置十号弯出弯的地方，这是孙一北已经是第一个冲过了格子旗，最后一弯出去转头看了一下身后车手离他很远，贾哲斌还在后面，我们的张孝贤是拿到了第二，刘思伦是拿到了第三啊。
1: 学院杯 U9 和 U12 两个组别合跑的预赛二现在开始，最后一弯出来进入到发车直道，关注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两列的车手都是迅速往中间聚走，然后张世轩是守住内线，吴正好这一次从一号弯的外侧过来，似乎是在二号弯前面可以拿到一个不错的位置，不过呢在二号弯入弯的地方吴正好走了外线，而他的内侧又有两台车进去了，出弯之后啊吴正好是没有守住这个刚才一号弯拿下来的优势啊，二号弯出来之后呢直接掉到了第八的位置。前面上去的呢现在是刘思成在二号弯出来之后呢也丢失了位置。张家喜的领跑的节奏不错，二号弯跟张世轩同样的节奏，出弯的速度呢还要比张世轩更快一些。五号车手徐希哲仍然是在第三，然后从第四这边的开始跟前三的差距呢有大概接近一秒钟。第四目前是56号车手曾耀章，在他后面是谢慧凡还有娄思成，娄思成在今天早上预赛一也是在前面的位置，应该还有机会可以再来提升一下。八号弯的内线五号车手徐希哲成功的超过张世轩上到全场第二，张世轩暂时掉到第三，二三的交换损失了一些时间，前面领跑的庄家喜进一步的带开。来五号弯下坡，来这边我们看看55号车手娄思成的一次的进攻，进入21号车手谢慧凡的内线，但是可惜出弯速度不够快，位置呢没有上去啊，没有超车成功。回到前面我们来看看一二三这边似乎是有动作了，徐希哲呢在二号弯这边呢没有守住位置，张世轩超到了第二，紧接着在四号弯张世轩又一次的内线超过了领跑的车手23号庄家喜，不过五号弯呢他没有防守住，庄家喜从外线超车又重新回到领跑位置，娄思成在第二，张世轩在第二，然后徐希哲这边现在是在第三，庄家喜在三号弯出来之后还是守在领跑的位置，四号弯进弯的地方张世轩往中间去压一下防守身后徐希哲，不过徐希哲马上在五号弯这次内线的动作相当漂亮，出弯之后呢是上到了张世轩的前面，二三发生了位置的交换，徐希哲上到第二，七八号弯走也是走小线再一次巩固一下上到第二的位置，九号弯也是走小线，那这样前面领跑的23号车手庄家喜可以带开。刚才在四号弯曾耀章56号车手超过了张世轩啊，提升了一个位置，曾耀章呢是在过去的这个大半节的比赛里面都是在拼命的追进前三，终于在最后一圈的时候呢成功的提升了位置，曾耀章上到了第三。好，最后一圈九号弯的出弯23号车手庄家喜仍然是在领跑，又是一节非常漂亮的预赛，十号弯出来之后格子旗摇起，23号车手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学院杯的这个又一届预赛二的胜利，恭喜庄家喜呀。十一位的大师组的车手现在驶出维修区进入赛道开始暖胎和编队圈，最后一弯出来之后呢红灯正式的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这一次呢是卢飞又是拿到了一个很好的位置，而从外线起跑的吴守成的这一次的发车也是相当不错，二号弯前面已经来到了卢飞的身后，二号弯出来之后卢飞和吴守成在前面带开，吴守成的出弯的速度也很快，三号弯前面的小直道上跟卢飞来争夺位置，吴守成有内线的优势，两个人并排，侧面是有轮胎的蓝色的烟雾发出，吴守成在四号弯第一个进去，出弯之后是有拿到第一的位置，现在卢飞到第二，卢飞的五号弯的外线这边还有另外一位车手也要来抢位置了， 伊佳俊呢应该要跟卢菲雷配合一下，但是身后高杰的速度目前看起来也很快，九号人出来的时候呢又探到前面。

0: 李佳俊的后挂，火加亮的前后离的距离都比较远，肖文翰在第七，守着的是身后的陈大新。李佳俊在高杰的前面过去的几圈都跟卢飞的配合在 A 做的不错，但是这边四号班这是要进攻还是要防守呢？看起来想去进攻卢飞的内线啊，距离不够。高杰五号班也是走中线防守身后的维拉塞克，几位车手现在都上来了，速度都不错。哎呀，卢飞这边似乎是有去缩短到吴守成的距离，来看四号班这边，吴守成的四号班没有抓到弯心，但是这一次易家俊呢是先动手了。易家俊在五号弯进弯的地方进入到卢飞的内线，但是他的出弯的时候呢路肩吃多了，所以导致他在这边呢是没有成功的超车啊，还是在第三的位置。但是卢飞呢刚才是有追进跟吴守成的距离啊，这一次的攻防啊又让卢飞呢损失了一些时间，所以现在一二的距离呢又扩大了一些啊，卢飞还要再去做一下尝试。那身后的高杰跟维拉塞克刚才也都没有抓到机会啊，也都还是在第四第五。高杰跟维拉塞克第四第五呢刚才在二号弯入弯的地方又做了一次尝试，但是两人的位置仍然是没有变化，高杰仍然是在第四，维拉塞克在第五。吴守成这一次在四号弯啊又是把内线空出来了，卢飞抓到了机会，出弯之后呢但是卢飞的右边呢是走大了，吴守成的侧面应该是也有一个小的接触啊，卢飞是在四号弯出去吃了一下沙子回来之后呢丢失一个位置，易家俊现在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卢飞暂时掉到第三。易家俊现在来看看跟吴守成之间的距离，从九号弯出来也是非常的近啊，还有最后的两圈的机会，我们来看易家俊还有没有速度。好了，前面的两位带开的距离都比较多，卢飞这边现在看看第三的位置，高杰有没有机会再去做一次进攻。维拉塞克提八号弯走比较窄的线路防守身后的莫加亮，九号弯大家也都是走窄线，那这样他出来呢就不会有位置的变化了。吴守成第一个使出十号弯，第一个冲过格子棋拿下了又一个预赛二，身后的莫加亮的这一节的表现非常的不错，卢飞稍微有一些可惜啊。现在在发射区里面我们能看到青少年的所有的车手已经做好准备了，他们本来要在昨天的下午啊换上雨胎跑最后一节的预赛二。我们来再过一下刚才的发车的顺序，第一第二呢是142号车手跟172号车手，第三这边呢是耿守这边到第三了，马明谦是在第四的位置，第五呢是164号车手，然后在第六呢是136傅汉之，所有的车手在管道里面逐渐开始提速，我们家的红灯熄灭比赛快速的开始，前面的两位车手都是迅速的往赛道的中间去压，两台的 Tonica 在一号弯出去之后呢是拿到了领跑的位置一二，前面第三四的车手现在在二号弯都在通过内线去争抢，在赛道这边能看到有大量的胎胶，所有的赛车在刹车的时候呢是带起了大量的胎胶，然后二号弯的外侧有一台黄色头盔的 Tonica 的赛服的车手冲出了赛道，前面在四号弯的入弯的地方三四五的这个地方仍然开始有大量的车手的在争抢内线，五号弯出来之后呢前三稍微的带开一些，从第四这边开始第四的车手应该是马明谦，马明谦现在是带着身后一连串的车手，马明谦仍然是在第四的位置，马明谦身后呢是164 136 116 133，五号弯的下坡后面的三位车手有并排的，这是梁爽，现在在整个的集团里面距离比较近的这个火车啊领跑的车手呢是黄色的这台赛车，这是164号车手 Promise 在全场第五，领跑的 Garrow 又有新的最快单圈49.837， Promise 也是走小线防守一下，傅汉之的前杠似乎是有接触到 Promise 的后杠，五六的争夺现在身后又跟着三台车，身后是胡佳瑜、文玉博还有曾思涵三位，后面我们来看曾思涵呢也是在刚才上到了傅汉之的前面， Promised 也是来到了两位的身后，这是全场的五六七的三位，还有最后的上坡的四个弯啊，这样的话他应该可以拿到青少年的超级预赛的杆位。几号弯出弯非常顺利，十号弯的开油，格子棋提前摇起，恭喜109号车手 Karen Garrow 拿下青少年组预赛二的胜利。
1: 培养他的一个独立的一个思维，独立的一个去拼搏去努力的一个环境。

0: 赛况至此告一段落，下期将与您一同直击澳门站各组别超级决赛的现场，敬请期待啊，我们下期再见。
1: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15五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严博士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2: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是人本身，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15五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1: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型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3: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它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啊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 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

0: 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聚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
1: 对，
0: 包括
1: 就是要手把手的
0: 要手把手
1: 面
0: 教，
1: 对面对。
0: 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1: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所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2: 我想呢，职业学校啊，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万载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呢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验过程当中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市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市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居，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在学习形式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1: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6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泛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3: 广东有6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

0: 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2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1: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2: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去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1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呢，注册人数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这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3: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啊。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呢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啊，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啊，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

0: 这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啊，去致力于去致密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觉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嗯，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2: 开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3: 我是沈燕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大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4: 5年前，沈燕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他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3: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4: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燕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他还主动参加投验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3: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演播，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学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4: 边学边干，沈燕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燕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3: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1: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5: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

0: 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身，人人都是参与者。
1: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2: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式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那就是刚刚说的要接板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1: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更新。
2: 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学习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1: 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3: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我们发现了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它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的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办教育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也要把他

0: 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我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
1: 嗯，
0: 啊，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啊一些呢这个举措，啊，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到哪一天啊，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的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习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习社会和学习大国。
1: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

0: 向下的运动，那手自
1: 比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

0: 教学设计，然后挪到教室层面，教室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0: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

0: 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句句精工，而后由景生情，托物研制，以设宴自比，道尽半生漂泊、宦海沉浮的落寞与释然。
1: 《钟馗微醺图》刻画了一位历经世事浮沉、倦于俗世纷扰、借酒释怀、静守本心的钟馗形象，展现出英雄亦有寻常倦态、正气一藏、温柔风骨的人物底色。
0: 大家好，我是马文斗，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周邦彦的《满庭芳》。这首词是周邦彦的经典羁旅婉约词，前半段描摹江南的初夏那种清幽明净的山野风光，笔致精工清丽，后半段呢借景抒怀，寄托自己常年宦游漂泊无依的眷岭之情，清雅景致与沉郁心境相融，意韵悠长。我用行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词中清丽又沉婉的独特意境。我呢，多练的都是二王的东西，所以写出来呢，还是二王一脉。二王一脉呢，它就是比较中正综合，它主要呢，还是想通过你的书法，给人以舒适、宽泛、祥和、安静的那种美感。用笔上就比较轻盈，在笔尖划过纸的那一瞬间产生出的一种形态，给人一种渲染。

大家知道词呢一般分上阙分下阙，如果呢在写这首词，我可以把它接在一起写，不让它分上下阙。那么今天写这首词的时候呢，因为章法的需要，它有空的地方，这样就使得这幅作品呢还有一种遐想的空间。那么尤其在落款上和正文之间有一个空隙，让大家呢有一种宽泛的想法，不管你是九江川还是醉时眠，我们都要有一种遐想，所以作品也是给大家一种遐想，这个就是章法上的一种需要。

大家好，我是画家李叔昂，今天根据宋代周邦彦的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人物画作品，名为《钟馗微醺图》。这幅作品聚焦文人钟馗的内心世界，刻画了一位历经世事浮沉、倦于俗世纷扰、借酒释怀、静守本心的钟馗形象，展现出英雄亦有寻常倦态、正气亦藏温柔风骨的人物底色，表达出看淡世嚣纷扰、守心守正、安然自适的人生境界。我画钟馗啊，把他眼睛往下看，低眉，喝酒之后有点沉思状。传说里还有典故里都在说钟馗的形象叫抱头还眼，还眼我就把它给理解为一个虎豹的感觉。

因为他是有点醉态，所以我把他帽子画的歪斜一点。这种用笔呢，也是让他起伏，墨色要有变化，浓淡干湿的一种变化。

我身上的用线是让它随意一点，像书法写字一样，要有线条行笔的呼吸感或是质量感。官靴因为是正面对着我们，所以就给它画成几何形状，有现在的构成感，还要符合它的脚尖儿、脚背这块的墨色。

现在是着色，设色呢我也是给它画的沉稳一些，比较沉着，符合这个人物的一种威严感。我用一个赭石色，色不爱墨，色墨分开，也是古法用笔，让它在纸上生发。因为咱们追求的是沉稳，所以我行笔的时候也要稳健一些，有它的沉稳之气，不急不躁。

整张画面呢，构图上呢，我是表现钟馗微醺松弛的感觉，用那个笔墨表达也是比较抒情的，包括线条走线的提案啊，有点书法用笔，起伏比较随性一些，表现一个醉酒之后的状态，也是现在大家所追求的一个松弛感。整张画呢，我觉得表现出来了我心中所想，也是有一种更深的一种含义在里面。因为画呢不是看的，是读的，你慢慢的读，跟它产生一种共鸣感。因为中国画讲的是可居可游，你可以心情随着画家的想法产生那种共鸣，只有切合了方向才是共同奔赴的一个感觉。

我是来自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建筑工程团队的赵杰。那么在执教以后呢，我们发现其实每一个学生都是十分可爱的，能够与

0: 他们在一起，能够看着他们从一点点慢慢长大到在专业上有所建树，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1: 我叫谢山，传道授业解惑也。我认为在学生当他有困难有这个难解之谜的时候呢，那么我给他指引一个方向，作为我从教八年来的一个骄傲吧。
2: 我是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建筑工程技术的专职老师，我叫吴俊。我觉得老师这个职业给予我阳光，我想做一名阳光而温暖的老师，给自己阳光，也给学生阳光。
3: 我认为呢，这个学生教育呢，是用真心换取真心，用一颗灵魂去唤醒另一颗灵魂的工作。那么作为一名职业院校的教师的话呢，首先我们也要坚持立德树人的一个根本，这个秉持这个技能报国的一个强国的心态，然后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一个光荣使命吧，走在我们职业院校这个大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前进道路上，去不断的去强化自己的各方面的一个专业技能和教学理念。我们团队是来自于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我们这门课程的话呢，课程名称是装备式建筑构建生产与施工。那么这门课程的话呢，可以说是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群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那么也可以称作是岗位能力课程吧，是直接对接装备式施工员和构建生产员两大工作岗位，主要讲解预制构建啊，装配式建筑预制构建的一个生产和施工的相关技术技能。

0: 量出来是60毫米，
1: 扫出来也是60毫米，
2: 这里显示的是130毫米。嗯，
1: 要不我们问问老师吧。
3: 老师，
4: 嗯，什么问题？
3: 我们通过查看重级防控中心结构平面图，找到了叠合板厚度为160毫米。通过扫描构件上的二维码以及进行尺寸测量，发现该构件的厚度为60毫米，与实际尺寸不符，是不是图纸出现了错误呢？
4: 嗯，这个问题啊还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哈。来，我们小组同学稍微聚拢一下。首先呢，大家识读图纸还是比较仔细的，提出表扬啊。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老师先不解答，我们卖个关子，大家呢先回到座位上，我们一起来分析看看。好，现在呢请各小组先回到理论教学区。同学们，刚才啊，大家在前方的构件区对装配式建筑典型 PC 构件的细部构造进行了学习和交流。其实啊，在我们今天的课堂上呢，还有两位工友师傅共同来参与交流学习，大家掌声欢迎一下吧。工友呢，是我市重点民生工程重级防控中心的工程施工人员，同时呢，也是我们校企合作企业建筑工业化有限公司的人员员工。在课前啊，老师布置了本项目的学习资料以及 VR 漫游云工地的小程序。通过后台数据显示呢，大部分同学都进行了浏览和学习，而且啊，大家讨论区啊也是非常积极和热烈啊，给大家提出表扬。在刚才的构件区呢，有不少同学都对叠合板的尺寸提出了疑问，老师想请你们来说说看。
3: 老师好，同学们，我们在重级防控中心结构平面图中找到了叠合板的厚度为130毫米，与实际尺寸不符，是不是图纸出现了错误呢？
5: 老师
4: 好，
5: 这个问题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
4: 好的，
5: 结合课前预习，我们知道预制叠合板是由预制层和线胶层叠合而成的混凝土整体式装配式结构。首先我们要观察图纸，观察叠合板的平面图。其次呢，除了观察平面图之外，我们还要知道预制构件平面的布置图。根据平面布置图，像刚才那位同学说的那个编号找的那块板，它的线胶板厚度为60毫米，它的预制构件板为70毫米，它们两相结合就是为130毫米，和刚才同学所说的扫码之后得的结果是一致的，所以并不存在图纸上的尺寸啊信息上的差异。我讲解完毕，谢谢。
4: 首先啊，老师要对我们的刘希同学

0: 提出表扬啊，他能够结合自己课前预习到的知识呢，给大家对图纸分析做了详细的解答。那么重疾防控中心工程呢，是我们的重点民生工程，正确的识读图纸呢，是工程质量保障的一个前提。当然啊，它的顺利交付使用也离不开我们施工人员的一个辛勤付出。那接下来呢，老师想请我们的工友师傅给我们讲一讲这个项目，王工有请。
1: 请同志们呢把目光集中到我们重疾防控中心的沙盘模型上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工程的造型呢，采用的是现代感比较强的流动弧线。住宅的空间呢，它也不同于我们的一个普通住宅。本工程采用的是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建筑面积达到了6488.65平米，建筑总层数呢是6层，地上5层，地下1层，装配率高达47%。同时我们采用了 BIM 技术，从深化设计到生产施工模拟，从而解决了很多技术难题。下面呢，我们就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
2: 项目设计阶段就采用 BIM 技术进行整体设计，应用 BIM 对各专业协同、管线综合、 BIM 模型制作、施工图和预制构件、钢构件图信息表达、预制构件连接节点设计、钢筋碰撞、施工模拟、工程量精确统计、移动终端指导施工。
1: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采用了智慧工地数字孪生三维系统，从而根本上杜绝了我们设备的安全事故问题。与此同时呢，我们全面开展绿色施工，并采用了新型的绿色环保产品，达到了建筑垃圾减量化的效果，从而节约了资源，也避免了环境的污染。那么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感谢我们王工的精彩分享啊，也让我们大开眼界了，是不是？
3: 是。
0: 我们看到了当下最前沿的装配式建筑新技术。
4: 老师，我认为除了王工刚才讲的这些以外，构件上的二维码也是非常的有科技感。我们通过扫描这个构件上的二维码，是可以看到构件的具体信息的，上面显示的非常详细，有构件的编号、名称、使用部位、结构尺寸、安全信息等等。
0: 好，请坐，观察得非常仔细啊。大家刚才在构建区有没有拿出手机进行扫一扫啊？
3: 有。
0: 非常好啊。没错，构建的二维码呢，就像我们人的身份证一样，它是构建的唯一身份标识。相比于传统的挂牌标识呢，它保存的时间更长，保存的信息量也更大，同时呢也非常方便工程在交付和使用的时候有证可查，有据可依。当然啊，技术创新一直在路上。现在呢，我们除了二维码之外，还可以采用 RFID 扫描枪来扫描构件的内埋芯片。一旦构件产生任何质量问题啊，我们就可以通过扫描芯片来倒追责任人、工序以及原因，从而加强质量管控。当然啊，装配式建筑呢，就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实现了五节能一环保，也正符合我们国家实行双碳战略的目标和绿色建筑的理念。老师想对同学们说，在座的各位同学们啊，我们未来建筑的大国工匠们，中国制造已然是大势所趋。那么老师希望大家呢，能够做好各项知识储备，为美丽中国建设添砖加瓦。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信心。
5: 首先呢，在课程的评价中，我们设置了真实性评测体系，那么也关注学生个体发展，把考核做得颗粒化、可量化。同时呢，我们教学团队打造出顺应时代要求的五维双语教学模式，那就是港课赛真创。我们进行课港结合、课赛融通、课创结合、课政融通。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形成了教师及师傅、工友及学生、项目及实体、车间及课堂的真情性的教学环境。
6: 我们与当地的龙头企业其实一直都保持了深度的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我们呢聘请了企业的导师，包括工友师傅进入到我们的课堂，我们老师跟学生呢也常态化的进入到车间。其实我们是给学生构建了一个现场项目车间实景这样的一个教学平台。所以呢我们其实呢是在双师的互聘、产教融合、课教融会以及教培融通方面都做了非常深。

0: 深入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和合作。我们这一次的作品呢，其实也是依托这个行业龙头企业，才能够得以正常的完成、完美的呈现这样的一个作品。
1: 在我们的这个实际的课堂的授课当中呢，我们会就是这个利用一些非常有效的一些信息化的技术手段，比如说我们提到的漫游云工地，让学生沉浸式的感受到，就让他们实际的好像是实际在我们这个工地当中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实际的施工现场呢，它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那所以我们可能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技术，让学生在更加安全的情况下去感受这样的一个施工现场，然后让学生更加掌握这样的一个理论体系。
2: 我们在课堂上呢，带领学生深入到国家首批装配式建筑产业示范基地，让学生直观地感受我们装配式建筑的领域中的四新技术，比如 RFID 射频识别、二维码溯源等新技术。那么学生可以在上课的时候，通过扫描二维码来查询构件的信息，那么追溯到责任人、责任工序，从而加强我们的质量管控。
3: 3号到4号干净间距四十
4: 六点二点位五毫米，
3: 四号到五号干净间距五十一，
5: 构件符合已完成。
2: 好的，请先就位。

0: 报告老师，运埋钢筋预处理已经完成。
1: 好的，请先就位。同学们，从刚才各项目部回传出来的数据结果啊，老师发现创新项目部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预埋钢筋发生了偏移，那么从而导致后续剪力梁吊装无法准确落位。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老师想请创新项目部监理员徐子林同学上来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
0: 同学们好，同学们好。我们项目部主要工作是对预埋钢筋的外生长度及间距进行复测。在复测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四号钢筋还有五号钢筋，它的间测与图纸相差的是有88毫米。我们判定钢筋已经发生了偏移，所以我们觉得在吊装混剪力墙时是无法准确落位。汇报完毕。
1: 好的，感谢子林同学。那么其实啊，在我们进行企业走访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导师汤工就给我们讲述了本市重点民生项目重疾防控中心在施工过程中啊，转换层就遇到了类似的情况，那么从而导致剪力墙无法顺利吊装完成。接下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原理图来说明一下钢筋位移它主要的原因。好，我们先看到混凝土在泵送过程中啊，对它会有一个推力。那么对钢筋产生一个推力呢，钢筋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位移的情况。因此啊，老师觉得我们应该要在这一步就防止钢筋的相应的位移。那么在课前呢，企业导师汤工就在学习通平台上传了相关的课前学习任务。我们来回顾一下，他都对我们说了些什么吧。
2: 同学们好，重疾防控中心项目转换成混凝土浇导过程中，预埋钢筋出现了偏移。下面我想请同学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出些小发明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1: 汤工说啊，在重疾防控中心项目转换层发生了钢筋位移的情况。老师和企业项目部的各个企业导师们呢，我们共同研制了这样的一套装置，同学们一起来看看它的原理。这套装置啊，它主要是由这样几部分构成：T 字筋、倒锥形碗口。同学们看看，这个倒锥形碗口好像我们平常的
3: logo。
1: 好，那么将这个倒锥形碗口深入到这个 T 字筋内。好，那么将这个组合体呢深入到预埋钢筋处。那么最后啊，我们要用到这样的一个固定橡胶塞塞紧。好，最终整个这个装置就完成了。好，老师想看看，问问同学们，同学们觉得这个装置怎么样啊？

0: 非常好，
1: 很好，对不对？好在哪里呢？有没有哪位同学愿意来说说看？
2: 老师，
1: 好，欧阳同学。
2: 老师，这个装置它不用焊接，而且还可以自由组装，我觉得非常的实用。
1: 好，很好。那么正如同学所说，这套装置呢，它避免了焊接以及重量等一系列的不良因素，同时啊，它操作方便快捷，能够自由组装，能够大大的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我们的企业导师还想跟我们说些什么吧。
3: 在我们的重疾防护中心项目中呢，我们已经使用了装备式结构预埋钢筋控制器这样一套装置，也给我们项目带来不少效益。采用装配式预埋钢筋控制器进行预埋钢筋的定位控制，截至目前工期节省费用189563元，其中人工费为9600元每栋，预埋钢筋定位控制材料费为16116元每栋，共计节约了工期6天每栋。
1: 好，正如企业导师所说的，装配式结构预埋控制器啊，它不仅节约了工期，还大大的降低了成本。因此呢，老师觉得这个装置确实不错。老师同时也希望在座的同学们啊，能够不断的激发创新思维，保持精益求精的探索精神。
4: 选择剪力墙安装这个环节，跟我们整个课程的核心技能点是相关的。在我们的课程设计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就是以构件生产员和装配员这两个岗位为目标来去进行的课程整体的一个架构。那么剪力墙施工其实是在我们施工过程当中最容易出问题，也最难学生最难掌握的一个点，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教学重点，也作为一个教学难点，依托企业的力量来去做重点的攻关。
5: 我们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和企业深入的去一个实践去交流。那么我们这个职业院校的一个发展的必由之路呢，也或者说是必经之路的话呢，是走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之路。
6: 是因为我们长期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这个教学的一个合作与以及这个培训，所以呢，我们的就是特意设了这样的一个教学点在那里。那么在现场呢，学生就可以亲临到这个实地去进行实际的实操。那么在课堂上，我们学生可能只有需要通过这个仿真软件去进行虚拟仿真，那么学生就可以真实的更加深刻的去领悟这个实地的一个实操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操作要点。那么这样呢，就是学生能够就是由理论到实践的这样的一个过渡，那么可以从而让学生们这个从理实一体的方面来进行一个进阶，使学生们能够更好的面向社会去适应这样的一个岗位。
7: 无论是从教学内容的选择，还是从这种重点难点的这种目标的确定，还是在教学环境的选用上，大家呢都是在基于这种真实的生产环境，真实的企业需求，在开展教学。这个把四新技术融入到我们的整个的课程教学中去，把我们这种大赛的经验和大赛中的成长的心得，要带回学校，带到我们老师这个群体中去，来引领我们整个的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

0: 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我叫孟凡成，今年38岁。我要找的人呢，就是能让我重新听你要的那个人。

0: 纠缠着他难以自拔，他选择自我麻醉。
1: 抽烟、戒烟、喝酒、戒醋，我每次都要喝的大醉，喝一斤酒到一斤半酒吧，就是精神就是解脱了。
0: 酗酒20年，他的痛苦因何而来？今天的他能否得到真正的解脱？
2: 李斌老师好。
3: 你好，来请坐。你是来自哪里的？
2: 我是安徽省砀山县。
3: 哦，砀山县。
2: 嗯。
3: 做什么工作的？
2: 干这个动物监狱。
3: 啊、哦，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2: 就是我今年38岁了。
3: 38岁。
2: 我感觉这30多年呢，就是始终感觉在活在这个屈辱中。
3: 屈辱中。
2: 啊，看到别人好像就是挨了一头，他一头，我要找到能帮我他一头直接腰杆的人，
3: 帮你抬起头来。
2: 嗯。
3: 什么事是你抬不起头来？
2: 从小就是知道真相是是被领养的。很小的时候吧，就是童年的时候，就是感觉着家庭还幸福。我父亲在兽医站工作，我母亲在家。
3: 这是你养父养母还是亲生？
2: 就是养父养母。
3: 哦、
2: 嗯，有个比我大10几岁的姐姐，她也非常的疼我。就是在5、6岁的时候吧，到我们邻居家找小朋友去玩，我们邻居家小朋友父亲讲：“你是捡来的孩子，爸妈不疼你，疼你姐姐，你不是他家亲生的。”就是当时吧，我也不太很相信，我感觉着我家人都很疼我。就是我有时候啊，每次到他家去，他每次就这样讲，去一次讲一次，从那开始就知道真相是是被领养的。
1: 我们村里像我这样的被捡来的孩子很多，我们这样一在一起就想起来自己的伤心的这个身世，感觉呢就是跟姐伤疤一样疼，也不抱成团，也不在一起。
2: 我们村里捡来的孩子给犯多大的罪，给犯多大的法一样，在别人面前始终要挨人一等，很丢人，很没有自尊。从上小学的时候吧，我就是每天被人就是感觉着就是羞辱，只要是一有这个学生给我闹矛盾，他就讲那个是啊，你是野孩子，你不是家里边亲生的。还有那里调皮的吧，那个学生他就是有意无意跑到就是我面前，就是讲你是野孩子啊，你不是我们这边的。我一听就是有时候就气不过，我就跟他们打架。有时候他们兄弟2、3个又年龄比我大，我没事反正从小时候吧就是经常的被别人骂，被别人打。
1: 回到家以后，我父亲就问你是不是跟人打架了。我感觉呀，如果这事情要是告诉父母的话，那父母知道肯定到别人家去吵。我感觉一吵那还会更丢人，还更多的。我就想着外边不小心碰到的，我就暗暗心里面就发誓呢，我一定要坚强起来，我不会以后我不会再哭，哭也没什么用。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吧，发生天大的事，我不会哭了。
3: 你养父母对你好吗？
2: 养父母对我还可以吧。
3: 还可以哈。他们打你吗？
2: 小时候经常打我，我还离家出走。当时吧，是我们几个小朋友都在我们家附近食堂边玩，在那地方玩的时候吧，我当时11岁，我年龄算大一点的，还有一个8岁的，他就滚那个自行车轱辘不小心掉到食堂里面，他去捞这个轱辘，他一不小心也溺水了。我当时呢又会点水，我就是毫不犹豫地下去去救他，我就慢慢地抓住那个食堂边的那个树藤，慢慢地爬了上来。当时这个小朋友呢，他就被他家人送到医院去抢救。我父亲他也就是他就知道我又下水了，用那个竹条子还有那个扫把扫地的那个都是竹子的，那光着膀子就狠狠地抽了我。我当时呢就是感觉着很委屈，如果要是亲生母亲在跟前，不但不会打我，要夸我的。我就这样讲，我不是你们家的孩子，我不在你们家了。那当时我就19岁嘛，我就跑掉了。我父亲就在后面一直追了有7、8里路吧，追到了。当时年龄小也没这么大力气，被我父亲就是用抱回了家。
1: 接下来

0: 就是用一点小事还被我父亲打我好几次，我离家出走了一共是三次。我感觉着呢，每次我父亲打我的时候呢，我感觉着这个亲情就是越来越淡了。
1: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找自己的父母？
0: 从五六岁吧就想找。我感觉着我就是过来很没有依靠，很孤单，我就想找我自己的家。
1: 我就问你啊，你对小叔家里爸爸妈妈还有什么印象吗？亲生父母？
0: 没有，一点
1: 没有哈，
0: 一点印象也没有。
1: 你养父母，你问过他们你是怎么来的吗？
0: 我养父母我没有问过。我感觉什么？他把我带这么大不容易，我就是每次想问。
1: 他伤害了他。
0: 就是每次想问的时候，到他们跟前就是也是准备，就怎么也张不开嘴。我就是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吧，我问我舅舅，问一下子，我问一下我家到底在哪里？他你怎么想问这个了？我就想找家，我舅舅讲你家可能在四川嘛，具体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然后呢，我又到我二姑妈家去问，我感觉我二姑妈也比较疼我。我二姑妈接我当然跟我舅舅讲的一样，我就认为那一段时间呢，就是我父母还有我亲戚，他们好像都在演戏，他们好像都在骗我，我隐瞒身世。
2: 对于身世没有丝毫记忆，问询亲属更是守口如瓶，如同一个罩子里的生活，压得孟凡成喘不过气来，心中异常痛苦的他，万般无奈下，用买醉的方式独自疗伤。
0: 我难过的时候嘛，我还不想就是让人看到我不坚强的一面，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在喝酒，就我自己喝，最多有时候喝个一斤半酒、二斤酒吧，就是来麻醉自己。
1: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喝酒的？
0: 我从十几岁就开始喝酒了吧。就是上学。
1: 哪有钱买白酒啊？
0: 我家里边有，就偷着喝。
1: 偷着喝。
0: 喝酒第一次是上小学四年级吧。就是每天就是走到我们村东边，他是个捡来的孩子，就是放学的时候吧，走他门口过的，门口停好多的车子，听说是他家是西安的，他父母来看望他，还有他姐姐哥哥，还来了好多人。
1: 他等于找到他家了。
0: 他找到了，就他家里人到我们这个村子来看望他。就是我感觉到替他们高兴。同时我最大的吧，我就是羡慕，就是几天就精神不好，就是也是光想造假，就心里烦。那天晚上就是基本上就睡不着觉吧，就那我就偷来到我飞那边就偷的酒就喝酒，那个时候就开始喝酒。
1: 你养父母知道你喝酒吗？
0: 知道。就是用那个喝酒来发泄，别的我感觉着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就是我们村里就是像我这样的绅士，他们就是接二连三都找到了自己的家，感觉老天爷怎么不公平，他们都找到家了，我为什么找不到家？我就是错在什么地方了？我就感觉着呢，要找到我自己的家，靠谁都没有用，还必须靠我自己。我就想着要挣好多好多的钱，去到四川那边去找家。就在2001年、2002年，我就准备到四川去找家。突然，我家里面又发生了两件重大的事，导致了造假。
1: 什么重大事？
0: 就是我母亲肚子里面长个肿瘤，所有的积蓄都花完了，是能卖掉的东西都卖了。我母亲住院的同时，我老婆生我二女儿，生下来以后是先天性心脏病。
1: 你现在孩子心脏病好了吗？
0: 没看好，没了。在我女儿去世的时候，感觉着很孤单，很无助。如果能我的亲人在我身边，就哪怕能过一句鼓励的话，感觉都很好。我就是不会掉眼泪，在很伤心的时候，我就是喝酒吧。

0: 最想家的时候是哪段时间？
1: 2014年的时候去打工。
0: 在哪儿打工？
1: 在安徽芜湖。无意中就在电视上面看到这个《都能我》的节目。

0: 每次换工作就是有就有那个试用期，那个时候就是也没有心情去工作了，就是不管干什么事也打不起精神，就是一年下来也没挣到什么钱，
1: 整天喝吧，
0: 整天喝，从那一次
1: 每次都喝醉了他。
0: 差不多每次都喝醉吧，感觉三十多年过得太憋屈了，就是为了我训练啊，也困扰我干，不管干什么事情都是个事情都是个失败者。如果我不是领养的，我感觉我生活过得会很幸福。对别人家的孩子，我也挺关注。在我们村有一对夫妻，他们多少年都没有小孩，不能生育吧，好像是。突然间呢，他家就来了个小女孩，每天就是哭，好多人都在抢，他们是花钱买来的。我呢就感觉说就是质疑，我就打110报警，最后这事经过警察调查，他们是合法领养来的。我就是非常的就是痛恨这个人贩子，假如说要叫我碰到人贩子，我肯定会亲手去抓他。
2: 就他这种心态啊，实际上是被拐孩子的一个常见的心态。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凡是被拐的孩子到买主家之后啊，大多数是不幸福的，少数呢可能过得还可以。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收买这些被拐的儿童啊，不但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啊，而且呢，它会导致这个孩子啊会从小就很痛苦，所以啊是不可取的。
1: 你养父母知道你来找家吗？
0: 知道，他们也
1: 知道。
0: 我女儿她清了，她在幼儿园工作吧，她清了，七天假，陪我坐了十几个小时的
1: 火车，
0: 硬卧火车啊，硬座。
1: 来，女儿上来，我们有点事儿问问女儿。小女孩很漂亮哈，
3: 李老师好。
1: 你好，比爸爸漂亮多了哈。你为什么鼓励你爸爸去找爷爷奶奶？
3: 我爸以前就是那种性格特别活泼开朗的人，但是这几年吧，他就是一直被这个寻家的困扰，比较闷。我不让我爸去寻家的话，那我爸爸应该会疯掉，所以我特别希望能通过这个节目帮我爸爸找到他的亲人。
1: 你妈妈支持他找吗？
3: 支持。
1: 支持哈。
3: 对，我希望我爸爸能够振奋起来。
0: 就是想借助这个平台帮我完成找到你家的愿望。我感觉找到我亲的父母了，我来后呢干什么事我又心静了，我就是也以后我能振作起来了，就是我活得也踏实了，我能直起腰杆了，重新再活一回，我感觉。
1: 现在还喝吗？
0: 从接到北京通知以后，我就不喝酒了。
1: 你觉得这次能找到你父母吗？
0: 那挺有希望的。
1: 挺有希望的。如果找不到，你会怎么样？
0: 如果这一生我也找不到我的父母，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到我临死的时候我也死不瞑目，合不上眼。
1: 我们一起站到这儿来看看摄制组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树东，
4: 孟凡成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寻找家的这个求助帖呢，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也是立即梳理相关的线索。那为了多了解一些您当年养家的具体细节呢，我们也是跟您的养父取得了联系，而且从他那呢了解到了很多可能是你自己都不清楚的小时候的细节。我们来给您梳理一下啊。您呢是在1982年的8月份来到现在这个家里的，那当时啊你这个年纪应该是在4岁左右，是一个很小的小孩。当时体表有一些特征，包括左耳边呢有一个耳仓，右手腕有一个月牙形的记号，而且当时你的牙很黑，应该是有虫牙。当时你有很明确的这种四川的口音，比如说你管这个鞋子叫做孩子，而且你记得自己的名字叫做云强儿，当然这应该是四川的方言，具体的字怎么写我们还不能够确认。那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也分析啊，估计你的家呢应该是在四川的周边，所以呢我们也是及时联系了那个区域的保卫回家的志愿者，包括相关的警方，

0: 一起来帮你展开寻找。
1: 接到您的委托后，我联合志愿者郑哥、蝶恋花以及重庆亲哥一同在网上进行查找和比对，
2: 结果在宝贝儿回家网站看到一条寻找儿子以强的帖子，发现其中有部分信息吻合，但是寻亲人的手臂有一个月牙形的胎记和以强的家庭信息不符。

0: 好，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请。
1: 我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从哪地方来的，叫什么名字。今年毕竟都38岁了，以后再也不想叫别人看不起我。
0: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好，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请。
1: 我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从哪地方来的，叫什么名字。今年毕竟都38岁了，以后再也不想叫别人看不起我。
0: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心里有些话
1: 还懵着呢，
0: 对，有点懵，有些话也憋着说不出来。
1: 爸爸过来，树东，妈妈怎么没来啊？
0: 妈妈很小时候就过世了。
1: 哦。嗯，
0: 来，回去慢慢说啊。
1: 爸爸是在四川。
0: 对，在彭州，离成都很近。
1: 来见一下爷爷吧，叫一声爷爷。
2: 爷爷好。
1: 来，爷爷坐。你这个孩子当时是怎么丢的？
3: 我这个孩子当时是他奶奶因那些感情也想背个堂妹，堂妹给街上赶场人。

0: 帽子就掉了，奶奶就把帽子捡起来，就车转身就孩子就不见了。
1: 找了多少天？
0: 找了很久，火车站、汽车站，我的家里都到处都有人去找。
2: 拐卖他的那人啊，应该是个熟人。为什么？
1: 应该是个熟人。
2: 对，因为被抱走的时候没有声响，那就肯定是一个熟人给他抱走了。
1: 派出所报警了吗？
0: 啊，回来就当天下午我们就在派出所报警了。
3: 后来啊，警方去调查，抓了一个人贩子，他们怀疑就是那个人贩子拐的，但是那个人贩子一直到被法律制裁，也始终没有说这个孩子是他拐的，所以就其实是对不上这个事儿。
4: 是被判刑了是吗？
3: 对，只不过是怀疑是那个人贩子拐的。
4: 应该是结合现在的情况和当年的调查的线索，是有可能找到犯罪嫌疑人的，我们会要求当地进行调查。
1: 孩子，我问你啊，你不是日夜想找到爸爸妈妈了，为什么见到爸爸这么冷静？
5: 哎，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1: 很失望吗？失望在哪儿啊？
5: 失望在哪？失望我这一生，我这一辈子也没见到我母亲是什么样的。那个时候我就讲的话我不记得，这是我养母，养母替我回忆起来的。我就是在我养母养母那边，就是问我你妈妈呢，我说我就讲我妈妈不在了。
1: 妈妈是哪年去世的？
0: 80年。
1: 80年、那个时候她
5: 还没，
0: 她那个时候只有两岁左右。
1: 哦，还没丢。
0: 妈妈去世的有2年的样子，他就丢了嘛。
3: 对，他还没丢的时候妈妈很小。
1: 那他就应该知道，你有印象吗妈妈？
3: 没有，太小了。
1: 那你刚才爸爸说的那个奶奶带着你去赶集，你这个也没印象？
5: 没有，什么印象都没有。
3: 你听我说啊，其实呢这些年他自己可能也经历了很多，爸爸在家里也不容易。爸爸今天啊给你准备了3样东西，都是这些年一直保存着，从82年到现在35年了快。让爸爸给你讲讲，这些都是给你保存的，都是
0: 这就是你小时候的照片。

0: 让云谦看看，他还记得这个吗？
1: 在小叔的棉袄棉裤。
2: 这袄子是你小的时候你奶奶亲手给你缝的，棉裤。这个都是在2008年第一针，我们的老房子后头就震垮了，震垮了这个我们是从废墟里刨出来，还有些东西呢，地震的时候掉了。
1: 奶奶现在还在吗？
2: 奶奶去世都24年了。奶奶去世的时候，奶奶都拉着我的手，嘱咐我，爷爷的要把墙啊我找回来。我就跟我们妈说，我说你放心，只要我在，我就不放弃。
3: 说实话，这个父亲拿出这个衣服，让我感觉也是特别感动。刚才他们俩见面的时候，可能跟咱们平时很多家庭见面不一样。一般家庭见面都是相拥啊，
1: 对，两个父子俩都挺平静的。
3: 对，但是实际上父亲对孩子这种爱其实特别深沉，只不过他的表现方式可能不一样。
2: 在找他的时候，我也得了一场大病，就是得了一个肺结核，就吐血，半盆半盆的有时候吐。那一次不是家人来，我现在已经我也见不到他了。

0: 除了衣服，爸爸还带了一个特别珍贵的，
1: 就是勉强了的生根八字。
0: 你一直没有搞清楚的到底生于哪天哪日。
2: 以后就知道
0: 原名叫什么，这都知道了。
2: 以后就知道那天是我的生日了。
0: 你念一念。
2: 姓名银，榜强，生于农历1978年9月20日上午14:20。

0: 小兄弟，现在心情好一些了吗？
1: 现在脑子很乱，感觉
0: 很乱啊，
1: 感觉跟做梦一样。
0: 不知为什么，我特别特别理解，就他现在这个状态是因为什么？他无数次的幻想，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无数次的幻想今天这种盛大的场面，然而一切让他不知所措。
2: 在这个话题上，他是一个永远的孩子，喝酒也罢，苦闷也罢，必须找到亲生父母，他才能够彻底的一个释放。你看哈，一个38岁的父亲，他的女儿知道怎么样的爱父亲，一个38岁的儿子不知道如何去接自己的亲生父亲，本来是人伦最正常的东西，就是被人贩子给毁了。在你很早的时候就留下了尹强儿的那一生，你会一点一点的找回做尹强儿的感受。
0: 行，我们怀着美好的心愿，祝福他们一家，爸爸和儿子越来越融合，越来越像一个大家庭。
3: 谢谢大家。
0: 对，搀着父亲。想不到父亲和儿子是这样见面，我心里非常难受。是什么使他们成为这种状态？就是因为拐卖。父亲在苦难的生活中期盼儿子，他们都变了。但愿他们以后会恢复到正常人的生活当中，能过得像个正常人的日子。
1: 感觉我这个一生最大的谜团，就是也解开了，最大的心结也解开了。我感觉以后不可能还这样像以前那样喝酒了。
4: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6: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4: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7: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8: 哎，欢迎欢迎。
4: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

0: 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1: 我
3: 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用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法？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 我们讲究贴。

0: 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的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条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儿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5: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

0: 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5: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5: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5: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5: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5: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5: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 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

0: 也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算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

0: 你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人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嗯，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

0: 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今年已经退休的郭新虎最大的爱好是在自己的菜地里种菜和陪孩子玩耍。他如今三世同堂，儿女孝顺，有着几乎完美的生活。在他家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有一只骆驼玩偶，他嘱咐全家人谁都不能动。在这只骆驼玩偶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您好，这位大叔您好，请坐。

0: 这位大叔啊，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从哪儿来？
1: 我叫郭兴虎，今年64岁，我今天要找56年前我的在宝鸡火车站走失的妈妈和我的姐姐、妹妹还有弟弟他们。
0: 那您带着的这些东西是寻亲的一个线索？
1: 对，这是我小时候我的家，我找了一个朋友根据我的回忆画了这么一幅画。我的家就是在这个部位，我家门前这一条公路一直通到这个顶头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粮库。
0: 粮库，
1: 哎，经常有骆驼，有马，有毛驴，有骡子，经常从这一条公路上来给粮库交粮。
0: 嗯，
1: 我这个家有水磨，
0: 水磨，
1: 我家乡这个水源特别多。
0: 嗯，
1: 吃的那个面粉是拿水磨磨出来的。我小时候的伙伴们经常在这儿捡骆驼粪、捡马粪。那个骆驼最忌讳生人靠近它，食马粪、食骆驼粪，小母蝎从它屁股后面拨出来，才往篮子里面食。那个骆驼生人靠近了它，它头扭起来对着你的脸，它给你吹鼻涕。骆驼那个脾气黏糊糊的，可厉害，吹到脸上，脸上就长癣，
0: 哎呦呦，
1: 吹到鼻手上，手上长，他不让你生人靠近他，所以这家伙在我心目中，我对他可敬畏，
0: 敬畏
1: 又喜欢他，还有害怕他。我的爸爸就在我们当地一所小学当老师。所以爸爸经常从学校回来了我要他给我卖烧饼。这个烧饼做的周围厚中间的薄，吃起来特别好吃。妈妈是一个大个子，她手很巧，给我做的那个棉鞋棉衣做的特别好，我穿上可舒服。记得有一次在和小伙伴们玩耍的时候，邻居家的一个孩子，他妈妈给他拿煮熟的蚕豆用针线穿了一个蚕豆项链他斜着一背，玩着玩着拽上一个，哎呀，我可羡慕了，我就赶快跑回家，妈妈我也要蚕豆项链。妈妈说咱们家里没有蚕豆呀。我说不行，我要的。妈妈退不过去了，那就到隔壁借了一碗蚕豆回来煮熟，和我来，很快地拿针线，跟我穿了一个很长的蚕豆项链，我也也在肩膀上一挎，活蹦乱跳的和他们玩去了。我就感觉到，哎呀，妈妈真好。
0: 6岁就爸爸不在了，等于就是妈妈一个人带着家里的几个孩子。
1: 这么爸爸安排了以后，我的妈妈憔悴老了好多，我心里很难受。正在这个时候，东北大庆一个我的姑姑来信，让我母亲把我们姊妹4个带上去东北大庆。于是在有一天晚上吃罢晚饭，我姑还有我小叔把我们背上送到了火车站，上了这个绿皮火车，不知道走了几天几夜，我说不清了。

0: 在一天早上，啊，我们在宝鸡火车站，啊，就在上下旅客的时候，我从窗外看到了宝鸡站台，人可多，也可热闹，啊，我也就顺便跟着下车的旅客到站台上玩耍去了。
1: 就您一个人下去了？
0: 哎，
1: 那妈妈和姐姐和弟弟妹妹他们还在车上，
0: 他都不知道我下了火车，啊，跑在铁火车后面，那个正木太宽，我这个六七岁的人，啊，跨一步都很吃力，啊，第一脚高一脚，啊，追着火车，喊着妈妈，摔倒，又爬起来，又摔倒。又爬起来，啊，连摔了不知道多少次，摔得我胳膊、手、可膝盖疼的，啊，就这，我们一个劲儿的追，一直追到斗鸡台那儿一个火车隧洞，
1: 啊，火车隧洞，
0: 啊，走到这个地方之后，天已经黑了，也就是十二月份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挑大风的，啊，老大哥，他看到我在这里哭，他问我你是哪里来的，啊，我一说话他一听我是甘肃的，他说哎呀，这黑灯瞎火的，这里有狼呀，走，你跟我走吧。这个时候我也别无选择，我只有一个选择，我就跟随这个大哥，啊，到他们这个村子去。他把我领到这个郭贝贝，啊，
1: 等于他就把您收成养子了。养了，
0: 哎，从这儿以后，我就叫郭兴户。
1: 啊，
0: 我就问养父，我说贝贝，咱们这里有没有骆驼？他说了没有。我说咱们这里有没有水磨？他又回答没有。我说咱们这里有没有大粮库？他说咱们这里有个小粮仓，离咱这里不远。有一天生产队里要给粮站交粮，我就顺便跟着养父到那个粮站去，把粮站左看右看，那个粮站太渺小了，和我家乡这个粮站一相比，啊，那这个粮站只是我家乡记忆中那个粮站的十分之一，啊，所以在我心目中我一定很清楚，这地方不是我的家。也就是在二年级时候，我这个老师他知道我的身世以后，有一天上体育课，他把我叫到这个大树底下，啊，让我坐到他跟前，掏出他的指甲刀给我妈收指甲，他给我挨住剪了，我的头发乱蓬蓬的，他给我拉手给我
1: 捋捋，
0: 啊，往手里捋一捋，他抽时间又到我家里去给我养父说，啊，让他给我买点布料，我抽时间给我做上一身衣服，啊，你没人住，哎呀，这老师给我剪指甲捋头发做衣服，我就想起了我的妈妈，我说这才是妈妈的味道。在我记忆中，妈妈给我衣服洗得可干净，衣服破了给我及时的补，衣服脏了给我及时的洗，我穿衣服的时候她给我把衣服，啊，揉的软软的，啊，给我把袖子拉得，很松，让我穿，给我把扣子一个一个都系得可整齐。

0: 洗，洗完以后印象最深的是妈妈把我的脸啊这样两个手这样啊一抹，好了，玩去吧啊。所以妈妈的啊对我的爱我一直在心里。
1: 我趴在学校那个大石头上，

0: 从东面上来的火车，我就仔细地看。我说妈妈，你啥时候能来接我？
1: 你盼着妈妈从东面来，
0: 哎，
1: 坐着火车来找儿子来。
0: 对，79年我大学毕业了，养父给我把媳妇也定下了，也要筹备着准备跟我结婚。这个时候我就给养父说，我说贝贝，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想把我妈找着，因为结婚是人的一生的最大的事儿，我想让我妈请妈来参加这个婚礼。
1: 嗯，
0: 父亲同意了，啊，说那你找吧。最后就从天水地区，天水离宝鸡190多个公里，离宝鸡是最近。我乘火车到天水，下了车，就在一个饭店里，那个老板还有个50来岁。
1: 嗯。
0: 在算吃饭的当中，我就问这个老板，我说老师傅，咱这个天水地区有没有水磨？
1: 嗯，
0: 有没有骆驼？
1: 嗯，
0: 他说了，在他这啊50多年来，他没听说哪儿有骆驼，也没听说啥地方有水磨。我一听完了，
1: 不是这儿
0: 啊，不是这儿。吃完饭，我又乘火车赶到了龙溪，跑了2个县，啊，最后都证实了，这个龙溪也没有骆驼，没有水磨。在我的这个造假，这个行李上，我排除了天水，
1: 嗯，
0: 和龙溪这两个
1: 排除了。
0: 哎，我开始准备逐步地往上查找。回到一看，这两个地方都不是我的啊小时候的家啊。宁夏撒坡头以后，这个山坡底下一个骆驼，我围着骆驼左转了一圈，右转了一圈，尤其是这骆驼这个峰摸过来摸过去，摸到了骆驼这个峰肉乎乎的啊，软绵绵的啊，热乎乎的。哎呀，我心里不知道有多么啊清静。
1: 这就是小时候家的感觉。
0: 哎，所以我看到了那个骆驼，就等于看到了我的家，看到了我童年的家乡。
1: 这是您这么多年第一次看见真骆驼吗？
0: 对，我们骆驼摸完以后，最后我们到这个旅游景点买这个纪念品，那个我看到了这个小骆驼，我就买了一个。这个骆驼对我太重要了，我是多少年盼望着它，向往着它，想拥有了它，今天我终于见到了它，所以我就花钱把它买回来。买回来以后，放到我家里柜子那个最醒目的地方。反正我念一起床，我一到屋子，我第一年看见的是我的骆驼。啊，我现在有3个孙子，大孙子9岁了，还有老二、老三。有一天，个大孙子到我家里来以后，把这个骆驼抓到手里，老二抓住腿，抢的多的，抢的是又哭，啊，抢到手的高兴，抢不到手的哭的。
1: 嗯，
0: 我出去一看，哎呀，我就很生气，把我骆驼赶快给我放下。谁让你把骆驼抱在怀里，你把腿给我拽的变形了？我很生气的凶了一顿。孙子看见以后，看我掉链了，给我把骆驼放下，放下我就把骆驼拉到手里，慢慢的把腿啊捏着修复着，捏着修复着，啊，恢复了他的。

0: 鸳鸯，啊，我就警告，我说这个骆驼不用训你以后，啊，拉上当个玩具给我，啊，抓呀拽呀，我不用训。所以是，这个骆驼成了我生命中的家。我看到了骆驼，我心里特别安慰，特别高兴。我们明白了以后，从去年，咱这个志愿者给我打了好多次电话，啊，询问我的情况，啊，了解我一些细节。还有甘肃一个志愿者，他也啊给我发来了好多我想象中的一些地形、地貌还有水墨。这个画是我找朋友，我叙述，他描画出来。哎，我一看画的还特别像，
1: 这就是小时候家里的样子。
0: 对，啊，我心里特别高兴，啊，这个骆驼也是我的家，这一幅画更是我的家。
2: 它是我们这个平台上叙述往事最平静最平淡的一个老哥，实际上可能他是在内心里面也是最煎熬的一个老哥，因为他是自己走丢的，他不是被别人拐走的。所以你看他坐在那里的姿态，他实际上我觉得他内心的那种就是一种煎熬的一种状态。而且年龄60多岁了嘛，他到了这个年龄他不会有太多的情感的表露出来，他把这些煎熬和期盼放在了一个骆驼身上，放在了一幅图画上面。我们希望打开门的时候能见到你的母亲，但是如果见不到的时候，希望你这份煎熬也能放下来，好吧。
1: 我们的爱心寻人团呢，也在警方和志愿者的帮助下做了很多的寻找工作。接下来郭大叔，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寻找工作进行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好吗？来看一看。
3: 郭新虎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原名是叫王明明，出生在甘肃一带，在6岁左右的时候和家人在宝鸡火车站走散了。另外您还记得家的旁边有一条小河，村子里有水墨有骆驼，父亲是教书的，而爷爷是做木工的。我们整理了以上线索之后，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4: 接到寻亲求助以后，我们首先在等着我官方网站和宝贝回家寻子网站进行了信息比对，最终我们在渭源县发现了一个高度疑似的家庭。这个家庭姓汪，1962年在宝鸡火车站丢失了一个6岁的男孩，他们的信息与郭大哥的寻亲信息高度吻合。为了进一步核实，我们迅速联系警方，为他们双方采血。
5: 我们接到求助后，立刻联系了双方的当事人，为其进行指导采血，并且在第一时间将该血样录入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
3: 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您寻找了将近60年的亲人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56年了，我经常做梦，梦见我的妈妈。我醒来时候，这才是一个梦。如果能找到我的妈妈，我要狠狠地哭，妈妈，我想死你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咱们这个捉迷藏做得太长了，如果妈妈你还健在，我一定要尽我儿子的一片孝心。

0: 俺们都想你这白天晚上都哭，一天到晚都哭，我们的一天到晚都到处都找你，找不到线索，没放心你去都找你，还不是妈妈了，
1: 哥。
0: 哥呀，我的哥，想死妈的想死妈，我都想你想死了。
1: 你不假的弟弟。
0: 啊！我的哥哥啊！
2: 哭了不哭了，来，咱们过来坐着说。
3: 不是假的，好好看看，不是假的。
2: 嗯、哎呀，岁数都不小了，来。呀、啊！咱先说说这一家人，咱都是谁？
0: 我是姐姐。
2: 这是大姐。
0: 她是大弟弟。
2: 这是老二。
0: 那个是妹妹。
2: 这是老三。
3: 老三。
2: 这是老四。
3: 啊，对对。
0: 姐四个都在。
2: 姐四个，姐弟四个。坐顺序坐齐了不？这回对了不？
0: 问对了，
2: 这回对了。
0: 他说那些事全对，
2: 全对，
0: 一点没错。
2: 这样，我们先拿着这幅画看看。哦。这是凭着他的记忆找人给画的。咱一块看看这个画，是小时候家的样子吗？
0: 是，
4: 那俩画的不准，
0: 这一点没错。
5: 这是铁刀。
4: 啊，这个铁刀。
3: 汪大叔，我知道您对家的记忆肯定印象非常深刻，我们知道您非常想看现在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咱们来一起验证一下好不好？
6: 好的。
3: 来，您看看，我们有照片，记得这个地方吗？粮油贸易公司后面那个就是粮库。
6: 哎呀，
3: 不一样了。
4: 对，那个
6: 哎呀，太珍贵了。
3: 的学校，
2: 哦，爸爸当老师的。
3: 您看墙可能不一样了，但您看后面的山，山的形状是不会变的，是吧？
6: 对对对对对。这个样子还基本，都还是这样。

0: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1: 嗯，
0: 就是汪大叔一直想找的
1: 妈妈。
0: 妈妈，
1: 刚才出来的时候，
2: 妈妈84了走的，
3: 哦，
2: 天天就坐在门口拄着下巴壳，就寻思你，夸人说不睡觉坐在炕上，闭着眼睛就坐那晃荡，
4: 晚上夜里都起来哭，
2: 晃荡晃荡，反正我们也都摇荡哭。
1: 看妈妈的照片，我们带回来了。
2: 嗯，
3: 对对对对，
2: 对妈妈的妈，嗯。
5: 你这就看，
1: 你看看，这有妈妈的身份证，
6: 这是妈妈的，
1: 还有家里人合影的照片。
4: 再看都搁这看，
3: 哎，妈妈，
6: 不是去世的时候走
5: 的，
6: 走的，
3: 妈妈，
5: 这是爸爸。
2: 我对不起你，
5: 这是爸爸的，爸想，
2: 我对不起你，
5: 就下了火车就已经找不到你了，
2: 这是父亲的像，
5: 嗯，爸爸，
0: 汪大叔，
3: 哎呀。
0: 骆驼咱找了半辈子，咱终于找到家了，虽然说妈妈已经过世了，有点遗憾，有点遗憾，帮您圆了您这50多年的心愿呗。
3: 圆了，
0: 那就好，那就好。
1: 另外，今天咱们也应该感谢一下，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的公安干警，还有志愿者们，是他们的大力帮助，才使得这一家人团聚。谢谢你们，
0: 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7: 您一时好奇走下了一个站台，郭新虎。却用了56年的时间，重新登上了回家的列车。虽然没有见到母亲，但是郭新虎终于踏上了家乡的小路，也见到了无数次出现在梦里的骆驼。一颗在外漂泊的心，终于有了温暖的归宿。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0: 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
1: 玩命
0: 吃，
1: 揣，
0: 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
1: 哦，
0: 多可
1: 我这边多
0: 怕
1: 管你要钱
0: 呢。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哦，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3: 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哦，
5: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 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5: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这才有点过，
5: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5: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0: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0: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5: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5: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5: 对，
1: 汗味
5: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5: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5: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3: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5: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3: 你试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好，
5: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5: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5: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2: 还有小的是什么？
5: 还有枳实。
1: 枳实，
5: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5: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 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

0: 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2: 对。
1: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啊，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就是二那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了。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

0: 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对

0: 是属于那种人
1: 啊。
0: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0: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

0: 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2: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0: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2: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2: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3: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2: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大家好。初中老师好。
1: 您好，来，大姐您请坐。您还是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找谁？
0: 今天我来到这里，想帮助我收养的女儿寻找她的亲生父母。
1: 您要帮您收养的养女，找她的亲生父母？
0: 是的。
1: 那她今天应该是有多大岁数了？
0: 今年24岁。
1: 您给我们讲讲当年是怎么回事把她收养的？
0: 那时候我在宝鸡市降障社会福利院，干了儿童护理工作嘛。当时嘛，我34岁，结了婚，生了一个男孩。我记得那是1996年7月15号，刚站起来，就听见我的同事在外面喊我，张杰，张杰，我就赶紧过去一看，同事手里领着一个3岁的小女孩，扎着那个两个那个小麻花辫，一个已经散了，脸上脏兮兮的，她那个白色的小花裙，你不仔细看的话，以为她是黑色的。我走到她的面前，我说你多大了？你叫什么名字啊？从哪来的？

0: 他什么话都没说，望着我，居然叫了我一声妈妈。
1: 他叫了一声妈妈
0: 啊，
1: 其他什么都没说。
0: 当时我愣住了，我就想，这孩子怎么跟我这么投缘了啊？同事跟我说，这个小女孩是从宝鸡送来的。
1: 嗯，
0: 当时呢，有一个男人，把这个小女孩放到托儿所以后嘛，一直没有人来接，就把她送到了派出所。派出所通过登报嘛，寻人启事嘛，还是没有人来接这个小女孩，就送到我们院子来了。我接过小孩以后，我就带孩子去洗澡了。洗完澡以后，那白白的脸蛋也露出来了。我一看，大大眼睛，红红的嘴唇，我一看，我特别的喜欢，我就把他抱在怀里。他望着我，又笑，就又叫了一声妈妈。当时我心里可开心了。他总是缠着我，我要下班的时候，他搂着我的腰，不让我走。我想呢，他舍不得我嘛。我也舍不得他，干脆我就索性把他领回家了。领回家以后，我们全家人都非常喜欢他，老公啊儿子呀都把他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后来我们就办了手续，正式领养过来了。小女孩嘴巴可甜嘛，整天的爸爸妈妈叫着，我们一家人可幸福，我的心里美滋滋的。
1: 这就是缘。
0: 我一直觉得我能拥有这么一个女儿是上天给我最大的恩赐。我想着我儿女双全，女儿乖巧嘛，儿子听话嘛，我们一家人非常的幸福。但是就在女儿13岁的时候，
2: 那天嘛，我就做了一大桌子的菜，儿子都大声地喊我妈妈妈妈，你快来啊快来啊，妹妹躺在地上了，妹妹躺在地上了呀。当时我给吓懵了，我客厅里面跑进去一看，哎呀，女儿怎么在地上躺着嘞？女儿就是两眼发直，就是那个口吐白沫，身上不停地发抖呀。我当时吓坏了，我就赶紧抱着女儿，我说女儿你怎么了？正好老公从外面回来了，老公就把孩子背上在前面跑，我就跟拉着儿子，我们就在后面赶老公，一直我们就跑到医院。结果一会儿了，我坐等了40多分钟，最后大夫出来了，就说给我说你女儿得了癫痫。就没有说话，我的心情也非常的沉重，因为呢，我知道我是在福利院是搞护理的嘛，我知道这个病的严重性，这个病不是轻而易举能治好的，我真的恨不得弃女儿去生病，弃她那个承受那个病痛的折磨。
0: 女儿确诊为癫痫以后，我带着女儿就踏上了一条寻医路。我记得有一年大夫就给我说，你回去吧，明天再来，因为要坐12个小时嘛，说我们这里楼道里面没有凳子嘛，说你不能站一个晚上啊。我想着我走了不能把女儿一个人扔在那个冰冷的病床上嘛，我说我不，我要陪我的女儿。就那天晚上，冬天嘛，天特别冷，我就把那个衣服拉链拉上去，手里就这样抱着，一直一晚上不停地在楼道里走。女儿做完以后，一直做到早上的8点，女儿就哭了，就
1: 真是不容易。
0: 当时我记得我从医院回来以后，我就发烧嘛，嘴唇干的就像脱了水一样啊，就站都两腿发抖，就站都站不稳。当时那个老公看了以后嘛，就说算了吧，我们还是把女儿送回福利院吧。
2: 啊，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就跪在老公的面前，把老公的那腿抱住，我就心里难过的，我说我就哇哇的大哭，我说我坚决不送。哦，儿子听了看我在外面大哭，儿子也出来抱住他爸那条腿，说爸爸不能把妹妹送走。

0: 我们就给他好好看，老公一看，我们娘俩哭的，就再没有一句话就没有说，啊。
1: 所以您就是想着给他彻底治愈。
0: 嗯，为了给女儿这个治病嘛，我们每个月嘛，当时还不到2000嘛，给女儿那当时吃药嘛，就要花1000多来。那几年我们是真的是很苦的，就是一个月接不上一个月，就这样熬着。
1: 所以其实女儿从小她不知道她不是这家亲生的，
0: 不知道，因为我想着孩子小嘛，我不想把这个她的身世告诉她，等想着她成人以后，再告诉她嘛。
1: 嗯。
0: 就在女儿18岁的生日宴会上，我告诉了她。嗯。
1: 就当天晚上您跟她说了以后，她什么反应？
0: 我说，其实你不是妈妈亲生的。当时说了以后，他一把我抱得紧紧的，他说：“妈妈，你就是我的妈妈。”当时跟女儿说了以后，我既难过又高兴。我高兴的是他要知道他的身世啊，女儿又勇敢的去面对啊。但是，我难过的是，我怕失去女儿。
1: 他也没再问其他的，什么我到底的亲生母亲父亲是什么情况，这些也没问。
0: 没有问，但是他心里还是有变化的。就在女儿19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竟然离家出走了。
1: 那发生什么事了？那天
0: 他上了寄宿学校嘛，礼拜五他才回来嘛，我想他5点放学，6点可能就回来了嘛，我一直等他，一直等到快6点了还没有回来，我就给他那个打电话，他手机已经关机了，我着急嘛，我就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嘛。给老师打电话以后，老师说女儿下午4点半就出去了，我就想他是不是在同学家来，但是我又不知道同学的电话。嗯，我一直在家里等，我搬了个凳子坐在门口，一直整整的等了一个晚上。可能那天晚上我打了40多个电话，
1: 一直关机，
0: 一直到第二天的早上，他给我回了一个电话，我就说郭敏你在哪儿嘞？妈妈等了一个晚上，你在哪儿嘞？他说你会找我吗？哦，你着急吗？为我着急吗？我说肯定着急嘛，你不回来妈妈肯定着急嘛。他说那我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不找我？他就这样说的。
1: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很冷静，还是说带有一定的怨气？
0: 我看他心里有怨恨，觉得亲生父母把他抛弃了，心里还是很有怨恨的。
1: 然后呢，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0: 等了2-3天以后，他就回到他的房子里面，被子一拉，头一捂，就不说话。我怎么问他就不说话。
2: 他用这个离家出走来试探我在乎不在乎他，其实他是有想法的，亲生父母是他心里的一根刺。
1: 您觉得女儿在知道真实身世之后跟以前变化大吗？
0: 跟以前变化挺大的。有一次我就跟他爸爸出去，我们两个去买菜，我们回来以后，他就哭了，他赶紧跑到我的跟前来抱住我说，妈妈你们怎么买菜不叫我？我想着，我说我当时没看见你在家啊。晚上我和老公不是坐在那看电视吗，他就给我们两个端了2盆热腾腾的水要帮我们洗脚，我说不用了不用了，我说妈妈自己来，他说不行，妈妈我今天非要给你洗脚。他给我就算洗脚算问我和他的爸爸说，爸爸妈妈会爱我吗？他一直问了好几遍。我说女儿怎么了？爸爸妈妈肯定是爱你的。
2: 女儿做了一些平时没有做过的事儿来讨好我和他爸，这是缺乏安全感，让我非常的心疼。
1: 那您为什么突然现在有决定要帮女儿找亲生父母了？
0: 因为女儿22岁的时候，她的男朋友对她特别的好，他们两个就结婚了嘛。结婚了一年以后嘛，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嘛。

我原本以为他有了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嘛，也有我对他的关心嘛，他是幸福的。一年以后嘛，他就。

0: 一问童社社，一个小女孩好像是发烧了，她一直守在那个小女孩身边，一直守了两天两夜。其实，她把那个小女孩当作她自己，其实她心里还是有一分是缺失的，啊，缺失的就是她那亲生父母。她有时候经常会问我，我妈妈，我爸爸妈妈长得什么样？有时候会说。你说我恨他们，他们为什么抛弃了我？我想说，女儿，你不能这样想。如果你妈妈不是抛弃你，你是拐卖的，那你不能恨妈妈呀。我想要让她知道这个答案。
1: 这个孩子，他应该说他是非常期望知道答案的。最后离家出走，他也不可能纠结为什么亲生妈妈遗弃了我。所以说呢，他之所以他不去主动地问，我感觉他还是挺善良，他怕说他要是想找想知道，可能会伤害到现在的妈妈。
0: 当我有着这个想法，就说给他找父母的时候，我在来之前我已经哭了几个晚上，还是舍不得，因为毕竟我养了他27年。我想不找吧，孩子觉得心里这个疙瘩解不开，我就想着，让他快快乐乐的，他应该找回他的那个亲生父母，叫他人生没有遗憾。
2: 今天他跟您一块来找吗？
3: 他来了。
2: 那您自己喊，把郭明喊上来。
3: 郭明。
2: 坐坐坐。刚才妈妈讲的很多，你在底下都听到了。
4: 听到了。
2: 妈妈是真心为你好。
4: 对。
2: 18岁的时候，那天可能是个坎儿，你真真正正的第一次从妈妈嘴中听到了那个答案。
4: 对。
2: 你不是妈妈亲生的闺女，当时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4: 我是心里是不愿意相信的，因为在那个家生活了20多年，我妈妈对我一直挺关心的，挺照顾的。
5: 因为我那次离家出走的时候，心里可能那时候憋得慌，就离开家了。那次有哥哥的电话，有我爸爸电话，有我妈的电话，那么多电话，50多个来电。我看到那些电话，我觉得他们是关心我的，爱我的。
1: 他女儿，我觉得还是很善良的一个孩子。他能跟这个大姐一样到福利院去做这个看护工作，说明他对他妈妈对他这个抚养啊，还有这种这个家庭对他的善意都是很认可的，
6: 甚至是一种感恩的情
1: 怀。对对对，他可能也是想通过自己的这种行动来回馈这个社会，所以他才愿意去做福利院的这个看护员。不管今天的结果是什么，其实你也已经有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而且她一直在，一直也是你坚强的后盾。
2: 那郭敏，我们都站在你背后，勇敢的去看看我们寻人团现在寻找的结果，来，加油。
0: 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寻找亲生父母的消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回忆，当时您只有3岁，最初是从宝鸡幼儿园被送到福利院的。根据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7: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马上组织专员分析案例，并在全省进行大规模的寻找。但由于时间久远，信息量少，宝鸡幼儿园搬迁，这给我们的寻找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采集了你们的血样，录入全国 DNA 打拐。

0: 据库进行比对分析。
1: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觉得女儿的她是缺乏安全感，我很心疼她，我就想着，让她快快乐乐的，她应该找回她那，那个亲生父母。
2: 我知道的时候就恨他们了，可能是他们孩子多得很把我丢了，我就是想见见他们，想让他们给我一个答案的。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对女儿的爱从来没有减少。
1: 我就想把这个，叫你把心中的这个疙瘩解开。你不能心中有恨，你就勇敢的去面对。

顾敏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最终是在河北廊坊找到了你的爸爸妈妈。你笑了，也许结果和你想的不太一样。在你2岁的时候，你的妈妈当时是一个人去河北打工，那个时候你的爸爸独自带着你从四川老家坐火车去河北，但是在火车上爸爸遇到了两个陌生的男人，这两个男人给了爸爸一根烟，爸爸抽完烟之后就不省人事了。当爸爸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一个人躺在一个火车站的旁边，而你和他的行李以及所有的财物都不见了。你的爸爸妈妈都沉浸在这种失去女儿的绝望当中，而且他们从未放弃找你。最重要的是，妈妈告诉我一件事儿，说你在离开的时候穿的是一条红色的裙子。但是我刚才听你的养母讲，在她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穿了一条白色的纱裙，这说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人为你换了衣服。你很有可能遭遇了人贩子或买家的抛弃。你的爸爸在得知我们找到你的消息之后，他非常的高兴，他第一时间就订了机票，他要来北京，他要见你。但是这些年他因为一直在找你，他也因为伤痛，所以身体非常不好。直到上飞机的前一刻，他因为身体原因还是被航空公司拒绝了，所以他选择在家里面等你。但是我们为你带来了爸爸拍摄的视频，

0: 话要跟你讲。来，
1: 那妈妈，
0: 我们先看看爸爸说了什么。
2: 20年没见了，能认得出爸爸吗？爸爸现在哪了？这么多年，你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爸爸一直很愧疚，爸爸很后悔当年没有照顾好你。当年真应该紧紧地把你抱在怀里。自从你丢了婚，爸爸一直在找你，但爸爸找不到你。爸爸错了，你原谅爸爸吗？

0: 这段视频。另外今天你哭了，今天是我自己走出来的，这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你的心里对亲生父母是有心结的，所以我们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我还要告诉你，今天妈妈也来了，让我们听听妈妈的声音好吗？
1: 对不起女儿，是妈妈把你照顾不好，妈妈当时生你，妈妈跪在地上跪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你生下来。从你下地那一刻起，妈妈就发誓一定要好好保护你，一定要亲手亲力把你带大。你刚生下来，你就拉着妈妈的手紧紧不放，妈妈就知道你是我这一辈子最宝贝的女儿。可是这种幸福，好景不长，在你2岁多的时候，也是妈妈的无奈，妈妈自责，是我没有带好你。妈妈真的很爱你。
0: 你也听到了妈妈的声音，我不知道你的心结解开了没有，所以我想让你来决定到底要不要和妈妈见面。妈妈就在门后，来打开希望之门。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不删了，删就不挂，咱不能一直这么好几个小时，一起慢慢聊好不好？

0: 看脚下，
1: 大爹，谢谢你把我女儿养得这么好，没有感谢你。

0: 呀，你的脏皮儿，小时候的脏皮儿。
1: 一是一张又一张的寻人启事，每个阶段都有。这也是一直都在报纸啊，还有包括街上贴的一些照片。
0: 对对，就是就是。
1: 这回你相信了吗，郭敏？
0: 就是
1: 你了解了吗？
2: 了解了。
1: 他们妈妈这几年过得也特别的不容易。
0: 我现在。
3: 郭敏，
0: 妈妈，
3: 现在一切真相都解开了，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
0: 妈妈不是抛弃你了，是你丢了，你让带走了，知道了没有？今天的心结你打开了吗？
2: 我才知道妈妈是不是抛弃我的。
3: 现在知道真相了。
2: 知道了。
4: 在这个皆大欢喜的结果的背后，也是我们的幸福时刻的背后，我们不能忘记那位养母。
3: 对，
4: 我们圆梦基金愿意表彰这位妈妈20000块钱。
0: 我今天就把女儿交到你的手上，哦，我们两家人共同那个
5: 来关心
0: 我的女儿。
6: 22年，养母的悉心呵护为女儿构筑了一个温暖的堡垒，用母亲的坚强克服了一次次困难。面对女儿的身世，她虽然不舍，却仍旧选择了寻找，只为解开心结，让女儿快乐。今天解开了女儿的心结，迎来了1+1=2的幸福。让我们祝福全天下的母亲。

0: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

0: 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

0: 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等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7: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

0: 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

0: 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

0: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7: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

0: 以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0: 点燃排球激情，一展青春风采。欢迎各位来到本期的活力排球，我是主持人广超。在节目开始呢，依然为您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老朋友，一位呢是我们的美女教师，经常练体育的人，我觉得都特别青春阳光哈。来中国地质大学排球专项课程的老师，同时呢也是我们专业的国家级的沙滩排球的裁判刘畅老师，欢迎您。
1: 广昌老师好，大家好。

0: 另外呢，我们的一个朋友呢，是我们的资深的专业的排球评论员，也是教练员丁文斌老师，欢迎丁老师。
1: 嗯，广州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

0: 赛场风云，强队巅峰对决，南京市一队与上海黄浦区一队的少年们将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的终极对决。活学活用，智慧的博弈，策略的交锋，精心的布局，精妙的配合，决定了每一分的可能性。
1: 篮网给个动作，马上我转身。
0: 高燃瞬间，高手过招的绝杀瞬间，是飞身救球的英勇，还是雷霆冠军的重头，都将成就这场决赛中的不朽经典。
2: 那今天呢，我们跟两位老师呢，将会一起观看第一届学青会的沙滩排球男子组的总决赛。那么对阵双方呢，是南京市一队对阵上海黄浦区一队。针对于这两支队伍之前的表现呢，咱们是一起看过的哈，对他们也有所了解。所以两位老师对于这两支队伍有哪些期待，能不能一一帮我们分享一下？

0: 我觉得这两支球队会师决赛，也是实力使然。因为，南京市一队呢，它是一号种子，而上海黄浦区呢是二号种子，他们也是各自战胜了对手来进入到决赛。从整个的比赛的过程来看呢，这两个球队都很有特点，就典型的南方球队是比较细腻的。那么他们如果想在比赛当中呢取胜，那么就要看谁在细节上把握得更好。
1: 是，刘老师认为呢？
2: 我认为这两支队伍都是属于身高不是特别突出，但两队攻防特别均衡的两支球队。然后我也特别期待他们今天决赛的表现。
1: 对，尤其是南京市一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记得在之前的比赛当中，面对身高非常高的青岛市二队的时候，他们却占据了很大的优势，所以我们对这场比赛也充满了期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看今天的比赛。
3: 防守的选位啊，没有到位，一次斜线的进攻得分，5-2。现在呢，双方交换场地。场上的四名队员呢，全部是2004年出生。在身高方面呢，上海黄浦区一队呢是稍稍的占优。我们看到呢，现在是南京市一队的徐宗奇刚刚的发球。好球，把球呢打到了后场。南京市一队的队员周永吉呢是1.90米，徐宗奇呢是1.88米。画面当中呢，上海黄浦区一队的一号白鹏硕呢是1.96米，吕志辉呢是1.91米。就黄浦区一队的两名队员啊，身高呢都是在1.9米以上，占有一些优势。啊，这球呢运气不错。扣到网带上之后呢，弹过网，球呢主要是力量很大，尽管打到网带，但是呢力量很足，最后呢弹过网，落在了对方的场内，6-3。周永吉，哦，这球很悬，但是最后呢还是落在了场内，7-3。周永吉的发球，周永吉呢是大力的跳发。这次呢，稍微改变了一些发球的方式。好球！扣球的白鹏硕呢，1.96米的身高，是场上呢四名队员当中身材最高的队员。他的这个高举高打，利用往前高点的进攻，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威力。吕志辉发球，好球啊！选择了灵巧的一个斜线的轻吊。周永吉、徐宗奇两个人呢，尽管包括他们在半决赛面对青岛队的时候，包括呢今天呢面对对手的时候，其实这个组合身高方面都没有优势啊。两个人身高1.88米、1.9米啊，对方呢在面对青岛队的队员的时候都是2米或2米以上的身高，他们没有身高的优势，但是呢自身的特点其实呢也很突出。他们呢一方面呢打法上面、进攻上呢灵活多变。防守当中呢，脚下的移动速度也比较快，而且呢，相对来讲呢，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在青年组别当中，他们的技术呢比较细腻，配合上也比较默契，啊，所以这种整体的综合能力呢是比较强的。所以，
1: 两位老师，这个南京市一队一上来就让我们眼前一亮啊，直接咣咣咣咣连续的得分啊，的确，他身高你看并不是很占优势，但是这个得分上明显已经优势体现出来了啊，刘老师怎么看？
2: 我觉得他在决赛里面还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两名队员呢打得非常清楚，尤其是在网上攻防，你像对方有拦网的时候，他其实扣球的力度不是特别大，以看清楚点和线来进行这个进攻，然后当抓住机会，对方没有人下撤拦网的时候，他就非常绝对的把握重扣来进行这个得分，非常精彩。
1: 是，接着刘老师的话，刚才有一个我球的印象特别深哈。你看这个黄浦区啊，一队这个比赛，它其中有一个球扣的球速特别快，哎，那个是南京市一队拦的就特别精彩啊，在那样情况下把球给救下来之后，然后自己就得分了，
0: 对，
1: 这个特别不容易是吧？
0: 是，从开局能看得出来，南京市一队它毕竟是一号种子，它对于这场比赛胜利的这种

0: 程度更强烈，所以他一进入比赛状态非常快。同时呢，这支球队他之所以强大在哪儿呢？就是他非常的均衡。刚才在进攻当中呢，只要是有人拦网，他就采取轻拍，而且呢，拍的这个落点呢还非常刁钻，就是你很难去防守。
1: 对，
0: 本身这个后排只有一个人防守，这防守难度很大。
1: 对，
0: 第二呢，一旦你放弃拦网，因为黄浦区一队他也会发现。只要有拦网，他就采取轻拍，所以他是采取这个欺骗式的拦网。我先站在网前准备拦，等你再扣的时候再撤下来。
1: 对，
0: 但是呢，南京人一队的球员非常会观察，他一看没有人拦网，他就会发力去扣球。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让，黄浦区一队的队员呢，在到底是拦还是不拦这方面就比较纠结。
1: 对，所以咱们栏目呢是这个活力排球，但其实从里边还可以加个词叫智慧排球，是吧？南京市一队打得非常有智慧。接下来的比赛走势，咱们来继续看比赛。
2: 今天呢，在决赛日，天气状况方面呢，今天是一个阴天。这两天呢，在广西钦州呢，天气的变化呢也比较大。像昨天和前天的两个比赛日呢，天气呢都比较炎热，都有超过30度、30多度的气温。尤其是在下午进行比赛的时候呢，运动员确实体能消耗非常大。但是在昨天晚上呢，钦州呢是下了一场雨，气温呢有明显下降。今天呢，气温呢大概呢只有22、23度。可能在现场呢有一些微风的情况之下，体感温度呢会更低一些。今天呢阴天的这种状况，飘了一些小雨，其实还是比较有利于运动员现场的一个发挥。周永吉的进攻，能打后场，想拐一个直线，但是呢没有控制好。好球，这次呢把球呢打到掉到后场，成功的得分了。还是徐宗奇来发球，大力的跳发，冲击力很足，对方直接把球垫过来，哎，这球转手为攻。原本呢，对方的这个发球冲击力很足，只是呢勉强呢把球一垫，结果呢垫过网之后，反而是垫到后场，让对方的这个防守有点猝不及防，一下呢得分了。界外，看啊，这球啊，最后还是判了南京市一队的得分。继续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南京市一队呢，在得到一分，在一些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的一些处理球啊，动作上呢就有一些不够规范，动作呢发生了一些变形。
1: 16-11，目前我们看到的比分哈，南京市一队打到这儿，好像已经渐渐的显示冠军相了，是吧？有很多球这个扑救的也非常的精彩啊，打得很精彩。从这个点上我们来看，你觉得这个？黄浦区一队是否还有希望继续来追这个？
3: 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因为刚才看到这几分，其实两个队都展示了较高的发球水平，就两个队都在全力的拼发球，因为他们还是试图想通过破坏对方的一传，然后找机会能抓反击，为本方创造这个得分的机会。
1: 那个南京市一队的确打得非常的灵活，有很多球哈，丁老师也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现在目前的形势。
0: 目前来说呢，南京市一队呢，他一个是两个球员很均衡，另外一个呢，他们的各项技术发挥的是很稳定的，
1: 很全面感觉。
0: 对，因为有好几次机会，其实黄浦区一队他已经抓到了，
1: 对，
0: 有些轻拍啊，扣球啊，
1: 对，
0: 但是呢，都被南京市一队给防起来了，所以他们就是没有成功的抓住反击，

0: 同时呢，他们在发球端呢也一直在攻击对手啊，但是从目前来看，并没有收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所以这也是他现在目前落后的一个关键。
1: 对，现在呢，这黄浦区一队呢，这落后的相对还比较多，不知道后边这分能不能继续往上追一追哈。咱们继续看比赛。
2: 随着传奇组合徐凌印和吴鹏根的退役，在最近10多年亚洲赛场，中国男子沙排应该说呢是失去了。

0: 穆泰利普和吴嘉欣的组合打进了决赛，但是呢最后0-2不敌卡塔尔的选手，获得了杭州亚运会男子沙排的亚军。也希望呢通过我们学青会这样的比赛的平台，为我们发掘一些有潜力的年轻的运动员，希望他们在未来几年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和成长，能够呢挑起中国男子沙排的大梁，成为国家队的中坚力量。因为从过往的这些青运会啊学青会的比赛当中，确实呢能够发掘出一些好的优秀的年轻的运动员，在未来呢确实有机会呢进入国家队。基本上呢国家队的运动员在年轻的这个时候呢都是打这样的青年比赛逐步成长起来的。现在比分是19-16，黄浦区一队呢还落后3分。现在呢现场啊雨势啊稍微大了一点，下起了小雨，球呢是界外，这也是沙滩排球比赛的一个特点。因为沙滩排球的比赛呢是在室外来进行，可能呢会遇到阳光照射呢非常强烈的这种情况，大晴天天气比较热，体能消耗大，也有时候呢会赶上刮风下雨等等情况呢都会出现。这次进攻漂亮，非常坚决的一次扣球，徐宗奇的进攻得分。变调之后啊两个人配合非常默契，跟上的徐宗奇的大力扣球，20-17，南京市一队拿到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大力跳发，好发球，但是防起来了，拦网。白鹏硕再打，打反击，黄浦区一队呢顽强呢又追回一分。对，从我们现在电视转播画面当中可以看得到，现在雨势呢相对大了一些。沙滩排球的比赛用球呢是防水的，在现场比赛呢下一点小雨，如果不是雨势特别大的话，其实呢也不会带来太大影响。这样的话呢南京市一队呢得分了，21-18，南京市一队呢获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比分上1-0领先了。这局比赛呢确实双方打得非常的激烈焦灼啊，不愧是呢学青会男子沙排的决赛较量，双方呢都展现出来了极高的竞技水平，还有良好的临场发挥。当然呢南京市一队呢确实更胜一筹，始终呢掌握着主动，21-18赢下了第一局较量。
1: 第一局比赛结束了，我们看到南京市一队是21-18赢得了这场比赛。两位老师觉得南京市一队取胜的这个关键因素是什么？丁老师先分享一下。
2: 一个是他很均衡，而且呢他在各个环节他都占领了一些微弱的优势。
1: 比如哪些？
2: 他只赢了3分嘛。他一个就是进攻要比黄浦区一队多一分，拦网多一分，失误一分，就这3分、其实看似是3分，但是这边加了3分那边就会减3分，所以这个细节很关键。另外呢黄浦区一队呢其实他开局是很被动的，一直落后，然后到了中后局阶段他是把比分追上来了，
1: 是，
2: 而且呢我会观察了他们的几场比赛会发现他们的保护做得特别好，因为今天这局比赛又出现了这个球被拦回来，他们很好保护起来，又再次进攻得分。
1: 对，
2: 如果是一般的队伍呢可能这个球就被拦死了，或者即使保护起来呢也形成不了进攻，所以这两支球队能够进入决赛也是实力的一个体现。
1: 对，现场下了这个大雨啊，感觉凉凉的，但是看着大家这个热情四射的是吧。这个比赛当中刘老师觉得南京市一队获胜的关键是什么？
3: 我觉得他们还是自身调整的非常快，我们也看到了第一局的比赛里，其实南京市一队也出现了自失的情况，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失的这个分数扩大，一般我丢一个球之后第二个球很快两个人就能调整状态，这个我觉得是在他们第一局关键分又能追上来然后反超比分拿下第一局的关键因素。
1: 对，调整能力特别强是吧。像您说的失了一个球之后呢立马能调整自己的状态，争取不再犯同样的错，是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那个防守上也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他们双方各自在防守上都有哪些亮点可以大家分享。 我看有些球防守特别好。

0: 南京市一队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徐宗奇，然后他的身高不是太高，但是他有强有力的大力跳发球，以及他跑位晃动对手的这个面积，我觉得非常的大，给对方的进攻其实造成了其实应该是挺大的影响。然后我们也看到黄埔一队的这个白鹏硕，他都是通过重扣得分，因为他可能也觉得轻拍的话会被这个南京一队防守。会防起，所以我觉得两队在攻防上都表现出了比较精彩的表现。
1: 丁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各两队啊，这个精彩的防守方面。
2: 对，这两个队的防守能力都很强，因为双方都会有很精彩的来回球。
1: 对，
2: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黄埔一队有一个直线的扣球，
1: 对，
2: 力量是非常大的。然后呢，这个徐宗奇呢，他是移动到了。直线，虽然这个球没防起来，但是他已经能够摸到这个球，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个球员他的移动能力，包括他的判断力，包括防守的能力。所以，为什么能够进入到决赛，这个防守是一个关键，就是你要想赢球，首先就要靠防守。
1: 另外就是我觉得现场的那个天气因素啊，咱们也看到了，可以聊一下，下雨天，然后呢，地面也是湿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知道这个球呢，它那个。一个是变滑了一些，是吧？
0: 对，
1: 另一个还会变重一些，是吧？那这样的会对我们赛事产生哪些影响？
0: 其实我们看到上海队连续得分的那几分，其实就是从雨势加大的那几分，他们通过大力跳发球，然后江苏队的接发球位置偏后，球因为比较重又比较滑，可能对他们接发球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 对，
0: 其实下雨天就考验双方运动员的这个球场的经验了。
1: 对，这真是经验的考验哈。因为这个球啊，在打的过程当中，我们说为什么沉，我是不是出于这种因素？你看我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它这个飞行过程当中一直在下雨，这雨点不断的击打这个球，然后呢，一这是给它的重力，第二呢，它跟雨点之间又产生了这个摩擦力，
0: 对，
1: 所以导致这个球的感觉就是沉的原因，是吧？它的那个航向呢，也会跟平时不太一样了，是吧？
0: 对，运行速度其实它还会偏慢一点，
1: 是，所以真的是考验这个现场应变能力的啊，你的经验，
0: 还有运动员的适应力，
1: 对，好。像请两位老师呢，这个也从自己的教学经验上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些孩子们平时在训练的时候，如何来针对后排这个防守，有针对性的给他们一些训练和指导。刘老师先分享一下。
0: 我们在后排防守的练习其实也是，有很多的这种单兵练习，就是单人的全场防守练习。平时在训练的过程中呢，就加大他们这个防守的范围。
1: 对。
0: 然后让他们能在比赛中适应这个大面积的这个跑动。
1: 就是两个这个球员在场上，其实后排防守都要每个球员都是要训练到的，是吧？
0: 对。
1: 因为在这个沙滩排球赛场上，没有固定的说谁必须你就是后排防守
0: 的，
1: 是吧？这个有时候是根据对方球员怎么打来决定谁来防守，是吧？
0: 对，其实。我们看到南京市一队这两个人可能身高差不多，这两名队员其实就是谁进攻，另一名进攻队员来不及下撤的时候，他就会参与到拦网，然后另一名队员去防守，以及他们整体的一攻战术其实也是根据对方对于他们的战术体系了解，个人的进攻特点，他们来进行选择，主要针对哪名队员进行拦防。
1: 对，这也是咱们这个室外的沙滩排球跟咱们室内的排球可能很大的一个不同哈。
0: 对，
1: 就是你不能针对于主要练进攻或者单练防守哈，着重练防守，就这两个都要练，是不是？孩子们平时是不是都这样，都要训练？
2: 对，因为排球这个项目呢，它讲的就是均衡。像沙滩排球更是如此，只有两个人。
1: 对，
2: 就是你要不然是防守，你要不然是拦网，经常会轮换。如果说你只会防守，你不会拦网，不会进攻的话，
1: 对，
2: 你就会被对方攻击。
1: 是，
2: 它不像室内排球，
1: 是，
2: 你可以隐藏起来，不需要你做这个项目。那么沙滩排球就不行。同时呢，防守呢，它是一个被动技术，所以对防守运动员的这个智能的训练也非常关键，就是你能不能判断出来对方的进攻的线路意图，到底是扣球啊，还是吊球啊，到底是。斜线还是直线？所以刚才能够看到这两个队，他们的防守能力很强，就是跟平时的这个训练的基础是相关的。
1: 对，这也是我们经常说这个沙滩排球运动员他们这个素质很全面，能力很全面的一个重要体现啊。感谢两位老师的分析和总结。那第二局的走势怎么样？我们先来看看视频。

0: 比赛继续。现在是新时代，他来一下男子组金牌决赛的对决，交锋中，年轻一队对阵黄宝军一队。
1: 好，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呢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比赛男子组的金牌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南京市一队和黄浦区一队。现在是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刚刚是南京市一队来发球，许宗吉把球接起来，周永吉垫，打反击的机会。这球呢，白鹏硕接了一下，还有机会。对，先把球垫过网。周永吉打，好球啊！打反击打到了两分之间的近端，后场一个，完成了一次得分。
0: 接下来是黄宝军队。
1: 力量大了一些，还是看了黄浦区一队呢得分了。好的，防起来，吕志辉界内啊，界内球。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小组赛南京市一队呢小组赛三连胜，全部是2-0，击败了郑州市一队、黄浦区二队和青岛市三队。最后呢，1/8比赛是2-0战胜厦门二队，1/4比赛呢2-0战胜厦门市一队，半决赛呢2-0战胜了青岛市二队，一路呢是全部取得胜利，过关斩将啊！从小组赛到打到之前的半决赛，一局未丢。漂亮的救球，防守非常顽强。哎，这球运气不错哈、这球呢可能原本是想把球垫起来，结果呢不仅把球垫过网了，而且呢是这个，对，想是直接垫对方的后场，结果呢是弹到网带上，刚好是落在前场区，反而是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好球，李东奇把球呢是打了一个长线打到后场。双方第二局呢第一次交换场地。那么上海黄浦区一队呢之前的战绩呢也同样很出色，小组赛呢3连胜，2-0战胜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队，2-0战胜厦门市二队，2-1战胜了杭州市一队，最后呢淘汰赛呢2-0战胜海口二队，2-0战胜杭州市一队，半决赛2-0战胜青岛市一队。这样的话呢，前面的比赛呢也是仅仅的丢掉了一局。
2: 两位老师，你看从这个第二局开始之后啊，看的是双方打的还是非常焦灼的。现在目前来看，好像看不出谁胜谁负的成绩啊，4-4啊。针对这几个球，能不能帮我们来点评一下？
3: 我觉得这个第二局的开局啊，双方都是发挥出了自己应有的水平，特别是防守，就是他们很多次进攻。可能你不是一次攻打死，但是你之所以有第二次进攻、第三次进攻，就是有好的防守。
2: 对，
3: 而且呢，他们阅读比赛能力很强。其中有一个球就是南京市一队，是把这个球很勉强的垫过了网。
2: 是。
3: 然后呢，黄浦区一队的队员看到了空当，他其实是想垫到后场。只是一个幸运的滚网球，但是能够看得出来他在场上解读比赛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2: 这种意识很强。
3: 对
2: 啊。刘老师觉得呢？
4: 我觉得防守虽然没有进攻和拦网的激情和霸气，但它其实是保障你本方这个战术体系的重要武器。
2: 好，现在是4-4啊，场上的比分，不知道后边走势如何。咱们接下来继续看比赛。
1: 双方战成4-4。周永吉的进攻。周永吉来发球，一传的不好。

0: 篮网呢是弹到了界外。连续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这球呢，控球呢线路也是长了，李志辉的进攻没有打成。分差拉开之后呢，也是黄浦区一队在落后的情况之下请求了暂停。这次呢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呢是被安排在了广西钦州赛区，钦州赛区呢除了将会承办沙滩排球的比赛之外，还会呢举办霹雳舞和大学组排球的比赛，一共呢是有承办三个比赛项目。其中呢在11月4号到5号将会呢在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呢进行霹雳舞比赛，然后从今天开始到下个月的14号呢是在北部湾大学体育馆进行大学组排球项目的比赛。钦州呢也是面朝大海向海而兴，作为此次沙滩排球比赛的举办地，钦州呢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也是素有岭南古郡、千年陶都、英雄故里、海豚家园、魅力之城等美誉。这次呢来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教练员在钦州参加学青会的过程当中，可以说呢也都是留下了美好而难忘的回忆。好的，周永菊的成功的拦网，同样呢也是一名非常有激情的队员。得分之后啊，相互鼓励一下。沙滩排球比赛呢，因为场上呢只有两名运动员，所以呢作为自己最好的搭档、最有力的助手。两个人呢是相互依靠、相互扶持的关系，所以呢必须呢要充分信任自己的搭档。两个人呢也需要建立呢很好的默契，从平日的训练和生活当中一点点的把两个人的这种默契呢培养起来。不需要呢一个眼神、一个动作，甚至呢不需要过多的这些，动作等等啊，都会呢产生一个共鸣。知道呢对方的想法。好球，反应很迅速的一次处理球。
1: 这个刚刚是4-4平，那么经过这一段后边的比赛，现在是10-5了，这个分差慢慢就拉开了，是吧？是不是从这个默契程度上，好像南京市一队是不是更强一些？
2: 对，是的，就是他们一个是配合默契，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把握机会的能力更强。就刚才这个球能看得出来，实际上是黄浦区一队他的发球是很成功的，但是呢他的反击机会没有抓住，把机会送给了对手。而南京市一队呢这种机会他绝对不会浪费，所以他也是为什么很稳定很强大的一点。因为这个每球得分的比赛，如果黄浦区一队拿到了这一分，他是继续的跳发球，他强发球，结果这一分他没拿到，反而丢了一分，这样的话这个比分就会一点一点拉开。
1: 是，刘老师对这方面感受也很深吧，就是俩球员之间的默契度哈。
3: 对，因为通过长时间的两个人配合的训练，其实建立的这个默契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看这四名小将，我觉得其实在整场比赛中互相之间其实都有一定的默契。那南京市一队我觉得更突出一点，尤其是他们在针对黄浦一队这个拦防的情况下，你像他们后排的撤位，他们极少的出现给对方很大空档的这种时机。然后呢他们在一攻的表现里也是给互相调球都非常的舒服，所以他们的进攻才能打得特别

0: 别的流畅。
1: 是，目前的比分10-5哈，后边看看还会发生哪些变化，我们继续看比赛。
2: 过网之后呢，球是迅速的下降，连续利用发球来得分，继续是徐宗奇的发球，球冲击力很强，势大力沉呢，网上的争夺，对，先垫一下，球比较扎网，但是呢，周永吉啊反应很快，不太好处理的情况之下呢，选择向前一捅，眼疾手快把球呢捅到后场，16-8，牢牢的掌握着主动权，南京十一队现在优势很大，发到前场区，发球变化很多，这次呢是没有大力的发球。看能不能夺回主动权。好不容易啊拿到一分，结果呢一个发球的失误又把球权包括这个分数啊又送还给对手。周永吉的发球看拦网，好球，直接垫过去，稳一点，起身之后再打，这球上海黄浦区队呢得分不容易啊，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起身救球之后马上呢再扣，重扣，好球啊，上海黄浦区一队呢还是处于落后，好球，没有强打，选择斜线的轻拍，更多上是利用线路的变化来避开对方的防守。18-11，发球是出现失误，长出底线，越是到了关键时刻越是要冷静，吕志辉来发球，好一传，周永吉垫传，再垫起来轻拍，效果不错啊，拦网成功，好球，19-12了，哎，有时候不需要呢硬桥硬马的硬打，一个小小的轻拍轻吊可能会效果更好，深蹲慢跳，哎，这球打得聪明啊，雨势现在稍微有点大，对，可能还是给发球运动员带来一些影响了，发球下网，这样的话20-13，现在出现了金牌赛点，金牌赛点出现了，南京市队来发球，哦，随着李志辉呢扣球出界，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南京市一队呢21-13在第二局呢是获得了胜利，这样的话呢两局比赛21-1821-13，南京市一队呢就2-0击败了上海黄浦区一队，南京市一队呢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男子组的冠军。
1: 好，现在呢全场已经比赛结束了啊，南京市一队2-0战胜了黄浦区一队，的确这个实力也非常的强啊，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分差呢也比较大了，那么南京市一队赢在哪些地方啊，黄浦区一队有点遗憾，又遗憾在什么地方？
3: 到了第二局呢，南京市一队就更加的稳定。他第二局呢，主要赢在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发球。他的徐宗奇两个直接发球得分，和多次的发球破功。第二个呢，就是一号周永吉的拦网。这一局他拦网直接得分得到4分，等于这两项加一块就是8分。再加上他的失误呢，比对手还少。所以这是他赢球的关键。也体现出这支队伍，他之所以是一号种子，就能看得出来他各个环节技术是非常均衡的。
1: 这个我们看得出来后边他其实他那个分差是慢慢在拉大嘛。
4: 对，
1: 那么这个 黄浦区

0: 一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你觉得是什么原
1: 一个呢，就是说他们在发球端，从第一局到第二局呢，都没有有效的抑制南京一队的这种进攻。因为南京一队呢，他们特别是他的二号徐宗奇，他的进攻呢手法呢非常多，手段非常多。有人拦网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轻拍；没人拦网的时候重扣。甚至有人拦网，他会把线路打得非常的刁钻。包括处理球啊、过渡球，它不仅仅是拦网员身后，有的是斜线，有的是直线、长线。所以呢，作为黄埔军一队，他的防守拦防呢是非常困难的。他不知道我到底是应该是拦你还是防你，防你什么位置。同时呢，黄埔军一队他的接发球也受到了对方强有力的冲击，所以他是在进攻端，其实他第二局的进攻还是不错的，两个队的进攻数据是一样的，但是呢，在接发球端
0: 失误，自己
1: 和
0: 的
1: 拦
0: 失
1: 网
0: 误，
1: 这个环节，拦网等于两局比赛它是一分未得，
0: 是，
1: 而对方两局比赛拦网得到了5分，第二局他直接就得到4分，所以这个差距就很明显。
0: 是啊，刘老师对这支两支队伍啊，有什么样的印象？给您留下什么印象
2: 我觉得第二局南京队通过发球扩大比分之后，我觉得整场的局势就是都在南京市一队这边了。尤其是南京市一队通过大力跳发球破坏了对方的进攻，还有直接得分。他后面又改变了发球的方式，他又采用了跳飘球，又去冲击这个上海市黄埔队的这个接发球的这个整体的战术，打乱他们这个接发球的节奏。
0: 是，刚才在之前我们聊到这一趴的时候，也说到说这个，在场上啊，一个球员的素质必须得全面啊，不仅仅能够进攻啊，也要能够防守。其实这在我们这个日常训练当中，也一直是这么跟球员训练的啊。进攻和防守端，是不是南京市一队表现出了明显的一些优势？
2: 是。
0: 他那个接下来我们说这样，黄埔区一队还要改进的是哪些方面？
1: 一个他首先需要提高他接发球的能力，这是很关键的一点。第二个呢，就是他在进攻端，他要增加他的进攻方式，因为像打到这个决赛这个层次，包括前四的这个层次，就是你不仅仅是只有一种进攻手法，其实这两个队在半决赛就能体现出来，他们面对的是青岛的一队跟二队，其实青岛的一队跟二队的身体条件要比这两支球队要突出很多，但是他之所以没有杀进决赛的原因，就是他的进攻的手段比较单一。同时，一旦你的主要的进攻手段就是强力进攻，你强力进攻打不下去的时候，他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而这两支球队，特别是南京市一队，就能非常明显，他不光是在被动的时候，他主动的。他在领先的情况下，他的进攻手段也是非常多变的，所以就让对方猝不及防。
0: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进入我们本期节目的活学活用，我们到室外沙滩感受一下专业运动员的策略和技巧。
2: 本节课的训练内容是沙滩排球的防守技术训练。沙滩排球呢，受室外的天气影响，阳光、沙滩，像比赛的时候，我们还在沿海城市，受天气、风向的影响。那今天我们的内容是沙排的防守技术。防守技术虽然没有进攻、拦网的主要得分的能力，但它其实在后排却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支队伍如果想要赢球，需要有很好的防反能力。那本节课我们将进行沙滩排球的防守技术。大家可以看到啊，沙排的这个运动员们需要赤脚站在沙滩上，其实对于我们的体能移动能力是有很大的挑战。我们今天的内容先从我们双人的打防技术开始。双人的打防练习呢，在沙滩排球里面是需要运动员有很好的扣球掌控技术。然后以及他们在练习的过程中进行打吊结合，双人去互动的一个防守训练。调球不用特别高啊，受这个天气影响，对，外面又有风，对，控制球，防守重心准备，来给球，这，你给我捡那个，对，先动脚，两边的球注意取位，快，支远快一点。启动重心低一点，要不启动如果重心高你就不好下。

对，好的，来，起来，等一下。对，包住。吊球大家可以试一下啊。第一下传球，尽量把球传好。小七，你们那头吊球的范围再大一点，不够。对，动作还是有点大，动作再小一点就太明显了。对，好的，注意控球啊，好球，来给球，对，身体的面儿啊，来动，好的，站稳了，站稳了，最后一下，扣球的人可以打一打上面挡球的防守啊，对，可以传也可以挡啊，挡手掌要硬一点，这能挡吗？徐川一传球都是吃球啊，要传就动作做好了。对，好球。第二个训练内容，我们将结合沙滩排球的半场，两人在前排进行扣球、吊球，后排两个人进行防守，加上我们在比赛中的调球，以及起到一个双人的串联练习。还是打吊结合啊？对，好球，动脚，动脚，动脚，来，对，嗯，对，起高，别着急，站稳，快退，快退，对。就这个项目如果串联起来就需要你们快速的启动，如果你在后面等他打他你根本来不及，而且他在打他的时候你就不，只要对方一扣球你就站住不动了啊，就不要再往后撤了啊，对方一扣球你原地撤到哪儿你就站到哪儿就行，来打吊结合吊球就是顶球啊，对对，俊林尽量给斜线，对，就这样，这儿顶在这儿，中下部这儿，这儿，对对对对对对，这儿啊啊，对，然后还可以，就是如果你看到你一吊球动作明显，你不就往上，你往上跑，往上跑，他不就准备防你吊了吗？你还可以，对，给他后面，对吧？啊，就是你的这个假动作啊，来，我们把轴调好，串联动作做好啊。站稳了调啊，沙排不像室内，别侧着身子，双肩连线，对，动脚动脚，好的，来齐，来，我们两组换一下，让他们传一下，再来，我们一组十个球，各一组啊，十个球，十个好球啊，防守的面重心下来，这里这里来，重心的转换啊，调完球怎么转到防守，快速转换，重心降低，对，漂亮，这个吊得好，起效用来，好的，垫高啊，身体重心控制住，来停一下，你俩上球的距离全在这儿，发现没，就为了就是稍微的省点劲儿，然后几乎你在扣球的话，你没想到你上到这儿调球是省力了，但是你扣球几乎都打调整功，就你们大概把球上到这个位置，你们俩也是就沙盘上到这个位置就可以，然后外面现在已经有风了，就是防守的弧度不要特别高啊，感觉你防到位了，但其实第二下调很难调，大概弧度压到这个位置上，你们俩他俩不打你们中间，其实就在你们自己的本位上，好吧，加油啊，六个了啊，防好四个啊，还再往上控制一点，好球，五个，再往上一点，再不够，五个啊，动脚动脚上，好，对，这个位置好，小齐快齐，五个对角条啊，六个好的，来要一个，这球要扑出去啊，一调球的弧度再高点，距离不要那么长，二往上送，不够，这球打不了啊，调整球了，调好，好，三，第三项技术是沙滩排球的半场双人补位练习，针对沙滩排球场地的空当，我们双人需要有一个非常默契的补位配合，双人补位需要我们加大这个

0: 个整个的防守训练的面积，然后我们一次垫到位，我们才算一个。你们防完手的这一个球，正常我们是要看自己球垫到哪儿，这双人补位一定不要看。好，来十个啊，走，来地球快点，
1: 加油！
0: 来连续动作，对，第一个完了啊，
1: 加油！
0: 来来来，转身说话，对，
1: 走走走，
0: 来来来，补位补位，志远。对，好的，来这面，对，来前驱，
1: 喂，还有，
0: 来前驱，
2: 来来，
0: 说话，来走，来这面前驱，
2: 到位啊，到位，
0: 吴俊林，对，
2: 我来
1: 来
0: 来
1: 来，
0: 走，来这面，好的，
1: 好球，好，
0: 手掌硬一点啊，手掌硬一点就不算吃球，
1: 好跟，
0: 对，来这面，哎，你来坚决呀，
1: 好球，
0: 对吧？来，捡球，徐传义，来这面说话，说话，两个人说话不够，来。前去，来给我球，先给我球，好的，来起来，菜球怎么上好？来走了，
1: 来
0: 谁？对，来，
1: 走走走，还有还有，
0: 来江青哲加油，来到位在哪？不要看球，到位在哪？小心脚底下球，来转身，
1: 两个，
0: 来差一点，
2: 最后一个，
1: 哎，不到位。加油！
0: 来不到位，
2: 加油加油加油！
0: 来捡一个八，来，快点，来加油！
1: 加油加油！
0: 给你手上了，对，
1: 来，
0: 来加油啊！漂亮，来，再来一个，
1: 再来，
2: 来
1: 不到位，
0: 来来坚持啊！
1: 好球，
0: 好球，走一走。接下来我们练习的内容是专为补位防守，在沙滩排球的这个第一下取位也非常重要啊。我们一个同学在这边进行模拟四号位的扣球啊，吴俊林，然后两个人上来，我们就是一个前排进行拦对方四号位，但不用跳，就给手就行，主要是拦网转身的一个接应，然后防守队员站在自己的第一下拦对方四号位，站在斜对角的这个防守取位，取位的时候不要早跑，因为如果你早跑，你是判断出他打的路线了，但是对方在扣的时候能看到防守队员的时候，你早跑人直接变线打到那边了，所以防守在后排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给进攻队员一个晃动啊，就是在重心的时候你给他一个像直线跑的一个变化，可能他看到你的时候就已经觉得你像直线跑他，然后你这边扣球的你一个小斜线就跟你们在进攻的时候一样，然后呢一会儿我们没有重扣，主要是我们把这个串联一个专位的这个扣球可以加点速度，大概80%-90%，然后一个直线过手的后驱，就不管你拍直线前驱和后驱，直线前驱一般前排的拦网队员他在拦网之后转身就可以自己去防守了，如果拍到长线那就是后排你来去防守，然后还有一个过他拦网手高点的斜线小角也是你后排的，所以今天上午我们一会儿就不拍前驱了啊，直接就是一个后排直线，然后斜线重扣和斜线小角，然后你自己在打的时候动作也可以有点假动作的变化，好吧，我们来试一下哈，江金哲不跳，对，太矮了太矮了太矮了太矮了，俩人都不跳，现在主要是练防守，拦网给个动作马上我转身，防完手就要你串联走上去拍过去或者顶过去站着就行，刚才那个球太长了，沙排直接我就起个高度跟他距离就可以，也不用特别高，好吧，蹲低，你重心太高了，志远，对，脚动着啊，是不是，你看你站在那儿这样球一来蹲低我再出，那我为什么不蹲低，我直接就迈腿就出了啊，对，来拍得好啊，来，对，数七秒再打，对，来调好，站着打过去就行，对，好的，脚底有跟啊，站实了每一步啊，对，漂亮漂亮，可以，还有还有，处理过去，漂亮，好球啊，江青哲，你调完球之后一定快起，对方很有可能看你空当就直接一下给你垫过来了啊，好，志远好球啊，动脚动脚动脚，好的，这个不好啊，这个身体的面儿不够，再转过来，来再来两个，不要早跑，对对，好的，好球好球，双手能双手我们尽量双手啊，你这球已经取到了就不要单手了，如果你够不到这种需要你单手敲腕啊，对，重心降低重心降低，对了，可以，这球左手出了，志远啊，右手撑地左手直接

0: 出了啊，一个啊，准备，对，加油啊，好球，好，还是调球的面不对啊，好，来休息。接下来防守队员的一个全场防守，然后有重球和轻球结合，重球是从小齐那重球重扣的专位防守，然后轻球就是整个半场，半场是在界内的一个防守。防重球重心要低，防轻球可以稍微起来去跑，然后准备鱼跃救啊，来加油啊，把防守面积增大，来了，来来来，你看防完手之后你自己还给自己增加困难，还往后跑，防守之后就准备轻球了，原地不动，来，好，再起，屁股不要总往后坐，重心往前压，对对，大胆去顶，好的，来来，重心往前压，不够把腿抬起来啊，漂亮，来直线后，对了对了对了，跑到位了，就是腿有点软，看见没啊，跑起来，迈起来，最后一对找球，争取碰到球，好的，来，起来，轻球啦，上好，轻球你离网很近了，要往回上啊，重心低一点，压住，起来来来，轻的，对，好，来休息。今天整节课的这个防守练习呢，首先对大家的这个体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大家今天上场也感受到了啊，尤其是我们在全场防守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的动脚能力在沙排的练习里还是需要更大的提高。在沙排里面，除了我们的这个进攻一攻的保障，更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防守的体现以及防守反击才能决定这场比赛的胜利。我们在防守里面，现在整个在练习的过程中，我们对于重球和轻球的整个一个重心的转换还是不够流畅啊，所以造成我们在防完一个球之后，大家重心蹲在那儿了，不知道下一个球我应该往哪儿跑。然后接下来可能我们在想提高防守上，我觉得首先一点是更重要的是提高我们的体能训练练习。大家刚才在这个整个防守啊进攻的串联起来，防完守之后，我们在第二下的进攻已经跳不起来了啊，所以今天整节课大家非常认真，然后也希望今天吸取我们今天防守的经验，争取我们后面有更大的进步。好，下课，同学们再见。
1: 好，请教两位老师，其实从这个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是进攻很重要，第二呢是这个防守当然也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来系统的总结一下，比如说后排这个防守都要注重哪些点，一二三，我们能不能简单的给大家来回顾一下。丁老师先来。
2: 其实这个一直在强调，要想赢球要靠防守。所以防守是现在一直在强调叫攻势排球。
1: 攻势排球。
2: 无论是室内还是沙滩排球，都是要强调进攻。那你进攻的前提是一定要有防守，你才会有更多的进攻。其实从防守来说呢，它不分前排跟后排。
1: 对。
2: 首先拦网，就是第一道防线，就是防守。第二个呢，在前排拦网的过程当中，通过几场比赛会发现，
1: 对
2: 很多拦网落地转身的这种防守也非常重要。
1: 是，
2: 如果你有这个好的机会的话，就能创造更多的反击的机会。那么后排的防守呢，队员呢也是为进攻做准备，因为沙滩排球只有两个球员嘛，
1: 对，
2: 你防完了以后只有你去进攻，所以他防守的质量将决定他能扣什么样的球。
1: 对，
2: 这个就是强队跟弱队的一个区分。
1: 对，
2: 第三呢，就是通过沙滩排球的这种比赛，大家会发现对于球员的全面性要求会更高。因为不像室内，你可能有一项比较突出，其他的环节相对可以薄弱，但是在沙滩排球这个场上你就不能有弱项，所以必须要把你的防守能力提升。所以有很多的室内的运动员，无论是青少年啊，包括一些职业的球员，他都会选择打沙滩排球，其实就在提升他的综合的能力，
1: 对，
2: 特别是防守的能力。
1: 对，丁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让我们能感受到，无论你站在前还是站在后，你都既是攻又是守，是吧？刘老师有什么总结的？
0: 我觉得在防守方面，我觉得抛去技术层面，其实主要的还是一个意志力。防守队员，大家可以看到沙排的防守队员，很多精彩的救球都是需要队员100%全力的去扑救，才能起一颗特别精彩的球。那比赛中能起这么精彩的球，可能是场下无数次的这个练习才能达到比赛中这么专注度这么非常高去拼救这个球。所以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尤其是在沙滩排球里面，场地比较大，如果单独

0: 把防守放在后排队员的话，其实是不成立的，它更多的是和前排拦网形成一个防守的体系，也就是说他和前排队员的这个沟通和平时的默契也非常的重要，也就是前面我们有时候讲到拦直防斜或者是拦斜防直，两个人互相对对方用隐蔽的动作进行晃动和欺骗，也是对拦防的效果一个整体的比赛里的一个提升。
1: 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啊，说一个人优秀啊，经常说哎呀这个人智勇双全，今天其实看到这个排球比赛，这个沙滩排球也是这种体现。一个优秀的沙滩排球运动员，他既要有智慧，又要有勇气啊，而且有很好的体能。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到我们今天的演播室分享沙滩排球的相关精彩节目，也感谢我们观众朋友的观看。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0: 丁老师你好。
1: 你好，来请坐。你从哪儿来呀？
0: 我来自贵州遵义。
1: 遵义哈、你来找什么人？
0: 找我的弟弟。
1: 弟弟？
0: 哎，
1: 弟弟什么时候跟你分手的？
0: 我叫陈红，我四岁时把我弟弟弄丢了，今年33岁，我妈妈都还没有原谅我。
2: 陈红一家生活在贵州省遵义市，从弟弟丢失的那天起，陈红就背负起了母亲对自己长达29年的怨恨。母亲为何会埋怨一个年仅4岁的孩子？弟弟究竟又是怎样丢失的呢？
1: 是你把弟弟弄丢的？
0: 对，是我把弟弟弄丢。
1: 你带着弟弟出去玩？
0: 当时我和我弟弟就在旁边玩，我妈妈在旁边做生意，那是在市中心，旁边有一个那个百货大楼，是个商场。那时候我们小孩也没什么玩具，当时就我会带着弟弟去捡那个彩券玩嘛，当着玩具玩，边走边捡的时候，捡到那个百货商场的门口的时候，就有一个女的过来，个子不高，1.5米左右吧，穿一身黑衣服，头发长长的，然后就说的普通话。他拉我，他说小朋友我带你去买小火车。我的心想就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跟你去。当时我就拽开他，然后他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抱着我弟弟猛了一下就跑进了商场。我那时候心里不知道怎么办，只知道去追。当我跑到商场的进口的时候，他已经跑上了商场的二楼。当我跑到商场二楼的时候，他一从商场跑到另外一个出口。我跑过去的时候，他已经跑到那个出口的下面1楼了。然后我跑下1楼看不见我弟弟，我就在那个商场里面找了2圈都没找到。当时心里很害怕，就哭着跑去跟我妈妈说，妈妈我弟弟被别人抱走了。那时候我妈妈就向我3-4斤打了几下，就说你怎么会把弟弟弄丢。当时我那时候都不知道怎么说什么，那时候只知道哭了。那时候我妈妈就带着邻居到处去找，找了一天都没找到。第二天就去报案了嘛，报案以后就复印着我弟弟那个照片的那个寻人启事，到处贴的满大街小巷都是。

0: 自从我弟弟走失以后，我妈妈经常就会在我耳朵浮现，说我妈妈就说我没有我弟弟小时候可爱，没有我小时候弟弟听话，没有他乖。那时候就是因为弟弟小时候走之前一次，他给我端饭吧，那时候不小心，我们家那是那种木房子，那地上是那种泥巴地，凹凸不平的那种泥巴地。当时就是因为我给我端碗的时候，把那个眉毛上面摔了以后缝了四针。我妈妈一直就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说我没有弟弟听话，我弟弟比我懂事，比我乖，经常会把那句话挂在嘴边。为什么当时觉得不是我？
1: 弟弟没丢之前，妈妈对你不是这样。
0: 那时候太小，没太多大的不记得，没多大的印象。从懂事以后，就要帮着妈妈做家务，因为帮妈妈那时候一个人带着我很辛苦嘛。放学以后回家就要帮妈妈守摊，削菠萝嘛。那时候生意挺好的，而且冬天又特别冷，那菠萝很重，对吧？我妈妈把那皮削了以后，我就帮她削那里面那个籽，因为拿着手上那个水是比较扎手的，有时候会扎出那种血口子手上。那时候当我回家的时候，提着碗筷回家要洗碗的时候，看着我那些同龄人都在那里玩躲猫猫啊，那些就感觉很想和他们一起玩。那时候玩的悄悄的偷着来玩的，玩的时候心里都会想再玩几分钟我就要赶紧回去把家务做完，如果不做家务又会被妈妈打。
1: 你爸爸一直在？
0: 因为那时候爸爸也不算在家，就是我们两个相依为命。但对他来说，就是说一件小事做不好也会被打骂。那时候就感觉为什么妈妈会想着遥不可及弟弟，为什么会想着在自己身边的女儿。
1: 后来这么多年你一直过这样的生活吗？被怨被恨被责怪？
0: 因为外人说我弟弟是被那个熟人拐卖的，他就对任何人都没信任，包括我都不信任他，因为他没文化也不会存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妈妈一到一段时间，她就会把钱藏在那角落里，这里藏点那里藏点，然后床底下藏点沙发底下藏点。然后就有一天晚上她回家找钱，找发现那钱不见了，然后我这睡得很熟，她就把我打醒了，是疼醒了。然后那时候我就说我这妈妈真没偷你的钱，她说那不是你偷是谁，这里家就你和我。那种心里的感觉，我是他的女儿，他都对我没有那种信任感，就感觉那时候挺委屈的。那时候感觉对我还是有那种仇恨在里面，不相信我，不信任我。后面我是听别人说他的钱找到了，但他都没有给我一个正式道歉，就说我冤枉我的女儿，没有。
1: 可能还是因为他觉得你把弟弟丢了的怨恨吧。
0: 对，
1: 你从内心深处确实觉得弟弟是你弄丢的吗？
0: 内心甚至不是这样想，但是那时候很多人都是说他这样的那个弟弟就是他弄丢的。
1: 但你内心知道不是你，是人贩子拐走了抢走了。
0: 对，
1: 但你觉得委屈吗？
0: 委屈
1: 啊。你在这样的生活一直压抑了这么多年，这是你找弟弟的原因吗？
0: 对，我想我告诉我弟弟，真的姐姐这么多年就是因为当时我把弄丢，这么多年的委屈。
1: 把弟弟找回来，你是不是就如释重负了？这一辈子你就心安理得的去生活了。
0: 对，
1: 否则你永不安宁。
0: 我心里承受这么多包袱。
1: 于金姐，你觉得他能找到弟弟吧？赶紧解脱着妹妹。
2: 他挺让人同情他的。他这个33岁了，应该说20多年就被自己这个丢失弟弟而始终的压抑着。你说他这么活着就是为了这个找弟弟活着。他这个母亲啊，说老实话，让我听了以后我仅只觉得挺不能理解他母亲的。
1: 那一直在哭的那个
2: 父母的都怨恨这些，怨恨这些女儿啊什么啊，
1: 在你旁边一直哭的那个女人就是她妈妈。
2: 那就对了，我觉得她妈妈应该哭。为什么？因为一直对女儿不好。
1: 陈珏，
2: 对，

0: 是孩子一旦被拐啊，他的亲属一定是非常痛苦，但是呢这对夫妇啊把这个痛苦啊在某种程度上迁怒于孩子了，这个还是没有道理的啊。因为你说让一个几岁的孩子能够拦住人贩子把这个他这个弟弟救下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这个姐姐啊在这个弟弟被拐这个事上是没有责任的，父母怨恨他甚至打骂他这都是不对的，而且打得厉害这个实际上是违法的。
1: 那么后来这么多年你一直跟妈妈这样相处，
2: 到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家里面条件不是很好嘛，就只能吃面条，那时候面条就只有酱油醋盐，什么都没有，连一点最肉馍都没有。那时候看着学校那同学都吃那个糯米饭，很渴望，因为那时候一块钱一个，然后那个时候套个塑料口袋上面，然后那个人就把那糯米饭咬在上面，放点香肠啊，那个酸萝卜啊，脆哨啊，还放了我们最近那边那个折了个懒的那个辣椒水到了里面，然后放在咬鱼腿上面，搅匀了以后吃上去那种感觉真的是挺美味的。那时候就从没偷他钱变成真偷他钱那种，去实际上偷钱只是想满足我心里那种想渴望有那一份早餐那样的早餐吃。
1: 嗯，你妈没发现
2: 偷的时候他那个钱里面是那种一沓一沓的十块十块的弄成一小沓，从里面抽一块两块那种，是悄悄的拿出来偷来用，翻出来以后藏着藏在那个什么，藏那个脚鞋底
1: 里头，
2: 对，怕发现嘛。
3: 但有一次他去结账，那个老板娘就跟他说，怎么你拿的钱老是差钱，他说不会啊，我钱是数好的，一沓一沓的怎么会少钱，他就回来问我嘛。那时候打了我就只有承认了，我说别人都有啊，都有吃的，为什么我没有吃的呀？别人都会享受那种该享受的，我为什么我就享受不了？我妈就说我不挣钱那谁来养你吗，家都没有家。你说说当时妈妈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是当时还是没有太多理解。
1: 什么时候开始懂事了？
2: 初中毕业后吧，就开始打工挣钱嘛。
1: 哦，都干什么活啊？
2: 在农家乐上班，那时候起早贪黑的，200块钱一个月那时候。然后做了以后感觉工资太低，对家里面没有多少改善，然后就自己做生意打买卖那个爆米花。那时候一袋2块钱哈，2块2块的感觉，真的是那时候有真的很深的体会，感觉妈妈那种
1: 不容易，
2: 不容易为那个家付出。后面我在卖爆米花的同时，个经理看中我，他就叫我去做美容院上班，有一个发展的平台嘛。
3: 当我到美容院上班以后，那时候接触到那些大姐姐，还有那些顾客，那些阿姨嘛，就听他们，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以后，他们觉得我妈妈这么多年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的，经历了失子之痛，要一个人把我抚养长大，那种心酸可能有些人他是体会不到的。
4: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陈红才理解了妈妈为什么会坚守着这个小摊儿。她不光是等着弟弟回来，更是为自己撑起这个家。
3: 那时候突然一下子真的能体会能明白那种感觉，一个女人要支撑这个家，要让我以后有个安稳的家，从早到晚很晚就基本上街上看不见有几个人才会受伤回家。感激我妈妈这么多年能把我养到，真的是不容易。
2: 那时候我去第一个月挣了600块钱，当时我就给我妈妈买了一份保险。我妈妈那时候身体不太好，经常头疼，那时候就希望他就说如果真的有一天他就这样走掉了，我有2万块钱能给他一个安葬，让他有一个地方能够安息，都是这样想的。
1: 你一直住在家里？
2: 上班没多久就认识我老公。
1: 结婚就离开家了？
2: 也没离开家，当时我结婚的时候我爱人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你妈妈这么多年其实也

0: 挺不容易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没有嫁到他去，就住在我家和我妈妈一起生活。
1: 你们一直跟你妈住在一块儿啊？
0: 不，我老公他上班，
1: 哦，
0: 不经常在家，两地分居。
1: 但是你。

0: 花一分钱在外面吃一碗粉一碗饭，他就会给你小孩买东西，买鞋啊，买衣服啊，贵的他都舍得买，就觉得我妈是不是把给我一生我的爱给了我女儿了。如果从小孩方面来让我感觉到他还是好的，然后说就缓和嘛，那种关系
1: 很温暖，
0: 很温暖。
2: 那个倪萍啊，我刚才没说完，那个我就觉得呢，他的妈妈真是让人呐、又恨，但是呢又值得同情。他的母亲丢失了自己的儿子，丈夫又是这个样子，那么他一腔的这种怨恨，只有向最亲近的人发泄，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碰见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也要原谅自己的母亲，但是值得我们欣慰的是，你在你今天的谈吐中，在你的行为当中已经对母亲表示了原谅，这也是我们敬佩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为你鼓掌。
0: 谢谢。
1: 你妈妈一直坐在那儿哭，你猜为什么？
0: 我想
1: 很复杂吧，
0: 心里很复杂。
1: 来，妈妈请上来。妈妈今年多大岁数了？
0: 54了。
1: 54了。
3: 你老师你好。
1: 来，不哭啊妹妹，来，你看女儿多么理解你。你告诉我，你一直在哭，哭什么？觉得自己很委屈。
3: 我说在我家女儿，那个人对不起我，对不起我家女儿。
1: 对不起女儿。
3: 我在我家女儿。啊、
1: 你这么多年是不是一直在怨恨她把弟弟丢了？
3: 原来我也没得文化，也没得姊妹，我一些老金啊，我跟我弟弟小的该不在了。
1: 那今天女儿来帮你找儿子，你高兴吗？
3: 高兴。
1: 高兴哈，你估计今天我们能不能帮你找到？
3: 能
1: 啊，要找不到你会怎么办？
3: 找不到我也有王你们喊我找，
1: 继续找啊，
3: 继续找。
1: 你自己要多保重啊，找到儿子还好好再活几十年呢。
3: 好嘞。
1: 啊，别老哭啊，你看有这么好的女儿，还有那么好的儿子。
4: 因为我弟弟弄丢了，在我身上一个刺，就说我的儿子女儿，我从小就教育他，如果走丢千万不要哭，就在原地等着妈妈，妈妈会回来找你，你要背着妈妈电话号码。那个时候我妈老妈去我阿姨的老家去过年，那个时候去赶那个集市场嘛，他们这个乡镇上，当时我就和我妈牵着我女儿去赶集，然后边走边看，就在那个时候我女儿突然不见了。那时候我心里面特别着急，我就说我妈你是当时为什么没把她牵好，因为当时我就回去找的时候，他就在那原地站着也没哭，我就找到他以后抱着我女儿的那一刹那，我就想如果当时我是我妈妈，可能我还没有她做得这么好，可能已经妻离子散，没有像我妈妈这样坚守到这个家，把这个家守到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我妈妈觉得我妈挺伟大，
1: 挺伟大的啊，很大程度上理解了妈妈。
4: 对，那时候就一定要为我妈妈找到我弟弟。
1: 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弟弟。
4: 好，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舒东带着人立即开始行动了。来，请站到这儿来，舒东，请。
5: 陈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登记要来寻找弟弟陈少军的报名，我们收到了，我们帮你整理相关的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的记忆，弟弟呢是生在1987年，那在他2岁的时候呢，当时是在遵义市红花岗丁字口百货大楼的广场里，他被一个身着黑衣的长头发的女子抱走，从此就杳无音信了。那你记忆中啊，弟弟这个眉头上有一个伤疤，但是究竟在左还是在右，有点记不太清楚了。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我们一起帮助你展开寻找。
6: 我们第一时间对你提供的线索进行整理，并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布寻亲帖。随后，我们上门对你的父母进行了采血，并录入全国 DNA 打管数据库。在 DNA 比对之间，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发现有一个寻家的孩子，和你要找的弟弟十分的相似，但是很遗憾，这个孩子和你父母的 DNA 比对并未成功。
7: 当我们接到你的求助后，这3年当中，我们继续在公安部打管数据。

0: 长年轻人，希望随着不间断的有新的血样输入 DNA 数据库，能够帮你找到你失散多年的亲人。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就是因为你的走失，让我承受这么多的委屈。我希望用以后的日子来弥补你这么多年遗失的爱。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的，就是因为你的走失，让我承受这么多的委屈。
1: 我希望用以后的日子来弥补你这么多年遗失的爱。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妈妈，我帮你把弟弟找回来。我只希望你以后过得好一点。

0: 这儿来，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
1: 太激动了，太激动了，我们太激动了，阿姨太激动了，不快不快，
0: 结果宣布一下，来，
2: 当我们接到陈厚国和黄英的求救后，在我们全国打拐库中发现一个高度疑似的

0: 李明恒，经过 DNA 对比，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的几率大于99.9%，就是他们的儿子。
1: 康老师的高兴声音没有？
2: 好，我们来问问弟弟，在养父母家想到找父母吗？
3: 以前没想，因为以前我所了解的信息是我被遗弃的。
2: 被遗弃的？
3: 对，当时这个我养父母是2003年时候跟我说，这个我是被抱养的，就是说当时一个归于一个男的，说是他一个亲戚的这个孩子养不起了，就是说想找户口人家，
2: 把你遗弃了。
3: 对。
2: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找你父母的？
3: 从去年这12月中旬吧，就那段时间老做梦，好像是在那玩了，好像是这个，有个女的过来，就抱着我就跑了。
2: 这不就是真实的吗？
3: 我不太清楚，就是知道一个长头发女的，不知道到底。
4: 其实这个场景他说他从来不记得，所以为什么会以为是遗弃的，但是可能就是潜意识中有那么一幅画面在印象中，在去年做梦开始不断地浮现在脑海中，所以才让他觉得自己有可能是被拐卖的。
2: 你知道姐姐这些年丢了你，受尽了母亲的各种各样的不满，姐姐都熬过来了。姐姐今天把弟弟找到了，你是不是从心里放下了？妈妈是不是也妈妈不再冤枉女儿了吧？找到儿子你高兴吗？
5: 高兴。
2: 不再觉着是女儿把弟弟弄丢的吧？姐姐从心里解脱了，放下了，可以好好过你自己的日子了，是吗？
4: 其实姐姐，你现在其实应该想明白，冤枉你的不是弟弟，也不是妈妈，更不是周边的人，而是那个人贩子。如果不是他干的坏事儿，
2: 那当然
4: 你们三人不可能分
2: 开，这一家也没有这个悲剧。
4: 所以你也不要再怪妈妈，弟弟刚才说他也理解妈妈，今后过去都过去了，最重要的是你们三个人在一起，这是你们家的男子汉，他来帮助你们幸福下去。
2: 弟弟结婚有孩子了吧？
3: 有两个儿子。
4: 那看看。
2: 啊，这是两个儿子。
4: 您的两个孙子。妈妈高兴了，好不好？这两个
2: 多可爱啊。
4: 乖啊，妈妈得说乖。回去看看，就在河南。
2: 来准备。
1: 对，我觉得今天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因为人贩子的介入然后被影响的家庭，一个虚弱的母亲，她很愤怒但是不知道如何表达，然后一个哆哆嗦嗦的这个成长起来的姐姐，她一方面不知道应该如何化解自己身上的灾难，但另外一个方面她又去坚持，她又以她自己那种朴素的东西完成着这个家庭的一个涅槃。这是很多丢失孩子的家庭的这个家长共同的一种状态，一方面他们会痛恨自己的无能，但他更痛恨的是那些人贩子改变了他们的一个命运。当妈妈差一点就觉得已经不能呼吸的时候，一份团圆摆在了自己的面前。命运有的时候就是拐了一个弯，但是放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我们希望所有的悲剧最终能够以喜剧的方式有一个圆满。祝福所有的家庭。
2: 陈姐，
6: 这个孩子呢是1989年在遵义被拐卖到河南的新乡，现在这个孩子找到了，我们会要求河南新乡和贵州遵义公安机关联手调查，争取把那个女的人贩子把她抓住，啊，看看她还有没有拐其他的孩子。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孩子他父亲是现在是怎么离婚了吗？还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今天没来？
7: 我爸爸现在瘫在家的，
2: 瘫痪在家，
4: 身体不好，
7: 身体不好。
2: 今天高兴了吧？找到。

0: 带着妈妈弟弟回家吧。
1: 好，
0: 希望你们今后全家都幸福。
1: 好，谢谢你不老师，谢谢你不老师。
2: 姐姐终于把弟弟找回来了，终于卸下了我把弟弟弄丢了的包袱。儿子找回来了，妈妈能解除对女儿的误解吗？
1: 妈妈，我终于把弟弟弄找回来了。
3: 姐姐让我是姐姐了，以后要对姐姐好点，好吧？
1: 对不起你啊，你让我在那工作里也没点用，我妈妈没点用，我没指望你。
2: 录制结束后，弟弟跟随妈妈和姐姐回到了贵州遵义老家。29年后，这一家四口终于再次团聚。姐姐也终于体会到了原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母爱。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

0: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嗯，啊，我甚至是节食，嗯，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嗯，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哎，我腹泻，嗯，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嗯，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0: 法？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嗯，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0: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哦，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哎，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哦，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嗯，是亥时。嗯，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才有点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嗯，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嗯，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嗯，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啊，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嗯，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嗯，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哦，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 那他。

0: 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魁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喝它，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十岁，我家不开。

0: 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二那涨吧？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140。身高呢？
0: 155。哦，
3: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
2: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2: 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对，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3: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着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1: 哦，
2: 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

0: 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人节目等着我。感谢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又一次如约而至。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孙桂燕，来自河北唐山。曾经他有一个怪异的习惯，在家里只要看见纸和笔，他就会立刻把它们藏起来。但在今天，他决定重新找出藏起的纸和笔，要替妈妈去完成一个心愿。妈妈和藏起的纸和笔之间有着怎样的秘密？孙桂燕又是为何下定如此大的决心，才敢于去面对这一切的？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这位妹妹你好，请坐。
2: 我叫孙桂燕，今年25岁，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因为以前特别的自私，就怕失去我妈妈，所以就一直不敢为我妈妈着想。但是我今天鼓起特别大的勇气来到这里，就想帮我妈妈找家。我从小是我爷爷奶奶拉扯大的，我爸爸是个聋哑人，我妈妈又不太正常，因为她经常自己在那儿自言自语，她说的话我也听不懂。我妈妈特别奇怪，就她自己特别喜欢写字儿。我上学那会儿，放学回家在写作业，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出去喝了一口水。回来的时候，就看到我妈在我那作业本上乱写乱画的，我当时就特别生气，我就扒了她一下，我就对她吼道：“说你在我作业本上乱写什么呢？”后来我就跟我奶奶去打小报告，我就希望我奶奶能管管她，说说她。但是我奶奶就告诉我说，你妈脑子不太正常，你别跟她计较。我当时就感觉特别委屈，别人的妈妈都那么好，为啥只有我妈妈不正常？我有的时候还是渴望能够得到他们一点点的关爱。后来我去小朋友家玩的时候，那次我们刚考试，他考得特别好，就

0: 跟他妈妈说，他妈就特别温柔地摸摸他的头，就对他说，我女儿真棒。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特别羡慕，我就想是不是我考得好了，我妈妈他们也会那样温柔地对待我。后来从那儿以后，我就每天的努力去读书，因为那时候就想给他们一个惊喜嘛，所以每天晚上等他们睡完以后，我就自己偷偷爬下来，再去偷着去借去读书。后来在我们期中考试的时候，我就终于得到了一个100分，我就特别高兴地拿着卷子到屋里去找我妈，我说，妈，我这次考了100分，你快夸夸我。但是我妈就是那样傻傻地看着我，什么表情也没有。然后我妈愣了一会儿，就把卷子接过去，就看着我妈把卷子那样窝咕窝咕要揣兜里。我当时特别生气，就一把把卷子夺过来，就上我那屋，小心翼翼地把那卷子又抚平。但是那卷子已经皱皱巴巴的了，我感觉自己辛苦了一个月，就想得到我妈妈的那一个表扬，可是却什么也没有。从那以后，我就特别讨厌他们。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妈就哭起来了。
1: 哭起来了？
0: 对，我妈就一直在那儿哭，那嘴里还一直嘟囔着，我奶奶告诉我说，你妈想家了，你妈是被拐来的，她不记得她家在哪里。当时听到以后感觉挺心疼我妈的，来了这么多年那么想家却回不去，虽然我爸妈再不好，但是他至少在我身边陪着我。后来我就拿着那个我妈以前写的那些人名，罗德芳、罗德翠还有罗天华，后来我就拿着这个他以前写的这些人名，我就去问我妈，我说哪个是你的爸爸，哪一个是你的妈妈。最后确定罗天华是他爸爸，因为那时候挺小的，所以我爷爷就代替我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去报案。后来去问有没有最新的消息，但是没有。后来我初中毕业以后就在我们附近找了一个工作。有一次我听到我奶奶跟我们邻居在聊天，说我们村有一家也是跟我妈的情况差不多，但是他找到家了，他回家以后就把他儿子留在这里，再也没回来过。我当时就想是不是我妈妈找到家了，也不回来了，也不再要我了。我就怕我又成了没有妈的小孩，我怕我妈妈离开我，我不舍得她走，我就不再去问消息。后来我替我妈收拾屋子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妈那抽屉里面有那么一沓纸，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写的农里县。当时看了之后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想我妈是不是如果这样一直写一直写，早晚有一天都会想起她家在哪儿。我不敢想象我妈离开我以后我该怎么办，我就把我们家里里外外都收拾了一遍，把我们家所有的纸和笔全都锁起来，不让我妈妈去看到。那我觉得只要她不去写不去记，我妈就不会想起她的家，就不会离开我。那有一次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到我妈在我们的院里背对着，大早上在这蹲着在干啥呢，我就走过去，就看到我妈在那用树棍在地上写字， 我当时看了这就特别生气，把那笔都把那书。

0: 都给薅过来了，还用脚把那些那个字给划了了。我妈当时感觉特别无辜的那种眼神儿，都盯着我，我都不敢去看她。我就想怎么办呀？我就算把笔和笔纸都收起来，但是我妈妈还是去想，还是去写，是不是如果我对她好一点，她就不会再想着离开我，让她感觉在我身边过得一样也快乐、开心。我就想，怎样才能给我妈带来更好的生活？后来，我就听我初中同学说，天津那儿工资挺高的。去天津的前一天，我又把家里收拾了一遍，把我们家里的所有纸和笔全都收起来，就是为了不让我妈去看到这些。到天津以后，在那儿一个电子厂，就是测手机摄像头有没有污点什么的。每天工作都特别累，就一直干到12个小时，每天中午半天只有十几个休息的时间。每天忙起来的时候，可能就要一个人看3-4台机子，那时候累的，每天一回到家都顾不上去吃饭，倒头就睡，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的。但是一想到能给我妈妈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就算再苦再累，我也没有喊过一句苦。后来过年回家的时候，我替我妈收拾她那个屋子嘛，翻到抽屉又看到有一沓纸，我当时拿着那纸，我就特别生气，我就怪我奶奶为啥没有把纸和笔收好，又让她翻到这些东西。我就看到其中有一张纸上写着，桂叶是我女儿，就感觉又高兴又难过。我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她也会像想她家人一样会想我。后来结婚以后，我就在我们隔壁村牛场去当数据员。有一次妈妈怎么喊她都不醒，医生就告诉我是严重的胃炎，胃炎引起严重的贫血，有可能顶不过去，就感觉我天都要塌了。我就看到我妈妈身上扎满了管子，又是胃管，又是输液输血，就特别心疼我妈妈，就感觉特别对不起我妈妈。感觉一直嘴上说对我妈妈好，对我妈妈好，可是连她唯一的心愿我都没有替她完成。就因为我自私不舍得她走，我就想如果我妈妈这次好了，我一定去帮你找下你，就算我再舍不得你，我也要帮你完成这心愿。我不想等你将来老了带着这个遗憾走。大概过了6-7天，你妈妈脱离了危险期。我特别庆幸我妈妈还在，我还有机会去弥补我的错误。大概过了1个月吧，我妈出院了，我就拿着我妈以前写的这些人名还有地址农里县，我就想去帮我妈找，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再去报案，就算再舍不得，我也要逼着自己去帮她找。
1: 妈妈大病一场，让孙桂燕幡然醒悟，她主动陪着妈妈在纸上书写对家的记忆，慢慢拼凑寻家线索。这一次他下定决心，无论多害怕多不舍，也要帮妈妈找到家。
2: 我明白，我就算对他再好，我没有办法代替他爸爸妈妈的那种感觉，就算再舍不得， 我也要去努力的去帮他找，我也不知道从哪个途径去帮他找，我只是去派出所打听一些他平常写的一些信息。

0: 是不对的，感觉挺对不起我妈妈和我妈妈家人的，因为我们的关系让我妈妈和她家人分离这么长时间，我怕我妈妈找到家人以后，我妈妈的家人不原谅我，更不接受我，甚至会恨我。我怕他们再也不让我去见我妈妈，因为我妈和这种情况，我怕她时间长了就会忘了我。现在可能是我见我妈妈的最后一面，但是我也准备好了，为了我妈妈，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1: 面对给妈妈找家一事，苏瑞燕犹豫了十多年，她的内心忐忑不安，因为帮妈妈找到家，或许意味着自己会失去妈妈，犹豫再三。这一刻，对妈妈的爱彻底战胜了她会失去妈妈的恐惧。她想，即使会永远失去妈妈，自己也不能自私，一定要给妈妈找到家。
2: 其实这个小孙现在有一点像一个犯错误的小孩，这些担心其实我挺理解的，但是即使这样他也愿意走出这一步，愿来替他妈妈找家。来，宝燕大姐，
3: 今天听了桂燕的故事特别让我心疼，当他知道妈妈心里头那份牵挂的时候，他挺纠结，想帮妈妈找家又怕失去母爱，不帮妈妈找家吧他又敌不住心里的那份善良，他能做出这个艰难的抉择，勇敢地走到等着我这个平台上，让我们特别敬佩。我看他柔柔弱弱的，实际上他很勇敢，虽然说他心里头很纠结，但是他做了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希望能帮妈妈找到家，也相信你的外公外婆他们能接纳你，能喜欢你，多一个家庭去爱你。
4: 谢谢
2: 妈妈今天跟你一块来了是吗？
0: 对，
2: 我们有请小孙的妈妈。

0: 好，今天的女儿带您来找家了。
1: 哎，
0: 来找家了，哎，知道来干嘛了哈。
1: 嗯，
0: 好，小孙带着妈妈一起看大屏幕，待会儿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的。好，来，有请。
2: 孙桂燕，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帮母亲找家人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母亲罗德秀是在1991年左右被拐到了河北唐山。被拐的时候，母亲患有精神病，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但是会写字。母亲写出自己的家可能是在贵州省农里县，自己的家人可能是叫罗德翠和罗天华。根据您提供的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3: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后，我们在等着我和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帖子比对，遗憾的是一直没有信息。2019年5月，我们按照您提供的地址进行实地走访，但未发现有效信息。不久，我们在蜡坊社区找到了一户人家，那家女儿于20年前被拐，但这家女儿的被拐时间与您母亲的走失时间相差较大。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4: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立即成立了研判小组，开会讨论相关线索，并且第一时间赶往蜡坊社区进行实地走访，

0: 那么究竟他们是不是你母亲苦寻多年的亲人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姑就把家里的所有纸和笔都收起来了。我不知道我这样把它留在我身边挡着它对不对。
1: 今天可能是我见我妈妈最后一面，但是我也是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其实我现在也特别怕我妈妈会走，但是就算多不舍得，就算再困难，我也会去努力的去帮她找。

0: 三伟姐，
1: 这是三姨是吧？
0: 对，
1: 来，请坐，请坐。来，三姨陪着妈妈坐。来，好。
2: 桂英啊，
3: 那不你的奶？
2: 没有。

0: 我们没有怪你，真的。如果不是你的话，你妈妈还没有那么好。你妈妈很幸运，听了你这么一个乖女儿，又懂事，
1: 很孝顺。
0: 他没有给你的母爱，他不会表达的。你比一般的小孩子还要辛苦，还要懂事。
2: 可燕，告诉你啊，三姨的名字叫罗德翠。啊。这也是经常出现在妈妈纸上的那个名字之一，对不对？罗德翠，妈妈的家呢，就是在贵州省龙里县。
0: 罗天华是我爸爸，王明星是妈妈，罗德平是二姐，是你二姨，罗德文是小弟。你写的没错，
2: 都对上了。啊，
0: 妈妈是你永远的妈妈。我们就是一家人，你也是我们的一份子啊！你有那么多的亲人，你说我会把你妈妈拉走吗？不可能的。
1: 不行，不行。
3: 小孙哈，你三姨说的这个话，我觉得能帮你更多的释怀了，对吧？就是你不光帮妈妈找到家了，其实你也帮你找到了一个家。
0: 是，我父母已经过世14年了。自从知道他不见了嘛，我爸爸妈妈就是托亲戚朋友，所有认识的人都跟着找嘛，然后有谁去打工呢，在外面回来的都去打听消息嘛，一直没找着。后来我爸爸先过世了嘛，先去世才等2年，我妈也郁郁寡欢了嘛，老人心里面就一直都惦记。我妈就说，我呀，我真的很想见你大姐最后一面。幺妹啊，我没找着你大姐，这是我一生的遗憾。你要一定给我找着大姐。我妈妈和我爸爸过世以后，一直没有放弃找我大姐的这个念头，也是一直在找，一直在找。
3: 把妈妈这个遗愿完成了，
0: 我爸爸妈妈也应该安心了。
4: 陈菊，你姐姐在被拐之前，她的智力是正常的吗？
0: 正常。
4: 很可能是因为拐卖啊，这个可能受刺激啊，然后出了问题啊。其实像她这个，虽然智力也有点问题啊，但她记的名字是准的。
3: 对，
4: 按说呢，如果早一点报警求助，是有希望在她父母在的时候，他们就能团聚的。河北唐山的公安机关啊，和贵州龙里的公安机关啊，应该开展一些调查，争取啊把当年是谁把他拐走的这个犯罪分子找出来，然后追究他的相关的责任。
3: 好，谢谢陈局。
0: 欢迎你们回家，走吧，回家。
3: 走。再次祝贺你们。
5: 这一刻，三姨的鼓励和宽慰终于化解了埋藏在孙桂燕心中10几年的愧疚。三人的团聚不仅为妈妈找回了日夜思念的家， 更是为孙桂燕自己找到了未曾谋

0: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1: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0: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

0: 来。
1: 怎么个加法？
0: 对，
2: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哦，湿邪。
2: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这次有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

0: 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的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二那是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

0: 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哦，啊，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哦，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

0: 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2: 哦，
1: 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2: 啊。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哦，
4: 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大型的公益栏目等着我。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眼前的这对夫妻目光呆滞，神情恍惚，彼此间没有一点交流，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成为这样？
0: 来，妹妹。
2: 你好，你大姐，你好。
0: 你好，你是陕西的还是陕西的？
2: 我是甘肃的。
0: 甘肃的。
2: 嗯。
0: 哦，冰凉的手，紧张吧？
2: 没事。
0: 你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33。
0: 33，找谁嘛？
2: 我找我的儿子。
0: 儿子多大走了？
2: 4岁。
0: 4岁。
2: 嗯。
0: 你把儿子砍丢了？
2: 是的，我把儿子砍丢了。
0: 你在哪里砍丢了？
2: 到日本候车室里面，有一个40多岁的一个人给我儿子给个苹果嘛。
0: 嗯。
2: 他吃完，他好像要拉肚子。他说：“那妈妈，那不要跟我，我自己出去，自己回来了。”我说：“好。”我看到他过去，我追他过去，他就没有了。
0: 你还记得那个人吗？
2: 不认识。
0: 一个苹果把儿子换走了。
2: 啊，就是的。
0: 典型的拐卖吧，陈迪。
3: 那是什么时间，在哪个地方？
2: 2009年。
0: 哦。
2: 浙江义乌火车站里面。
0: 你带儿子上那干嘛去？
2: 打工。这是我的儿子的照片。
0: 哦。从那以后你就回来再开始找儿子了？
2: 是的。
0: 哦，小光头发真可爱，跟你很像哈。找了哪儿了？
2: 失踪的那几天先就在日本找。
0: 嗯，后来又回哪儿找了？
2: 我家的人民全部过来找他，找不到，找了半个月以后吧。
0: 嗯。
2: 没钱了，我不愿意回家。
0: 为什么不愿意回家？
2: 我每一年回家，
0: 每年回家，觉得家里人会怨你。
2: 哎，
0: 就这一个孩子？
2: 还有两个女儿。
0: 老公说你了吗？
2: 老公没有说，没有说，他也说不出口，心里面还是憋着。
0: 嗯。
2: 我把儿子带丢，他还是亏欠我的，对不对？
0: 嗯。
2: 但是没有办法了，6年不好过。
0: 你这么年轻，就看有气无力的。
2: 公公婆婆是我的舅舅舅妈。
0: 哦。
2: 以前他们对我很好的，现在
0: 不好了。
2: 不好了。
0: 也不说，但是怨你的。
2: 他什么都不说，我们家里面
0: 还不如说一顿啊。
2: 谁都不说话了。当时我丈夫在家里面，他什么都干，现在他就是什么都不干，他就是干完自己的活干活去，他也不叫我，我也不叫他。然后他走了，我就跟着他的屁股后面走。他每天都有喝酒，喝醉酒他就回家。有的人晚上他来的太晚了，12点多他回家的时候，他喝的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回家睡在那个炕上。他说：“你为什么没有带好孩子？”我说：“你不用说，我也知道。”我对不起了。我没有办法了。那时候，我看到我的老公天天不高兴，我说我离婚吧。

0: 我问了，都问了次，打工也好，借篮子也好，做什么也好，我能把那兜兜我的石料就找到给他家里面交代的，我们全家就好了。但是呢，他说呢，不要去了，感觉不是我的家了，不是这个。
1: 家里人是哪个人都不说话，煮点饭，我坐在那边吃，他坐在那边吃，吃完饭高高高的，家里面变化很大的，就是没有我这个儿子。现在这个妹妹太可怜了，她双重的压力就是巨大的精神压力，她自责，然后全家给她的压力。
0: 其实就是一个孩子的离开，是把整个家庭最基本的信任去掉。那对于这个家庭而言的话，那重男轻女现象又存在的话，那这个媳妇就非常难当了。嗯，
1: 你现在身体好像有气无力的，你有什么病吗？
0: 我慢性胃炎。
1: 慢性胃炎。
0: 头疼。
1: 头疼。
0: 脊椎。爬不了。6年了，我没睡好一个好觉。
1: 睡不着觉的时间嘛，你们没点那个安眠药，不让我老公知道。睡觉的时间嘛，吃大夫说吃一个，我自己吃2个，
0: 吃了药睡觉还是不行。
1: 在家里你觉得很受压抑吗？
0: 压力很大的。
1: 这个我觉得你自己要想开。
0: 我看到我的老公。
1: 抬不起头，他才36岁的人，他头发全部卷变白了，他就整天喝酒，喝醉酒，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你老公今天来了吗？
0: 我老公今天来了。
1: 好，我们请来这位先生上场来。兄弟，你不对呀，不应该丢孩子的事儿压在老婆身上，弟弟来做。
2: 刚才我说你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2: 孩子是他丢的，他是更心疼嘛。你再给他压力，不给他个好脸子，让他怎么活嘛？我也没有责怪他，只感觉到吧啊。嗯。小孩子这段时间，我们这个家是多么好的个家。孩子丢失以后，就是变化特别的大。
1: 就是嘛。
2: 反正是什么也不想干。我早儿子，晚上我睡不好觉。 甚至我吃不饱饭，不想吃。然后我在每天在那个幼儿园门口就卖小玩具。有一次我就卖小玩具，我又倒地上了。一个老奶奶叫我说：“小伙子，你怎么睡着了呢？你是不是病了？”我说：“没有病。”
1: 我就给他说：“我说我的儿子丢了，
2: 父母还在吧？”我的妈妈在12年去世了。
1: 去世了。
2: 啊，在孩子丢失以后，病痛了。对，他慢慢的就病倒了。
1: 他临走留没留下什么遗言？
2: 一年我找孩子的时间嘛啊，我在家里打了电话说你妈妈病了，然后我就回家了。
1: 家我又没钱，
2: 我别人挣的钱，他做了检查以后，他说你的妈妈是胃癌晚期，治不好了，
1: 不哭了，妹妹，
2: 你就等你妈妈回家休息吧。
1: 他
2: 最多就活1年多吧。
1: 苦难的一家。
2: 喝了酒了，痛苦的大喊大叫，有过吗？有过哈。喝点酒以后，我回去，我的老婆就睡着了，我就想起儿子。有时候我出去在外面有一个山地，我就喊我的儿子。 石料君，你到底在哪里？

0: 特别的笑他，然后我就抽两支烟，擦干眼泪，就去睡觉。
1: 觉得自己家像个家吗？你知道最对不起的是你老婆，在没有找到儿子之前，这个大门没开启之前，你能抱抱妻子，原谅他吗？
0: 能，我不会怪他的。
1: 如果大门里边有孩子，见到他，你想说什么？
0: 我说孩子，我找的你好苦啊。
1: 对，再也别离开爸爸了哈。
0: 对。
1: 好，去吧，弟弟妹妹拉着手。

0: 好了啊。
1: 我是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都在我们家，辛苦你们的这个儿子了。
0: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三个就好过了。
1: 来到这儿来，
2: 好事好事，我不哭了啊，平静一点，平静一点啊，平静一点，来，
3: 终于走，
2: 平静一点，平静，来，大哥拉着大嫂，我们拉着儿子啊，我们回去坐，我们回去坐啊，平静一下，快点啊，不要太激动啊，是儿子，没问题，是儿子，来，
0: 亮君，亮君，你们不说话，亮君。
2: 可能那个孩子刚一上来见了这么多人，有点紧张，有点害怕啊。
1: 睡了，你还很小。
2: 好了，
0: 妈妈对不起儿子，妈妈也害怕你。
2: 拉着儿子回去坐。
0: 妈妈这些年对不起你，能长这么大吗？
2: 大姐，来呀，来，我们平静一点啊，以后还有很多人在一起啊。我们拉着儿子来，妈妈拉着儿子。
0: 这是你要过来的日子，我的娃哎！
2: 拉着儿子坐下啊！哎呦，坐下坐下。
0: 我爹爹妈妈不容不放。
2: 是这样，其实呢，早在小亮君被拐卖的两年后，就有我们的公安干警已经把他发现并且解救出来了，并且也采了血样。前不久呢，这两位也到我们的公安机关去登记采血了，所以在我们的这个 DNA 这个比对库上比中了，所以最后才确认孩子是他们的亲生儿子。那我身边这位呢，是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公安局的张警官，孩子呢就是在他们那儿被解救出来，然后送到当地的福利院的。
1: 来，我们请张警官把当时的情况介绍一下哈。
4: 是这样的，2010年10月份的时候啊，我们通过群众反映，就辖区啊有一户60左右岁的中年夫妇家里

个来历不明的小男孩，他对外谎称这个小男孩是他的外孙，而且当时没有上户口，这点情况就非常可疑了。后来我们通过其他途径找到就是他的

0: 然后我们就和民警就是对他进行采集血样，录入我们公安全国公安机关这个打款的 DNA 库里面。之后将他解救出来，送到我们那个当地福利院。
1: 我先问一下这个民警啊，
2: 张警官，
1: 这个张警官，这个小孩你们找他了解没有？他当年被拐的过程，他能不能讲清楚？
0: 讲不清楚，
1: 讲不清楚啊。
0: 因为当时被拐的时候年纪很小。
1: 这样啊，你们江西玉山的公安机关啊，和这个发案地的浙江义乌公安机关联系一下。因为现在知道这个孩子最后是被卖到玉山了，那么从案发地到这个拐入地，做一些工作，开展调查，争取把人贩子抓到。
3: 好了，妹妹，我姐姐问你，高兴吗？
4: 我高兴，今天我很
3: 找到儿子了，大哥高兴吗？
4: 高兴，
3: 儿子回来了，一家团
4: 我
3: 聚
4: 们
3: 了，
4: 家的全部的
3: 就从
4: 高
3: 此得开始好好
4: 最后
3: 好好过日子，听见没有？好好开始一家人生活，好不好？感恩这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啊！首先你要坚强，然后丈夫多吃点苦，好不好，弟弟？
5: 啊，我最
3: 保证
5: 了。
3: 好，来。小石头领着爸爸妈妈走向幸福之家，回家，家里还有两个姐姐等着你。
4: 谢
3: 谢，
4: 谢
3: 谢大家，
4: 谢谢大家。
6: 6年时间的内心折磨，终于在今天有了解脱。孩子的回归让这个原本已经临近崩溃的家庭重新燃起了幸福的火花，我们希望这个家庭温馨常在。
7: 我见到儿子我特别的激动，特别的高兴。
8: 今天见到我的儿子，我们家都圆了日要过年的时间，跟我的儿子全家人好好的过个年。
0: 衷心祝愿这个郑子文和他一家人以后快乐幸福。
3: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一身大红衣服哈，妹妹，来请坐。
9: 倪萍老师好。
3: 你好。
9: 啊，大家好。
3: 来请坐。你是来自哪里呀？
9: 我从徐州来，我叫何天能，我来找我哥哥。我18年没见过我哥了。我爸去世的时候，我哥给我讲过，他会照顾我的。
6: 兄妹二人为何18年不相见？是刻意躲避，还是误会所致？这其中到底有何隐情？
3: 今年能问问多大了吗？
9: 哦，我今年35岁。
3: 35岁哈，哥哥什么时候丢的？
9: 我17岁的那一年，我爸爸去世的早，然后我是出来打工，就想挣一点钱给我妈看病。然后我在云南哥就是的一个小餐馆里打工的时候，就遇到了骗我来的骗子。他说你在这里面上班工资那么少，然后他带我去别的地方，工资比这里高，然后我那时候我才17岁，然后我想多挣一点钱给我妈看病，然后我就跟他来了，他一下把我骗到了徐州假王，然后卖给了我女儿的爸爸。
3: 女儿今年多大了？
9: 我女儿今年15周岁，现在上高一。
3: 高一哈？就一个孩子吗？
9: 是，就一个女儿。
3: 这家对你好吗？包括你老公？
9: 他家也对我一点点都不好。
3: 娶来的媳妇为什么对你不好啊？
9: 因为我女儿她爸爸是有点脑子有点不正常，然后他家人始终就把我从来没把我当成他家人。
3: 这一待就是16年了哈。
9: 一待就17年了。
3: 17年了。
9: 我是98年12月23号骗到他家里。
3: 他家里怎么对待你？
9: 刚上来他家里看我看得比较紧，
3: 怕你跑是吧？
9: 是。
3: 还打你吗？
9: 打过，我不愿意嫁给他，然后他家人都经常的打我。
10: 他家人打我最严重的一次就是

0: 大年三十，我是在外面打工，大年三十他家也把我弄回家以后，用那个农村做地的那个猪皮的，就是弄那个找那个打我的，浑身都是满浑身都是。
1: 你跑过吗？
0: 跑过两次。
1: 还记得你第一次逃跑的情景吗？
0: 当时我早上没睡，天亮的时候跑走的，跑到他装的那个东山去，下了一个大路，去大路的那地方，但是我一直都没等得出，我口袋一分钱也没有，然后他家也追到了嘛，然后把我逮回家以后直接就打我。
2: 被我抓回来的时候，就那时候我女儿她奶奶没去世啊，那时候就是我女儿她奶奶脱了鞋子，用鞋底打的，当时我的嘴都打的流血了。
1: 你十七岁离开家，就应该知道云南家的地址吧？
0: 知道。
1: 没跟家里联系吗？
0: 那时候我联系不上，因为他家里看我看的比较紧，然后生完我女儿以后，我出院以后跟我妈给我哥写了第一封信。
1: 你公公婆婆知道你跟家里联系了吗？
0: 知道，我跟家里写信都是他家里同意的，因为那时候我守完我女儿了。
1: 哦，家里收到你的信了？
0: 信收到了，然后我哥给我回信了。
1: 你让他们来解救你啊？
0: 没有，因为那时候我有女儿了，我知道我妈家里也比较困难，然后我妈身体不好，我就一直都骗我哥哥妈妈说我过得非常好。
1: 哦，怕他们担心你哈？
0: 是，
2: 我没有告诉他是被拐的，反而我告诉了他。我告诉了我哥哥和我妈，我和我老公是自谈的，然后我老公是在水泥厂上班，一个月能赚2000块钱，我就这样的谎言，一直谎言到现在。
1: 信上写了你现在的住址了吧？
0: 写了。
1: 那哥哥应该知道哈？
0: 知道。
1: 哥哥给你回信没让你回家？
0: 我哥其实他也很想让我回家，但是他安慰我，他说妹妹没有关系，只要你过得好，你在哪里生活都一样。
1: 到现在没回过家吧？
0: 没有。我妈是我女儿8个月的时候我妈去世的。
1: 妈妈去世你没回云南吗？
0: 没有，当时我女儿才8个月，然后我家里比较困难，没有钱回去，然后我给我哥打了2次钱，一次是打了500块钱，500块钱是我家里所有的积蓄打给他的。然后后来我哥又打电话让我问我再要钱的时候，我就问我女儿她爸爸的哥哥嫂嫂借了1000块钱，我又打了第二次是1000块钱，总共打了1500块钱。我从2000年联系上到2008年一直都是电话写信联系，但是2008年后我妈那个地方可能有一点小地震，我也不知道，我哥给我打电话说家里的房子坏了，然后他为我借钱，当时其实我过得并不好。
1: 他以为你过得很好。
2: 我只是说我不能借给你，然后我哥就生气了嘛，然后打2008年到现在没有给我回过信。我们其实每年的8月15春节我都会给我哥去一封信的，但是一直都没有回。
0: 其实我有一种感觉，他是地址是没变的，只是他不想理我，他不想给我回信而已。
3: 为了求证这一答案，何天能也曾回过云南老家寻找哥哥，但都没有任何结果，而跟哥哥之间的这个误会也成了他这么多年的一个心结。
1: 哥哥觉得要20000块钱你给这么点，生气了吗？
0: 我哥肯定是，只要是生气是我妈去世的时候我没回去。
1: 不孝之子觉得你哈？
0: 对，因为我妈就一个女儿，跟我哥我兄妹两个，然后我小时候我妈妈和我哥哥就特别的疼我，我哥比我大11岁。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哥上初中的时候，一个礼拜的生活费都省下来给我买糖块给我吃，家里的有吃的穿的都请我吃，请我穿，他对我特别的好，我永远都没有忘记过。

0: 每年过生日那天，我特别的想他，特别的想他。我很希望我能给他买一个蛋糕送给他。如果我要是真相不说出来的话，他永远都不会原谅我。
1: 准备好了吧？
0: 我苦苦苦苦找你，天天想你，想了十几年。
1: 会员寻找，为爱坚守。

0: 哥哥，来，我问你啊，妹妹一直觉得你不回电话也不跟她联系是生她气了是吗？生她气了。
1: 我妈死的时候
0: 她没回来。
1: 没有。
0: 你不能原谅她。但你想没想到她过得很不好，跑都跑不出来。
1: 那时候我
0: 没想到，
1: 不知道他说是过得好，
0: 因为他一直过的说跟你说过得很好。他当时没借给你钱，你也生气了吧？你没想到他其实一分钱都没有，你那500块钱和1000块钱，他也是找别人借的。全家唯一的积蓄给了你了。
2: 是这样，因为那个哥哥可能这几天这几年呢，有一些记忆上的一些丢失，或者记忆的混乱，所以我们在跟他了解情况的时候，有很多当年的事儿已经说不出来，想不起来了。对，包括家里的一些搬家的情况、住址也说不太清楚了。所以我们宝宝回家的志愿者，这位是志愿者夏雪。
0: 夏雪老
3: 师好。
2: 他基本上是全程的在进行这个搜寻和追踪，了解比较多的情况。夏雪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哥哥现在的情况。
3: 我们找他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找到他哥哥信息以后，我问他，他是彝族，但我问他你是不是少数民族的时候，他说不是，我们就把这个何书生给排除了。后来我们找到何书生这个地址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何书生的情况。他呢生病了，住了精神病院，从精神病院出来以后失忆了，所以说呢他已经记不清妹妹的地址了，出院以后就搬到他老婆家那个村庄去住。
0: 他现在还算正常吗？
3: 不正常。
2: 不太正常。脑子记忆有很多记不清楚。
0: 你还生妹妹气吗？告诉妹妹不生气了。
1: 现在不生气了。
0: 你高兴吗？高兴哈。
4: 谢谢大家，谢谢帮助我所有的人，帮助我找到了我哥哥，我非常非常的高兴。我不知道我哥哥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但是他在我心目中是最好的哥哥。
1: 哥哥不生你的气了，我们先回云南老家，给爸爸妈妈上香上坟，告诉他们我们兄妹团聚了。
5: 我小时候他对我多好，我记得。我现在我哥变成什么样的，他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好哥哥。我再苦再累，我都会不离不弃的，会照顾我哥哥的。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嗯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

0: 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2: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哦，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
1: 哦，
0: 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
1: 哦，
0: 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
4: 哦，
0: 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
1: 哦，
0: 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哦，这挺有意思。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2: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2: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

0: 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好，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就是二那长吧？
7: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2: 140。身高呢？
7: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0: 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0: 啊，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对，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他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

0: 说，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2: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2: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的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他。

0: 寒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观众们好，苏的老师好，
0: 大姐你好，不用客气，来来来，你好你好，来这边请坐。啊，
1: 我儿子丢了25年，我曾经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0: 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家里的情况吧。
1: 我这个儿子是89年生的，生下来嘛也没奶吃，就是吃奶粉，家里又穷，生他嘛后来都没准备生第二个了，都准备只生这一个了。后来4岁的年，在农村，我们村上的一个人不是结婚办酒吧，农历的腊月初八，那天早上他们都叫我们去吃早饭。后来我妈在家里养猪，我这个儿子嘛都人家叫吃饭嘛，他都吵着说妈妈我要去。后来嘛他爷爷说你念了我带你去吧，在9、10点钟我喂猪喂好了嘛，我就去。去了发现儿子没在，都大家都找，厕所的啊水井的啊哪里都找遍了，我还是没找到。没找到我都哭得要命。我有一个大伯说，你不要哭，你好好想想。我一下子都想起来的。因为我早上在家里喂猪，吃早饭，我都看到那个马琴树啊，从我那个门前过的。他们都说儿子跟我们那个马琴树一起去玩去了。
0: 哎，这个人是咱村上的人吗？
1: 是我们村上的人，都认识，都挺喜欢他的。他爸爸都说，我去问他，他都说出来的。他说是的，他说比我抱走交给情绪财的。
2: 这个也是个人贩子，结果继续查嘛，都没这个人。那个腊月天又那么冷，坐了一个晚上，听到小孩的哭，我都跟他们说，你们听听，好像那里是有小孩的哭，听嘛也好像没有。结果说到天亮一起查去看，还是没这个人。我公公婆婆呀，我娘家人呢，都在我们镇上的等我，等着看着我嘛，空着手抱着个背他的，还是空着手回去了。
1: 空着手回来了，小孩不在，没带回来，全家人都哭，哭得伤心。
0: 为什么不报警，直接让警察把他抓起来？
1: 后来都选择报警追查的，情绪才嘛又跑得不知什么地方去改名了，17年才把他抓回来的。他说这个小孩是他弄走的。弄得一个江西的南昌市是一个宾馆来叫的人，他也不知道也不认识一个人是在宾馆叫的，还是没查出来。
2: 孩子丢后我的婆婆也不一样，大家都冷淡了，以前很好的，我也叫他妈，他也对我也很好，对小孩也很好。后来这小孩被抱走的嘛，我也对他有些看法，
1: 对他有点意见，为什么都不带去给我看好嘞。后来我自己都把自己差点气疯了，都把自己封闭起来，封闭似的，一年没出门，整天都待在家里，哪里也都不去了。
0: 过年过节一大家的人在一块过年，你都不去吗？
1: 不去，我都不到他家里去。
0: 那过年过节人家肯定叫你去啊。
1: 叫我也不去的，一直生他们的气，也不到他家里去。婆婆不是有一次跟我两个吵架了，她就说你不要叫我妈嘞。后来我都很多年都没叫她妈。第二年又生了个老二。9个月不到都生下来了。怀她的时候嘛，想到大儿子也吃不好睡不好，小孩的早产生下来只有4斤多一点。
0: 哎呦，这太小了。

0: 后来我自己亲手的带，我都跟他说不要跟陌生人去，陌生人给东西不要吃。
1: 附近的龙岩听说那里有小有人家拐卖的小孩，我们都把他儿子嘛才3岁，我们都带到那里去边打工嘛边找。我公公婆婆挺喜欢孙子的，他都不让我带走，上车的时候他都往下面拉，我嘛往车上拉，妈我不跟你去，我要跟奶奶去，我跟奶奶在一起，我嘛又不放心，我都非要跟他带走。
0: 去进来个砖厂那里搞卫生，都有我们老乡嘛先到那里去的。去嘛我们都打听他这里有没听说过有外地的小孩弄到这里来的啊。都问了几个人，他说没听说。还有我们有一个老乡不是结婚到那边去的嘛，也走他放假嘛都到他家去玩，也去打听了一下，也没找着。总共去了8个月都没大儿子的线索。后来我都把小儿子都带回家去，带起回去，在外面嘛又不方便嘛，又在家里嘛待了5年，小儿子都有8岁了，在家里也没办法，家里又穷，房子也破烂不堪的，还是打工吧，去找大儿子。那个时候小儿子8岁都带懂事了，我都跟他说在家里要听爷爷奶奶的话。
2: 你把这个小儿子托付给婆婆的时候，你担不担心啊？
0: 担心嘛，也担心的。去了6年嘛，也老是担心，老是打电话。打电话嘛，小儿子老是感冒。老是感冒的是发高烧。一感冒的是挂盐水。也去了6年，我才回家。儿子嘛，冲过来，妈妈，你回来了。
2: 再回去，孩子已经14岁了，是吧？8岁又带了6年。
0: 小儿子也长高了。也长得很好的。公公婆婆也挺热诚的。你们都回家来了。吃饭，我们都准备好了。然后嘛，我也都感动了，我一下子都心也软了。一看到婆婆跟儿子也待得挺好的。再想想，这个婆婆比外人还是强，大哭了一场。我都叫她妈了。婆婆跌了3年癌症。一般时间都在家里。每一个月要把她打医药费回去。第3年。她都越来越严重了。第一次是6月份。我们都回去。走到医院。我都跟他服侍他几天，8月初3的那天，6点多都去世了。
1: 我的性格都也挺倔的，但我能理解他的，尽到当妈妈、当公公婆婆的责任了
2: 婆婆去世之后，你们还在外面打工吗？
0: 又把小儿子又带去打工。但是每一年都回去的。
2: 这个小儿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你们会不会把这个小儿子拿来跟大儿子相对比啊？
0: 有的，有时候他是问我妈，我是不是跟哥哥长得不一样啊？我说是的。你跟哥哥长得完全不一样。哥哥大眼睛双眼皮，长得挺好看的。嘴巴也甜，喜欢叫人。
2: 小儿子会不会心里不太高兴啊？
0: 小儿子他也心很宽，哥哥比我好不好，他老是给我们的小惊喜。有一次他都说，妈，我媳妇怀孕了。我说恭喜你要当爸爸嘞。他还笑着说，哈哈哈，恭喜你要做奶奶嘞。我们两个也老是开玩笑。
3: 正是在家人的包容与关爱下，失去孩子的冉龙真找回了曾经的自己，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之中，并且在婆家成为令人尊敬的长嫂。
2: 现在生活怎么样啊？
0: 家里人关系嘛也挺好的。
2: 来，我们掌声欢迎冉大姐的丈夫上台。20多年了，想儿子不？
4: 想，我感觉对不起我那个大儿子。
2: 对不起他。
4: 我是出门打工。儿子被人家拐卖。我老婆在家里嘛给我发了2封电。

0: 电报，
1: 嗯，
0: 我已经想了25年了。
1: 我们也听听几位嘉宾吧，有什么想说的？
2: 因为你这个案件啊，典型的是一起熟人作案，他就是有预谋的，导致这个家庭破碎。其实亲人之间应该互相支持、互相爱护，你们才能慢慢的抚平伤痛，然后手挽着手，一块儿守护好这个家，一块儿等着孩子，一块儿等着警方帮你们把孩子找回来。
1: 您拉着您爱人啊，拉着爱人，咱们一块儿去看看今天的寻找结果，好不好？啊、好，来啊，我们往前走。
3: 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哥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名字叫玛丽，她是1989年12月17号出生的，在1994年12月3号在重庆绿水村被人拐走，她的背上有一块黑色的胎记，能够记得父母的名字。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为你们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4: 1994年12月3日，马淑琴到石柱县公安局报警称，其儿子玛丽外出玩耍后失踪了，全家人找了一天未果，于是向公安机关报警。石柱县公安局多年来并未放弃，经多方查证，并于2010年4月2日将马淑琴夫妇的血样采集录入了全国 DNA 数据库。
3: 当年嘴甜爱说话的哥哥，今天能否和家人团聚呢？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哭了啊，来，不哭了，来，来，拉着儿子，咱们过去坐坐。
1: 我们让七月先说说我们在哪儿找着的儿子，好不好啊？怎么找着的？嗯，
0: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他后来呢是被拐到了福建泉州，但是我们找他的过程呢非常的曲折，我们先后联合了福建警方和广东警方的联手寻找，我们后来得知他呢是在晋江一带打工。

0: 但是我们找到他的地方呢是在广东东莞，他那个时候呢是跟自己的姐夫在一起。你跟妈妈说说你现在的情况。
1: 能找到自己的亲生妈妈，我感觉

0: 没有建立起来属于亲生父母的那种安全感。
1: 我现在做什么事都不是很自信。
2: 小伙子，我问问你，家里还有一个弟弟，然后我们建立自信，好好的生活好不好？
1: 啊，那我就见一下我弟弟。
2: 想见弟弟？
0: 想见弟弟。
2: 啊，弟弟来了吗？
3: 来了，弟弟来了。
2: 弟弟在哪儿呢？来，
0: 让弟弟上来吧。
2: 来，让哥俩相见。刚才冲上来抱住哥哥的一刻是什么感觉？
4: 感觉很暖。
2: 哎，
4: 真的很暖，我感觉那种。
2: 从来没抱过自己的亲兄弟，对不对？这种感觉有过吗？以前
4: 没有。
2: 哥哥呢？
1: 不太会表达。
2: 不太会表达。你就说弟弟有劲儿没有？
1: 有。
2: 有劲儿没有？啊，你觉得他抱你有劲儿没有？
0: 笑得那么灿烂，你刚才都没有这样笑过。
2: 哥俩以后的手不放开啊，亲哥俩。
1: 亲生父母。
2: 你说
1: 对我不离不弃，找了我这么多年，对我，我也很感动。
2: 这就是好的开始，祝贺他们，祝福他们。

0: 再现笑容，这是家人爱的传递，也是亲情血脉的复苏。
1: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
2: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呢，叫郭琴，26岁，他的老家在四川巴中。现在啊，郭琴是在江苏镇江的一家公司做销售工作，他来寻找的是失踪10年的哥哥。不过呀，郭琴和这个哥哥的关系比较特殊，因为他们之间其实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3: 我来找我的这个哥哥，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因为我不是这个家亲生的孩子。我10岁那一年，那天也是放完学，走在路上，然后我就碰见我的邻居大妈，她就忽然就对我说，她说，你知道吗，你不是你们家亲生的孩子。然后我当时以为是这个大妈在跟我开玩笑。到了那天晚上，吃完晚饭，爸爸就把我叫到一边，叫到旁边，然后爸爸就把一切都告诉我。他说，当时那一天他下班，然后在半路上看到我，那时候我是被装在一个篮子里面，那时候是秋天，然后身上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已经快要到秋天了。当时爸爸看到这样的我，他什么都没想，就把我抱回家。我当时听到爸爸的话，我不敢相信，我为什么就不是他们生的孩子。
2: 在郭琴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后，他回想爸爸妈妈对他的疼爱，他在心里认定，虽然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这就是他的爸爸妈妈，这里就是他的家。于是郭琴继续过着小公主一样的

0: 生活。郭琴的哥哥比他大四岁，和哥哥在一起的回忆也是充满着快乐和幸福的。
1: 我跟哥哥是朋友，我们小时候会经常去放牛，就去那个山坡上，就一块草地，然后我们就会做一个帐篷，那个帐篷就是用那个树枝，然后用绳子把它拴起来，然后上面就用那个也是带着树叶子那个树枝把它盖起来，然后前面还会做一个门，然后我们就进帐篷里面打牌。
0: 郭琴十三岁那年他上了初一，而哥哥呢当时是十七岁，初中毕业之后呢决定去当兵。在这之前呀，郭琴和哥哥没有分开过一天，所以郭琴啊特别舍不得哥哥走。但是很快哥哥从部队寄回来了这张穿军装的照片，还寄回来了一张新兵训练优秀学员的奖状。看到哥哥的军装照片还有奖状，郭琴觉得呀哥哥真棒，真是他的榜样和骄傲。
1: 哥哥走了当兵之后，爸爸妈妈他们依然供我上学。有一次在做工的时候出了事故，就被石头给砸了。那一日爸爸出事了之后，他在医院住了一个礼拜，看见爸爸头上包满了纱布，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对他们好。
0: 两年之后哥哥退伍了，哥哥呢没有回到四川老家工作，而是去了广东，在深圳的一家仪器加工厂里上班。而当时呢郭琴已经上初三了，他的心愿啊是考上县里最好的高中，然后呢出去读大学。但是没过多久哥哥就出事儿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这家人原本平静的生活会因为这件事儿被彻底打乱吗？
1: 哥哥在深圳打工不到半年，那一天我放完学回来，走进家门口的时候，我就看见我家里有很多人，哥哥就坐在中间，然后旁边都有很多亲人。我当时看到的哥哥，他眼睛里带着胆怯，跟以往常的哥哥完全不一样。我当时觉得好陌生，然后我就跑过去跟哥哥打声招呼。可是哥哥他只是应了我一声，他什么都没有说。哥哥是因为在工厂做事，然后他们就发生了争执，然后就导致哥哥的精神失常。
0: 全家人在一起过了一个团圆年，半年之后呢哥哥的精神状态有了好转，他提出要去北京打工。关于这件事啊爸爸妈妈反对过，但是哥哥呢坚持要去，最后爸爸妈妈只能答应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决定成为了爸爸妈妈最后悔的决定。哥哥去到北京半年之后就彻底和家人失去了联系，这下子这家人彻底慌了，哥哥到底去哪儿了呢？他为什么不和家里联系了呢？他会不会是精神疾病又复发了呢？在大街上流浪还是去哪儿了呢？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会不会被限制了自由呢？没有一个人知道哥哥到底遭遇了什么。看着爸爸妈妈的痛苦，刚刚拿到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郭琴做了一个决定，他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他决定一个人去到北京，他要去。

0: 哥丢失的地方，去一边打工一边找哥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要去。
1: 爸爸妈妈他们送我到火车站，说让我在外面照顾好自己，他们说出去了不打电话给我们。他们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在想哥哥，他们不想让我跟我哥一样。我来到北京是在一家餐馆做服务员，从我们上班从早上10点做到晚上11、12点才下班。我每次休假的时候我都会去找哥哥，我会去一些地铁啊，然后天桥那些大街小巷，有时候一去就是一整天。
0: 接到了郭琴的寻人求助之后，我们也立即展开了寻找。
2: 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来登记说要寻找哥哥，我们都为你这份跨越血缘的亲情所深深感动。当然我们第一时间就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把这份寻人求助发布了出去。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来自北京某民政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打来了电话。
3: 喂，你好，等着我栏目组。

0: 你们好，郭毅是对我们下面的救助系统啊的一个救助站接到了救助，在那儿呢一边生活一边治疗，生活上呢有我们的工作人员，他的饮食起居非常规律，从这个精神上我们有社工师对他进行心理疏导，这个帮他鼓励他让他这个好好生活，肢体上我们有这个康复训练员，对他进行康复，听听音乐啦，现在身体状况比刚进来的时候好多了。我说你想不想回家，然后想回家，现在基本上正常，所以啊这个特别的这个恭喜你。
1: 幸运的是这十年时间哥哥一直生活在北京市的一个救助站，而且得到了工作人员很好的照顾。找到了哥哥，郭琴的坚持和付出也得到了最好的回报。郭琴说，这是他给爸爸妈妈这份养育之恩最好的报答。第二天，郭琴和妈妈一起前往救助站，和哥哥团聚。如今，哥哥的病情也逐渐好转，他们可以一起回家了。截至2019年底，我国呢有1535家救助管理机构，其中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在尽心照顾需要帮助的人，帮助每一位走失人员回家，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2: 如果你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

0: 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啊！
2: 多问你要钱，
4: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啊、可能是、啊、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哦、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哦，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哎、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对，
6: 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6: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

0: 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我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 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0: 这我得
1: 对
0: 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
0: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0: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0: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0: 嗯，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0: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3: 是的，
2: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0: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7: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0: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0: 你合着二十斤长吗？
7: 对，
0: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2: 140，身高呢？
7: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它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是啊，
2: 是

0: 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哦，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

0: 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2: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2: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2: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2: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2: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的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

0: 增加运动量吧，
1: 嗯，
0: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0: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来自山西的罗素清，对家的感受一直在变化。
1: 我刚才见了你三天了，你怎么能把我儿还走了吗？
0: 他一直渴盼着有个人能带他走出痛苦的泥潭。
1: 你在哪里呀？你怎么不来救我呀？
0: 盼望多年的那个人能出现吗？在他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2: 这位大姐，欢迎你。
3: 张老师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欢迎你，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来节目就是找两个人。
2: 找两个人。
3: 一个找我的亲妈妈，一个找我的亲女儿，他们都不认识。
2: 啊，这样您从头讲讲吧，到底怎么回事？是怎么分别和他们分开的？
3: 我的老家是贵州的，我也记不清楚，我是可能就是大概就是个16岁吧。
2: 16岁那年
3: 啊，我去跟我妈妈买药，走的路上就出来一个蒙面人，个子很大，很高，他说不许叫唤，你跟我走，要是叫唤我都把你杀了。我都没办法，都只好跟着他走。走了，我也记不清楚是好长的时间吧。上了车都蒙着我的脸了。
4: 有一次吧，遇着个阿姨，身边也有个孩子，他就说了：“阿姨给你个糖，你想吃吗？”我就心里想的这个阿姨来救我，我想哭啊。最后哪里有把我。拿到那个没人的地方，又帮我打了一顿。他说不许哭，以后不许和别人说话。我也担心，心里也想哭，也不敢哭，也怕他打，心里都是这样坎儿卡了。不管遇到啥人，都不许和你人家说话。
3: 我也不知道是去了哪个地方了。也不让我说话。我也看不清楚。都来了山西卖给这个人家了，
2: 卖给人家当媳妇儿
3: 啊。他都经常打我，一打就往死的打我。那时候想着，我的妈，你在哪里呀？你怎么不来救我呀？
4: 姥姥经常跟我讲，你长大了要孝敬你妈，要请你妈，你妈妈不愿意。我就是小时候净吃那个白米饭，我哥哥们呢，我爸爸们呢，都是我妈妈呢，都是吃那个菜窝窝嘛。我二哥都说了，我是不是你们的亲生的，他都怨我妈。意思是说，不管是有什么好吃的都是叫我先吃。我妈妈吧，一直都是身体不好，像感冒啊、瞌睡劲儿的了，她也有吐血。要是说吧，见不上我爸爸妈妈喽，这个都是我心里一辈子的个漏劲了，我这就后悔一辈子了。
3: 我也是，你想跑，不敢跑。就连上厕所他也帮我看的，不让别人接近。晚上有了孩子，我还是心里是想跑，可是我又舍不得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没有妈，怎么过怎么活，我不能丢下孩子不管。最后我就让。
2: 后来一共生了几个孩子呀？
3: 两个。
2: 哦，
3: 老大是个儿子。
2: 哦，老大是个儿子。
3: 老二是个女儿。
4: 12岁的时候，我在地里干活儿，12点回来家，就是我闺女她给我那个土豆和白菜烩上一锅锅。哎呀，当时我看见我。

0: 我也很感动，我闺女都说了，妈妈，我看见你很累很苦，就是我想帮你做一点啥。我说你长大了会帮我，你好好的上书法，好好的练字，这就是我的最大的心愿。我舍不得让我这两个孩子，实在是真的，我替家扫他呢。
1: 后来呢？又发生什么了？
2: 后来就是我在地里干活，晚上回来，我就找不见我的女儿了。
1: 那时候女儿多大呀？
2: 那时候女儿也就是个16，
1: 就跟你当年从家里被拐出去的年纪是一样大的。
2: 一样的，就我就问闺女去哪里了，最后我的儿子就说，我爸爸踏上酒了，把他打的胳膊断了。
1: 把胳膊打断了啊！
2: 我妹妹跑了。天也黑了，我都去找，找了村口活啊、村里啊都找，没有找见。我都回去问他，我说你因为啥打呀？有啥活儿不好好的说嘛？他都又打我，把锅也砸了，把电视也砸了。我小子都说了一句话：“妈妈，你走吧。”我说我不能丢下你啊走。他说他都是这样对你了。你出去讨你的活米吧，妈妈，你要是不走，我就不认你那个妈。我会照顾自己的。你还是走吧。我都出去找我的女儿，我身上也没钱了，穿那个烂毛衣。我都没有吃的，没有住处。
0: 我也不知道走到几点。我就在那个球底下过了一夜，我就说了，孩子啊，你去哪里了？你应该走妈妈吗？你不应该跑吗？内疚，我说是我作为一下妈妈，我没有保护着你，我就两个手抱着那个腿坐在地下，我都哭，又怕遇着坏人，也有点害怕，为啥个就这样的往下走嘛。
2: 就到了太原了。
1: 走了多长时间呀？走到太原去了。
2: 我也不知道是多少时间。
1: 那怎么生活呀？在太原？
2: 我就天天留在那个很多垃圾那地方，我也跟时也顾不上那么多，捡来烂垃圾吃。有一天嘛，我也记不清楚，黑乎乎的了，都遇着一个大哥，他就问我，他说你怎么在垃圾桶里捡来吃呀？最后我就说我饿，他说你的家了，我说我没有家，没有饭吃。但是吧，那个大哥他都说我也上你去吃饭，
1: 领上你去吃饭
2: 啊。我不敢去，我怕他坏狼。我又怕他本着我就人贩子把我拐卖了一回，我就不敢跟上他走。最后他说我是好人，不怕，我演上你去吃饭。他就把我演到一个饭店。跟我吃了饺子，
0: 就看他了，也是走怕了，我就不敢吃了个呀。他说不怕，大哥不打你，你家在哪里住的，我送你回家。我就哭，我说我没有家，没有家了。他说你不要怕，我明天我还来，我还来给你吃。他是好人，我都想跟他那走，我又怕受到别人的害。说个呀，是赶上他也是个坏人，把我又打我呀，又怎么了？我还是又是怕在了嘛。
2: 我说是，这个哥哥是不是好人呢？我要跟上他走，因为啥救了我。最后他说我不敢演你啊，我也是一个人。我怕别人笑话我说闲话。我说你要回家，我也跟上你回家。他走的哪里我都要跟他哪里，我不让他走。他说呗，实在看见我可怜了，就说是二哈吧，这个又怕发生什么事，又怕遇着坏人，又怕饿，再可以都把我演上。就回了家，
1: 他家里有谁？

0: 谁呀？
1: 我就一进门我就看见有个老婆婆，那时候我都想啊，想的是不是我的妈呀，我就这样想。
2: 他妈都说了个还在赖不怕，我就感觉到回到我的妈妈面前头了，怀里了，我就也想感动也想哭了，我就感觉到和我的妈一样了，我都感觉到我好温暖呢。他妈也就是一个人，也一直在那里住的，住的里反正是他走到哪里我就跟他哪里，就见了三天嘛，他妈都躺在靠上头，水也不喝饭也不吃，人虽然是不行了，他那个手还是想托我那个手，我想的也是那手，我都大到了吼，我说妈你怎么了你啊，我刚才见了你三天了，我说你怎么都把我儿还走了吗？
1: 回到过去了给一个人好孤独，就感觉他就是那种，他妈本身都身体不好，岁数也大了，他妈妈嘛是这种想有个儿媳妇了，可是我想的是我的妈。最后下葬了，然后我们两个就去工地上了。
0: 做什么工作呀？
1: 就是搬砖呀、抽泥呀、捡木缝啊、拉钢管啊，我们都做。
3: 高大哥的关心和照顾渐渐温暖了罗素清的心。对于流浪半生的罗素清来说，和高大哥在一起的日子是最幸福的，因为自幼远离家乡，与亲人失散，受尽磨难的罗素清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和一个知冷知热的爱人。
1: 我的爱人疼我爱我，吃呀就我吃饱，穿也是都给我买好衣裳，我喜欢的都给我买，
2: 我这个都是他我买的，我也平时就舍不得买，我说不要乱花钱，咱们没有钱嘛，他给我买还上我都喜欢，我都很感动，我很高兴，做饭还有这个洗衣裳都是他在做，他都舍不得让我做。
1: 吃饭不管吃啥我都会想起我的妈，想起我的妈妈爸爸和我的女儿，不管是我穿点啥，我也是一个做母亲的人，我也有责任，我怕我的女儿和我一样，我特别内疚，我特别伤心。
0: 女儿离开你有多少年了？
1: 今年六年了吧。
0: 六年了，算起来她应该22岁了，22岁，大姑娘了。
2: 就是像这一个月吧，我就在这个节里穿有个念书的孩子，他那个头发呀，或穿那个衣裳啊，还是那个身材很像我那个儿子，我都紧跑了两步，跑了两步，我过个都把这个娃拉过来，拉走。我说呢，闺女，你在哪里了嘛？我好久啊走不见你，你去哪里了？这个娃娃说了嘛，阿姨，我不是你闺女嘛，你是不是认错了？经常做噩梦啦，也梦见的是娃娃回来的，不敢相信是到底我的娃娃是。到底在哪里呢？还是吃饱吃不饱？
1: 半夜里好像就是梦见我妈妈，有时间梦见我姑娘大喊大哭，把她吼醒了。她就说：“你怎么了？”我说：“我又梦见我妈了，拉她呀，又不见了。”我说：“我就是怕见不到我妈了。”她说：“不怕，不要怕。”我一定要帮你找，一定要走见你妈。
0: 找见妈、
1: 走见你妈，你如果说你愿意跟我活你就跟我活、你愿意不跟我活我也走见你妈了，也放心了。
0: 你爱人真好，真是一心一意的为你好。老公这么帮助你，那今天你来北京求助他陪你来了吗？
1: 来了
0: 啊。高大哥哈，在哪儿呢？我们把他请上来吧。哎，我们掌声欢迎这个好心的大哥来。

0: 欢迎你高大哥。
1: 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你好。来
2: 坐
0: 请坐请坐。高大哥最开始见着他的时候就是想帮助他。
1: 哦

0: 坏事也是什么？看电视上就坏渣那个电视上就叫人家播那个名。
1: 罗素清从小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也没有任何法律意识。虽然从16岁起他就遭遇了拐卖和家暴，但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向公安部门求助。他惧怕独自出门，只能和同样没有文化的高大哥一起，一边在工地上打工，一边寻找女儿，打听老家的消息。现在罗素清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妈妈，找到女儿，全家团圆。
2: 我们也听听各位嘉宾说说你们的感受吧。
3: 家暴和拐卖都是非法的，都要接受法律的惩处。只要当事人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反映啊，我们能够迅速的来侦查破案，同时呢解救被拐的妇女儿童。不管多长时间，公安机关的工作是不会停的，相信公安机关一定能够帮他们找到情人。
2: 好，谢谢。今天咱们既然两个寻找的这个求助，我们希望都帮您完成。如果大伙儿开开门，我们先帮您找到家了，找到爸爸妈了啊，您还能认出来吗？
4: 30几年了。
2: 30多年了、
4: 啊、脑子刺激的我有时间都不记得了，
2: 不太记得了。我们起来看看寻人团寻找的情况。好，来，有请。
5: 罗素清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找家人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的回忆，您是来自贵州省遵义市的一个小山村，在16岁的时候被拐到了山西，之后生下了一双儿女。而您的女儿是在2013年被父亲打骂之后离家出走，从此就跟您失去了联系。女儿身高大概是1.6米左右，圆脸。那么为此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以及山西的志愿者，联手展开寻找。
6: 对您提问的线索，我周一立即组织警力进行研判寻找线索，协助忻州警方共同寻找总归分的下落。
7: 2019年我们接到您寻找家人的求助信息后，立即在宝贝回家寻子网站和等着我官网进行搜索比对，同时我们的志愿者根据您的回忆在多地进行寻找。
8: 在山西志愿者寻找罗素清女儿的同时，我们贵州志愿者也行动起来。根据罗素清提供的家乡大概地址和家人姓名，我们迅速地在贵州当地进行了实地走访。
5: 那么我们能不能帮您找到家，又能不能为您找回您日夜牵挂的女儿呢？加油，等着我。
9: 谢谢。
2: 好，下面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们请罗大姐
1: 对
0: 自己走向希望之门。
2: 妈妈，我想你了，你在哪里呢？
3: 见不上我爸爸妈妈了，我这就后悔一辈子。
2: 女儿，我想你了。你在哪里啊？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他见不得我妈了，他说不怕，我一定要帮你找。

他见不得我妈了，他说不怕，我一定要帮你找。

0: 罗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您的是，您的女儿我们暂时没有找到，不过也请您放心，我们接下来一定会为您集结警方、民政部门和救助站各方力量，我们进行一个联合寻找。同时我们等着我栏目的融媒体平台也会持续不断地为您发送寻人信息，我相信在更多人的参与之下，我们一定能够尽快地将女儿找到。
1: 谢谢
0: 罗大姐，虽然女儿没来，但是你的爸爸来了。看，爸爸来了。

0: 不哭了，
1: 。
2: 我咋下去不是啊？
3: 罗大姐，你记得是没错的，你的家就在贵州遵义，但是因为时间长了，这个村子有搬迁的情况。
0: 搬了17年了。
3: 对，搬了17年了。老父亲86年到现在一直在找你，到处找，找不着你啊。罗大姐，你刚才不是开门的时候一直在喊妈妈吗？我知道你最想见的人一定是妈妈，妈妈也特别的想你，而且妈妈知道你找到了，也非常想来，但是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她不能来到现场。
2: 我知道，我妈妈本来就身体不好嘛。
3: 是，但是她托我们给你带话了，咱们来。

0: 听听妈妈说了什么，行不行？来。
1: 于年年军找到去了，你高兴吧？
2: 我高兴。
1: 于年军叫啷名字啊？
2: 叫罗光秀。
1: 有啷个话和他说没得？
2: 我高兴的，我跟他商量是想他。
3: 还准备吧？
0: 啊，看着呢。
3: 还就是念妈妈了吗？
4: 妈妈说高兴，妈妈说想你。
0: 是，
5: 我也想他。
0: 妈妈还挺好的，哦。咱们要是能第一时间回家回贵州，就能见到妈妈了，好不好？
5: 好。
0: 嗯。
6: 您和女儿都是家暴的受害者，如果我们做个假设性的提问，你的女儿碰上了一个男友，不尊重她，不爱惜她，甚至可能用粗暴的方式对待她，您希望她怎么应对这样的情境？
2: 我觉得她也可以走公安保护她。
0: 嗯，对，
6: 特别好，
0: 这就对了。
6: 我希望所有在婚姻关系中的女性记住一点，不要活成一个让妈妈担心的女儿，保护好自己，必要时候寻找我们警察的支持。谢谢，
4: 谢谢，谢谢。
0: 所以我在想，我们在寻找女儿的过程当中，目前还没有有价值的线索，但是我想女儿会不会也可能是因为害怕不敢回到这个家。
4: 是，
0: 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想女儿应该可以跟我们联系了。
4: 对，希望你也早日跟我们联系，早日回到你的这个家。
5: 谢谢啊。
4: 先回家看看妈妈。
5: 谢谢，
4: 我们继续帮你找女儿。
5: 谢谢，
4: 好不好？
5: 谢谢啊。
7: 离家34年，丢失女儿6年，罗素清一直希望能有人可以帮助自己。好心人高大哥伸出援手，彻底改变了他漂泊流浪的人生。现在在各方的努力和帮助下，罗素清终于见到了失散34年的亲人。随后他和高大哥一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回到了爸爸妈妈的身边。但是我们的寻找还没有最终完成，因为罗素清的女儿董桂凤目前还没有找到。如果董桂凤能够看到这期节目，如果电视机前的您知道她的消息，希望第一时间和我们联系。
0: 如果你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4: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8: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4: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9: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0: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9: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1: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9: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2: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3: 欢迎，欢迎。
9: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

0: 这个节目的。
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0: 哇，萌萌瘦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0: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0: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0: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4: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0: 玩
2: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2: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0: 呀。
2: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2: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0: 用您的德云
2: 生，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4: 非常好，保持住了。
2: 对，好的。
5: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0: 怎么个加法？
1: 对，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5: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

0: 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才是结果。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3: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5: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2: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6: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 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0: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2: 是的，
1: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0: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2: 对。
3: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0: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0: 就是二那长吧？
5: 对，
0: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1: 140。身高呢？
5: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3: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3: 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2: 有
1: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

0: 子了。
1: 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好了。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3: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之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

0: 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提教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1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挽救赛点，男晚败局，中国男排遭韩国逆转，止步亚锦赛八强，错失直通奥运与世界杯资格。昔日边角料，变身百姓幸福源，城市微更新，如何让全民健身触手可及？体测神鞋靠谱吗？从体育考场到日常穿搭，网红碳板鞋暗藏哪些健康风险？
0: 9月11号，国家体育总局通过龙潭湖之声发布亚运会观赛提示。近年来，

0: 赛场出现个别观众辱骂运动员、展示侮辱性动作等不文明行为，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干扰比赛正常秩序，有违体育精神，损害国家形象。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在即，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观众在赛场实施不文明行为，不仅干扰体育健儿备战参赛，还可能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被依法追究相关责任，请广大体育爱好者共同抵制赛场不文明行为。今年9月至10月，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与柔道世锦赛无缝衔接，赛程空前紧凑。中国柔道队将兵分两路，部分队员还要兼顾两项大赛，高强度赛程对运动员的体能储备提出严峻考验。
1: 亚运会赛程公布之后，中国柔道队就参赛名单进行了调整。根据亚运会赛程，柔道比赛的时间是9月30日到10月3日。而根据国际柔联今年年初公布的2026年赛历，世界柔道锦标赛的日程为10月4日到10月10日。而且世锦赛还涉及到获取奥运会的参赛积分，两个大赛无缝衔接的情况实属少见。原本都将是主力出战的大赛不得不做出调整，中国队将派出13名队员参加亚运会，15名队员参加世锦赛，其中有6名队员既参加亚运会也参加世锦赛。
2: 这次日本的亚运会和阿塞拜疆的世锦赛无缝衔接，我们不得不拆分出两支队伍分别参赛，其中一些重点队员还会有重合，队员的选择是根据国内外的积分排名来定的，肯定是优先考虑排名靠前的重点队员，他们都是中国的优秀柔道选手，有着丰富的大赛经验。
1: 这次亚运会一共有男女14个个人级别和混合团体赛，中国队将参加除了女子48公斤级之外的所有比赛。参赛的13名运动员有两人参加了上一届杭州亚运会，31岁的唐静是其中唯一一个参加过两届亚运会的老队员。雅加达亚运会她获得女子63公斤级的一枚铜牌，杭州亚运会她获得了银牌。今年他即将第三次参加亚运会，参赛级别也从63公斤级升至70公斤级。
3: 因为63公斤的时候，在相比于70公斤的时候比较灵活，所以说我从63上来的时候，我相当于比他们快，比他们灵活。自己的目标肯定是冠军，但是我觉得还是把过程做好，过程做好了后结果也不重要。
1: 唐静原来所在的女子63公斤级，这次中国队派出的参赛队员是27岁的张文，这是张文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在国际柔道赛场，女子63公斤级一直是竞争最为激烈的级别，这次亚运会对张文来说将会面临严峻的考验。
4: 现在的训练主要是以那几个对手为主，因为我看了他们的技术录像都是偏左架比较多，所以左对左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需要突破的就是难关。
1: 同样，男子73公斤级的林高慧也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林高慧曾经多次获得过全国比赛的冠军，但国际大赛经验不多，这次亚运会也是对他的一次挑战。
5: 亚洲整体的柔道水平都比较高，比如说塔吉克斯坦啊、阿联酋啊、日本呀、韩国呀，他们都属于柔道强国，所以也是一次新的挑战吧，希望我能在这次亚运会上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1: 在所有参赛队员中，六名身兼双赛任务的运动员最不容易。男子100公斤级的黄福春在今年获得了2026年国际柔联大满贯赛杜尚别站的冠军，整体实力正呈上升趋势。2026年亚运会柔道比赛结束后，黄福春将和队友、教练一起连夜离开日本，赶往阿塞拜疆参加世锦赛。如此奔波的赛程，保存体力和竞技状态是最重要的。而持续输出的关键在于不间断的运动，而不是马上休息。
6: 这个就是可能是打完亚运会之后，在飞机上或者到了巴库之后，进行一些小量的活动，小强度的一些心肺，然后去把这些身体的疲劳感排除掉。如果光休息的话，可能会更累。

0: 亚运会出征之前，中国柔道队在北京有20天左右的集训时间，训练内容以打磨技术细节、提高专项体能为重点。两项大赛在前，防止队员们受伤更是重中之重。不管是亚运会还是世锦赛，都是新老结合的参赛队伍，中国柔道队都将尽力而为，不留遗憾。
1: 大赛之前，我们在训练中更注重队员动作的细节和质量。最后的冲刺阶段，我们要找到高强度训练和有效休息之间的平衡，为两个大赛做好充分的准备。
2: 北京时间9月10号，2026年男排亚锦赛1/4决赛展开争夺。中国队在先胜一局的情况下，以1-3不敌韩国队，止步赛事8强。也就此失去通过亚锦赛冠军直通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机会。
3: 首局比赛，中国男排充分发挥了身高优势，拦网表现十分出色。局末阶段，中国队通过连续的拦网拉开了分差，并在首局最后一球再次完成双人拦网，以25-17先赢一局。第二局，中国队的表现有所起伏，虽然副攻彭世坤的发球一度帮助球队连续得分，实现反超，但中国队局末进攻停滞，以21-25丢掉一局，双方局分战成1-1。第三局，中国队在关键球的细节处理上不如韩国队，以22-25再输一局，大比分1-2落后。第四局，双方战况焦灼，中国队挽救两个赛点，也两次获得局点，但战至27平后，韩国队连得2分，以29-27锁定胜局。最终，中国队大比分1-3负于对手，无缘争夺本届赛事前3名，不仅无法直通洛杉矶奥运会，还错失直通2027男排世界杯的资格。
2: 手握领先优势却被逆转，中国男排有哪些原因导致输球？止步八强丢掉直通的机会，中国男排的奥运前景如何呢？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4: 在昨天晚上结束的男排亚锦赛1/4决赛中，中国男排在先胜一局的有利形势之下，被韩国队连扳3局实现了逆转，最终以1-3落败，无缘本届男排赛事的4强。这场失利啊，不仅让球队止步于8强，更让中国男排失去了冲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直通资格的关键机会。从全场比赛的进程来看，中国男排其实并非没有取胜的机会。首局比赛啊，我们进入状态较快，攻防两端都展现出了一定的竞争实力，凭借着较为稳定的发挥拿下了首局，应该说打了一个开门红。可惜的是，从第二局开始，韩国队明显的加强了发球的攻击性，尤其是针对中国队一传的薄弱环节连续施压，导致中国男排一传到位率明显下降，进攻组织受挫。一传不稳直接导致的是影响了二传的战术分配，让我们的两个兵工手难以获得舒服的进攻机会，只能频频的打调整强攻，进攻的效率因此随之明显的下降。更为关键的是中国队在领先之后未能够稳住心态，关键分的处理上显得急躁，此后中国队在连续的追分过程中也显得办法不多。可以说这场失利并非是实力上的这种绝对差距，更多的是体现在细节处理、心态调整和临场应变上的不足。从赛后的统计数据来看，中国队在进攻得分上与韩国男排基本持平，拦网上也并未处于下风，但自身的失误多达25次，远远高于对手的18次。此外，二传在高压的环境之下，组织上略显保守，快攻的比例偏低，未能有效地调动副攻来牵制对手的拦网节奏，使得我们的边攻压力过大。这场失利应该说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它让中国男排失去了2次关键而重要的国际比赛机会。首先是根据本届亚锦赛的规则，冠军球队将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这也是亚洲区唯一的一个奥运直通名额，而亚军和季军则可以获得明年世界杯的参赛资格。那么中国队现在止步于8强，意味着不仅无缘奥运直通，而且也失去了通过亚锦赛锁定世界杯门票的机会。更为严峻的是，这场失利还将导致中国男排的世界排名进一步下滑，可能会进一步拉大我们跟亚洲前列球队之间的差距，也在未来的奥运会资格赛或落选赛中，中国男排将面临着更加不利的签位和更加艰难的竞赛环境。从长远来看这场失利暴露出来的问题

0: 并非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遗传体系的稳定性、关键分的心理抗压能力、教练组的临场调度都是亟待解决的短板。球队并非没有天赋，像王斌、张锦印、江川等球员的进攻能力在亚洲都是最一流的顶级的，但是如何让全队在高压对抗的环境中保持实力状态的稳定输出，如何在23平这样关键的时刻做出正确的抉择，仍然是这支中国男排必须要跨越的门槛。
1: 谢谢李老师的分析。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第20届亚运会男篮比赛继续展开小组赛争夺，中国男篮迎战小组赛首个对手哈萨克斯坦男篮。此役中国队全队多点开花，最终中国队以99-61大胜对手，取得开门红，占据小组出线有利位置。9月10号，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继续进行，在女子69公斤级比赛中，重庆名将李霜以抓举112公斤、挺举147公斤，总成绩259公斤，包揽该级别3金，并创造挺举和总成绩2项全国纪录。北京时间9月10号，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展开16强赛的较量，中国选手丁俊晖、周跃龙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8强。吴怡泽当日发挥欠佳，以1-4不敌利亚姆·戴维斯，止步16强。另一位中国选手庞俊旭与肖恩·墨菲战满7局，以3-4憾负，止步16强。北京时间9月10号，女篮世界杯展开1/4决赛争夺，中国队迎战法国队。中国队在不到24小时内背靠背作战，体能消耗较大。经过4节较量，中国队最终以61-90不敌法国队，无缘本届世界杯4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U20 女足世界杯 F 组第二轮，中国队对阵尼日利亚队。此役双方互有攻守，但均未取得进球。最终，中国队0-0战平尼日利亚队。两轮过后，中国队积4分，暂列小组第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欧冠联赛首轮展开一场焦点战，拜仁坐镇主场迎战伯德闪耀。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拜仁凭借凯恩传射建功，穆西亚拉破门，阿方索·戴维斯世界波和奥利塞梅开二度，5-0大胜伯德闪耀，收获开门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琪。
3: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9月10号，2026年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主论坛在北京首钢园举行。国家体育总局发布2025年中国体育服务贸易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体育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748.75亿元，同比增长7.98%，出口规模跃升，贸易逆差大幅收窄。9月10号，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倒计时1周年活动在京举办，赛事会徽“京悦”、“吉祥物惊艳”及主题口号“每一步都闪耀”正式发布。会徽融合天坛与京字书法创意，吉祥物呢是延续了2015年赛事燕子的形象，寓意12载田径世锦赛重回北京。9月10号，中国篮协印发通知，明确2027年4月举行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就意味着 CBA 将会恢复已经取消了20余年的升降级制度。升降级分为赛前评估、附加赛、赛后评估和结果公布4个阶段。通过赛前评估的2026到2027赛季 CBA 常规赛后2名将会与 NBL 前2名于2027年4月15号至21号进行附加赛。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9月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随后呢，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作为首个登陆非洲的奥林匹克赛事，本届青奥会呢是在10月31号开幕，火种呢预计12号抵达塞内加尔达喀尔。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9月10号，第一届中奥青年大学生赛艇暨龙舟友谊赛在南京市秦淮河畔拉开帷幕。来自中奥14所名校的约210名青年学子以赛为媒，

0: 秦淮河上同舟共济，书写两国人文交流的青春篇章。
1: 本次活动由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中国驻澳大利亚联邦大使馆、江苏省教育厅及南京市

0: 赛艇与中国龙舟同合竞渡，十一支混编队伍在200米直道赛上劈波斩浪，每只龙舟搭载14名滑手、1名鼓手和1名舵手，中澳队员交错而坐，鼓点成为跨越语言的唯一指令。经过预赛和决赛两轮比拼，悉尼大学与苏州大学组成的金陵浪潮队凭借零失误配合率先冲线夺冠。此外，赛事还穿插了30秒龙舟拔河趣味活动，14所高校以中澳配对形式展开6对6力量对决，现场欢呼声此起彼伏，将气氛推向高潮。
1: 我们通过青少年这样的交流，通过运动，通过人文的这种其他的访问活动，来更好的让两国青年有更多的交流，更多的往来，建立更深厚的友谊，为两国的关系的长远发展做出更多的努力。
2: 再来关注全民健身，在城市化进程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的背景下，桥下空间、街角荒地、屋顶平台等曾经被遗忘的城市边角料，正通过精细化治理与微更新，转变为服务全龄段居民的幸福源。
3: 已经出汗了，刚刚看里面的小朋友滑的那是嗖嗖的，我这想站稳都比较难。刚才呀，我这一通折腾，消耗了大概也就50大卡吧。但是你别笑啊，在这里运动的人呢，其实每天都超过了1000人次。而在1年前啊，这里还是一片碎石头加荒草地。这些城市的边角料是怎么变成老百姓的幸福源的呢？今天呢，我就把自己扔进这个桥下的体育公园，体验一把15分钟健身圈到底管不管用。
4: 857米长，2.6公顷，网球、轮滑、篮球、卡丁车、飞盘、草坪，这不是商业综合体，是高架桥下开放的运动空间。2025年，江西启动口袋体育公园建设3年行动计划。汇集约109万人，南昌把它列入年度民生实事，说白了呀，就是见缝插针，把城市里那些被遗忘的角落一个一个捡回来，塞进球场和跑道。所有场地按专业标准建设，顶棚防雨，晚上有灯，开到晚上10点。
5: 现在真是大变样了，以前的话这边都是荒草，根本就没法来。现在的话你看这个铺了塑胶跑道，然后还有网球场、篮球场，非常丰富啊。然后没事的时候来这儿晒晒太阳，看看红杉树，很舒服的。
6: 我们桥下空间有滑板、儿童乐园、体适能，还有39块钱一个月的街头健身房。我们呢这个定期每个月也会组织一些活动和赛事，包括一些青训。所有的场地啊，我们也会定期的维护，保证我们市民的体验。后面还在策划的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赛事，以及草坪音乐节的活动。在这里，我们不只是来运动，更是社交娱乐，是社区生活的一部分。
3: 您看这边一排呀，都是我们的智能健身器材，扫下码呢就可以看到心率还有消耗的卡路里。不光是给你一块地，还给你一个随身教练。这就是2025年之后呢，口袋体育公园的新玩法。不光要建，还要管，还要服务，还要智能。
7: 我住的公寓的话，它是没有阳台的，然后平时下班的话呢，就只能躺着。然后像现在的话，我走路5分钟就可以到这边来。然后像它这个机子的话呢，扫码还可以看它的运动数据，就像打游戏一样的刷卡路里，不知不觉一个月瘦4斤。
8: 原来呢，我们更多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现在要解决好不好，布局是否更均衡，功能是否更复合，运维是否更持续。桥下空间、街角空地、屋顶平台，每一寸城市边角料我们都在数着。
3: 15分钟健身圈呢，说到底就是15分钟能到，到了能用，用了有效，把城市里不要的角落还给想要运动的人。我要去练滑板啦，今天争取不服栏杆，你也动起来吧。
4: 15规划纲

0: 纲要明确要求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当城市废弃边角，变身球场和跑道，15分钟健身圈就实实在在地来到了你身边。
1: 您在收看节目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2: 好的，广超，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呢，江苏一位卖莲蓬的女子在守摊的过程中啊，开心的练习了乒乓球。哎，究竟什么样呢？咱们来看一看。

0: 初初二我就开始就是抽烟减肥，都也没专业训练，就是自己打棍。
1: 周五的晚上啊，听着这样的音乐，看着这样的惬意人生，真的是有点小小的感触。不必身处专业赛场，生活里随处可见的方寸空间都能够成为运动的舞台。我们更快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好，这网说的看得出他是真热爱，没错呢，你看是白天晚上都在打球。摆摊的是谋生，快乐是手里的乒乓球，能在琐碎日子里找到乐趣太难得了。运动呢不该是负担，像这样轻松自在才是大众健身该有的样子。在市井烟火里坚持这个小小的热爱，正是体育育人价值最生动的体现。全民健身的推进，体育精神的传递，从来不是只发生在运动场。当运动呢，你看我们走出了校园，走出场馆，融入普通人的日常，大家能够随时随地去感受运动带给我们的愉悦，体育教育才能真正延伸到生活之中。一颗小球承载的不只是热爱，更是平凡日子里简单纯粹的快乐。那今天体交朋友圈呢就看到这里了，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2: 好的，江琪，我们再来关注。外形炫酷、科技感十足的碳板跑鞋正成为不少中小学生的新宠。临近体测，这款原本为专业马拉松竞速设计的装备被包装成体测神器。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碳板鞋能作为孩子的日常鞋来穿着吗？对于青少年生长发育又有哪些影响？来看报道。
3: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第一中心小学，操场上满是同学们备战体测的身影。训练间隙，老师把大家集合起来，专门提醒体测用鞋的注意事项。
4: 有同学选择一些追求市面上流行的一些碳板鞋，在这儿呢，老师提醒咱们同学一下，这个碳板鞋在咱们日常教学还有普通体育课上是不需要咱们穿的。
3: 老师提到的碳板鞋是一种在鞋底嵌入碳纤维板的专业跑鞋，重量轻，硬度高，回弹性强。记者调查发现，这种原本为专业马拉松竞速设计的装备，在不少网店中被包装成体考专用鞋，声称跑步加跳远加跳绳碳板竞速。同学们大多也听说过碳板鞋，对它充满好奇。
5: 听说过，也听说过跑得快，适合长跑的那种马拉松运动员穿。
6: 我就是听其他人说，然后我就很好奇，就想说就让妈妈帮我买了一双。
3: 然而真正穿上碳板鞋后，同学们的感觉却是很硬硌脚。老师明确表示，对中小学生而言，长期穿着碳板鞋存在隐患，不建议在体测中穿碳板鞋。
6: 穿的时候感觉里头还挺软的，可是一跑起来就感觉硬硬的，那个很硌脚，感觉里头放个小石块似的。
7: 在学生这个体测这个跑步过程中，学生在这个选鞋可能存在一些焦虑，有同学可能就追求这个碳板鞋，觉得它可能对学生的速度有所提高。普通教学方面，我发现就是这个碳板鞋它底下它比较韧性比较强，然后学生确实是存在一些长期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它存在就是脚疼，就是底下跟我说就是脚疼。
3: 为此，记者向骨科

0: 医生进行求证。医生表示，碳板跑鞋是为专业体育训练和比赛设计的，并非为青少年准备。6到18岁是足弓发育和塑形的关键期，足底肌肉和足弓需要在走路、跑步时主动参与缓冲和发力，以保障正常发育。而碳板鞋的刚性结构会替代部分肌肉活动，久而久之容易导致足弓支撑力减弱，增加扁平足和足外翻的风险。
1: 碳板鞋的前掌向上翘起，使足趾抬高，导致足底的筋膜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容易诱发足底的筋膜炎。另外呢，碳板鞋普遍偏厚的鞋底也会使其重心抬升，对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要求较高。而青少年的踝周肌群尚在发育期，稳定性肌肉的力量欠缺，穿碳板鞋在做急停急转的动作时更容易造成崴脚，扭伤脚踝。
0: 对此，体育教师表示，真正决定体育成绩的并不是一双鞋，而是孩子自身的体能、耐力、核心肌肉的力量以及正确规范的跑步姿势。
2: 碳板鞋过硬啊，它底下刚性韧性比较强，所以在日常教学中不建议穿。过软呢，就是足底没有支撑，对于学生来说也是不利于成绩的提高，也会引起一些就是身体的不适。
0: 除了体测用鞋，日常训练鞋的选择同样关键。其实给孩子选对运动鞋很有讲究，
1: 鞋底要有适度的柔韧性，特别是前脚掌处要能够轻松的弯折，不选整体鞋底都很僵硬的鞋，鞋的后跟要有一定的支撑强度，能够稳稳的包裹脚踝，防止运动时脚踝过度活动。鞋头要宽松，大约留有一指的空间，防止脚趾受到挤压。如果需要穿专项运动鞋，要注意专鞋专用，穿上后呢，要先从短时间低强度的活动开始，给下肢的肌肉和关节一个适应的过程。
3: 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主办的2026年度象棋文字书法作品文化活动在上海拉开帷幕。乒乓球世界冠军、乒乓外交亲历者郑敏芝等嘉宾参与本次活动。2026年象棋主题文化展也同期举办，展览中展示的艺术创作作品均来自社会征集。征集活动自6月启动，收到百余件涵盖书法、绘画、雕塑、手工艺品等不同艺术作品，展览将持续至9月15号。再来关注。9月11号，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在沧州体育馆开幕。本届大赛以沧州和世界有约、武术与梦想同行为主题，共有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4352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留言互动。一体资讯，明天见。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中国足球协会联合推出的体育杂志节目《绿茵青春》，我是张征。每周五晚都欢迎大家锁定 CETV4 频道，锁定《绿茵青春》，我们会带您直击青少年足球赛场，共同来关注青少年足球发展。那今天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亚足联中国足协高级别教练员讲师魏星指导，魏指导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再次欢迎卫星指导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所做技术解析。好，今天我们要来共同关注的比赛呢是2023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9 组第四阶段第二轮的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啊是上海申花职业俱乐部 A 队对阵广州足球俱乐部 B 队的比赛。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双方上半场的表现。
2: 好的，随着裁判的哨响呢，我们的比赛呢也开始了。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上海申花 A 队呢是身穿蓝色，往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我们的广州足球俱乐部呢是身穿黄色上衣黑色短裤，由我们的屏幕的右方向左侧进攻。比赛的场地呢是设立在了我们的云南玉溪

西高原体育训练中心。今天的天气啊，随着冷空气的侵入，今天的天气有点寒冷，还偶尔会飘起一点绵绵的细雨，场地呢也非常的湿滑，所以说对我们的足球小将也是不小的考验。开出的边线，我们能看到刚开始大家体能可能都比较充沛啊，我们广州队呢在刚开始就进行了一个前场的高位的施压和逼抢。好的，老人犯规了，传球没有能够及时处理到脚下，跟我们的上海申花抢先一步抢住身位，拿到了球。获得第一个任意球，我们的上海申花一个中前场的任意球，看一下怎么处理。直接给到了前点，球权还在申花的脚下，大脚往前被破坏。后场倒脚，破坏速度边线，发球的队员示意往前要球。我们的球上也是表面有水渍，肯定会比较湿滑。大脚往左侧转移，好球，这个球停得非常漂亮。我们看一下要怎么处理呢，还是没有能过去。广州队护住的球给到了门员，往左看一下怎么处理。好球，一个前场的界外球。摘出来，没有能传到另一侧。好的，我们申花队拿到球，在前场没有摔倒，依然还控制在脚下，往回倒，界外球。这种两个边路的对传，其实因为距离较长，其实是有很大的难度的。看一下，哎呀，晃过去了，来到了中间，最后还是裁判没有给。我们看一下，往左侧转移。那广州队利用身体卡住身位，把球抢了下来，但是呢出了边线。大脚直接来到禁区，头球破坏了。

0: 好的，这个球往前塞，没有越位。哎呀，角度不够，他的回扣，进攻队员还在后边。犯规了。快速的开出后场的任意球，
1: 藏起来，藏起来，转一转自己，哎，顶上，
0: 选择往回一坐，选择了大脚传右边。还没有丢球。好的。我们申花队前场的接摆球。打到了左前场，广州队这个球没有造成威胁。回到门将脚下，我们的守门员选择了大脚往前，

0: 好的，广州队好的，好，这个球好，好，我们的边裁也是示意已经越位了。
1: 给有球，
0: 大脚开出，直接顶住了底线。
2: 中路大概
0: 十号
2: 那儿，哎，然后前面站一个人，推下来，吴永强，
0: 球门球，
2: 二姐左中，十号那儿，二十二号往下推，推了，小野三往后推了，
0: 拿到了中场，裁判示意我们的广州队犯规，
3: 你呢？
0: 大脚直接开到了禁区的前沿，现在球权还在上海队的脚下，我们看一下，好的，没有犯规。
4: 球
0: 外球快速的发出，好的，这个球被阻挡了，没有能够传成功，看一眼来到了我们广州队的右侧进攻的方向，直接传到了第一点，被鲁能队抢到，球权还在，
2: 好的，阿哥，四号人不错，他都跟上去很好了。退下来，退下来，看他谁从谁转球的。四号前面站一个。
0: 今天我们的球门球基本都是选择大脚往前开出，第一点，好，拿到球了，被破坏了，回到了上海队的脚下，看一眼，选择一个直接交边路的两边的转换长传，好的，我们上海申花队拿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但是我们的进攻队员似乎还没有完全的到场，好的，弧顶没机会了，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其实第一脚就可以尝试射门，这个球给的非常漂亮，九攻一垫，好的，看一眼给到了门将，毫不犹豫大脚开出，回顶给自己防守队员。

0: 出界了。
1: 往下走，往前，往下，往下，往下，往前滑，往前滑。
0: 大脚往前，门将出击，不断解围，这个球非常危险，啊，已经越位了。广州队在中场倒脚，现在在这寻找更好的进攻机会，打到了右边，我们看一下，一个低平球传到了禁区内，看一眼脚射门，那么裁判也是给出了角球，应该是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弹出了底线。本场比赛的第一粒角球由我们广州队获得，角球开出打到了前点，被防守队员破坏出了边线，依然还是一个前场界外球的机会。还是界外球，
2: 加上去，
0: 叫住了争抢，选择大脚往外，先解围了再说。给到了我们的右边，小范围的一个倒脚，大范围的一个起脚的一个长传转换，不停的倒脚以后，我们发现整个队伍在慢慢的往前进攻，被门员没收。其实这个球传的还是不错的，听到现在现场又开始下起了一点小雨，今天一整个的天气情况都不是太理想。好球，中场没有人盯防，漂亮，好球，后门有了。其实在刚才在广州队中场拿球的一瞬间，盯防人员没有到位，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了。果不其然，你只要让对手有喘息的机会，有能够放松倒脚的机会，
1: 外力好啊，这脚投出的变化很棒，
0: 那肯定

0: 到错误的。刚刚这球，这球射门由我们的23号前锋王子阳完成，非常的好，在门前也很冷静。好的，那么随着刚才一粒进球呢，我们场上的比分也变成了0-1，目前是广州队获得了1分的领先。
1: 哎呀，王翔的空档，王翔他出来以后要有人跟，用他的空档。好球，漂亮！
0: 大脚往前，好球，这个球停下来了。我们看一下怎么处理个人的能力，倒到中间，最后还是被破坏到了底线。紧接着我们广州队迎来了他们的第二个角球。
2: 关起来就形成的
3: 哎，这里肌肉，注意肌肉，
2: 看拉住对不对，小同学
0: 大脚开到门前，我们看一眼，被破坏了，往前一顶，
1: 跟着别人转过来，再实现，对吧？
0: 好的。还是造成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
1: 啊，他这推了60人，7人。别往下，让他们都排不好。
0: 看一眼，有机会，又是一个弧顶的一个射门，非常的干脆，但是似乎是没有打正啊。其实我们通过球员场上的表现可以知道，其实一粒进球带来的不仅仅是比分上的变化，还有两边球员心理的变化，心态上的一些转变也会导致整个局面的不同。
4: 压死，
0: 好球，没能过去，球权依然还在，断了下来，大脚往前，解围，回到了门将。开始重新组织进攻，
1: 拉弓那边也可以，拉弓那儿比较活跃，
0: 好的，非常干脆顶出了边线。

0: 上海申花的一粒界外球，我们看一下，没停好，还是选择直接往前，但是角度不够了，只能是踢出了边线。现在听见女生似乎又大了一点。这角球给的还是非常好的，我们看一下，哎呀，一个直塞，哎呦，又是一脚打门，看看球权还在，大脚打到门前，感觉广州队员之间的默契还是不错的。刚才一个非常巧妙的、非常有想法的一个直传，形成了一系列的进攻。
1: 好的。
0: 我们上海申花队的球门球，快速的发出，现在球权在我们的广州队脚下。
2: 来，
0: 我们上半场的比赛时间已经过半了，目前的比分只是0-1，广州足球俱乐部领先的这么一个局面。在出球前造成了一次犯规。犯规的队员是友好的往前向前进行的关心。不错，在刚刚进行的一分钟里面，现在场上的局面有一点激烈，两个队的拼抢都非常的凶。
2: 往下落，
0: 没有的拿到球。

0: 大哥，再来，强
1: 哥。好的，好的，广州队的机会。有时候这种突然的机会来到脚下，也很考验一个球员的临时处理的这么一个技术。回到了广州队的脚下，我们看一下，继续往右边打，一个撞墙的过人，没有能完成的很好。我们这场比赛相对来说感觉会比较的平和一点，可能在体能和身体上没有说太过于激烈，更想打的是想法。好，犯规了。裁判也是给予了一个更多的警告。
0: 哎，小心！
2: 你把握，老张，把握。
3: 快点，老姜。
2: 好的，
1: 造成了我们广州队的一个界外球，球权在上海队手里。快点看到广州队的后卫线提得很高，在往前压迫的时候，两个边拉的也非常的宽。这个球身体上不占优势啊，上海队拿到了球权，但是呢很快又回到了我们广州队脚下。这个球漏得很漂亮，我们看一眼广州队右边路的一个进攻怎么打，这脚没有给好，被上海队反抢了，但是进攻队员没有到位，前面只有一个进攻队员。好的，这个球给的非常漂亮，看一下他怎么处理。没有，裁判示意没有，这个球没有。比赛继续。好的，
2: 我起，
1: 上海申花队这一下的，我们看一眼。好，没有，还是没有，依然还在进攻。第一点汤大了，刚才来到了广州队进攻的局面。
0: 过五一看吴永强，他先后以后在后来改队。

0: 去了去了去了，小球，他的小球，嘿，小球，小球，小球，
1: 小球，这种快速的传接非常的重要。好的，接白球。没有见球员。守门员选择了果断的往前处理。碰触了边线，中场的一个接摆球。我们看一下上海队发出，哇、哦、这个球摘出去了。
2: 一比几啊？这边
1: 我们广州的两个防守队员没有出脚。
0: 走走走，
1: 嘿，三个，来，守门员，往左边打，但是打到了广州队队员的脚下，我们看一眼，好，已经越位在先了。
0: 再来，再来，再来，再来，没关系，老感觉，再来。
1: 上海队的进攻，个人能力，看一眼，没有能够传到门前。看一眼，哇！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发生了这样的动作是非常不理智的，非常危险的。我们看一下，刚好踩在了禁区的大禁区的线上，刚好踩在了这个大禁区的线上。其实在这个位置，这个犯规有点不应该，有点不应该。
3: 看不懂了，这
1: 好的，那么我们的上海队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
4: 去哪喝热水？
1: 看一下。看一下，今天是眷顾我们的。改判了，裁判改判了。我们再看一眼，有没有在线内？哦，分毫之差，分毫之差，并没有在线上。仿佛是对广州队亮了一张赦免的金牌。
0: 走走走，现在是小球，走，再回去走，传球的手接，走，中位准备了，出来。给，都会不会太犹豫了？给给给。给加油，完
1: 力！虽然最后没有获得点球的机会，但是我们广州队应该反省这样的动作。

0: 这样的行为，在那个地，在那个那块区域是非常敏感的，一定要小心处理。直接发出了边线，球权回到了广州队的脚下。好的，这个球中路没有人盯防，给到了右侧，看一下，直接来到了门前。上海队破坏出了这个球，拿到了第一点。好的，我们广州队往后一倒，继续重新组织进攻。我们看一眼这次要怎么打。
1: 这是腰不腰中间，左轮起来，左轮起来，
2: 走人啊，走人！
0: 一脚长传，直接也没有犹豫，给到了门前。我们看一下，后点的队员拿到了，没有出界。我们看一眼，扣回来没有？
1: 太放松了！
0: 这脚判的是广州队的犯规，应该是。
1: 外里二十，
0: 判的是界外球。犯规了。那医疗人员也是来到了场上，我们看一下慢镜头。哦，被膝盖顶到了大腿的内侧，腹股沟的位置应该是非常敏感的一个地方。我们也看到倒地的球员非常的痛苦。我们要知道足球运动是非常需要身体的对抗，身体对抗非常强、非常硬的一项运动。好的，已经上担架了，看来是需要抬到场下去进行进一步治疗。看一下，是等广州队，我们是等球员进行调整以后继续上场呢，还是要换人？看样子可能有点坚持不了了。刚才这一下受伤可能还是比较严重。

0: 现在上半场我们的常规时间还剩下最后的一分钟，大家往前阻拦了，
1: 逼他抢他，往前，
0: 好球，这个球漏得漂亮，一个脚后跟的垫，好的，来到了前面，哎呀，这脚打得太随意了，已经是面对守门员的情况，有点随意，有点随意。
1: 接起来，小白，都接起来。
0: 好的，上半场我们给出了两分钟的伤停补时。好的，那么我们也是由刚才的十九号郭五月下换上了我们的五号杨鑫，应该是坚持不了了。这个球凭借个人的能力、身体的优势来到了前场，但是呢，没有能打上力量，没有能打上力量，太随意了，角度也不是太角度也不是太好。

0: 进攻，看看大脚直接往里，第一点让广州队拿到，往外顶破坏了，冷静的回传化解了这次危机。
1: 哎，你们，哎，你们动起来，别冷了啊！
0: 应该是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了，我们看一下广州队是想要把这个保持到中场呢，还是说还想进攻一下。好的，我们前场广州队获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界外球的机会，看一下他们怎么处理，这应该是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角球，传进去，我，好的，那么随着我们裁判的一声哨响呢，我们也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目前的比分仍然是广州队以1-0的优势领先于上海申花队。
2: 好，现在呢，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结束了，目前上海申花呢是暂时0-1落后于广州俱乐部，怎么看他们的表现在上半场？
3: 应该说上半场呢，两个队呢，他的这个打法呢都比较积极啊，都是采用这种主动控球啊，然后加这个丢球以后的这种立即压迫啊，而且两个队的队员呢，应该说也都有比较高的这个战术素养，是吧？但是呢，这个广州这个叫广州足球俱乐部的这个 B 队
2: ，
3: 他为什么叫 B 队呢？因为他是用这个06、07年出生的队员，来打这个U19的这个比赛他其实是一个小打大虽然他这个在身体和力量方面不占优势，但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技战术能力包括他敢于面对这种大一点的对手，他敢于控球敢于就是按照自己的打法去比赛这个是我觉得做得不错的。率先这个创造了一个得分就是上半场的情况。
2: 对，那这两支球队呢，都是来自职业俱乐部的这个梯队哈。一个是上海申花，一个是广州。那这两支球队来讲的话，你觉得一个刚才您介绍的一个背景哈，就是双方的球员的年龄之间其实是有一些这个差异的。
3: 对。
2: 那广州其实这一边派年龄更小的球员组成了 B 队，然后来参加 U19的比赛，其实也是希望年轻的球员有一个更快的成长。对不对？
3: 对，因为他这个年龄段的球员啊，那个他在这个同年龄段里边，他是属于这个水平比较高的，
2: 比较高的了。
3: 所以说，他觉得他再去踢这个 U17的比赛啊，不如这个小打大来打这个 U19，锻炼价值更高。他是这么考虑。
2: 好，我们接下来就看一看双方这个在上半场技战术执行层面的一些情况吧。在这里要首先特别感谢的是西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D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比赛的片段。
3: 可以上去打。这是广州控球。向前推进。现在上海申花，你看他在中场，来建立防守。有边路的配合。从边路通过配合打到中路，丢了以后马上抢。而你看能够持续的这种立即压迫对手。第一下没压住，打过来，接着再来。把这个球逼迫对手把球踢出了界。
2: 刚才这个片段我们重点一会儿要关注的是什么，要解析的是什么？
3: 一个是控球进攻他的接应位置啊，他的无球跑动啊，他的配合，再一个就是他丢球以后的能够形成第一次没压下来是吧，他回传守门员对手，然后长传打出来，然后能够形成第二次的连续的这种立即压迫。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一起来再来看一看。
3: 这是控球。你看他面对这个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对手也比较自信。应该说上海防守做的也不错在中场保持这种紧密。这是两个中卫然后拉开一点，他的一个后腰落回来再后边协助来组织。

0: 哦，看起来有点像三中卫。哦，打到边路。哦，提前的观察，然后一脚传球。
1: 嗯。
0: 哦，你看球打到这个边路以后，其实在这个边路，你看就形成了这种人数。你看现在是一个3打1的一个局面，在这个边
1: 对，
0: 路，是吧？而这时候也没有着急，就从这边快速的打下去以后传中。啊，因为可以看到，在这形成3打1的话，在中路包抄的球员人数就不够啊，所以他选择了继续的一个配合。啊，背身不太好传，打进来又是一脚传球，进入禁区了。啊，想找这个中路的时候，这个球丢
1: 嗯。
0: 了。啊，然后马上就抢，啊，马上又抢，没抢下来，对方回传，啊，打到这个中场，然后紧接着在中场又能够形成这种连续的这种对手的这种力击压迫。啊，逼迫对手把这个球，啊，踢出了界。继续马上又压，前面落回来一个，啊，就化解了对方这个拿球以后反击的一个机会。
1: 嗯，
0: 啊，所以说这
1: 一
0: 方
1: 下是打乱了他们的节奏。
0: 对，所以说
1: 嗯，
0: 在这方面做的是不错，啊，因为他现在是正好是一个反击的机会嘛，
1: 对，这两个队员就上去了。
0: 是吧？一个界外球权又回来了嘛，
1: 对，等于是逼着对手出现了一个失误。
0: 是的，
1: 嗯，
0: 是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比赛的片段哈，再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就是后场的界外球啊，边线球发出来。现在你看，可以看到上海也是采用在高位就开始防守，啊，压迫对手，啊，把这个球转出来，啊，到了另外一侧，快速向前推进，啊，找后腰，啊，一脚打过来，啊，这是在中场的中路的一个有效的配合，创造了一个单刀球的机会，然后得分。
1: 对，这是广州队在上半场率先取得进球的这个过程哈。
0: 对，
1: 好，我们接下来就结合这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刚才这粒进球做一下解析，来看一下。
0: 先是后场的边线球，
1: 嗯，
0: 发出来，接应，向前，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键，
1: 嗯，
0: 这个
1: 怎
0: 后
1: 么
0: 腰
1: 讲？
0: 队员的这个选择。
1: 嗯。
0: 他没有继续向这一侧，因为对手已经准备来抢断，往这一侧的传球了，没有机会，转移到另外一侧，而你看不着急传，
1: 嗯，
0: 吸
1: 他
0: 引对
1: 横着
0: 手，
1: 跑，
0: 哎，吸引对手横着带球，
1: 嗯，
0: 然后打到传到另外一侧的时候，这边的这名后卫，他第一次触球就把球往前的推进，推进以后，你看现在至少有2个点，再加上9号位中锋那个点，有3到4个点，来接应他。
1: 嗯。
0: 我们这个叫带球，哎，靠近对手，然后再向前传，哎，他现在有好几个选择，是不是啊？现在也可以直接给9号位，但是呢，对手封闭了这个传给9号位的这个路线，
1: 嗯，
0: 是吧？他又选择了在内部的这名，也可能是一个进来的一个边前卫，也可能是一个前腰队员，
1: 对，
0: 然后这个前腰队员又很好的观察到了对手防线身后的这个空当，所以一脚把球传给自己的队友。那现在看在中路的时候。这个申花的这个防守是出现了漏洞，
1: 嗯，
0: 你看还是我们经常谈到的这个问题，另外那名后卫他现在没有回到自己应该有的这个位置，
1: 你说
0: 啊，
1: 最边上的这
0: 没
1: 个
0: 有
1: 吧，
0: 盯人，
1: 嗯，
0: 一是这个持球对这个持球人他的盯防，他拿到球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压迫到他，
1: 嗯，
0: 是吧？他现在其实也可以往前转身嘛，但他看到了自己这个队友的位置更好，他就选择了直接一脚向前传球，那么在中路这个危险区域呢，这名队员也没有人来盯防。所以就造成了一次单刀球的机会。是吧？这个时候守门员的位置也不是特别的好，
1: 对，
0: 是吧？如果他刚才别站得那么深，他也许可以触到禁区外，把这个球就解围，是吧？他刚好就站在一个他出不来，是吧？也回不去的这么一个位置，啊！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刚才这名就是传球的队员，包括刚才得分的这名队员。他的第一次出球质量非常高，
1: 嗯，
0: 他一听球，基本上就把守门员给甩掉了，这个得分的队员，然后马上就是一脚推射，就得分了。
1: 嗯，最后进攻这位队员，我看还是很冷静的，
0: 是啊，
1: 他没有选择一拿球就开始想要射，他选择去还是绕了一下这个守门员，
0: 对，他
1: 判断
0: 第
1: 一
0: 次停球，
1: 嗯，
0: 连停，我们叫连停带过，
1: 连停带过，
0: 然后就把守门员给摆脱掉了，然后马上就是，
1: 嗯，然后很从容的一脚射，
0: 对，
1: 射门，
0: 很从容的射门，
1: 嗯，对。好，这是广州队呢在上半场率先取得的一粒进球哈。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好，这还是继续。

0: 去控球进攻，
1: 嗯，
0: 啊，打得很有耐心，啊，不断的找这个，啊，找这个中场的这种负责组织的队员来控制这个节奏。突然找另外一侧，嗯，创造了一个角球机会，嗯，这个角球发出来以后没进，是吧？但是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广州队他能够马上就对第二点进行这种压迫。啊，不给对手反击的这种机会。啊，解围出来，啊，拿下来继续，啊，发动第二次进攻，啊，丢球了，你看，而你看他是至少两三个人的一个小组的行为，又逼着对手把球踢出界，
1: 嗯，
0: 啊，所以说为什么他能够在以小打大的情况下，在上半场能取得进球，而且保持领先，啊，就他在进攻。啊，控球进攻和进攻以后丢球以后的这种立即的这种对对手的这种压迫啊，做的都不错。
1: 嗯，对，也就是您刚才交代背景的时候，才是看到这两支球队的队员哈，他们之间可能存在这种年龄上的这种差异哈，是以小打大的。但是刚才从场面上来看，好像从这个身体的素质，包括身高方面，好像这个广州这一边似乎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差距。
0: 嗯，应该要在现场看，应该还是有一些。差距，
1: 有几个还是很明显的，是那种小孩的样子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啊，
0: 是这样，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就结合这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刚才的这个片段来做一下解析，看一下。
0: 嗯，这在中场得到球以后先回传啊，没有机会打快速的这种进攻啊，控球啊，六号位的队员回撤啊，来接应来组织，这应该是他主要组织的一个啊，负责组织的一个球员，
1: 嗯。好，又交给他了。
0: 对，又交回来了。嗯，找机会。嗯，你看球基本上在后边都是给这个十八号。现在他看到这个右边锋啊，或者七号位那个位置啊，有空档，一个长传打过去啊，是想打后卫身后的这个空档，准确的找到这个七号位。
1: 嗯，
0: 哎，这时候看，这是一个关键点。你看现在这个。在后防线上是四名，看起来是四名蓝色的球员，
1: 蓝色的，对，
0: 但其实这个四号球员他现在是没有在自己的防守位置上
1: 啊，
0: 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我们再看黄色的，先不看这个后边跟上来这个五号，
1: 嗯，
0: 如果你现在看现在这个局面，这个一二三四这四名黄色的队员是在对方的禁区附近，甚至在禁区内，现在形成了一个四打三，
1: 嗯，
0: 因为他这个四号的蓝色没有，
1: 蓝色四号没有，
0: 他没在正确的防守位，现在等于是四个打三个，
1: 四打三，对，
0: 是不是？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得分机会，
1: 嗯，
0: 是吧？他现在有很多选择，他可以往里切，是不是啊？也可以让这个二号的这个黄色的队员插对方的这个身后，
1: 嗯，
0: 是吧？其实都可以，
1: 因为蓝色的一二号之间感觉那个空档还是有的，
0: 是啊，是啊，他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机会，
1: 对，
0: 是吧？但这时候他的选择不太好，啊，你看现在。这个后边刚才就是标五号那个，就是在前腰队员这个位置，
1: 嗯，
0: 他现在选择跟在他身后，但是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上其实有一个防守队员，所以在后边的这条黄线，这两条黄色的虚线，
1: 嗯，
0: 啊，是想弹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好的空档，
1: 嗯，
0: 如果是这个右边那个队员走进来接，这个位置是更有威胁，因为防线落回去了嘛，那么这边的队员，这个在中路的这个队员。他也可以回来要这个，我们也可以叫回头点嘛，啊，在这个位置拿球之后可以继续进行中路配合，也可以直接在这个位置去射门得分，
1: 对
0: 啊，所以说在这个位置的这种判断和无球跑动方面，这是出了一点问题。而你看这个进攻队员把球还正恰好是传到了这个位置，但这个时候再跑就晚了，就慢了半拍，是吧？所以说对方把球就是解围了，他也没有敢贸然的转身。所以说刚才如果在无球跑动方面，应该说这个向前的这个长传球找七号位的这个传球，
1: 嗯，
0: 是非常好的，啊，形成了人数优势，
1: 对，
0: 啊，而且是在离球门这么近的这个位置，
1: 嗯，

0: 那如果这个无球跑动，就在进攻的前一条线、后边这条线的跑动，如果更好一些，可能就是一个直接的机会嘛。
1: 对，但是现在好歹创造了一个角球，
0: 创造了一个角球，这是落下来，解围没成功，第二下解围出来，你看后边马上再拿到球，打进去，丢了，然后这时候立即压迫，你看三名球员立刻怎么样，快速的往这边移动，不给对手反击的机会。
1: 对。
0: 所以说可以看到我这个广州 B 队的这些队员还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战术的素养。
1: 对。
0: 因为我们也谈到你控球进攻的时候，这个时候风险比较大，因为你拉得比较开。包括刚才角球的时候，很多这个队员都进入到这个包抄，进去里边包抄这个区域。这时候一旦丢球的话是很危险的。所以说这个丢球以后的这种立即压迫，而这个立即压迫不是一个个人行为。它应该是一个小组和整体的一个行为，才能更有效地防止对方的这种反击。是这样，
1: 就是你要通过高位压迫来延缓对方反击的这个节奏，
0: 对
1: 吧？这是很重要的。
0: 是的，是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对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呢所做的一个技术解析哈，特别是对于刚才广州队率先取得的那一进球呢，我们也看了一下。好，接下来进入到双方下半场，看一看双方的表现会有怎样的变化。
2: 好的，裁判吹响了下半场开始的哨声，我们的比赛开始。目前的比分依然是我们的广州足球俱乐部以1-0的优势，一个球的优势领先于上海申花队。哇，非常的危险，但是禁区里面进攻队员太少了，现在球还在上海队的脚下，大脚开到禁区内，守门员脱手了，但是及时的又抱住了球，这个球没停好，看一眼，广州队犯规了。上海队看一下，还是有人完成进攻。由于今天的雨水天气啊，我们的场地比较湿滑，当球落地以后呢，不会平稳的弹地，而是会往前飙那么一下的，所以说对于这个球员的拿球和脚下的控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打到禁区内，非常危险，进攻的队员也没有跟上，位置没有特别的好。一个地平球传到了，好的，回来破坏掉，好的，这个球断得非常的漂亮，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来到了前场，接着射门被阻挡了一下，刚好落入了守门员的怀里。大脚往前给到了我们的左侧。
3: 看罗文奇那边，他已经往里面走了，往前去了。
2: 出界了。 依然是一个接摆球，看一眼小范围的倒脚，好的，没有勾到球，球权回到了我们广州队的脚下，看一眼这个球怎么处理呢？好的，最终还是选择了回传守门员。大脚往前给到了右侧，你看就是刚才所说的，因为场地的湿滑，这个球落地以后是会加速向前，非常难控制。给这种踢前量比较大的球的话是很难拿到的。好，犯规了，
3: 起来快
2: 踢到了我们广州队的脚下，这脚传球被阻挡了一下，踢出了界外。来到了右边的边路，边前看他往里走，内切，好的，没有越位，这个球非常的可惜，没有停住。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清晰的看到雨点啊，温度非常的低，现在没有抢到第一点，一脚直接的射门，哇、哦、有想法，嘿，有想法，他自己已经转不了身了。又传回来，看一眼大范围的转移，这个球非常的有意思。这个球并没有吹罚犯规，我们的广州队十号吴永强拿球往前突，给到我们的六号，好的，这个球套得非常好，中圈位置没有人，选择直接掉到门前，好球，停得非常漂亮，看一下怎么处理，小范围的倒脚，最终还是没有完成这次进攻。好的，拉人犯规了，他持续的拉人，因为这次拉人他不是带一下，他是持续的拉人，所以说给出了黄牌警告的这么一个处罚，没毛病。好的，我们的八号钱若凡获得了本场的第一张黄牌。好球，这个球从两人中间穿插过去，一个转身 好，我们来到了禁区前沿。

0: 并没有选择，并没有触发犯规。我们看一下，接下来是我们广州队的进攻，前面进攻的队员太少了，打回去界外球，判给了我们的上海队。选择继续往后，好球，虚晃，大范围的转移来到了没有拿到球，哎呀，广州队在纠缠在一起，没有选择，没有触发犯规，往左侧，一撞一铲，接外球，非常的干脆。好，拉人犯规了。后场的一个任意球，看一下是不是要直接打脚往前开，球落到了我们申花队的脚下，中场没有人盯防，拉人犯规了。很危险啊，很危险。看一下我们上海队的前场的一个任意球，会选择怎么样的处理方式。选择开到门前，我们看一下抢到了第一点，但是呢，一个是角度比较正，还有一个就是没有能顶上力量。界外球，没有触发，没有触发犯规。好的，这个球触发了。好，伸脚绊倒了广州队的队员。哇，这个球默契不够啊，拿球往前一直拉到了右边前，我们看一眼，大脚传到门前，看一眼有机会，漂亮，这个球漂亮漂亮漂亮漂亮。这就是一个小小的失误，我们广州队一个小小的失误成就了我们上海队这一粒非常经典的进球。看一眼，10号石炳新，我们的上海申花队队员利用身高的优势起跳，非常漂亮的干脆的一个甩头攻入了一球。 那么随着这个进球呢，我们场上的比分也改写为1-1，两队现在又重新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线。好的，对，广州队获得了一个底线的进球，一个漂亮的甩尾甩头，这不是甩尾，非常漂亮。好的，我们角球看一下，来到了前点，这是前点的一个角球。
1: 哎，找人找人，别上位别上位。
0: 大脚给到禁区，我们看一眼混战当中有没有机会。好了，一脚冷射，我们的守门员还是非常精准的扑到了这个球。好的，上海队又一个机会，我们打到了门前，转移到左路，没有人盯防，看一眼交中间的时候被防守队员挡出了边线，应该是
2: 往前走，往中间，中间中间，往前面回去，回去
0: 选择打到禁区，我们看一眼，又是左侧，又是左侧，好球，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差一点呀、啊，还是抢到了第一点，并且完成了整个射门的过程，但是呢，稍稍偏出，稍稍偏出。判罚了我们广州队的防守犯规。任意球，看一下，打到门前，被守门员没收了。在后场的倒脚，你看一个进球以后，其实带来的就是非常积极的这种进攻的心态和跑动。好，裁判示意我们的广州队要换人，换下我们的七号伊斯拉姆亚生，换上我们的42号陈栋涛。这球没出，
2: 再轻松一点，还累了。
0: 依然是一个

0: 外球。
1: 落下去
0: 。嚯，一脚爆射。
1: 别回击，回来了。
0: 裁判示意继续。回到了我们上海队的脚下，球权看一眼，进攻队员少，但是我们防守队员也少啊，现在看一眼，大脚解围踢出了边线，
1: 他这边边线不要三腿移动，往中间落，落下去，能
0: 后
1: 卫中间。
0: 好，往前了，继续。给到了左边前的脚下，我们看一眼，选择大脚往前，没能过去。
1: 太慢了，真的。好的，再进，再进。
0: 好的，一个脚后跟的玻璃一下，好球，连过了两人，我们看一眼，哇，非常强的个人能力，非常强的个人能力，非常强的个人能力，这个球进得非常漂亮，一气呵成，我们看一眼慢镜头回放，拿到球以后自己往前45度角直接打门，我们看到防守队员已经下脚已经阻挡了，但是呢已经来不及了，11号韩嘉文完成了非常精彩的一次个人表演，那么随着刚才的一粒进球呢，我们的比分改写到了2-1，上半场我们广州队的领先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下半场我们的上海队连进两球，把比分改写为2-1，目前是上海队暂时领先一个球。哇，这个犯规有点危险，有点危险。好的，那么我们的韩嘉文可能因为刚才进球以后的脱衣的一个庆祝动作呢，也获得了一张黄牌。

0: 看一下这个犯规动作，哇，非常的危险，这样的动作是非常危险的。前场任意球，我们选择了一个技术性的任意球，我们看一下，直接传到了门前，抢到了第一点，但是呢球太高了，没有能压住。守门员大脚开得出来，我们看一眼。回到了守门员手里。大脚往前开，看一眼。转移到了右路，选择直接掉到禁区里，角度不是很好。
1: 不要求中场的，要求。
0: 小范围的倒角，球出来了，我们看一眼，给到了右路。回到了中间，往左侧，又给到右路，没有人盯防，看一眼冷静的处理，看看能不能。好，没有。一个挑传，好的，这么好的机会没有把握住。好了，并没有触发犯规，看一眼。哎呀，刚刚这一下两边的进攻都拥有非常非常好的机会，但是都没有把握住。裁判没有出越位，一个人面对门将，好的，我们上海申花队呢也选择了换人，我们的十号石炳新换下，然后呢换上我们的53号孙维凯。我记得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我们的石炳新是攻入了上海队的第一粒进球。选择短传，被断了下来。我们看一眼这个球，好的，越位在先。看一下他怎么处理，险些被断，自己又找回来了，还在广州的角。

0: 下，选择回传，左路，打到左边，
1: 往球里面，兄弟。
0: 现在混战啊，这就判罚了我们的广州队犯规。大脚转移，来到左路，好的，个人能力非常强，想要左脚扣球，但是呢还是被铲出了底线。好的，我们上海申花队获得一个非常不错的角球的机会，看一下这个球会不会有机会啊。
2: 来第16号，16门里边，13号，嗨，是谁？13号，
0: 用的是14号，孙兴凯来主罚这个角球，我们看一眼，裁判示意手上不要有动作。发出角球，后点，球太滑了，场地非常的湿滑，真的很难处理。界外球，上海队获得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
3: 来，李明泽，你看两个人，
0: 选择尝试一脚远射。大脚往前开出，然而没有落地。好，裁判还是吹罚了广州队的一次犯规。
2: 回去，注意力，嗨，王强。
0: 大脚发出，没有抢到第一点。好的，继续往前。被后卫踢了出来，我们看一眼这个球怎么处理。好的，中场广州队拿球，现在回到上海队的脚下，选择一个个人能力的拼体力了。现在是后点没有人，好的。给牌了，23号的下脚造成的犯规，吃到了一张黄牌。哇，其实挺危险的，这样子非常的危险。23号李廷伟吃到了一张黄牌。好球，这个球钻过人缝，解围了，边线球。好球，想法非常好的一次，但是呢这个球肯定得黄牌了。这个球，这个是我们的10号中场吴永强。

0: 也吃到了一张黄牌。现在目前场上已经亮了四张黄牌了。
1: 不要退了，十四号那儿。
0: 由于场地的湿滑，失衡很严重。现在，
1: 好球，很棒，罗文奇，很好，罗文奇，再一站，
0: 非常明显的拉拽动作，非常明显的拉拽动作，也是用一张黄牌阻挡了一次上海队的快攻。好的，上海队看来我们上海队并没有意思说要把这个比分就这么一直守着防守，而是依然选择进攻，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没有听裁判示意，擅自发球了，这是属于。
1: 我姐。
0: 上海队的球权，我们看一下，非常好的机会，好的，中间没人啦，我们看一眼他怎么处理，怎么处理。第一下没往里进的话，第二下太勉强了，第二下打的也有可能是他脚下停球的时候没有控好球，所以说选择要调整一下，但是你一旦调整就已经没有机会了。转了一个圈，好，我们23号犯规了。刚才那个转圈太有意思了。我们的常规时间来到了83分钟，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看一眼。好的，我们的广州队选择了换人的调整，下6号罗文奇，我们换上了2号刘卫平。
2: 好 好球，好球，小球，小球，小球，
3: 好球，何鑫，好球。
0: 好的，我们获得了一个上海队获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角球机会，希望能把握住啊。球还没有稳稳落地，好的，广州队选择了一次直接掉到门前，个人能力的时候到了啊，最终还是我们的队长，上海队的队长五号。李明泽破坏了这个进攻，边裁举旗示意已经出界了。裁判示意收球。大脚开出，我们看一下上海队的机会，门员没收，守门员快发，因为现在对广州队来说一分一秒都是非常弥足珍贵的，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机会。常规时间我们还剩下四分钟的时间，哇，这个球这边没有人盯防，看一下他能不能冷静的处理。哇，来不及了，来不及了，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但是呢没有碰到球。他不知道直接球能够掉到那个位置，都是在起球的瞬间才开始启动的。好的，我们上海队也选择了换人的一个调整，我们的十四号孙新凯下，换上我们的九号黄忠亮。用一个前锋，我们替换掉一个前锋，换上了一个中场，可能是要在最后的几分钟守住，然后呢带着这个胜利结束这场比赛。这个球非常好，穿裆了，看一眼打到，哇塞，非常危险，还有我们的上海队依然拿着球打到门前，我们看一眼，好的， 多的选择了一个战术的球门进球。

快发，看一眼。好的，我们下半场补时的时间已经出来了，总共补时4分钟的时间。

0: 这个机会也非常的好，但是呢还是没有能够把握住。我们的守门员又立了一功，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我们看一眼有没有机会打到门前。
1: 没亏了呀，
0: 主裁判吹响了哨声，示意犯规，由我们的上海队发球。啊，我们的广州队在底线门前的位置撞人了。
2: 好质量，好质量，好质量！或者先到位，先到位，让
3: 他。哎，停一下！
2: 给刘卫平下来。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看一下，时间已经不多了，还有最后的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回到右路，好的，选择自己进。有点混乱，有点混乱，有点混乱。最终还是上海队拿到了球。看一下这个球。
3: 哎，主席，
2: 走
3: 吧，
2: 走了，
3: 加油，主席，
4: 主席，三分打，把他出啊！
3: 哎，什么？
2: 拿球，拿球，
4: 三分打，把他出啊！
3: 哎，什么？
0: 如果再多说一句，可能要掏牌了，裁判。
2: 老弟，老弟，哎，九分，九分，九
0: 分，谢谢，谢谢。其实嘴上说什么并不能改变比赛的结果，所以说不如外力库尔班。我们的广州队的九号抽到了一张黄牌，
3: 把他松开，我去问。慢慢慢，耗子，慢点。补了，补了，补了。哎，肌肉，肌肉，你别，耗子。
0: 这应该是最后一个任意球的机会了，我们看一眼。这一次进攻结束，打到了禁区前沿。选择往前，吹了，吹了，吹了，吹了，吹了我们上海队的犯规。好，那么这样的话还有最后一次，真的是最后一次，真的是最后一次的进攻机会啊！看看我们广州队能不能把握这次最后的机会。打到中间，哎呀，这个球想法不错，想法不错，想法不错，但是似乎是吹了越位吧，这个球应该是。好的，那么随着我们主裁判的一声哨响，那我们也最终来到了整场比赛的结束。最终我们的比分结果还是定格在了2-1，由我们的上海申花队以一球的优势赢得了本场比赛。

0: 好，现在呢，全场比赛已经结束了。没想到上海申花在下半场来了一个绝地大反击，哈，是连入两球，最终呢是2-1反败为胜，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卫星指导怎么对下半场的比赛双方的表现做一个点评吧？
1: 我们应该看到这个中场的时候，应该上海队的教练还是做出了一定的针对性的战术安排啊。下半场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上海申花把这个防线提得更靠前一些，而是在这个防守上给了这个广州队更大的这个压力，是吧？最终呢，也是通过这种主动压迫，来迫使对手犯错，然后抓住机会呢，攻入两个球，最后是反超，获得这场比赛的这个胜利。
0: 那你觉得整场比赛上海申花，特别是在下半场哈，最终能够反败为胜，你觉得他们关键点是什么？做对了什么？
1: 关键点还是就是防守的这种主动性。包括他防线防守区域的这种前移，再一个就是把握机会的这个能力，是吧？当然也看到这个广州这边他一直有换人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是体能问题啊还是怎么样，包括他特别是丢的第一个球，就是刚刚换上场的这个中卫而且是在下半场开始不久就换了这么一个人在中场的时候换了这么一个人，
0: 中场就换了，
1: 对，刚上场的时间不长，就是差不多下半场开始10分钟多一点的时间，他的一个传球失误，给对手造成了一次反击。而这个反击的时候呢，广州队的队员回防的也质量也不是特别高，就造成了第一个这个失球。
0: 对，一会儿我们会对这两粒进球来做一个具体的解析哈。那其实我们看到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疑问，说为什么他在中场的时候就换人，是不是跟他这个，我们刚才一直强调的这个以小打大，这个年龄比较小有关，他的体能储备可能就不如这个大哥哥这边更好一些了。
1: 对，所以这个具体因为有一些背景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到，但是通过这个比赛来看，反正是发生了这种情况
0: 就从球员的成长，从人的成长规律来说，是不是就是年龄偏小的，就是相对更小一些的人，这些球员他们的身体素质确实不如那个年龄更大一些的
1: 对，但通过上半场比赛节奏来看倒是还不至于
0: 但是上半场没有那么明显哈。
1: 对，因为U19呢他确实打的是45分钟更成年队是踢这么长时间了。
0: 对，
1: 再一个呢，也许是当然这场比赛这个咱们恒大足校这个总监精神总监高红高指导，他也是亲自在现场指挥，也许是有些球队会考虑让所有的队员都有更多的出场机会
0: 锻炼的意味更多一些，
1: 因为他给每个队员都有更多的锻炼机会
0: 因为你本身以小打大，其实更多的可能就是要磨练和锻炼，
1: 他追求的不是成绩嘛再加上咱们刚才提到，这是我事后了解到他们的这个主教练，这个一线队的主教练应该是叫萨尔瓦多，
0: 就是他要考察队员，
1: 他来了这个现场看了前三轮的比赛了是不是也给他一个机会能够看到更多的球员可能也存在这方面的一些，
0: 对，这还确实哈，有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
1: 对，
0: 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来对双方下半场的比赛来做一下具体的技术解析吧。先来看一下下半场的第一个比赛的片段。
1: 这是上海加强了进攻，也创造了几个机会这是广州队的一个反击还有丢球之后马上拿上再来
0: 这脚传的还不错的，
1: 是啊这个时候如果能再早一点射门可能更好，
0: 对，
1: 是吧？结果给了对方一个机会但是这时候你看这个力压迫做的还是不错
0: 犯规了，
1: 虽然有一个战术犯规但这个时候如果被对方继续向前推进是非常危险的
0: 是
1: 所以虽然吃到一张黄牌但这个战术犯规应该是这个时机把握的还是可以
0: 接下来结合着技术分析的片段来做一下解析看一下
1: 就是后场防守广州队上海申花是进攻可以看到他这个上抢非常的主动
0: 很凶啊
1: 现在可以看在前场是一个2-2的机会而且现在申花的队员并没有回到这个自己的防守位置，
0: 对
1: 下边快速的向前带球推进，
0: 反击的节奏应该是对的，
1: 对，这就是反击当中我们有一个要求一是第一次出球要摆脱对方的防守半径第二就是快速向前发展，是吧？这个发展可能是传球更快嘛，是吧？如果不具备传球的机会那也可能是高速的向前带球
0: 他等了一下
1: 他在

0: 等这个后边这个队员，
1: 对，他为什么不传给前面那个呢？
0: 当时应该是没有很好的传球的机会，这个时候就要谈就左边那个队员的这种无球跑动，他没有给自己创造出特别好的空间。
1: 他是怕越位吗？
0: 他其实是一个横向跑，但他横向跑的时候，申花的这名队员已经很好的盯防，
1: 对，
0: 所以你往内线传这个球不好传。
1: 嗯，
0: 但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有一个这名队员，如果先有一个向外的跑动，如果他不跟。啊，这个球就打这两名后卫中间的这个空档往身后打。
1: 嗯，
0: 如果他跟的话，中间这个空档就出来了。这个时候他再往里跑，啊，他有一个这种迂回的跑，第一下跑是假跑，
1: 嗯，
0: 创造一个空间。
1: 对，
0: 第二下就是利用自己给自己创造这个空间，可能就可以更好一些，是吧？当然，在这一瞬间，你想做出完全正确的决策和行动，也是比较难了，因为反击是很快的嘛。
1: 对，
0: 是吧？但是后边这个队员。插上应该说是还不错，
1: 嗯，
0: 但这个申花的队员回防的也不错，他要做一个渗透性传球，
1: 嗯，
0: 可以看，是吧？但这个球的这个球速啊，可能不是特别理想，
1: 很明显是慢下来的，
0: 对，
1: 嗯，
0: 被断掉了。但断掉以后，你看这是做的比较不错的，他传完球以后，马上上来继续再压迫对手，
1: 嗯，
0: 啊，马上就是反抢，我们也可以叫，接着再一次进攻，而第一次出球就把对手给摆脱掉了，啊。啊，而且你看后边有队员在跟进，
1: 嗯，
0: 包括这个传球也不错。
1: 对，
0: 啊，往上不就传到这个危险的区域，而这时候射门的角度很小了嘛，他又选择了传中。应该说这前面这几次战术行动都完成的很好，
1: 很好，对，
0: 包括准确的找到了另外一侧上来这个队员。但这个队员如果这时候更有信心一些，如果能完成一次射门，可能就更有威胁。这个球的点传的，哦，这是第一下先被解围，
1: 嗯，
0: 第一下先被解围。啊，这一下
1: 这脚传得好，
0: 这脚传得好，嗯，你看，他其实完全可以第一次停好球打也可以，甚至直接射门，就不要等这个球落下来嘛，
1: 嗯，
0: 直接上来拿高点直接去攻门。
1: 哦，
0: 这个位置也不错，
1: 高点
0: 是吧？但他这个球一停，停在两个腿之间，这我们老经常要谈的这个第一次出球的质量，
1: 嗯，
0: 他就很难接着做出下一个动作。
1: 对，而且等他再做动作的时候，人家防守队员就上来了
0: 啊！你看，正好在两个腿之间，他没法起脚射门
1: 啊。
0: 等他想调整一下的时候，防守队员就已经到位了啊，停下来，
1: 对，
0: 丢了。但这时候做的不错的是，马上就有反击，是吧？当然是一个犯规啊，拉人了啊。这个反击，这个队员也有，这时候也能看到他情绪有一点急躁，
1: 嗯，
0: 是吧？对这个犯规很不满啊。裁判员的判罚很准确，马上吹死，是吧？
1: 对，
0: 给一个黄牌，
1: 稍微有点小冲突还，
0: 对，
1: 嗯，我们刚才说传的好的那一脚的到那个进攻队员的这个脚下了哈，你刚才说了他停在这个两腿之间了，
0: 嗯，
1: 这个停的这个位置是他自己能控制的吗？
0: 是啊，那肯定
1: 这
0: 是一个队员的一个基本的能力，
1: 基本能力
0: 就是他是技术能力，嗯，我想停在哪我就可以停在哪，
1: 嗯嗯，
0: 然后到了场上以后呢，我根据防守队员的位置和我的位置和队友的位置，
1: 嗯，
0: 我选择我到底想停在哪，
1: 嗯
0: 啊，这就是技术和技能的这种区别。
1: 嗯，
0: 技术就这个球来啊，我想停在我脚下，我就能停脚下；我想停在我右边，就停右边。这就是技术能力嘛。
1: 嗯，
0: 那么技能就是我要根据场上这个区域啊、防守队员的位置啊、接应队员的位置啊、球门的位置啊等等，就一下就能够我就停在啊我想要的这个位置，就是决策。
1: 嗯。嗯，所以那个接球那个队员他的决策是出了一些问题的，
0: 是的，
1: 有点慢了，对不对？
0: 对，
1: 嗯，等来落到这个自己脚下，然后他选择下一步。
0: 关，
1: 嗯，
0: 对，一是他可以提前去抢这个点，直接攻门。
1: 嗯。
0: 第二就是我要停着一下，我不应该停在我两个腿中间，我停出来一点我就可以摆腿马上射门嘛。
1: 嗯。
0: 啊，这其实这两个选择都可以。
1: 对，刚才那个球一停，很明显是停住了。
0: 对对，
1: 不应该停住，
0: 对
1: 吧？嗯。
0: 没有给自己留出来这个摆腿射门这个空间。
1: 嗯。
0: 是这样，
1: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啊，这就是后场进攻组织，
1: 嗯，
0: 啊，交给后腰，是吧？然后这是高位压迫，也是，啊，在前场没压到，哎，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好机会，
1: 对，
0: 啊，但是又被断掉了。啊，这个球决定了比赛的胜负。
1: 嗯，
0: 刚才其实是广州队一个不错的机会，
1: 对，
0: 啊，直接反击得分。
1: 哇，这个反击打得很快，嗯，
0: 对，
1: 嗯，
0: 这个高位压迫其实是没成功的，
1: 嗯，
0: 被推进到中场又被推进到前场，
1: 对，
0: 然后广州队获得了一次不错的机会，但是就因为这个进攻没打好，然后关键是由攻转守， 因为上半场咱们讲他这个力压迫做得很好嘛，
1: 嗯嗯，
0: 但这个力压迫就没有给对手这种成功的去限制对方的这种反击，
1: 是，而且感觉好像下半场他们这个高位压迫啊这种节奏下来了，
0: 对，他这个我们从战术上这个不叫高位压迫，
1: 不叫高位压迫，
0: 这个叫力压迫，
1: 哦，
0: 就是在前场丢球之后是一个转换的一个场景，
1: 嗯嗯，
0: 啊，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1: 来做一下具体的解析，一起来看一下。
0: 啊，后场向前的推进，
1: 嗯，
0: 是吧？这时候可能是因为体能下降还是怎么样，这个球你看第一次出球质量其实不高，啊，但是还是把这个球啊争下来了。哎，先来看这个，如果这时候选择往里带一步向对方的身后传球，大家可以看，
1: 嗯，
0: 就是九号位这个队员斜插嘛，这是一个很好的空档，
1: 对，
0: 是吧？如果不行，就是这个中卫啊去盯防他的话，可以找到远端那个队员啊，找第二空档啊，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哦，他没给，那这个时候两个人又出现问题了。你看现在这个队员他这个手势是一个什么手势，他这样伸手向他的身前伸手，
1: 嗯，
0: 往或者是向下的一个伸手要求，嗯，这个时候其实在比赛当中更多的理解这个队员他是想要脚下球，
1: 哦，
0: 他这时候应该给到脚下，他可以往前一停球，从这个中位和右边那个边后位之间，而你看现在边后位的位置不太好嘛，
1: 就我们放大的这个球，
0: 哎，这是一个
1: 他是要求的，
0: 对了，
1: 嗯，
0: 但是他的手如果是往前伸，就往他身体的前方伸出来的话，
1: 嗯，
0: 他可能就要那个绿色的那个区域，
1: 就你要传到那个位置去，
0: 哎，他又要
1: 往
0: 那
1: 边跑，嗯，
0: 对了，所以这时候两个人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你看这个球的传的方向，
1: 嗯，
0: 还有球速，
1: 球速太慢
0: 了都不太好，包括无球的话，
1: 嗯，
0: 现在如果插身后的话应该是更有威胁，
1: 对，
0: 是吧？
1: 他球速太慢了呀，
0: 对了，球速太慢了，
1: 嗯，
0: 这我们讲的传球的质量，
1: 嗯，
0: 所以最终决定比赛的还是队员的这种我们叫技术能力和啊他这个决策能力，
1: 决策能力，对，
0: 断球
1: 被断了，嗯，
0: 对了，快速向前，
1: 这开始就关注，
0: 对了，这个时候是想力压迫，
1: 嗯，
0: 是吧？但是有第一下，就我们讲如果好的力压迫很难是第一次就能够把球抢下来，
1: 嗯嗯，
0: 是吧？那通常需要我们叫能够连续的形成力压迫，这才是一个好的啊，和对方去争抢啊，但在身后这个区域你看是有一定的这种空间啊，被对方过掉，
1: 嗯，
0: 现在你看只能退，现在其实你仔细看现在是只有两个防守队员，
1: 对，防守是不够的，
0: 是啊，现在是二防四，
1: 嗯，
0: 其实是这样，
1: 是
0: 是啊，其实是二防四，他只能退，
1: 嗯，
0: 传过去是吧？对方高速前插，这可能就是有一定的速度优势，
1: 嗯，
0: 就是插的人比你回防的人快，
1: 就要拼速度，
0: 所以这个球就直接往前传，
1: 嗯，
0: 啊，他的第一次出球也非常好，你看很舒服，
1: 对，
0: 啊，停的距离非常，一下就停入禁区了，
1: 对，
0: 啊，而你可以看到现在另远端的这个包抄，包括准备补射的队员，
1: 嗯，
0: 也都已经到位，现在还是一个二防四的局面，
1: 对，
0: 啊，直接射门，
1: 啊，直接射了，嗯，
0: 是吧？然后反超了。
1: 嗯，是靠这个球反败为胜了嘛？
0: 对，
1: 嗯，
0: 所以比赛就是这样，谁犯错少，是吧？谁能够最终赢得这个比赛的这个胜利？
1: 嗯，刚才其实我们看整场比赛下来哈，包括我刚才在提问的时候，也有一个刚才您揪出了一个错误，就是说高位压迫和这个力击压迫哈，
0: 嗯，
1: 到底这两个怎么去进行一个分辨，它的区别是什么？嗯，
0: 高位压迫在战术上来讲是指的，就是我们是有组织的防守，
1: 嗯，
0: 就是球权在对方那儿。他呢没有，就是比如说发这个我们叫定位球，比如说边线球啊，后场的，包括球门球啊，啊，这是定位球的这种，我们已经建立了这个很好的防守阵型。还有一种是对方回传，是吧？然后我们形成了一种有组织的防守，这个叫高位，在前场开始压迫。
1: 嗯，有组织的叫高位。
0: 哎，有组织的叫，嗯，立即压迫，指的是球权本来是在我们脚下，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丢球以后。
1: 嗯
0: 啊，然后立刻对球，它是一个转换的一个场景，
1: 嗯，
0: 是这样，
1: 就丢球以后的这种压迫是叫力击压迫，
0: 对，
1: 嗯，
0: 那个它是无组织的嘛，
1: 无组织，
0: 因为你本来是进攻阵型，
1: 嗯，
0: 就是防守没有形成很好的这种，
1: 嗯，
0: 啊，有组织的这种防守，
1: 嗯，
0: 是这样，
1: 对，那一般这种压迫式的打法哈，包括高位压迫或者是这个力击压迫的话，我们一般在什么情况下，
0: 嗯，
1: 要采用？嗯，这个有一些规定的情境吗？
0: 应该是这种高位压迫的话，通常是队员体能比较好，是不是啊？
1: 嗯，
0: 而且对手相对来说，啊，这个实力相当， 是吧，甚至是比我们要稍微弱一点的情况下，就采用这种办法比较，这种战术比较多。
1: 嗯。

0: 啊，那么立即压迫呢，它是有一个条件啊，我们叫立即压迫和不震后压迫嘛，就是转换的时候，如果在球的周围，我们能够形成一个战术小组，至少2到3个人，有压迫的，有保护的，有封闭路线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就采用立即压迫战术最好，就马上把球员抢回来嘛。如果是没有形成战术小组，比如我们在横向转移的时候被对方断掉了，在球的周围10米之内没有我们的这种。啊，能够形成压迫的这种小组，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是马上回撤布阵，就是回落，啊，然后形成阵型以后再去压迫对手，是这样。
1: 刚才很明显，在这场比赛当中，双方实际上不论是上海申花也好，还是广州也好，他们都采用了这种压迫式打法哈。包括我们在很多片段当中也特别强调了他们的这种高位压迫和立即压迫哈。你觉得双方就是谁做得更好一些？
0: 通过这个比赛来看，肯定上半场广州队好一些了，是吧？那么下半场明显就是因为申花又落后，是不是啊？他就把这个，他上半场其实他更多采用是一些中场的这种中卫的防守，是吧？下半场他因为落后嘛，他就从一开始他就更多的是在高位去压迫对手，是吧？
1: 所以压迫式的打法都是在这个防守当中，就是从防守战术上来说，我们是压迫的打法，对吧？
0: 对，因为是防守我们才谈压迫嘛，
1: 压迫，
0: 是吧？
1: 去
0: 那么
1: 抢，
0: 对，在战术术语上，国际足联有两个词儿，一个叫移动，就防守当中。就是跟着球移动，啊，第二个就是压迫，啊，这里边还有一个战术是叫压迫的触发点，
1: 这
0: 就
1: 个
0: 是
1: 怎
0: 我
1: 么
0: 什
1: 讲？
0: 么时候压迫，比如说这个球传的质量不高，慢的时候，我有时间靠近的时候，我去压迫，是吧？对方背身拿球的时候，或者球没停好的时候，我去压迫，是吧？还有呢，我通过我的这种移动，啊，来驱赶，把对手赶到了一个我想要的区域。并且通过移动形成人数优势的时候，这都是叫压迫的触发点。就是我没有去抢球的时候，可以这样就更容易；没有
1: 明
0: 去
1: 白。
0: 主动抢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叫移动，啊，是布阵后的又随球移动。
1: 所以压迫并不意味着说一定要去一对一的去抢球。
0: 对，压迫更多是一个小组和整体的行为，啊，不是一个人能够
1: 不是
0: 完
1: 拼
0: 成。
1: 抢的，他可能比如说包括逼迫他去到你想要让他去的这个方向的区域，也是叫压迫，对吧？
0: 对，是这样。
1: 那我们刚才说这个是压迫的这种战术哈，那怎么去应对这种压迫呢？
0: 用压迫，
1: 要靠个人能力去摆脱它吗？
0: 哎，对，就是咱们讲的这个，一是有这个能够打破平衡的球员，是吧？他能够突破，是吧？就破了对方的这个，我们叫解扣嘛。啊，你过掉他一个人，他有人来补，可能就把他这个阵型给打乱了，是吧？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良好的这种接应和传球，啊，来调动对手，啊，然后通过无球跑动，啊，在某一个区域形成人数优势的时候，我们就破他的这种压迫，啊，是这样。再一个，包括就是向前的这种撕破对方防线的这种高质量的这种传球，啊，来破对手的压迫。
1: 所以进行压迫和破解压迫，实际上我们更多的听过了您刚才这个介绍之后，好像更多的还是这个他的这种判断力的这种问题。
0: 对，所以在足球场上最多就是他的一个决策、
1: 决
0: 预
1: 策，
0: 判、决策，
1: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1: 这种压迫式的打法的话，它其实这个基本功当然是最基础的了，但是其实更多的还是要头脑
0: 对，是这样，
1: 决策，
0: 是这样。
1: 好，非常感谢卫星指导对我们这场比赛所做的解析哈，也要特别感谢的是新梅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D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好了，这场比赛的技术解析就到这里，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今天的绿茵青春。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绿茵青春。随着青少年足球的不断发展呢，足球青训也被外界越来越关注了。那其中也不乏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青训教练员和潜力无穷的小队员。接下来，我们就走进本期的青训之星。
2: 大家好，我叫程曦，我是来自54中高一三班的一名学生，同时我也是北京国安 U15 梯队的队长。我现在也踢了有10年球了，我从5岁半开始踢。我觉得我最大的优势是脚下的技术，然后包括在球场上的那种观察能力，还有洞察力， 有时候总是能传出那种让别人意想不到的传球。足球带给我最大的收获，一方面是足球的技巧，让我掌握了许多技能，还有一方面就是在这十年之中如何兼顾学习，同时也保持着这个踢球这个习惯，让我掌握了其中的方法。还有在踢球过程中我结交了许多伙伴，让我性格变得开朗，然后也变得健谈。
3: 那首先老师先问一下啊，这一首词它的作者是谁呢？来，程曦回答。
4: 程曦在我们班是一个小核心，也是我们的开心果。他主要呢这个孩子非常全面的发展，他足球踢得好，所以体育课呀或是平时课余的时间，我们班男生都特别喜欢跟他一起踢足球。另外呢他学习成绩也特别好，尤其在理科方面是特别突出的啊，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去问他问题，然后他特别乐意的去帮助大家。
5: 今天训练都不错啊，所以说刚才咱们在打的过程中肯定也出现了或多或少的问题，那么你们回到家以后要好好消化一下，好不好？
2: 因为我能成为国安U15队的队长，我确实十分享受队长这个职位，因为作为一队的队长，平时不光是场上还是场下需要做的事情都比普通队员要多，包括这个场下这个器材的管理，还有值日的安排，然后场上的这种协助教练，帮助教练更好地完成训练的计划，这都是队长需要做的。我要能做到这些方面，所以我觉得我配得上这个队长。我觉得我的性格是有一定反差的，在私下我可能是面对自己的好朋友自己的伙伴可能是那种开怀大笑，可能是十分开朗那种，但是可能在外人看来我可能有时候会有些内向，但是在场上我通过足球我可以释放自己的情绪，释放自己的压力，使自己变得兴奋起来。去年的时候我膝盖经历了一次大伤，之后我为之休息了4个月左右，最开始我觉得4个月不算什么，我回来我还是能照样是球队的主力，照样那么优秀，但是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开始跟不上大家，开始跟不上大家的训练强度，训练的节奏，包括对抗的强度，那一刻我感到有一些沮丧。但是之后我自己静下来自己想了想，我不能这么着再堕落下去，随后我开始增加自己的训练，包括在别人训练之后我会去到健身房，增加对自己上肢还有核心的训练，还有在周末的时候大家踢完比赛可能都在休息之后，我便开始自己来到球场，可能进行一些体能包括技术上的训练，逐渐逐渐在2-3个月之后我回到了球队的主力，我成为了首发，同时也继续了队长的职务。那一刻我感到十分的喜悦，我感到我追上了那个曾经被寄予厚望的自己。
5: 不打不打，不这么简单，不打那么简单，坐
6: 好好好。
7: 程曦他是一个跟我们特别熟的这些人之间他是一个特别开朗，特别跟我们能说的特别开心人，但他在就是外人面前就是很就是显得会有些拘束。然后呢程曦呢他特别的就是可爱吧，然后也有时候也跟我们爱开一些玩笑什么的，但是都是好朋友嘛，我们也不会就是太斤斤计较怎么着，每个人都很相互包容。他也是国安U15这届的队长，然后他的球技也是基本功也是很扎实的，然后他的领导能力呀以及组织能力也是特别强的，因为他的位置是中场嘛，他的球风也是特别好。这么多年来吧，我觉得足球就像我的亲人一样，他支持着我，他鼓励着我，陪伴着我，让我向更好的方面去发展去前进。我觉得要这个有自己热爱的一个体育运动，比如像足球吧，足球对我来说它就像一束光啊，照亮我前行的路，它是深夜里的灯塔，然后呢指明了我前进的方向，然后给我生活有增添了许多的动力。
2: 我现在是早上 在学校上学，然后下午去球队训练，之后晚上回家我会照样完成学校的任务，同时在周末的时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比如说等车的时间、等公交的时间，或者是平时踢球在大巴上提前学习，因为有时候下午去训练会耽误我在学校的课程，所以通过提前学习我可以更加快速地掌握那些我没有学过的知识，这也保持了我在学校学习的这个成绩。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这样，如果你想得到足球上或学业上的成功，你必须经历比别人多倍的努力，体会比别人更多的辛苦，付出更多的时间与汗水，最终才能站到山顶的顶峰。
6: 这小友啊，去，真的不错。但是在场上呢，发现有同学那个处理的球的方式不是很好，还有就是你防守的时候呢，
2: 我的目标是进入国安的一线队，踢上职业足球。我会在别人训练完之后进行更多的加练，对此我是充满信心的。但是实际情况看来可能未必有多少人能走上职业这条道路，但是我坚信通过我的努力，通过我付出的汗水，通过我比别人更多的练习，我相信我一定能走上职业这条道路。在平时球队训练中，队友们也展示出了对足球的热爱，同时我们通过更多的交流，更多的训练中的接触，也使我更加喜欢上足球这项运动。对于我来说，更多的就是单纯的热爱，热爱进球的那个瞬间，热爱传出漂亮的传球的那个瞬间，热爱阻止对方射门的时间，还有热爱与这么多伙伴互相融洽相处、互相交流的时间。
1: 欢迎继续关注绿茵青春。随着两届中青赛的成功举办呢，涌现出了非常多优秀的有实力的队伍，这当中呢既有俱乐部梯队、青训队伍，同时还有校园队伍和培训机构队伍。各类足球青训队伍的不断成长，也使得比赛是越来越好看、越来越精彩，当然也使得我们这项赛事广受好评。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足球梦工厂一起走进并且了解这些铸就了孩子们足球梦想的青训乐园。
5: 你们知道扣球的时候那个扣球脚也是撑脚的，
8: 这扣球你就得扣着扣
5: 着脚。
9: 足球项目啊，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是深受学生以及咱们大众喜爱的一个项目，但是足球它有它的一些独特的魅力。那么我想呢，在我们学校来讲呢，我自己认为啊，足球不仅仅是一个比赛竞技，它更多的呢应该是有一个育人的功能。那么我呢，根据我们学校的特点，根据我自身的一些体会和经验吧，那么把我们学校开展校园足球的这个活动呢，归结为一个叫足球比赛中叫433这么一个阵容。那么433呢，顾名思义就是四个后卫、三个前卫、三个前锋，当然还有一个守门员。那么守门员是非常关键的啊，所以我们把它叫433，我们整个校园足球开展校园足球活动的一个主线。那这主线名字就叫我们的足球。那么我们的足球是什么呢？是育人的足球啊，不光光是竞技。所以我们呢把它叫我们的足球。我们的足球呢，我们有十个育人的理念啊，我简单说一下。首先呢，我觉得足球就是强健体魄，然后呢它是要有培养一个好的行为习惯啊。你说这足球，有的说这孩子非常淘气，但是他在足球场上的行为习惯是非常好的啊。还一个是他的创造力，他的预判和决策的能力，以及他的协作精神、团结协作精神，还有这个他的沟通的 行为。哎，另外呢

0: 还有一个荣誉感，啊，我觉得这荣誉感是非常关键的。那根据我自身来讲呢，原来是国际裁判，98年的国际裁判，参加过许多国际比赛。曾经有一年呢，我去这个中东的国家伊朗，啊，吹一场比赛，但是这场比赛呢，除了两个队的国旗，两个国家嘛，各要有国旗，然后这伊朗这个赛场啊，中间摆了一面中国国旗，啊，当时我作为裁判员就是站到场上，就感觉特别的激动，啊，这说不上来的一种啊，就是说这个中国的国旗摆在中间了。然后当时呢，就是说你是来自中国的裁判嘛，所以说呢，把中国国旗摆在中间，当时那个感觉呢非常好。然后我就想起了这个奥运会的得了冠军或者获了奖，他们在台上这种感受，包括有一些这个发自内心的这种感动，我原来是不理解的啊，从那次以后我就非常理解。
1: 54中是这个东城区比较少的拥有标准足球场学校，所以学校一直啊利用这个宝贵的资源，积极开展校园足球活动，支持足球在校园发展的过程中呢，是围绕着两条路啊，一个是培养专业人才，学校每年都会向首都体育大学输送专业的足球人才，同时我们也致力于培养足球裁判，啊，这个也是一个新的途径。我们这个学校的足球培养还有一个特别特色的地方，是我们依托我们学校的专家力量，我们的张军副校长是国家的著名裁判员，所以他在培养学生成为裁判的这条路上积极地进行探索尝试。目前我们已经有5名学生成为国家级裁判，啊，有3人成为1级裁判，多人成为2、3级裁判，他们都活跃在全国各地的赛场上。
2: 好，好啊，往前站啊，往前走，身体的时候要往后仰一点，对，是往前一点，哎，好，这样扭身。
0: 教师层面，我给它简单归结为呢3个课程。第一个呢是培养足球兴趣的，叫游戏课程啊，因为我认为呢，足球就是游戏，让孩子喜欢高兴就可以啊，它是一个培养足球兴趣嘛。第二个呢就是培养足球人口的教材课程，那第三个教材呢是叫培养足球人才的专项教材，那这个呢就指的我们学校这个梯队，啊，我管它叫学校的国家队啊，就是代表队吧。那么学生层面呢，我给它归结为6个字，叫能懂、会看、可评。简单说呢，就是初级阶段能懂球。那怎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知道足球是什么啊？它足球是踢的，我觉得这就是简单的层面让他知道啊。那么终极阶段叫会看球，会看球呢，他知道输赢了，哎，他知道这个比赛是怎么回事了，哎，这个就是终极阶段了，非常简单，让学生这很容易就上手了。高级阶段是什么呢？是可评球。高级阶段是什么？他能懂足球了，他会看球了，他能评论了，那这就是最高级阶段了。他不见得会踢，因为呢，学生来讲，不是所有孩子都喜欢足球的，所有孩子都会踢的，是吧？他我觉得这6个字就够了，能懂、会看、可评，就把初级、中级、高级3个阶段，那学生对足球的认识，我觉得就达到了一定层次，也达到了我们学校对足球开展足球的这么一个目的。
2: 李老师啊，国家1级运动员，跟他好好练，听见没有啊？好吧，他的足球水平相当高了，当时呢，进入到入选到咱们校园足球的国家队，
0: 因为我原来也踢足球。我没进入职业队，哎，但是呢，我通过做裁判实现了我这个足球的这么一个梦想啊，所以呢，这个在做裁判上呢，我是非常投入的啊。国际裁判呢，也确实非常辛苦的。那么通过这个做裁判呢，我也感受到，一个是让我实现了我个人梦想，第二个，我也结交了许多朋友，第三个呢，我最关键是我从他们当中，从运动员当中，从其他的裁判员当中，或者我接触到的足球人士当中，学到了许多他们自身个人的一些魅力的一些特点啊，包括他们的这个抗挫折的能力啊，他们的创造力，这都是我要学习的。所以我想有这么多好处呢，我要把它传达给学生，教授给学生，能培养出一些学生呢跟我来做裁判，这样对他们 后边的这一生可能都是有帮助的。
2: 嗯，这小子还不错。
1: 我觉得作为一个五十四中的学生来讲很幸福，他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啊，有这个标准的绿茵场，任由他们这个挥洒他们的青春和汗水。希望更多的孩子呢，在足球活动中啊，培养自己的毅力品质，提高他们的克服困难的能力，在他们的学业活动中对他们有帮助。也希望有专长有特长的孩子们啊，能够通过学校的培养啊，走上专业足球运动员之路啊，为中国的足球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3: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绿茵青春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也要再次感谢卫星指导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所做的解析。那实际上我们看今天说的这场比赛哈，它是在雨中进行的。这个雨天到底对比赛的进程会有怎样的影响？

0: 欢迎大家来到大型疫情节目《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有请求助者上场，有请。
1: 我叫罗顺珍，来自于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县长门村，是来找我的儿子杨天贵。我们整整找了24年，什么方法都用尽了，就是找不到我的儿子。10年前，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就写着邓明厨师，想找我的儿子。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这位大姐你好。来，请坐。
2: 来，对。
0: 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自己。
2: 这次我来找我的儿子，我儿子丢了24年了。在10年前，我就想到一个办法，用做锅巴的方法来找回我儿子。
0: 做锅巴的办法来找儿子。
1: 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条件非常差，我只有做锅巴给他吃，所以我想他肯定记得我做的锅巴。
0: 这样，罗大姐，从头给我们讲讲，当年您家里是几口人啊？
2: 当年我家里面就是3口人，我儿子，我跟我老公。在那个时候，我们家非常穷，住的都是破破烂烂的瓦房，连下大雨都会漏，有时间吃红薯，好一点的话就吃点面粉，我们的日子非常艰苦。儿子他3岁的时候，他也非常懂事。我记得有一次，我儿子肚子饿了，他跑到灶台跟前，把这个小脚翘得高高的，用船子在锅里使劲喘，喘了个锅巴，他喘了还跑小手捧到妈妈面前，说妈妈你吃，我就抱着我的儿子大哭，我说儿子，对妈妈以后条件好了，妈妈给你做真正的锅巴。
0: 大姐您别往下说，没事，别太激动。
2: 后来生活有了一点点转变，我们家就会偶尔地剩了一点剩米饭了，我就把它用盐和米饭把它擀成压锅，把米锅巴倒进去炸成金红色，那盛出来的日时候，我看到我的儿子很开心，好高兴。他说：“妈妈做的粑是最好吃的粑。”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就在1994年的五一也好晚7点钟破了。
0: 那个时候儿子多大呀？
2: 4岁。当天我一给我儿子做了2个锅巴。他说妈妈留个明天吃，我就拉着我的儿子去睡觉，突然我儿就在外面哭哭哭哭敲门的声音，叫我老公杨振富，杨振富，请你帮我去酒店。我的儿子就跑出来要跟我老公一同去酒店，我老公一直拉着手，一边扛着梯子走上了公路，我老公就把我儿子的手放了在公路上跟几个小朋友的玩，后来把电接好才想起自己的儿子来，匆匆忙地跑回家问我孩子回来没有。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想就完了，我就打着持久在铺底下一咕嘟翻下来，山沟里河边整个村，我挨家挨户的敲门问，我的两只脚的把钱是打洗不？我说我的儿子你到底在哪里？
0: 那当时公路上那几个小朋友呢？跟他一块玩那几个小朋友呢？
2: 直到凌晨2点，我老公才想起，头天晚上他放孩子的时候。是跟一个叫江儿的小朋友，于是我老公就把他家门敲开， 他说你家天鬼昨天晚上捉一个穿白衬衣的男人，这个背景有点腐败的人抱走了。
0: 然后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给他抱走了。
2: 在这个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去报案，因为我要找我儿子，我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么大一个铁锅，也是做姑爸给我儿子吃的锅，我就把它卖了。我走云南、蒙古、会彩、乔家、大理、昆明、河南郑州、周口，我到处找，边找儿子边听行人启事，可是都没有找到我的儿子。就在找儿子的6000多天当中，突然有一个小孩子发信息发在手机上，说是他是4岁被拐卖到河北省去的小男孩，他养父打他骂他，他跟他养父吵架作对。当时我就想，这个小孩子这个性格是有点像我，是不是我儿子呢？最后还采了血，经过血型跟我的血型不匹配。
1: 我抱着我的老公放声大哭，我想我们找到这么多城市，跑了10多个地方，行人启事提了5个张出去，除了5、60趟门的 DNA 都做了3次 DNA， 我们到哪里去找我的儿子呢？我们没办法了。
2: 那有一天，我老公的床就下有这么大一堆的草木灰。
0: 草木灰。
2: 我就把扫把如今一扫，地板不是草木灰，有这么大一堆鲜红的血块。
0: 血块。
2: 他吐血了。哎呦。他说他脸，当时他就提出来跟我要离婚，你给我走，我不要你了，我要跟你离婚。
0: 为什么要离婚啊？
2: 我想他不是想存心想跟我离婚，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不怕你拖累我，我要你站起来一同跟我找我儿子。我一边干活一边捡垃圾，用捡垃圾换钱来给我老公治病。
0: 他得的是什么病啊？后来查出来了吗？
2: 就是最年轻

0: 有了胃溃疡，长这么大的三个溃疡，就是堵巴拉的塞住了，吃什么都会吐出来，因为下不去了，堵得死死的了。治好了之后，我们的日子还要过下去啊。
1: 嗯，
0: 因为我们要找我的儿子，我要坚持到底。就是2002年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带着找孩子的希望，一起到了广州大酒店当传菜员，里面工人也非常多，那个很大的酒店。
1: 为什么想去干这个了？又
0: 里面几百个工人，我想来打听我儿子的消息，肯定要快一些。经过两个月之后，我就挨着地问，我说你们家乡呀，有没有94年被拐去的小孩？他们说没有，我又失望了一次。有一天，我传了一道西红柿炒鸡蛋，我端上二楼的时候，恰好是一个4、5岁的小男孩跟他妈妈坐在那一张桌子。我刚蹲下去的时候，那个小男孩这么粘了一块的嘴里，他说妈妈，这道西红柿炒菜非常好吃，跟妈妈做的一个样。当时我就流泪了，我就想我儿子也肯定记得我做姑妈的味道，我也想用我做姑妈的菜来换回我自己的儿子。我要辞职跑出来当一名真正的厨师炒菜。我去的时候别人不要我，那老板说你就帮我打杂洗盘子啊，买菜啊，拖地啊。我说行，我为了这份工作，我只有坚守。他们做菜我会悄悄躲去看看他们怎么做，我就围绕着那个方法来做。过了一段时间，老板就觉得我这个人可以了，老板就说是你可以炒菜了，老四川。那时候我就正式拿起船子，自己边研究我自己姑妈味道，边做菜给工人吃。我一定要做我儿子吃的姑妈味道。炒完菜之后，我就在厨房里一个人买些食材来研究跟姑妈相似的菜品，我想换回我儿子嘛。有一天我做了一道菜，它名字叫棋子姑妈，
1: 也是锅巴，
0: 也是锅巴。老板赏了一下说不好吃，你不要做这个菜了，不要浪费你的食材。但是我说老板，我要做这个锅巴味道，因为我要找我的儿子。第二次我做锅巴，老板吃了一点说你把这道菜给他写上菜谱。在这个时候，我就念及了几个锅巴的味道：锅巴辣子丁、锅巴肉片、肉末锅巴。于是我就念及了这几道新的菜品，我就一下子找了3、4家小饭馆，东南西北4家。我早上5到6点的时候，我从第一家开始，我4个方向来打转，我都觉得不辛苦。

0: 那大姐，我问问你，你现在会做多少种口味的锅巴呀？
1: 30多种。
0: 30种。
1: 我坚持了这么多年，我就只有这个办法了。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天上下着毛毛雨，地下很滑很硬，我就摔了一跤，当时我的手就骨折了。进了医院之后，那个医生说，你不要再上班了。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没有停业过一天，我还是坚持上班。我把我的左手这样收起来，我用我的手这样在锅里串。我的同事看见了，说：“罗阿姨啊，你的手肿成这么样啊，你还上班？你是铁娘子，你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在这个时候，我不是要他们夸奖我，我是要用我的左手换回我的儿子，用我做的锅巴味道换回我的儿子。
0: 现在，大姐，你还是跟你老公一块在广东吗？
1: 在，我老公一直是托疾病。
0: 主要是你做，养着这个家。
1: 我下班的时候，我捡垃圾都把它捡起来。
2: 他把这个锅巴变成了一种找儿子的信念，可见这一颗母亲的心是多么的沉甸甸的。我们观众用掌声为这位母亲鼓个掌吧。
3: 我想这个母亲她做这个锅巴，这种味道对于孩子来说会是一种家的味道，也许能引起孩子回家。我们期待
4: 你很坚强，因为你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在挑起了全家的重担，也没有放弃找儿子的这个信念。所以在这里我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捐助3万元钱，来帮您解决一下目前的生活。希望大家坚强，我们希望找到儿子。
0: 老公也陪你一块来北京了？
1: 他跟我一起来，但是他的病这两天很累，心里面激动了，又在复发了。
0: 老公现在身体行吗？他能上来跟你一块儿？
1: 能上来，他刚服了药下去。
0: 那我们就把您爱人请上来好吗？
1: 好好好，
0: 来，我们掌声请这位大哥上来。
1: 你说，
0: 来，你慢点啊，大哥。来，坐这儿。大哥，我问问您，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5: 51了。
0: 大哥，这些年身体也不好是吧？
5: 这两年稍微好一点了。
0: 想过什么时候能把儿子找回来吗？
5: 就这么多年，我跟我老婆用了各种办法找这个儿子，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那时候我还有病，我老婆一个人帮我撑起了，她打了几份工，拼命的工作。我记得认识她的时候，她的一双手还细嫩的，现在她的一双手都磨出了老茧。我非常感谢她，我非常的愧疚，对他也非常的心痛。儿子，你快回来吧，爸爸妈妈想你，等着你回来。
0: 我们等着儿子回来。大哥大姐，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孩子的好吗？来，有请。

0: 杨叔叔、罗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你们的描述，你们的老家是在四川，儿子是4岁的时候被人拐走的。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1: 我们接到平行任务后，我们立即兵分两路为你们寻找。首先我们分析孩子当年在四川省凉山州丢失的情况，我们先安排当地民警为你们直接走访，同时我们去了这个福利院，就是在走访有没有94年遗失的孩子，也去各个派出所查看94年新开复的孩子信息，然后我们也为你们采集血样做 DNA，并将 DNA 输入到了全国查找被拐卖儿童失踪信息系统进行比对。
0: 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做了十年厨师，也是为了要让我儿子吃到我做锅巴的味道，来换回我的儿子。
1: 就是这么多年，我跟我老婆用了各种办法找这个儿子，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我非常的愧疚对他，也非常的心痛。
2: 委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做了10年厨师，也是为了要让我儿子吃到我做锅巴的味道，来化合我的儿子。
1: 委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的心里面前世伤疤，伤痕累累，已经24年了。儿子，你回来吧，是妈妈做你真正的姑吧。

0: 好好看看儿子，来看看儿子，看看儿子，看看儿子什么样了，看看儿子，好不好？好不好？
1: 一样，还是变了一点。
0: 嗯，走，咱们过去慢慢聊，好不好？
1: 就是他这个指头就是这个样的。
0: 咱们过去慢慢聊，来，走。

0: 我妈妈做了两个锅巴，然后我吃了一个，然后想留一个明天吃嘛。后来有人叫我爸爸去帮忙，然后我就陪着爸爸一起过去，我就一个人在一个路边，然后一个人给了我一颗糖，然后就用那个麻袋把我给带走了。
1: 拿麻袋把你
0: 对
1: 裹走的？
0: 对对。
1: 那是个白衣服的人吗？妈妈说好像是个白衣服的男人。
0: 那个时候就是天不是很亮，我看不清楚的。
1: 裹走以后呢？
0: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那个大巴的卧铺上，
1: 就把你卖在那儿了。
0: 对，
1: 就是你现在待的这个福建莆田的养家是吗？
0: 对，是的。
1: 金龙，你妈说你小时候特聪明，问你爸爸叫什么，妈妈叫什么，现在还能说出来吗？
0: 现在时间久了可能就是有点忘了。
1: 都忘了。
0: 对，就是记得那个锅巴，就是那种圆圆的甜甜的那种味道。
2: 罗阿姨肯定是不知道，其实虽然金龙这几年没有吃到您做的锅巴，但是他对锅巴的感情特别特别的深。其实我觉得锅巴在他心里应该就是母爱吧。金龙，其实我们又给你准备一个惊喜，咱们先看看大屏幕好不好？

0: 从哪儿找到的这个小伙子？
1: 我们是在福建莆田，把儿子找到的。儿子现在的名字叫朱金龙。金龙，你自己跟爸爸妈妈说说当时发生了什么？
0: 怎么被拐的？
2: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当天晚上，

0: 你想尝尝吗？
1: 想。
0: 那我们把它端上来好不好？
1: 好。
0: 来，谢谢。这是妈妈亲手为你做的锅巴，再尝一尝20多年前的味道好不好？
1: 好。
0: 来，

0: 还是以前的味儿吗？
1: 对，就是这种甜甜的味道。
2: 你妈就等你回来，就等着让你吃她亲手做的锅巴。今天，罗大姐，圆梦了没？
3: 圆梦了。
4: 另外我想问一下这个孩子，就当年这个人贩子他把你带走的时候是拿了个麻袋套在你头上是吗？
1: 啊，对的。
4: 然后把你扛走了。
1: 对。
4: 哦，这个犯罪分子这个作案手法实际上是比较特殊的，可以按他这个作案手法来开展一些串并案的工作。我们会要求四川凉山的公安机关和福建莆田的公安机关成立联合专案组，争取啊把这个犯罪团伙挖出来。
2: 谢谢陈局，谢谢。好，那就再次祝贺你们一家团圆，然后我们去吃一顿全家的团圆饭，好不好？
3: 啊，
2: 好，再次祝福你们。
0: 嗯，走吧。
1: 谢谢，谢谢大家。
2: 不谢，不谢，不谢。
0: 对吧？走吧。对方需要的方式去爱对方，如果对方需要的不是物质而是你的

0: 顾，是你的身心陪伴呢。所以回家吧，不要陷在自己的执念里了。
1: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2: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1: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3: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的时候

0: 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听过，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

0: 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来了，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 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吗？
7: 对。

0: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1: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3: 140，身高呢？
4: 155。哦，
3: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2: 啊，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1: 哦，有花。
3: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做得好。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

0: 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

0: 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冰壶的现场为何选手突然尖叫不断？这是2009年在韩国江陵举行的世锦赛上，中国女子冰壶队遇到世界强队瑞典队，队长王冰玉的最后一投，精彩的双飞让瑞典队的两个冰壶都飞出大本营，为我国冰壶比赛夺得第一枚金牌，是中国冰壶体育史上的里程碑。可能大家对于冰壶项目不太了解，其比赛规则和怎么获得胜利，本期节目将带你走进中国冰壶队，走进冰壶项目，一起探寻这项冰上博弈的魅力。

0: 2000年至2009年，舰队9年时间，中国女子冰壶就站在了世界之巅。虽是冰心起者，却实现了在体坛一鸣惊人。2009年在韩国江陵举行的世锦赛冰壶项目决赛中，中国女子冰壶队对战世界强队瑞典队。我身为国家队的一员，肩负战术决策和完成最后一击的重任。当时在强压下完成最后一击，不得不说，这一击击中了每个中国人的心。这是冰壶项目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世锦赛冠军。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这届冰壶世锦赛，中国队除了首战不敌老对手加拿大队外，在后面的小组赛和半决赛中保持全胜。士气高涨的中国冰壶姑娘连续第二年站在了世锦赛的决赛上，只是对手变成了七次世锦赛冠军瑞典队。
2: 这局比赛瑞典队先手，他必然要去努力造成复杂的局面。
1: 决赛前半段，中国队打得小心谨慎，以3-2暂时领先。第六局和第七局比赛，双方各得2分。第八局比赛堪称本场比赛的经典一局，因为争夺非常激烈，双方前2名队员都出现了不应有的失误。
2: 瑞典队也是想做一次传击，但是线路没有把握好。
1: 第十局双方的对抗更加激烈，队长王冰玉最终顶住了压力，精彩的双飞让瑞典队的两个冰壶都飞出大本营，中国队后手再得1分。这样中国队以8-6战胜瑞典队，获得了冰壶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3: 来看王冰玉的最后一投，王冰玉加油。世界的巅峰，
4: 生活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残酷，可能没有人会关心你付出过多少努力，撑得累不累，摔得疼不疼，大家只会看到最后你站在什么位置，因为成年人的世界他就没有容易这2个字，所以最后我们要说，哪有什么无心插柳，都是努力过后的水到渠成。
0: 中国女子冰壶队首次在世锦赛上夺得冠军奖牌，这是中国运动健儿在冬季运动集体项目的世界大赛中创造的最好成绩。中国队夺得冠军，创造了历史，实现了女子冰壶项目0的突破。我和我的队友们柳音、岳清爽、周岩、刘金丽获得了体坛风云人物最佳团队的称号。
5: 荣获安踏2009 CCTV 体坛风云人物年度评选，年度最佳团队奖的是中国女子冰壶队。
6: 恭喜中国女子冰壶队。
0: 从2000年到2009年，这9年里，中国冰壶队完成了一次次历史性的突破。殊不知，荣耀的背后隐藏了不为人知的艰辛和困难。组队初期，在训练场地上遇到了没有专业场地、没有专业器材等问题。冰壶这项运动对冰面有何要求？训练该如何开展下去？我们的初代教练张维又是带领大家怎样解决的呢？
7: 刚开始这个从事的我干的行业是困难重重啊，困难非常多。因为首先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场地和器材问题，当时国内没有专业场地，没有专业器材。当时我们练习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自己上那个建材商店买那种塑料自己粘，上那个批发市场批发那个鞋，完了粘底，当时就这么练。完了呢，这个冰场呢，当时没有这种专业场地，那时候就是冰球场地。我们接冰呢，一般都接那个冰球，因为上冰或者是短道上冰我们接，或者花样滑冰， 我们接的时候，它冰上全是大沟啊，那个冰球那对冰破坏特别特别大。它滑完以后，它冰场全是沟。那你说我们要弧上去，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啊！说当时我们就，哎呀，让那个教冰师傅啊，重复的给我们浇啊、刮呀、啊，就这种情况下，完了踏板儿不是这种固定的，是那种现粘，拿雪现粘上，粘完以后再拆下来，因为后面期间还有别的项目训练嘛，就那时候很艰苦。
8: 当时的冰壶队面临着的困难，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0: 2000年，中国的第一支冰壶队——哈尔滨市队成立。2003年，第一支国字号队伍诞生。同年，中国加入世界冰壶联合会。自此，世界冰壶赛场上才有了中国运动员的身影。这项运动又是何时起源的呢？
8: 冰壶运动也被称为冰上国际象棋，起源于苏格兰，迄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一块在苏格兰被发现的刻有1511年日期的冰壶石证明了这一点。现在这个最古老的冰壶石被保存在苏格兰斯特林史密斯美术博物馆。随着苏格兰人的迁移，冰壶运动在18世纪传至北美洲，并逐渐普及。1924年首届冬奥会冰壶比赛金牌由英国获得，但此后除了在1932年、1988年和1992年冬奥会上作为表演项目参会外，冰壶在冬奥史上空白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98年在第18届冬奥会上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0: 冰壶运动进入中国相对其他国家晚了很多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能成为后起之秀，离不开国家冰壶队初代教练张维的带领和运动员们遇到各种困难时的坚持。而团队的凝聚力则是让这支年轻的中国冰壶队快速赶上传统强队的重要原因。
8: 2003年，中国队才成立第一支冰壶队伍，队员只有王冰玉、柳音、周岩、岳清爽以及刘金丽五人。他们没有专属的训练场地，只能借用短道速滑和花滑的场地。由于缺乏技术指导，很多细节都无法练习，他们只能靠自己摸索，最后练出自己独有的战术，大力出奇迹，在比赛中用力把对手的冰壶挤出去。2009年江陵世锦赛上，王冰玉的一头青台虽然惊艳众人，但这是他和队友们摸索9年的成果。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将冷门冰壶比赛变得家喻户晓。
0: 赛场上有荣耀时刻，也会有不如意的时候。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半决赛比赛中，中国队半决赛上多次出现失误，无缘决赛。虽然在铜牌赛中击败瑞士队，取得团队季军的成绩，但我在四垒的位置上仍然非常自责。
9: 整个下午就是一直都在哭，非常非常痛苦，非常非常难过。你不能为了你自己的情绪、你的自己的状态，然后再把大家的这种都影响了。你明天还有在2010年温哥华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你必须要打好它。
8: 女子冰壶队在国际赛场上的出色表现，无疑为中国冰壶运动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他们的成功不仅提升了中国冰壶运动的国际地位，也为男子冰壶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在2013年亚太冰壶锦标赛男子组决赛中，中国队以9-6击败日本，夺得冠军。2014年索契奥运会，中国男队获得第4名，也是迄今为止亚洲男子冰壶队取得的最好成绩。
0: 2015年，王蕊所在的中国女子冰壶队获得女子冰壶世锦赛第五名。2016年，她搭档巴德新在世界混双冰壶锦标赛获得亚军，创造中国冰壶队在混双项目上的历史最好成绩。
10: 我觉得更多的是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就是因为每一年每一天都在经历，就是要把之前经历过的东西做得不好的地方，然后你去把它变得更好，享受这个整个比赛的过程，没有遗憾就行。
0: 而后在2017年第八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女子决赛中，在我和团队的协作下，首次获得女子冰壶冠军，取得亚冬会团体金牌。
11: 第五局韩国队四垒最后一投失误，被中国队先手拿到两分。第八局韩国队心态发生变化，四垒力度不够，被中国队先手再拿两分，将比分拉开至9-5。越战越勇的中国队经过九局较量，最终12-5的比分击败韩国队，获得了金牌。
0: 女子冰壶队获得亚冬会冠军后，我感触很深，对我们新的团队来讲是来之不易的，而且大家也做好了打艰苦仗的准备。之前和韩国的战绩并不理想，他们是一支很强的队伍，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在自己身上，给自己不留遗憾。冰壶素有冰上国际象棋之称，是一种在冰上进行的投掷性竞赛运动项目。大家对冰壶的初始印象就是刷刷刷的像在擦地，实际上它考验的是运动员的体能和脑力，运动员需要在赛场上展现出动静之美，

0: 取舍之智慧。
1: 冰壶冰面温度在零下60摄氏度到零下30摄氏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运动员的发挥。赛场上有冰有壶，不仅能看到优雅沉稳，还有不停擦地和大声密谋。这是因为冰壶运动对于冰面要求非常高，而运动员不停擦地的动作其实叫做刷冰。他们用特制的冰壶刷不断擦拭冰面，摩擦力使得温度升高，冰面上就会形成一层很薄的水膜，这样就会减少冰壶行进时的摩擦力，让冰壶滑得更远。
0: 2018年平昌冬奥会，冰壶混双比赛首次亮相，同时混合双人冰壶比赛首次作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值得庆祝的是，中国队选手获得第4名。同年，中国轮椅冰壶队在平昌冬残奥会比赛中夺得金牌，实现了残奥会上金牌零的突破，更是在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上实现蝉联，再次获得冠军。
1: 中国轮椅冰壶队曾在2019年、2021年和2023年连续3次夺得世锦赛冠军。在2023年比赛，中国队派出以老带新的阵容，是在进一步磨合队伍，培养新人。在循环赛阶段取得10胜1负的战绩，决赛中中国轮椅冰壶队与东道主加拿大队展开较量，最终中国队以5-2战胜对手，夺得冠军，取得世锦赛3连冠。2022年12月13日，世界冰壶青年锦标赛，费学清、谢星银代表中国队在此次锦标赛男子组决赛中顽强拼搏，7-2的成绩战胜老牌强队意大利队，斩获本次世界冰壶青年锦标赛桂冠。
0: 随着冬奥会首场比赛的打响，冰壶这项传统冬奥会项目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1: 在2022年冬奥会正式开幕前1日，冰壶混双比赛就率先在北京的冰立方拉开战幕。中国组合林志、范苏源在循环赛的首战赢对瑞士组合。前3局，中国组合利用对手的失误连续得分，以3-0领先。随后瑞士队在第4局和第6局利用后手拿到了5分，经比分反超。最后的2局，中国队将比分扳平，双方进入加时赛。中国队凭借范苏源最后一掷，以7-6的成绩战胜对手，迎来了冬奥会开门红，让人眼前一亮。
0: 汗水与遗憾是赛场上永恒的主题，团结与协作亦然。很感谢大家给了我中国冰壶女神的称号，我也不负众望，18年间3站奥运，在2018年我因伤病宣布退役，告别了我心爱的冰壶赛场。可以说，我见证了中国冰雪的崛起，也将自己一片冰心在玉壶的体育精神传递了下去。能够让后辈们继续续写与冰雪之间的缘分，这是我的使命。正所谓，青春因拼搏而不悔，因拼搏而绚烂。冰壶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团队在作战。每一个动作都是运动员在赛场下刻苦训练换来的。在之后的北京冬奥会女子冰壶循环赛，中国队顶住主场压力，在加时赛中6-5绝杀韩国，拿下2连胜，了不起。
1: 中国队开局不利，落后2分，立刻调整了自己状态，追平后中国队领先1分进入加时赛， 最终中国队6-5击败韩国队，以绝杀的方式战胜上届平昌冬奥会亚军。赛后，姑娘们终于可以放松下来，相互拥抱，享受胜利的喜悦。也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发声盛赞，在冬奥会女子冰壶中国对战韩。

0: 接下来中国队还将迎战日本队，继续加油。
1: 女子冰壶第六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队以6-5战胜了韩国队。在前十局的比赛当中，中国队5-5与韩国队战平。进入加局赛，中国队再得一分，最终是击败了上届冬奥会的亚军韩国队，取得了2连胜，总战绩。
0: 央视也发声音，中国女子冰壶2连胜，恭喜中国女子冰壶战胜韩国。
2: 这次的胜利是以我的时代传递给新时代体育精神的延续一个很好的开始，不仅仅是中国冰壶的胜利，更是一种给此时中国队的激励。冰天雪地中情系冰雪缘，冰壶运动项目从体育竞技项目到被大众热浪追捧，其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冰雪运动将持续升腾，火遍华夏大地，国人又将如何续写大众冰雪运动新辉煌？
0: 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是中国向国际社会履行的庄严承诺。北京冬奥会开幕前，中国就已成功兑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为现实，人民群众获得感显著增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筹办举办，推动了我国冰雪运动跨越式发展。冰雪运动跨过山海关，走进全国各地，开启了中国乃至全球冰雪运动新时代。冰天雪地成为群众致富、乡村振兴的金山银山，冬奥会的举办全面促进了社会事业发展，对残疾人人权得到更好保障，广大群众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2: 新时代新征程，一场场赛事，一张张笑脸，在这片热潮中，蓬勃的冰雪运动提升了人们身体素质，助力了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带动了区域协同发展，提振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改变了世界奥林匹克运动版图。
0: 在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下，冰雪冷资源已经成为各地发展的热经济，很多省区市出台了促进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方面的专项政策。
2: 2022年11月，国家体育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共同印发《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2022到2025年》，提出要形成东西南北交相呼应、春夏秋冬各具特色、冰上雪上协调并进的发展格局。与此同时，冰雪市场主体不断涌现，成为直接推动冰雪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北京冬奥会期间，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曾这样感慨：今天我们可以说，中国是一个冰雪运动的国家，这一非凡成就将永远改变世界各地冰雪运动的格局。
3: These are 300 million, and actually it's more than 300 million already. They will bring the worldwide participation in winter sports to a new level.
2: 中国冰上竞赛运动项目从无人知晓到备受关注，无论是教练还是运动员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他们的不懈努力，在赛场为国争光的每一场比赛、每一个瞬间，让普通人对冰壶运动的初印象，从运动员对着一个石墩墩不停地刷刷刷，到备受关注成为冰壶民间分会场。2023年，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冰水双驱已成现实，冰壶场今年1月对公众开放。
0: 2023年，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冰水双驱已成现实，冰壶场今年1月对公众开放。
2: 一直以来，冰雪的浪漫其实一直都藏在国人的文化基因里。古代诗人将冰雪的浪漫凝聚于笔端，传承至今。

我们可爱的运动员们以冰雪运动接续了这份浪漫。回顾过去，中国应当无比自豪；展望未来，中国更应信心满满。这是巴赫的致敬，也是对中国的期许。共享冬奥成果，续写精彩华章，冰雪运动的澎湃春潮正在飞扬激荡。山高欲前行，梦好起宏图。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远在湖北的实验室，一群在武当山修习的年轻人也从武当来到了北京。在这一群80、90后里，隐藏有很多真正的太极武术高手。
1: 修行不只是在深山，红尘亦是道场。下山那种发心就是走出去，带回去。
0: 蒋师墨，6岁开始习武，武当三峰派第15代传承人，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太极拳、逍遥掌、剑术、逍遥扇冠军，是太极武术年轻一代中的翘楚。年纪轻轻就是国家一级武术教练。2015年下山来到北京。
1: 北京是一个政治文化的中心，离梦想很近的地方，能够一个真正可以实现自己更多理想抱负的地方，就带着这种状态。
2: 带对了没有？啊，嫂子呢？带对了。
0: 要让世人领略武当太极的魅力，正因为有了这个年轻的梦想，从开始来京时的一个人到30个人，蒋师墨那些身怀太极技艺的师兄弟，开始被梦想汇集到北京的白云仙踪。
1: 开武馆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学习武当太极，他们很多人大部分的诉求并不是因为喜欢，并不是因为爱好，并不是因为真正的了解功夫、了解武当武术，不是的，全都是可能觉得好像听别人说，哎，太极可以强身健体，太极可以养生，奔着这个目的而来。
3: 尊武德者，武之宗也。尊武德者，
4: 在我印象当中，练太极都是50、60岁的，这个老师这么年轻，我从来没想过年轻人打太极，原来我没有关心过，说实话，真的是太帅了。
2: 四后坐，五转腰，6收脚，收手画圆。
0: 40多岁的雪梅，第一次听说白云仙踪的时候，并不知道，他在不久之后，居然成了这个年轻人的徒弟。
2: 右手往回拉，左手向前推。
1: 就是能真正去到武当山学习的，大部分人都是什么？毫不夸张的话来讲，就是4个字：老弱病残。所以说，你说真的很可笑，什么时候武术？这个中华武学，中华这么博大精深的文化，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
0: 事实上，当人们看到这群武当下来的武术高手演练太极，总是很惊艳。虽然这些年轻的武术高手们并不认同世人对太极武术的看法，

0: 识，就是养生和健康，真正让很多平凡人领略了太极的魅力。
1: 我说我要教你这个功夫，那别人可能说哇，这我能学会吗？太可怕了。所以你要先了解到他们的诉求，先要解决他们最起码的一个养生。
2: 自己都不会。
3: 他是那种痛并快乐的。OK。
4: 吃高血压药都已经十多年了，完了还做过两次手术。医生说你以后也就走走路，不要做其他的运动。但我练了将近三个月的时候去爬武当山，我从来没想过我可以自己的腿，因为我还有中到重度关节炎，都是不可能爬山的。
1: 通过给他们教他们学习，带着他们练功，慢慢解决了他们的一些身体上面的问题和精神层面的问题，以及工作上面压力方面等等的问题。
4: 包括那个香山或者是红螺寺的那么高的山我都不敢去爬，没想到我爬上武当山，武当山台阶是很多的，从那以后我就特别坚持。
1: 好，慢慢看到大家这种开心，看到他们在通过学习武当太极，学习这种传统文化之后有了一些改变，甚至是那种就是对于老师那种由衷的一种尊重，就是那种师生的情谊，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没有办法用其他的物质方面来衡量的那种感觉的时候，也让我自己慢慢坚定了自己内心的那条道路。
0: 与梦幻中的电影和武侠小说一样，蒋师墨不仅拥有一身卓绝的武功，而且长身玉立，英气逼人。他和武当的师兄弟们一样，长发挽髻，白衣飘飘，在北京的街头，在纽约的街头从容穿行，仿佛是穿越在高楼大厦中，自信不经意地传递着中国文化传统的信息。
5: 流水一样，看得很舒服，很平常。
4: 在国外，在美国的时候，当师傅打起太极来，那些外国人，所有的外国人都惊呆了，然后全部都拿着那个手机、照相机在那看。
0: 他们把中国古典的衣饰，配合着从容有度的太极，把传统变成了今天的时尚，重新赋予了太极不一样的魅力。
6: 德训，尊武德者，武之宗也。古人谓：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
1: 武术其实就是文化当中不可分割的，礼仪那更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吧？未曾习武，先习德；未曾习艺，先习礼嘛。像我们的服装也是一样，华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邦，谓之下。所以华夏文明。真正的武学它并不是仅仅只是说你多么能打，文即必武，武即必文。那武的最终的终极那是文的平衡嘛，就是阴阳平衡的关系。
7: 我说的对吧？
0: 由中国最传统的道文化而来的太极，不仅仅是武术，是哲理，也是生活的艺术。而礼德就蕴含在这些琴棋书画相艺当中。
8: 错在了七弦，
4: 七和六，
8: 七和六，
5: 这些古琴呀，香道啊，茶道啊，但是从那个精神上、身体上放松。
1: 晨曦操棋，子夜静坐，就是这也是在我自身在都市当中的一种修行，在对太极的理解当中，阴阳的辩证关系当中，高下，对吧？左右。前进、轻重、缓急当中，其实就明白了一种太极的一种平衡关系。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是非常美妙的啊，进入了一种浩如烟海的当中。因为武术、太极、这个香道、古琴，它其实都是相通的，

0: 修的都是你的心，让你心静下来。静下来之后，我认为静能生慧。
1: 那么最终你不能执迷，只是一个武者，只是一个武夫。那更多的其实我们是应该本身通过武学来去得到去方法。
2: 太极以武为行，将接触他的年轻人引入了一个美好深邃的古典花园。而今天的80后、90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和传承，自有他们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有梦想的人总爱折腾，尤其是有一身武功还有满脑子梦想的年轻人。这一回蒋师墨不仅教中国人，还教起了老外，让更多的人领悟太极，这才是他的终极梦想。
1: 当时是2015年的9月份的时候，周围的一些企业家群体，他们是作为商务的考察去到这个以色列，把我邀请到，也是作为这个一个文化一个代表，去了全世界很多国家，会发现其实在以色列啊，他们以色列人对于中华文化的这种叫狂热。
0: 外国人学得相当的认真，我想外国人都在那么努力地学我们中国的功夫，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学呢？
2: 太极在习武的过程还慢慢让人领悟到另一种境界，最终不是对抗，而是止戈。
1: 学武的时间越久越没有办法去动手，又觉得自己一旦动手就很渺小，真的就止戈为武，不战而屈人之兵吧，这才是武术最高级的定义。那么你通过止戈为武的这种精神，我认为你可以化解所有的一切。我们在武当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武当山就是我们的世界，走出去世界就在眼前，走不出去眼前就是世界。

0: 太极，从各种玄妙无穷的千年传说，到中国古代的贤达哲学，蕴含着典型的中国文化基因。
1: 太极之间阴阳转化，福就是祸，祸就是福，阴转阳，阳转阴。
0: 在雅正深奥的字里行间，隐含的是中国人的人生态度。
1: 刚开始的时候呢，不要去弄懂其中的意思。
2: Don't try to make sense of it。
0: 探索的是生命的奥秘。
3: You want the plant to grow well, you look after the roots. So even when the plant is flowering。
0: 现在，中国的太极拳已经流传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有1.5亿人练太极拳。在欧美，太极文化经典《道德经》的西文译本总数近500种，在译成外文的名著发行量上，《圣经》第一，《道德经》第二。

卷云舒，变幻无穷。拳法中的转折与流畅，象征着万物的变化，又让人感受到时间流动的自然之美。岁月流转千年，阴阳共生，道法自然的哲理犹如一粒粒种子，洒落于华夏大地，并且不断开枝散叶。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的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体育和教育它就是一个整体，是密不可分的啊。体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的前任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完美人格守在体育。
1: 从市级包括区级，我们各项比赛开展的很全面，包括我们在体育课呀、体育健康课程，然后这个普及性它是很强的。
0: 学生成绩是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我们认为是比成绩更重要的。
1: 我们在体育课上让他有建立这样一个自信，从而呢让学生在平时学习和生活当中能够面对更多的挑战和困难，然后让他有一个健康的一个心理。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近年来随着教育理念的变革和学校育人环境的改善，学校的体育教育已经逐渐从强调运动训练转向全面的融入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学校呢也正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体教融合的新路径。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是天津市嘉诚中学副校长陈旭、体育教研组组长张小丽，欢迎两位。陈校长呢，我们嘉诚中学呢是在1994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有30周年了。
0: 是的。
2: 能不能还是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嘉诚中学的相关情况？
0: 天津市嘉诚中学呢，它是一所隶属于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的一所全日制非盈利性的民办学校。它创建于1994年。最早是依托于天津市一所百年名校，就天津市耀华中学创立的一所民办公助学校。2003年的时候，学校更名为天津市耀华嘉诚国际中学，又在2022年的时候，学校更名为天津市嘉诚中学。30年来呢，学校为祖国的各行各业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啊，我们像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一流名校输送了大量的人才。近五年来，学校达到985院校录取线的学生有280人，达到211院校录取线的学生有720人。学校呢是始终是秉承耀华中学勤朴忠诚的校训精神啊，学校是以培育具有全球视野、人文精神、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人才为目标，努力追求民办学校的高位发展与办学特色。
2: 我们反复在提体教融合一体化设计，咱们学校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0: 体育和教育它就是一个整体，是密不可分的啊。体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熟悉中国现代体育发展史的人就会知道，中国的大学就是中国现代体育的一个发源地。那么北京大学的前任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完美人格守在体育。蔡先生是一直致力于体育教学的发展，他旨在通过学生的体育教学来推动全民的体育运动。嘉诚中学呢，历来非常重视体育教学活动，我们希望通过体育教学呢，培养学生坚韧的一个学习毅力，并且让学生收获一项能够受益终身的运动技能。那么以这个运动技能为基础，来培养学生的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以及体育品格和正确的人生观。
2: 那在具体实施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
0: 首先呢，是学校要优先保障体育教学的这个课时量啊。说起来这个很简单，但是呢其实我们了解的都知道，可以说是面临着很大的外部压力以及很大的内在的诱惑啊。但是学校得益于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历来重视体育教学的这样一个大环境，所以呢我们坚持在即使在高考压力很大的前提下，我们也坚持让体育教学的课时量得到保障。

并且呢学校是开发了很多多元化的体育课程，比如说像飞镖还有腰旗橄榄球这样一些具有趣味性又有锻炼价值的体育活动。

0: 让他们能够掌握最新的一些体育教学的理念和教学方法。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积极的邀请一些著名的运动员、体育专家来到学校，担任学校的校外体育导师，那么通过他们的一些讲座来指导学校的体育教学活动。那么体教融合还离不开学校体育运动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学校会定期举办校内的一些体育赛事，比如说足球赛、篮球赛、羽毛球赛这样一些活动。那么学校也还积极参加包括天津市和平区举办的各类赛事。另外呢，学校还积极组织一些体育社团，包括是羽毛球社团、健身操社团这样一些，来鼓励学生积极的投身于体育运动中。啊，最后还要说一点，就是关于学校的这样一个评价体系。那我们学校呢，是把学生的体育成绩和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表现也纳入学生的一个综合评价里，这样来激励学生积极的参与体育活动。
1: 那有句话说的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啊。那我们对学校的师资建设咱们这边是怎么做的？
0: 从量和质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我们学校1100个学生，120多个老师，120多个老师里面就有7位专职的体育老师啊。另外从质的方面，我们学校对于体育老师的这个入职要求是非常高的，每一位老师都是国家正规的体育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像我们的张老师啊，在天津体院的时候就曾经代表学校参加全国的体育院校的比赛，代表学校拿下了7个项目的这个团体冠军啊。入职以后呢，也先后2次啊拿下了我们天津市第9届、第10届双优课比赛的优秀奖啊，2次拿下了天津市基本功大赛的1等奖。
1: 那在进行教师选拔方面，包括招聘方面，我们有哪些侧重点？
2: 首先就是体育教师呢，涉及到我们的个人的专项，对吧？是否过硬？再一个就是更多的是否全面？像我们中学涉及到的体操、田径，包括球类各个方面都有一个考评和考量，然后通过我们的试讲，然后再决定我们老师是否能留得下，这是一方面。另外的话呢，我们现在的老师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专多能。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是来自著名的体育院校，像我们耿安娜老师，她来自北京体育大学，她呢是跳远3级跳远100米和这个羽毛球的国家2级运动员，所以说她是一专多能，方方面面都很优秀。然后呢是刘鹏飞老师，她呢是毕业于天津体育学院，她曾经是天津火车头足球俱乐部的主力队员。那么他呢通过在体院的一个专业化学习，然后取得我们一个教师资格，然后进入到我们中学任教。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2位乒乓球老师，他们2位呢是在和平区的这样一个乒乓球中考项目当中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言权的。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2位羽毛球老师，他们在带队的过程中有很丰富的经验，然后很多次取得了市级、区级的优秀教练员称号。
1: 刚才您提到，对于我们体育老师呢，需要做到一专多能。这个一专和多能，帮我们解释一下。
2: 是这样的，我们是体育教育专业。那么作为我呢，首先我是这个健美操专项，那么这就是我的专项。另外的话呢，我们在上大学期间也会进行田径、体操、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各个项目的学习。一专多能说的是我在自己专业的这个基础上很强。另外的话呢，就其他项目我也能很好的去掌握，因为我们在中小学这个体育教育过程中，它教材当中涉及的项目很多，我们不能是光发展自己的专项而忽略其他。
1: 需要全面进行，
2: 对，全面发展。对，
1: 刚才您提到呢，我们的老师呢经常带学生参加的各类的一些比赛，那我们学生目前呢取得哪些成绩呢？
2: 我们是24年参加了我们天津市就是青运会的一个跳绳比赛，然后取得了天津市的高中组团体第2名的成绩。这个成绩呢也是我们就是通过和平区的一个跳绳比赛呢，我们拿到了第一，然后才有这个机会去参加天津市的这样一个跳绳比赛。像我们2023年、2022年我们是连续多次获得了和平区春季、秋季运动会的高中团体第2名的成绩，包括第4名，然后我们每一年的成绩都是逐步往上提升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参加了和平区的游泳比赛，然后也是拿到了就是团体第3名的成绩。2018年我们参加全国拉拉操锦标赛，获得了2个第一名。
1: 张老师，您刚才在比赛项目中提到了一个跳绳的项目，那这个

0: 项目呢，它不能走职业化道路，也不能为高考带来优势，为什么要大力发展这个项目呢？
1: 首先从我们一线教学来说的话呢，我们项目没有就是区分，然后我们平时在教学过程中呢，首先第一跳绳它是我们从中学开始一个体育中考项目，另外呢，我们在平时教学过程中也是用跳绳来进行体能练习，各个项目的话对它的这个要求都比较高。另外的话呢，我们学校也是通过各种这个比赛，然后挖掘同学们在各个项目上面的一个优势，然后通过这样一个挖掘，然后同学们进一步去参加比赛，从而让学生在比赛当中有一个获得感和一个成就感。
0: 我看咱们学校呢，它其实很多项目在齐头并进，百花齐放。那为什么会进行这样的一个设定呢，陈校长？
2: 其实我们认为体育运动呢，首先是让学生有个健康的体魄啊，有个坚韧不拔的这么一个毅力。他至于他取得什么样的成绩，这反而是其次的。所以说，我们不特别追求学生在体育方面一定要取得什么名次，一定要什么样的特长，重在培养一种体育精神。所以呢，学校采取的是这样一种齐头并进，也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一个策略。
1: 首先就是咱们从篮球，然后冰球，首先是从天津引入的，然后传播到我们的全国。南开学校的张伯苓校长也率先提出了奥运三问。另外的话呢，就是毕业于北洋大学的王正廷，也是我国首位国际奥委会委员。
0: 那得益于这个丰富的体育土壤，
3: 对，
0: 咱们学校呢在这里是生根发芽，体育事业呢也是蓬勃发展。
1: 所以才促使了我们在体育教学方面能够更好的去响应我们天津市的这样一个号召，和顺应一个我们就国家对体育教育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因为在天津啊，就是说从市级包括区级，我们各项比赛开展的很全面，包括我们在体育课呀、体育健康课程，然后这个普及性算是很强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教学过程中，也是像刚才陈校长说的，我们是要全面性，然后普及性，让同学们每一个项目都接触得到。比如说有同学我喜欢球类运动，有同学喜欢这个新兴体育项目，比如说我们的飞盘，对吧？腰旗橄榄球这一类的，就从他的兴趣出发，然后就培养他整个一个终身的一个体育锻炼这样一个意识。
0: 您刚刚提到我们学校开设腰旗橄榄球，这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1: 对，
0: 已经入选了一个项目，
1: 对，
0: 然后还有飞盘，正是大家现在比较时兴的一个
1: 对，
0: 项目。那还有哪些？
1: 再有的话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像那个我们像我带的健美操，拉拉操队，还有我们的羽毛球、篮球、足球、乒乓球，我们每一个项目都有涉及。我们还有排球，然后邀请了我们天津女排的殷娜教练，然后到学校进行指导，然后同学们近距离的感受我们女排精神，然后指导我们老师做一个教研。从另一方面的话呢，也能够在我们排球这个运动队上面给同学们一个更加专业化的指导，从而我们再进行区级、市级的一些比赛，然后取得一些好的成绩。
0: 那学校呢也是在不同的项目中取得了很多成绩啊，这是不是因为提前规划好了？对学校来说又有怎么样的一个帮助呢？
2: 其实这一方面，我们学校没有做过专门的规划，我们更采取的是一种就是顺其自然的方式。就像刚才说的，我们更希望是锻炼学生的体魄，培养学生体育精神啊，并不是要规划学生一定要往哪方面去走。
1: 对，更多的是让孩子们在这个体育学习的这个过程中，然后能够掌握自己，就是能够让自己身体变好的这样一个形式。其实说到底，就是不管足球也好，篮球也好，还是健美操也好，它更多的是通过这样一个形式，然后让他的身体更能变得更加的强健，更能变得更加的健美，然后通过这样一个途径，然后为以后的这样一个人生奠定一个好的一个身体基础。另外的话呢，就是体育运动更多的是塑造人的品格，然后让他在以后的人生中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人生态度。
0: 有
1: 是这
0: 正
1: 样。
0: 确的人生观，包括遇到困难的时
1: 对，能够勇敢面对。我们更多的是注重这方面。
0: 那我们高中的育人理念，体育育人理念是什么？
2: 我们学校有这样一句叫做"无健康不加成，无体育不加成"。我们旨在通过体教融合的方式呢，来培养学生的这样一个运动能力，还有这个体育品格以及健康的行为。就是在我们学校来说，学生成绩是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我们认为是比成绩更重要的。因为成绩可能决定你3年后的走向，而你的身心健康，你的全方位发展啊，那么可能决定你未来10年、20年的一个走向。所以我们希望培养就是健康的学生，所以叫做无健。

0: 康不加成，如果没有健康的体魄，没有身心健康，就不是一个好的加成的学生。
1: 嗯，确实我们要培养学生的身心健康。那我们是如何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体育素养的呢？
2: 像体育素养这一块的话呢，首先了解我们为什么要参加体育锻炼，对吧？通过体育锻炼，通过这个学习，能够获得什么样的一个技能，包括就是在行为健康行为方面，去提升自己。比如说我学了这个体育健康课，那么我回家可以为我的家人制定一份我的运动计划啊，设置一份运动处方。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的话，就是提高他的这样一个素养，在生活当中能够运用得到。另外的话呢，就是从文化素养来说的话，我们比如说通过这个足球，然后延伸到我们的足球文化啊，包括其他的这些一些项目的起源，让他了解我们中国这个体育这样一个发展史和这历史啊，让孩子们有更多的这样一个获得感和一个荣誉感。比如说啊，就是我在前两年的时候，我有一个学生，然后他呢是报考的这个厦门大学，然后当时呢他选修的是我的健美操专项课，然后有一天他回来以后特别兴奋地跟我说张老师，张老师，我特别开心。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去参加厦门大学的面试了，然后我特别特别受益的就是您的健美操课。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去面试，他们让我做一下自我展示，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说了就是健美操课程的这样一个起源，在这个咱们中国的一个发展，然后呢我还跳了一段展示了一下我就是在健美操这方面的一个技能，然后孩子说面试一下就通过了，老师看我非常有活力，非常有精神。所以说对孩子的未来发展包括进入大学给他们做了一个助力。
1: 其实很多时候呢，体育带给我们的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快乐。刚才我们提到了身心健康嘛，那我们不需要孩子其实去取得多高的一个成绩，但是呢他只要从内心开始有自信，然后遇到困难呢有这种克服困难的勇气，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大的一个体育的一个理念吧。
2: 对，因为这个我们在平时一线教学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时候没有说是我必须教育你成什么样，比如说我要养成你什么样的意志品质，其实更多的就是潜移默化的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个横向飞腾跃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他面对这个横向的时候他又宽又大，我们可能就是很害怕不敢跳过去，但是可能老师的一句话你加油你可以，就是给了孩子一个自信，然后他当他跳过去的时候，其实对他自己来说的话他就已经成功了。
1: 那其实呢很多时候老师言传身教对于孩子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的很多老师呢现在虽然在一线教学，但是也不放弃对自身素质的一个提高，也在不断的参加各种的一个比赛。
2: 对，对，像那个我们现在市区级的这些比赛很多，像这个天津市的就是体育学科教育教学技能大赛啊，我们有老师包括我自己，我们是获得了三个就是个人一等奖和团体一等奖。另外的话呢我们也会参加比如说一些教学比赛，像我在四月份的时候参加了就是东三省一区的一个现场展示课，当时现场的时候我们展示的是体操横向飞腾跃。这节课呢我是在天津市的第十届双优课当中取得了一个市级的一个二等奖，因为这个教材的特殊性，然后也有幸被天津市就是选中，然后代表天津市去参加了东三省一区一市的这样一个交流展示活动。之所以这个课程被选中的话呢，也是因为它教材有一定的难度，另外的话呢对就是学生育人价值这一块还是比较高的。就像我提到的横向飞腾跃它面对学生它其实是一个障碍在体育课上它是一个有形的一个横向的一个障碍，那么我们迁移到这个平时的这个学习和生活当中去，是对他来说是一种各个方面的一个困难和挑战，那么我们在体育课上让他有建立这样一个自信，从而呢让学生在平时学习和生活当中能够面对更多的挑战和困难，然后让他有一个健康的一个心理不至于说像现在很多孩子其实抗压能力并不是很强
1: 这个动作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2: 对，他呢如果说孩子掌握不好这项技能的话很容易就是栽倒，对孩子在心理上有一定的挑战。
1: 所以需要老师在
2: 对需要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首先第一是自己能够完成这个动作，然后充分的理解这个动作，另外的话呢在平时教学过程中一定是掌握良好的保护与帮助的方法，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给孩子一个就是心理上有一个托底，说老师在这儿我不怕，通过保护与帮助再通过自己独立完成动作，然后一步一步的建立自信，然后掌握这个

0: 小技能。
1: 嗯，这也是我们学校鼓励老师去参加各种比赛的一个初衷，对吗？
2: 是的。
0: 对。
1: 嗯，我们也希望呢，老师能够把自己这个动作练好，给学生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0: 对，就是作为体育老师来说的话，为什么要参加比赛？其实作为我们来说，其实身体是第一位，我们要以赛促教，然后通过这个过程呢，我们能够提升自己的这一个是专业水平，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体能啊。要想人精神，首先体能是第一位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平时的教学中能够为学生做到一个良好的一个示范。比如说我学习横向飞的腾跃，那老师能不能跳得过去？老师的动作完成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一点对学生来说的话，其实很重要。就老师你能做哦，说老师都敢做，那我也可以。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来说的话，通过各种比赛也是让我们的老师们能够更进一步的保持自己的活力和体能。
1: 嗯，因为体育教育呢还和其他的学科呢是有所不同的，是因为是不进则退嘛。
0: 对，
1: 很多项目呢，如果我们经常不练习的情况下，可能我们老师呢做示范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规范了，
0: 对，就退化了。
1: 嗯，
0: 说老师能不能扣得了篮，老师来一个乒乓球的推挡，能不能一下就是把对方制胜，这个对学生来说的话很重要。
1: 那毕竟呢，有时候很多老师呢，比如说像您说的，扣一个帅气的篮，
0: 对，
1: 老师说哇，我那个学生说哇，我就要像我的老师这样，
0: 对，是。
1: 那老师呢，就是您平时是怎么教学生的，又是如何进行带队训练的呢？
0: 就像刚才提到的，我更多的是就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吧。
1: 嗯，
0: 首先就是我今年将近也40岁了，然后从我大学毕业一直到现在，首先第一就是保持自己的一个精神活力，另外的话呢，一个是加强我们的一个教研。学习更新的方法和这个教学理论，充实自己，然后再去给到我们的学生，然后让学生接触更多的一个理念。另外的话呢，就通过我们这个教学，让自己首先自身硬，然后再跟学生去言传身教，然后在比赛的过程中，然后让学生知道，哦，我既然有参加比赛的这个机会，那么我就应该是抓住这个机会，然后努力去拼搏去进取，到最后不管成绩如何，我觉得就不太重要了。对学生来说的话，其实要更加注重的是过程，包括平时我们学习也是一样，他通过体育锻炼，然后迁移到他的这个学习当中去，他就会知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要坚持，我要努力，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还要再咬咬牙，我还得再坚持一下。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说了咱们学校呢是1994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有30年的一个历史了。刚才我们谈的都是过去我们的一个体育规划以及我们的实施，那未来呢，对于咱们体育教研组您是怎么进行一个规划的？
0: 从体育教研组长这个身份来说的话呢，其实我能做的更多的就是带领老师们，然后更好的去教研，跟随和平区，跟随天津市的这样一个步伐，然后把我们的体育教学做好，落实到实处。另外的话呢，把我们的学生带好，然后将自己的体能保持好，然后保持我们青春活力的这样一个状态。
1: 那陈校长呢，那从学校的规划方面呢，
3: 首先呢体育它是需要有这个设施和环境的，所以学校首先在硬件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包括建设新的体育场馆和引进一些新的体育用品、体育设施，这样来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关于体育方面的需要。另外就是在软件方面，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大老师的专业能力的提升和培养啊，让老师来吸收最新的最有效的体育教学的理念和方法，来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再进一步开发更多的这种能够激发学生兴趣的这种多元化的一些体育课程。那么另外就是要增加校与校之间这种校际的联络啊，增加一种跨校区之间的一些活动和比赛。总之就是要营造刚才我说的无健康不加成、无体育不加成这种氛围，全校上下都时时刻刻随时都有一种体育竞技、体育运动的氛围。我认为这是学校未来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提高，而体育教育作为学校教育重要的一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今天呢，再次感谢嘉诚中学的陈迅校长和张小丽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0: 谢谢。
1: 那本期的体坛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观众朋友再见。

0: 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来到现场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202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解读的呢？下面让我们有请首都体育学院的杨海滨书记为我们解读。
1: 2024年八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长期以来，首都体育学院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将建设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融合发展的世界一流体育大学作为办学目标，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守正创新，推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充分结合学校专业特色和优势，深入挖掘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育人元素和资源，以服务保障国事盛典、体育盛会、首都盛事等重大活动为引领，持续打造以体育人、实践育人体系，形成体育加爱国主义、体育加志愿服务、体育加文化传播的沉浸式大思政课堂，策划出版了《冰雪上的思政课》、《冠军成长之路》、《志愿之光照亮体育强国梦想》等以体育人大思政课丛书，以体育人范式先后荣获全国党建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政工作优秀成果奖、双百行动计划优秀项目，多个案例纳入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做法汇编，通过构建以体育人特色大思政课，数千学生在实践锻炼中坚定强国有我、使命在肩的理想信念，成长为让党放心、爱国奉献、堪当重任的新时代体育人。
0: 有请本期嘉宾上场，欢迎吴宪云老师，欢迎魏军老师。
2: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点燃奥林匹克教育之光。大家好，我是吴秀英。
3: 融体育与思政，铸时代的新人。大家好，我是魏军。
0: 杨书记为我们解读了学校是如何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的。那么我们也想请魏老师、卢教授帮我们从理论上解读呢，如何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的意义呢？
4: 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体育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体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具体表现为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而奥林匹克精神具体体现在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这两种精神呢，在内在价值上高度契合，同时在实践中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人类体育事业持续发展。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可以促进两者深度交融，共同指向人类进步。就像刚才杨书记提到的，我们通过服务冬奥等重大国际赛事，向世界展示中华体育 文化，这就是两种精神在文化层面交融互鉴的生动实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就是要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新时代中国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而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强健的身体，体育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未来教育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与体育相结合，这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这为我们理解两种精神融合的价值提供了根本遵循。体育实践对人的解放具有双重维度，在物质层面增强身体机能，摆脱自然束缚，而在精神层面培育自主意识，健全人格。中华体育精神强调的价值追求和奥林匹克精神所倡导的理念，共同指向人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发展，最终实现培养完整的人的目标，即体魄强健、精神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正是将两种精神融入思政教育，引导学生在追求卓越中践行报国之志，在公平竞争中展现大国风范，让马克思憧憬的人的全面发展在体育实践中绽放光芒。
2: 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它是非常具有相通性和相同性。相通性就体现在它都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的底蕴，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些哲学深刻的道理都在我们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当中得到了传承，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女排精神，我们拥有了更多的乒乓精神。那么这些奥林匹克精神在北京双奥的过程当中，正是融入了非常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才使得奥林匹克文化更加熠熠生辉，让世界各国的人更加看到了一个阳光、自信、大气的中华的一个面貌。
0: 刘教授，习近平总书记说，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在学校的具体教学中又是如何实践的？
2: 第一呢，就是历时20年，我们培育了奥林匹克教育研究的师生的推广团队，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国家队。奥林匹克教育是我们首都体育学院的六大办学特色之一，深耕20余年，培育了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及教研、科研、社会服务为一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发挥我们科研的优势，我们建构了中国本土化的中小学奥林匹克教育的理论体系，创建实践基地。自2017年起呢，那么教师团队就研究建构了奥林匹克教育中国本土化的理论体系，研发促五育并举，实施全方位的立德树人的教育。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实现了北京冬奥精神思政元素全过程进入，我们一共是研发了系列宣讲课件7套，编写中小学奥林匹克读本2套，一共是6本。
0: 那您的这2套中小学奥林匹克读本主要是关于哪方面的内容？
2: 主要是根据中小学生的身体和心理的特点以及他们的认知的特点，那么集中体现奥林匹克文化的主题化。比如说我编写的小学低年级的课本，我们给它集中了6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吉祥物，所以我们第一个主题就叫吉祥物带你看奥运。那么第二个主题呢，是追根溯源回到奥运的先祖，也就是古希腊的古奥运会。第三个呢，就回到现代奥运会，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地球村的奥运大联欢。第四个主题呢，就是来传递奥林匹克精神的教育，我以奥运英雄为榜样。第五个主题呢，就是培养孩子的环保意识，我们叫奥运绿色环保的小使者。那么最后一个主题，就是在奥运期间来培养他们的文明

0: 素养，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奥运文明观赛的小使者。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请到了陈文倩老师。那么我们也请陈文倩老师从他编写的内容以及他的感受上谈一下。
1: 谈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时候，实际上是比较抽象的，尤其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理解更加困难，所以我们通过故事的形式向学生传递。故事选材以榜样的力量为主，比如在里面我们加入了我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张丹和张浩的故事，他们在都灵冬奥会比赛的过程当中，张丹受伤严重，大家都以为他们会退出比赛，但是经过短暂的治疗，他们重新返回赛场完成了比赛，这就体现了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和永不放弃的精神。另外，我们在初中和高中的读本当中呢，均设计了思考和实践的内容，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融入到思考和实践当中。比如在体育竞赛当中，我们会让学生自行设计竞赛规则，规则要求体现出公平竞争的理念。再比如让学生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设计吉祥物，要求加入中国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的元素。
2: 请问魏老师，您认为这样的读本，包括如老师前面说的推广奥林匹克教育的相关工作，对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有什么帮助啊？
3: 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适合各学段认知特点的读本和课程，是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在学生成长的各个关键期产生共鸣，有效引领学生精神成长。通过讲好北京冬奥故事，将抽象的文化自信具象为具体生动成功的案例，让学生真切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当代魅力和国家发展的卓越成就。这种体育加思政的做法，为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提供了一种可复制推广的范式。
2: 请问如老师啊，咱们学校开展的这些工作收获了哪些成效？
0: 我们的实施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总体来说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发挥中华传统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紧密的结合，用我们师生团队的这样组织优势，实现了中国大中小学最大限度的普及。那么从2017年到2022年冬奥会前，师生团队呢赴全国各地宣讲200余场，受众呢达到了10余万人。我们学校也获得了首批全国科普的教育基地和国家体育科普基地，由我们团队来创作的北京冬奥文化和中国贡献的视频课程获得了全国首批优秀体育科普成果。
2: 您刚才说的这部分工作呢，是在2022年冬奥会前。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您的工作呢，除了推广普及奥林匹克教育之外呢，一定程度上也为我们迎接冬奥会、办好冬奥会做了积极备战的工作。
0: 是的，我们推的线上的奥林匹克运动的通识课程，成为了整个2022冬奥会志愿者的第一门的必修的课程。
2: 那魏老师呢，您从思政教育的角度怎么看如老师做的这些工作呢？
3: 如教授团队的工作既是服务国家盛世的成功典范，更是润物无声的思政教育创新。他们通过数百万的线上培训、10万受众的线下活动、发布知识读本等举措，将冬奥呢在赛前就变成一堂全民大思政课，通过知识普及萌发强国之志，让奉献奥运从专业行为升华为全民参与的爱国实践，为强国有我的信念提供了最生动的助教。
2: 那如老师呢，除了前面说的这些呢，咱们还有哪些收获？
0: 自2017年开始，团队呢就开始以电厂路小学那么主要作为我们实践基地，实施基于冰雪运动文化的跨学科奥林匹克精神教育。那么2020年，那么电厂路小学呢就获得了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和冰雪运动特色校的双示范校，并作为双示范校的典范入选中国成交给国际奥委会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总结报告。
2: 我们开展试点和实验学校的工作应该是非常成功的，那这些工作具体是怎么实施的？
0: 在整个课程实施的过程当中的第一步，就是将研究生的科研教研和社会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那么完成对研究生的奥林匹克的教育，然后呢再由研究生利用他们的所学成为小学生的教师，那么每周五 我们都要派我们的研究生团队到电厂路小学去实施我们的奥林匹克主题化跨学科的系列课程的教育。那么在我们课程设计和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陈文倩老师也同样参与了我们的工作。
2: 那陈老师，您帮我们来讲述一下您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1: 在与试点校的合作当中呢，我主要是参与了体育活动的设计。我们设计了不同的主题活动，比如有古奥运会探秘和中华体育寻根，让学生们体验不同的情境下的体育活动。比如在古奥运会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跳远的运动项目。那么古奥运会呢，它会采用助跳器的形式跳远，并且呢有笛声伴奏。我们在活动设计时就会设计相同的情境，让孩子们在古奥运会的情境当中进行跳远的练习、游戏和竞赛，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觉得有趣儿，喜欢参与，并且能够主动的探究练习，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学习和感悟体育文化。
2: 那今天呢，电厂路小学的副书记丁霞老师呢也是来到我们的现场啊。那丁书记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学生参加这些活动呢有哪些收获？
4: 学校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试点收获颇丰，对孩子们的成长也有诸多的帮助。学校构建了奥林匹克教育文化情境育人模式，探索出一条适合学校的特色发展路径，获评全国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等多项荣誉。学生通过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课程，提升了学生的运动技能，促进学生形成健康的体魄。同时，奥林匹克教育也为学生提供了展示个性的舞台。通过学习不同主题的课程，孩子们体验到奥林匹克文化的魅力，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也变得更加的阳光、自信、乐于表达，实现了个性成长与素养提升的双向赋能。
2: 在参与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学院的老师和学生有什么收获呢？
0: 因为参与奥林匹克教育的专题教师团队，那么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等不同媒体的专访达到了百余次。那么四人呢获得了全国国内外的奥林匹克教育的奖励和荣誉。研究生团队的宣讲团队呢获北京市高校师生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双百行动计划的团队。
3: 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团队通过其独特的国家队定位、深度的理论实践结合、广泛的基层服务以及与国家重大战略的紧密结合，有效地在学生心中深化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培养学生奉献服务精神和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实现全面发展，很好地体现了思政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要求，是新时代体教融合背景下思政育人模式创新的典范。
2: 除了奥林匹克文化理念的教育教学之外，我们学校的武术与表演学院为北京冬奥会的志愿服务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北京冬奥会所有的冰墩墩和雪融融吉祥物的扮演者都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学生，许多场馆的文化表演也有咱们学生的身影。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好短片回顾一下当时的场景。

0: 下面有请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老师王宁。
1: 淬炼身心，厚植于根脉，闪耀于五环。大家好，我是王莹。
0: 看了刚才的短片呢，你应该是感触最深的吧？
1: 是的，我的内心有一些小的感动，似乎又回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体育展演工作筹备的那段时间。当时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承接了完成12个奥运比赛场馆的体育展演任务，当时

0: 学生们白天要完成课内的学习任务，四点下课后匆匆地吃了一点东西，就进入到训练馆，一直排练到晚上十点。三个月，每天都这样持续六小时的高强度的训练，特别是临近冬奥，几乎每次都练到夜里十二点。我们选择了武术、京剧、健美操、啦啦操、街舞不同风格的项目进行融合创编，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示出中国大学生的青春活力。今天呢，我也特意邀请来一位当时和我一起在首钢大跳台参与体育展演的学生，我的研究生向路。现在他已经是北京的一个中学的优秀的体育教师，请他跟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时的感受。
1: 大家好，作为2022年冬奥体育展示表演人员，三个月的排练让我深刻体会到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阵地。我们每天要完成一支舞蹈的创排，从清晨到深夜反复打磨每个动作。尹老师常说，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就一遍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2: 在表演的时候呢，您还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啊，那个时候的感受是什么呢？
1: 我们参加这个表演，深刻感受到了体育无国界的魅力。当各国运动员随着我们的表演热情互动时，看台上不同语言欢呼声融成一片时，这种用艺术促进交流的使命感让我终身难忘。这段经历让我到现在的工作中更加注重团队协作与跨文化沟通，就像冬奥开幕式一朵雪花的寓意，每个岗位都是整体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今面对压力时，我总会想起冬奥寒冬里演员们热气腾腾的排练场景，这种冬奥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不忘初心，追求卓越。
2: 我听说冬奥会所有的吉祥物冰墩墩和雪融融都是咱们学院的学生扮演的吗？
0: 是的，十二个场馆三十多个吉祥物都是由我们武术与表演学院的武术专业的学生来扮演的。在冰墩墩和雪融融可爱的外形下，是每一个学生非常辛苦的付出。因为吉祥物的外壳要几十斤，而且只有在眼前有一个小小的气孔，人在里边除了要承重还很难呼吸，并且穿上这个外壳很难有方向感，所以当大风或者是大雪来临的时候，他们就会找不到方向。但正是这么多的困难，却让我们的武术的学生把一个只可以拍照的静态的吉祥物演绎打造成万众瞩目的网络顶流明星，受到全球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2: 其实呢，在当时呢，冰墩墩的确实是我们的顶流啊，而且我们看到了有很多冰墩墩的它的一些不同的一些造型以及动作。这些动作都是我们的规定动作吗？之前都安排好了吗？
0: 不是的，很多都是我们的学生设计的这些动作。我们还给他设计了主题曲《雪与火》的伴奏下去，在雪场上去完成一个舞蹈的动作，而且里面还有一些翻滚的难度。当时他非常的可爱，做了一个旋转的360的难度之后，一下摔倒在地上，爬了半天都很难爬起来，四五个人一起去扶他。
2: 这个短视频我好像刷到过，就觉得非常可爱，胖乎乎的，当时被抬走了。记得好像是在谷爱凌夺冠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她的一个特别展示的，是这样的吗？
0: 当时很巧合的是，谷爱凌宣布了她获得了冠军，冰墩墩拿起了国旗，因为她没有手，然后她就用手臂夹着这个国旗，然后进行了三次360的旋转，而且是跳转。这说明了我们武术的学生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呢，他在现场上这种即时的表演，其实也是展现出我们学生对自己专业的这种热爱和对现场观众的一个尊重。
2: 确实，当时的这个画面呢，也是经过转播的，让全世界看到了我们可爱的冰墩墩。
0: 是的，非常的出圈。
2: 我们在现场呢，其实可以看到了有很多我们的中国的元素，比如说武术，然后还有比如说您刚才说安排了有很多的一些表演性的一些活动啊。
3: 那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咱们学校武术与表演学院的学生，为大家表演武术节目《武魂》。

0: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的精彩表演。刚才我们说到了北京冬奥会期间的所有冰墩墩、雪融融都是咱们学校的学生扮演的。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在云顶场馆冰墩墩扮演者丁中宝。那丁同学呢，当时呢，我们都知道呢，我们的冰墩墩非常的可爱啊，很多朋友想去一睹他的真容啊。那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当时您的感受呢？
1: 那时候我们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场，气温零下20多度，穿着那套冰墩墩的衣服真的很不容易，衣服很重，而且头部是空的，要靠脖子和手去架着，一整天下来整个手臂都是酸的。虽然每天很冷，站在雪地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是每次看到观众特别开心地冲过来合照，小朋友围着我转，那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的温暖。另外呢，我本身也是学体育的，所以对运动员的努力特别的理解，现场近距离看他们一次一次的练习，一次一次的摔倒，再一次一次的爬起来，最后看着他们从训练场走到领奖台，特别替他们感到高兴。像徐梦桃夺冠那一刻，不只是我感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现场国外的运动员、教练、工作人员都在为他们欢呼。那一刻我切身的体会到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融合给我带来的感动。
0: 谢谢丁同学，谢谢你扮演的冰墩墩，给我们带来可爱的一个回忆啊。那魏院长呢，从体育大思政课的角度，您认为学生参与冬奥对他们有什么特殊的教育意义呢？
2: 冬奥会是一个世界性的大舞台，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能有机会在家门口参加这样的盛会，其实它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综合实力强大的表现。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在参与这次盛会的过程中付出了努力和汗水，也收获了成功和欢乐，而且是巨大的成功。而这份收获一定是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为他们积蓄了前进的力量。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无论是遇到再大的挫折和挑战，这份力量一定会帮助他们披荆斩棘，到达彼岸。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觉得冬奥会就是党和国家为学生提供的世界级的私人大课堂。参与冬奥志愿服务的学生与冬奥会相互成就，冬奥给了学生绽放光芒的舞台，学生也在冬奥赛场释放中国青年的激情与正能量。当冰墩墩的灵动传遍世界，当青春舞步点燃赛场激情，中国青年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奥林匹克舞台上生动演绎了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的时代交响，实现了大思政课最壮丽的青春实践。
0: 我们相信在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指引下，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无论遇到何种风雨，都能以更加坚韧、自信、有爱的姿态来迎接挑战，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0: 成为一名老师是光荣而神圣的。我从小的梦想呢，就是成为一名老师。很荣幸呢，在毕业之后呢，能进入高职院校，成为一名专职老师。
1: 把我们职业教育中的三权育人、课程改革、教学教法方面的内容进一步的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提升我的教学水平和学生的学习能力。
2: 从我带出来的学生出去以后，到在各行各业里头，比如说有一些学生比较出色的，翻回到学校的时候再来看我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学生就是，他既就是没有忘了我们的专业知识，他又能就是说反馈到我们学校，对我们这个就是老师其实是一种激励，觉得其实特别有成就感，就觉得自己所教的这个学生做的贡献还算是比较大一些。
3: 我是来自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的贾宝平老师。我们是有一级建造师、造价工程师证书，所以说我们这是一支以双实习教师为核心的这么

0: 我们是来自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我们参赛的作品是 TX 双创中心良品法识图与干净算量。在我们进行课程设计的时候，是把品法识图的相关知识与真实的项目对接，然后把课程内容重构为几个模块。比如说第一个模块，我们是有一个基础知识，那后边我们有梁、板、墙、柱、基础等等不同的模块。那这样的话，我们参赛作品呢，选择这不同模块当中的其中的一个模块，就是梁。来，现在同学们跟上老师喊。穿过来，
1: 穿过来，
0: 勾上来，
1: 勾上来，
0: 搭上去，
1: 搭上去，
0: 绕起来，
1: 绕起来。
0: 这是刚才同学们使用的方法。那张家辉同学提了一个问题，固定的四个角绑不紧，这样我们还有一种更好的办法。那么这种办法是十字扣。来，老师先给大家操作一下。这样我们两边都有钢丝，所以它能够绑紧。下来同学们继续跟老师上搭，
1: 上搭，
0: 下穿，
1: 下穿，
0: 勾起来，
1: 勾起来，
0: 绕紧，
1: 绕紧，
0: 这是十字扣。那么这种适用于四个角。那我们在同学们绑扎的过程当中，老师还发现一个问题，在有一些节点钢筋比较粗，绑丝长度不够，我们还有一种单扣法，但是跟我们刚才讲的手法不一样。比如说在这个位置，我们大家可以看，我们不应折，直接形成这个形状，
2: 是
0: 把它勾起来，看看清没有？
1: 看清了，
0: 绕紧。那么这也是我们常用的一种办法。那所以说，同学们在实践当中应该熟练体会。好，给大家20分钟时间。

0: 继续完成你们的作品，开始。嗯。刚才老师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同学们普遍存在有几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固定弯钩的位置。那么有的同学弯钩在左面，有的在右面，那么有的在上面，有的在下面。那我们弯钩是不是需要规范一下？
1: 是，
0: 一定是需要规范的。怎么规范？同学们看，看我们这个模型。那么这个模型，大家仔细观察，它的弯钩有什么规律？
1: 对，
2: 交错。
0: 是不是都在上面？
3: 对，
4: 是。
0: 是不是都在一个方向？
3: 不是。
0: 不是。交错固执，左面、右面，左面、右面，看清楚了吧？所以说我们一般的构件，尤其是梁，那我们说弯钩要布置在受压区。那作为这梁的话，剪直梁，那它受压区是在上面一部分，所以说弯钩应该布置在上面，同时对称布置。那么是不是所有构件都是这样的呢？还不尽然。那么同学们再看一个构件，这是柱子。同学们再观察柱子的固定有什么特点，是不是在一个方向弯钩？
3: 是。
0: 呈现什么特点？一根一根的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不是螺旋转的？
3: 是，
0: 是螺旋转的。所以说，小小的弯钩位置，也是我们必须关注到的点。我们看起来做的规模非常大，哎，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实际上细节决定我们的成败。同时，我们再看这一部分的钢筋比较密。这部分钢筋比较细，大家应该非常清楚。那么这是什么呀？
3: 加密
0: 区。这是
3: 非加密区。
0: 所以说在板的时候，加密区非加密区一定要分开。这加密区的长度是多少？
5: 我们说地上文物看山西，地下文物看陕西，所以说我们的山西文物里面雕梁画栋作品非常多，非常美。我们这时候在设计的时候是选哪一个结构构件呢？是梁柱还是墙呢？这时候我们想把我们山西的这些文化呀弘扬一下，想宣扬一下，所以说我们当时想到了梁。
6: 我们这门课程呢是有四个场景。第一个呢就是多媒体教室，第二个呢就是闭幕实训中心。我们在闭幕实训中心里面呢有虚拟仿真软件，然后闭幕造价软件。第三个场地呢就是我们学校的钢筋实训结构厂，然后第四个实训场地呢就是 TX 双创中心的实际工厂。学生呢通过在实训厂里面的绑扎和认识之后呢，再到实际工厂呢再去了解，然后工厂呢我们也有导师，结合导师呢我们进行双导师指导，在工厂里面呢完成 TX 双创中心的现场教学。
7: 同学们，讨论结束。刚才老师带领大家已经完成了 TX 双创中心楼层框架梁的结构解析，那接下来我们同学们要完成的任务是屋面框架梁的结构解析。那根据我们刚才讨论的结果，哪组的同学愿意上来分享一下？好，那谢梦阳同学。
8: 老师，根据刚才布置任务，我们所讨论得出，屋面框架梁柱状钢筋结构跟楼层框架梁柱状钢筋结构基本相同。上部放松钢筋由不同直径搭接时，它的长度需要满足 LRE 的要求；下立筋与非放松钢筋的搭接时，它必须满足150mm的要求。

钢筋搭接时，它的第一排钢筋位于三分之 L 处，第二排钢筋位于四分之 L 处。下部钢筋钢制座深入制作时，深至梁上部纵筋弯钩段内侧且大于等于1.4倍的 LADE。中间制作需要满足大于等于 LE 且大于等于0.5倍的 HC 加 5D。唯一不同的是钢制座处不太一样，多了一角度不加。

0: L 恩处，或者是四分之 L 恩处，其实我们只要是在这个范围里面都可以。那刚才他提到了脚部附加钢筋，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设置这个钢筋呢？你们组讨论的时候，哪个同学能够解答一下？好，刘毅同学。
1: 它可以受力防止柱脚开裂。
0: 好，请坐。那关于这个问题，其他组刚才讨论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好，徐浩杰同学。
2: 可以进行锚固分散转移荷载。
0: 好，请坐。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它要么就是锚固，要么就是受力，还有一种情况起到架理钢筋的作用。那具体位置我们具体来进行分析。好，接下来
3: 接下来就是顶层断裂的梁下部钢筋的构造结构，它伸至梁上部纵筋弯钩段内侧，且大于等于0.4倍的 LADE 加端头加铆头或铆板进行铆固。然后就是中间节点梁下部钢筋在节点外搭接时，它的范围需要满足大于等于1.5倍的 H0， 它的长度需要满足大于等于 LLE 的要求。
0: 好，谢梦阳同学给大家把钨矿梁的这个构造要求总结得很到位。好，我们给他鼓励一下。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钨面框架梁的构造要求，我们经常在抗震设计以后提到的一个名词叫做强柱弱梁，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建筑来说，柱的承载力一定是要大于我们梁的承载力的。如果说在地震的时候，如果柱子破坏了，我们逃生的机会很小，但是梁破坏了，大家还是有逃生机会的。所以说作为一名建筑人，我们必须把安全放在首位。那刚才我们提到了除了脚部附加钢筋以外，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它端支座的锚固方式也不一样。那端支座锚固方式不一样，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和柱底的构造配套使用的。所以我们在这地方看一下图集里头，我们就出现在我们的柱的这个标准图集的范围里头。一般情况下我们叫做柱包梁，或者是叫做梁包柱。那这两种情况大家在老师在前面那个预习的时候给大家已经发布过视频了，哪个同学根据你的理解来给我解释一下？好，那周志鹏同学。
4: 柱包梁是指柱的外侧纵向钢筋深入到梁的内部，梁包柱是指梁的上部钢筋深入到柱的外侧。
0: 好，请坐。那我想问一下同学，刚才我提到了，我说了是在我们柱子的结构里头，大家可以打开我们这个图集，是在67页来找一下这几种情况，抓紧时间打开图集。条件了吗？
5: 条件了。
0: 那还是周志峰同学，我想问一下，你预习的时候，这里头哪种情况是属于我们的梁包柱，哪种情况是属于柱包梁呢？
4: 梁包柱是属于第二种情况，柱包梁是属于第五种情况。
0: 大家看看说的对不对？
5: 对。
0: 请坐。我们在前面给大家所说了，从构造关系来说，我们所说的包，它指的是一种包容的这种关系。所以作为一名工程人，我们必须做到我们什么了？懂识图知构造的基本素养。那刚才我们所说的要懂识图，我们就请一位同学来给我们根据这个图纸来总结一下它的构造要求。哪个同学愿意上来试一下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情况，把金恩同学来解释一下。
6: 从梁底算起 1.5LADE 超过柱内侧边缘，当柱外侧纵向钢筋配钉率大于 1.2% 时，当柱外侧纵向钢筋深入顶梁 1.5LAVE 后，要分两批截断，截断点不得小于 20D。 它的计算公式是 HC 减 C 加 HB 减 RC。
0: 好，请坐。大家可以看一下秦岩同学给我们总结的这个构造要点和我们现在给的这个图集上是完全一致的，也就说明它是完全读懂了我们这个构造要求。那计算公式它也根据我们这个图集上给大家总结出来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种情况，来，我们找一个同学再来给大家解释一下第二种情况，梁包柱是怎么回事。好，找一个女同学，找一个女同学。
7: 梁包柱伸至柱对边，下弯 1.7 倍 LABE， 当梁上部纵向钢筋配筋率大于 1.2%， 应分两批截断。当梁上部纵向钢筋为两排时，应先断第二排钢筋。它的锚固长度的计算公式为 HC 减 C 加 1.7 倍的 LABE。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他总结的这个问题有没有问题。
5: 没有。
0: 请坐。两位同学都完全读懂了我们这个节点图给我们总结的计算公式，也完全正确。老师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所说的

0: HC 它代表的是我们柱子的这个宽度，也就是说长边尺寸，而这个就是说 C， 大家在前面我们所说的图形图也给大家解释过，它是指的我们的这个就是什么保护层厚度。大家在这个地方确定保护层厚度的时候，一定是按照我们的规则我们去采取。那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两个计算公式我们都总结出来了，那现在要根据这个计算公式去计算我们的节点详图上的保护长度。大家打开我们的电子图集，找见我们顶层的配晶图，来找见我们的这个就是什么了数字，开始进行计算。
1: 因为我们这个是建设工程管理专业的学生，我希望把学生打造成就是说专业强、能力强、知识面宽的学生，不要局限于就是专业。因为我们经常在这个专业所提到一种就是因为我学着工程类出来的，就是一般我们老说的大土木大土木，所以说我们希望就是让因为学生出去以后，这个就是可能他不一定就局限于我们这个专业，他可能接触的面比较宽一点，所以说就希望同学们就是以后在社会上就是说能更有作为。
2: 先是能做成一点点小的，然后再做成简单的，最后是做成复杂的，其实它是一个非这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那最实际上到最后的话最后我们不仅实现了学生们会做，而且翻回去他原来是对算有为难情绪，后来是做好以后他们翻回去说自己非常感兴趣，对算也感兴趣。像我们是通过做变成是他还要最后是会算。你说我们有个赶紧表，那每一项他都得核对，他不核对那个出不来成果，就倒逼他回去去算。所以这个设计实际上我们是等于是一个逆向的这么一个学习过程。后来实际上我们一开始学生们跟我们合作，他们是比较被动的，说我们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到后期的话实际上是不是我们要让他干什么，是他们主动的要干什么。
3: 它的整个的课程的教学内容的选择与组织中，还是基于真实的生产项目，它是一个双创，基于这种 TX 双创中心，来选择。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内容，在整个课程内容的重构中，它是将别的很多课程，中一些难以突破的一些知识整合到这一门课程中。对整个的课程内容呢进行了重构，同时呢它的内容的在选取的过程中呢还围绕着这种学生的兴趣选择，这个解决了我们高职的学生这个数学学习的一些弱点和一些短板。既然我们是一个国家层面的一个教学能力大赛，首先呢我就是要把教师的这种课程设计的理念课程设计的一些模式要进行总结进行凝练，更多的宣传推广。第二一个呢，我觉得我们这老师呢要把我们这种大赛的经验和大赛中的成长的心得要带回学校，带到我们老师这个群体中去，来引领我们整个的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

冰壶的现场，为何选手突然尖叫不断？这是2009年在韩国江陵举行的世锦赛上，中国女子冰壶队遇到世界强队瑞典队，队长王冰玉的最后一投

精彩的双飞让瑞典队的两个冰壶都飞出大本营，为我国冰壶比赛夺得第一枚金牌，是中国冰壶体育史上的里程碑。可能大家对于冰壶项目不太了解，其比赛规则和怎么获得胜利，本期节目将带你走进中国冰壶队，走进冰壶项目，一起探寻这项冰上博弈的魅力。

0: 2000年至2009年，舰队9年时间，中国女子冰壶就站在了世界之巅。虽是冰心起者，却实现了在体坛一鸣惊人。2009年在韩国江陵举行的世锦赛冰壶项目决赛中，中国女子冰壶队对战世界强队瑞典队。我身为国家队的一员，肩负战术决策和完成最后一击的重任。当时在强压下完成最后一击，不得不说，这一击击中了每个中国人的心。这是冰壶项目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世锦赛冠军。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这届冰壶世锦赛，中国队除了首战不敌老对手加拿大队外，在后面的小组赛和半决赛中保持全胜。士气高涨的中国冰壶姑娘连续第二年站在了世锦赛的决赛上，只是对手变成了七次世锦赛冠军瑞典队。
2: 这局比赛瑞典队先手，他必然要去努力造成复杂的局面。
1: 决赛前半段，中国队打得小心谨慎，以3-2暂时领先。第六局和第七局比赛，双方各得2分。第八局比赛堪称本场比赛的经典一局，因为争夺非常激烈，双方前2名队员都出现了不应有的失误。
2: 瑞典队也是想做一次传击，但是线路没有把握好。
1: 第十局双方的对抗更加激烈，队长王冰玉最终顶住了压力，精彩的双飞让瑞典队的两个冰壶都飞出大本营，中国队后手再得1分。这样中国队以8-6战胜瑞典队，获得了冰壶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3: 来看王冰玉的最后一投，王冰玉加油。世界的巅峰。
4: 生活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残酷，可能没有人会关心你付出过多少努力，撑得累不累，摔得疼不疼，大家只会看到最后你站在什么位置。因为成年人的世界，他就没有容易这2个字，所以最后我们要说，哪有什么无心插柳，都是努力过后的水到渠成。
0: 中国女子冰壶队首次在世锦赛上夺得冠军奖牌，这是中国运动健儿在冬季运动集体项目的世界大赛中创造的最好成绩。中国队夺得冠军，创造了历史，实现了女子冰壶项目0的突破。我和我的队友们柳音、岳清爽、周岩、刘金丽获得了体坛风云人物最佳团队的称号。
5: 荣获安踏2009 CCTV 体坛风云人物年度评选年度最佳团队奖的是中国女子冰壶队。
6: 恭喜中国女子冰壶队。

0: 从2000年到2009年，这9年里，中国冰壶队完成了一次次历史性的突破。殊不知，荣耀的背后隐藏了不为人知的艰辛和困难。组队初期，在训练场地上遇到了没有专业场地、没有专业器材等问题。冰壶这项运动对冰面有何要求？训练该如何开展下去？我们的初代教练张维又是带领大家怎样解决的呢？
1: 刚开始是个从事的，我干的好像是困难重重啊，困难非常多。因为首先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场地和器材问题，当时国内没有专业场地，没有专业器材。当时我们练习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自己上那个建材商店买那种塑料，自己粘，上那个批发市场批发那个鞋，完了粘底，当时就这么练。完了呢，这个冰场呢，当时没有像这种专业场地，那时候就是冰球场地。我们接冰呢，一般都接那个冰球，因为上岸冰或者是短道上岸冰我们接，或者花样滑冰。我们接的时候，它冰上全是大沟啊，那个冰球那对冰破坏特别特别大。它滑完以后，它冰场全是沟。那你说我们要壶上去，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啊。说当时我们就，哎呀，让那个教冰师傅啊，重复的给我们浇啊、刮呀、啊。就这种情况下，完了踏板不是这种固定的，是那种现粘，拿雪现粘上，粘完以后再拆下来。因为后面期间还有别的项目训练嘛，就那时候很艰苦。
2: 当时的冰壶队面临着的困难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0: 2000年，中国的第一支冰壶队哈尔滨市队成立。2003年，第一支国字号队伍诞生。同年，中国加入世界冰壶联合会。自此，世界冰壶赛场上才有了中国运动员的身影。这项运动又是何时起源的呢？
2: 冰壶运动也被称为冰上国际象棋，起源于苏格兰，迄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一块在苏格兰被发现的刻有1511年日期的冰壶石证明了这一点。现在这个最古老的冰壶石被保存在苏格兰斯特林史密斯美术博物馆。随着苏格兰人的迁移，冰壶运动在18世纪传至北美洲，并逐渐普及。1924年首届冬奥会冰壶比赛金牌由英国获得，但此后除了在1932年、1988年和1992年冬奥会上作为表演项目参会外，冰壶在冬奥史上空白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98年在第18届冬奥会上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0: 冰壶运动进入中国相对其他国家晚了很多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能成为后起之秀，离不开国家冰壶队初代教练张维的带领和运动员们遇到各种困难时的坚持。而团队的凝聚力则是让这支年轻的中国冰壶队快速赶上传统强队的重要原因。
2: 2003年，中国队才成立第一支冰壶队伍，队员只有王冰玉、柳音、周岩、岳清爽以及刘金丽5人。他们没有专属的训练场地，只能借用短道速滑和花滑的场地。由于缺乏技术指导，很多细节都无法练习，他们只能靠自己摸索，最后练出自己独有的战术，大力出奇迹，在比赛中用力把对手的冰壶挤出去。2009年江陵世锦赛上，王冰玉的一头青台虽然惊艳众人，但这是他和队友们摸索9年的成果。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将冷门冰壶比赛变得家喻户晓。
0: 赛场上有荣耀时刻，也会有不如意的时候。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半决赛比赛中，中国队半决赛上多次出现失误，无缘决赛。虽然在铜牌赛中击败瑞士队，取得团队季军的成绩，但我在4垒的位置上仍然非常自责。

0: 整个下午就是一直都在哭，非常非常痛苦，非常非常难过。你不能为了你自己的情绪，你的自己的状态，然后再把大家的这种都影响了。你明天还有在2010年温哥华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你必须要打好它。
1: 女子冰壶队在国际赛场上的出色表现，无疑为中国冰壶运动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他们的成功不仅提升了中国冰壶运动的国际地位，也为男子冰壶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在2013年亚太冰壶锦标赛男子组决赛中，中国队以9-6击败日本，夺得冠军。2014年索契奥运会，中国男队获得第4名，也是迄今为止亚洲男子冰壶队取得的最好成绩。
2: 2015年，王蕊所在的中国女子冰壶队获得女子冰壶世锦赛第5名。2016年，她搭档巴德欣在世界混双冰壶锦标赛获得亚军，创造中国冰壶队在混双项目上的历史最好成绩。
3: 我觉得更多的是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就是因为每一年每一天都在经历，就是要把之前经历过的东西，做得不好的地方，然后你去把它变得更好，享受这个整个比赛的过程，没有遗憾就行。
2: 而后在2017年第8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女子决赛中，在我和团队的协作下，首次获得女子冰壶冠军，取得亚冬会团体金牌。
4: 第5局，韩国队四垒最后一投失误，被中国队先手拿到2分。第8局，韩国队心态发生变化，四垒力度不够，被中国队先手再拿2分，将比分拉开至9-5。越战越勇的中国队经过9局较量，最终12-5的比分击败韩国队，获得了金牌。
2: 女子冰壶队获得亚冬会冠军后，我感触很深。对我们新的团队来讲是来之不易的，而且大家也做好了打艰苦仗的准备。之前和韩国的战绩并不理想，他们是一支很强的队伍，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在自己身上，给自己不留遗憾。冰壶素有冰上国际象棋之称，是一种在冰上进行的投掷性竞赛运动项目。大家对冰壶的初始印象就是刷刷刷的，像在擦地。实际上它考验的是运动员的体能和脑力，运动员需要在赛场上展现出动静之美，取舍之智慧。
1: 冰壶冰面温度在-60摄氏度到-30摄氏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运动员的发挥。赛场上有冰有壶，不仅能看到优雅沉稳，还有不停擦地和大声密谋。这是因为冰壶运动对于冰面要求非常高，而运动员不停擦地的动作其实叫做刷冰。他们用特制的冰壶刷不断擦拭冰面，摩擦力使得温度升高，冰面上就会形成一层很薄的水膜，这样就会减少冰壶行进时的摩擦力，让冰壶滑得更远。
2: 2018年平昌冬奥会，冰壶混双比赛首次亮相，同时混合双人冰壶比赛首次作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值得庆祝的是，中国队选手获得第4名。同年，中国轮椅冰壶队在平昌冬残奥会比赛中夺得金牌，实现了残奥会上金牌零的突破，更是在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上实现蝉联，再次获得冠军。
1: 中国轮椅冰壶队曾在2019年、2021年和2023年连续3次夺得世锦赛冠军。在2023年比赛，中国队派出以老带新的阵容，是在进一步磨合队伍，培养新人。在循环赛阶段取得10胜1负的战绩，决赛中中国轮椅冰壶队与东道主加拿大

0: 加拿大队展开较量。最终中国队以5-2战胜对手，夺得冠军，取得世锦赛3连冠。2022年12月13日，世界冰壶青年锦标赛，费学清、谢欣银代表中国队在此次锦标赛男子组决赛中顽强拼搏，7-2的成绩战胜老牌强队意大利队，斩获本次世界冰壶青年锦标赛桂冠。
1: 随着冬奥会首场比赛的打响，冰壶这项传统冬奥会项目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0: 在2022年冬奥会正式开幕前一日，冰壶混双比赛就率先在北京的冰立方拉开战幕。中国组合林志、范苏源在循环赛的首战迎对瑞士组合。前三局，中国组合利用对手的失误连续得分，以3-0领先。随后瑞士队在第四局和第六局利用后手拿到了5分，经比分反超。最后的两局，中国队将比分扳平，双方进入加时赛。中国队凭借范苏源最后一掷，以7-6的成绩战胜对手，迎来了冬奥会开门红，让人眼前一亮。
1: 汗水与遗憾是赛场上永恒的主题，团结与协作亦然。很感谢大家给了我中国冰壶女神的称号，我也不负众望，18年间3站奥运。在2018年，我因伤病宣布退役，告别了我心爱的冰壶赛场。可以说，我见证了中国冰雪的崛起，也将自己一片冰心在玉壶的体育精神传递了下去。能够让后辈们继续续写与冰雪之间的缘分，这是我的使命。正所谓，青春因拼搏而不悔，因拼搏而绚烂。冰壶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团队在作战，每一个动作都是运动员在赛场下刻苦训练换来的。在之后的北京冬奥会女子冰壶循环赛，中国队顶住主场压力，在加时赛中6-5绝杀韩国，拿下2连胜，了不起。
0: 中国队开局不利，落后2分，立刻调整了自己状态，追平后中国队领先1分进入加时赛。最终中国队6-5击败韩国队，以绝杀的方式战胜上届平昌冬奥会亚军。赛后姑娘们终于可以放松下来，相互拥抱，享受胜利的喜悦。也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发声盛赞，在冬奥会女子冰壶中国对战韩国的比赛中，中国女子冰壶队虽然开局落后，但姑娘们及时调整心态，步步紧追，并在第8局结束取得5-4的领先，并最终通过加局以6-5战胜韩国队，取得2连胜。接下来中国队还将迎战日本队，继续加油。
2: 女子冰壶第6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队以6-5战胜了韩国队。在前10局的比赛当中，中国队5-5与韩国队战平。进入加局赛，中国队再得1分，最终是击败了上届冬奥会的亚军韩国队，取得了2连胜，总战绩。
0: 央视也发声音：中国女子冰壶2连胜，恭喜中国女子冰壶战胜韩国。
1: 这次的胜利是以我的时代传递给新时代体育精神的延续一个很好的开始，不仅仅是中国冰壶的胜利，更是一种给此时中国队的激励。冰天雪地中情系冰雪缘，冰壶运动项目从体育竞技项目到被大众热浪追捧，其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冰雪运动将持续升腾，火遍华夏大地，国人又将如何续写大众冰雪运动新辉煌？
0: 带动

0: 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是中国向国际社会履行的庄严承诺。北京冬奥会开幕前，中国就已成功兑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为现实，人民群众获得感显著增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筹办举办，推动了我国冰雪运动跨越式发展。冰雪运动跨过山海关，走进全国各地，开启了中国乃至全球冰雪运动新时代。冰天雪地成为群众致富、乡村振兴的金山银山，冬奥会的举办全面促进了社会事业发展，对残疾人人权得到更好保障，广大群众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新时代新征程，一场场赛事，一张张笑脸，在这片热潮中，蓬勃的冰雪运动提升了人们身体素质，助力了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带动了区域协同发展，提振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改变了世界奥林匹克运动版图。
0: 在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下，冰雪冷资源已经成为各地发展的热经济，很多省区市出台了促进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方面的专项政策。
1: 2022年11月，国家体育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共同印发《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2022到2025年》，提出要形成东西南北交相呼应、春夏秋冬各具特色、冰上雪上协调并进的发展格局。与此同时，冰雪市场主体不断涌现，成为直接推动冰雪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北京冬奥会期间，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曾这样感慨：今天我们可以说，中国是一个冰雪运动的国家，这一非凡成就将永远改变世界各地冰雪运动的格局。
2: These are 300 million, and actually it's more than 300 million already. They will bring the worldwide participation in winter sports to a new level.
1: 中国冰上竞赛运动项目从无人知晓到备受关注，无论是教练还是运动员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他们的不懈努力，在赛场为国争光的每一场比赛、每一个瞬间，让普通人对冰壶运动的初印象，从运动员对着一个石墩墩不停地刷刷刷，到备受关注成为冰壶民间分会场。2023年，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冰水双驱已成现实，冰壶场今年1月对公众开放。
0: 2023年，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冰水双驱已成现实，冰壶场今年1月对公众开放。
1: 一直以来，冰雪的浪漫其实一直都藏在国人的文化基因里。古代诗人将冰雪的浪漫凝聚于笔端，传承至今。我们可爱的运动员们以冰雪运动接续了这份浪漫。回顾过去，中国应当无比自豪；展望未来，中国更应信心满满。这是巴赫的致敬，也是对中国的期许。共享冬奥成果，续写精彩华章，冰雪运动的澎湃春潮正在飞扬激荡。山高欲前行，梦好起宏图。
3: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

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

0: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Woo!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6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

0: 较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2: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提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一个顶层设计、统筹的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1: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3: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2025年呢占6.16%，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居住问题。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那么按照新的城

0: 日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啊，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啊，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
1: 啊。
0: 啊，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啊，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1: 匡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2: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三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啊，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呀、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啊，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2: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4: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啊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
5: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啊，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啊、城市运维啊，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6: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打，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3: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 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

0: 建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1: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郑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2: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1: 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3: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8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那么结合我们省啊“15-5”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涵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15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啊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1: 孔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地联动起来？
4: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啊，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那他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他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他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0: 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十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

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寒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

0: 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1: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要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的提高他的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0: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2: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0: 那
2: 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植，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3: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0: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4: 是。
0: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4: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

0: 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啊，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啊，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1: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2: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1: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3: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难度。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孔教授您的期待？
0: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

0: 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支教中国》，再见。
2: 这里有一支深耕现代农业的先锋团队，他们以躬耕教坛、强农兴农为信念，扎根三尺讲台与广袤田野，将立德树人镌刻进育人初心，把科技报国融入实践担当。他们既是现代农业知识的传播火种，也是绿色技术革新的推广先锋，更以躬身力行的姿态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动主角。他们正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团队负责人和团队简介。正在为同学们上课的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严志明。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二级教授，教育部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近年来，严志明教授带领的团队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牵头首批农机装备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试点、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荣誉。
3: 我们团队由现代农业技术相关专业27名骨干教师组成，其中正高职称呢7人，副高呢15人，高级职称占比呢达85%。在我们老师当中，有博士呢，有14人。我们团队始终以国家农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培养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能创业的高技能人才。
2: 人才培养，立德树人是执教的根本任务。团队教师秉承育心、育脑、育手的三育理念，将思政红与农业绿融合育人有机统一。
4: 育心就是厚植三农情怀和兴农强农的信念，育脑就是培育双创意识和服务三农的意识，育手就是淬炼专业技能，培养工匠精神，增强学生服务乡村的行动力和感召力。
2: 团队聚焦兴农干、兴农匠、新农创三类新农人培养模式改革，重构主模块加四结合模块加自选模块的课程体系，创新四类田间实践课堂，服务学生多元发展。近5年，指导学生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加创新大赛、职业规划大赛中斩获国赛金奖共12项。
5: 我们将教材、教研、教赛、教创相结合进行教学改革，学生培养质量明显提升，培养出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获得者华梦丽、全国创新创业英才奖获得者吴宗平等优秀典型。学生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等荣誉。农科人才定制培养模式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2: 课程开发，团队与江苏农垦集团等知名企业合作，紧扣现代农作物优质生产等产业需求，对接草莓、超高垄、省力化栽培等现代农业产业中的新模式、新技术，开发国

0: 省校三层级，专业群、专业课程、虚拟仿真项目四维度的三级四维优质数字化资源。
1: 截至目前，团队建成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八门，全国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一门，国家级规划教材八部，牵头完成了国家级教学资源库两个，共荣获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两项。这些资源的开发有效支撑了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的成长。
0: 科研与社会服务。近年来，严志明及其团队依托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江苏省现代园艺工程技术中心，承担了国家级科研项目1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28篇，授权专利81项，围绕农作物省力化高效栽培技术，开发技术攻关，解决农业生产一线技术难题，并将专利无偿提供给农户使用，让技术红利直达田间地头，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团队主推的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让莓农的腰杆挺起来，每亩增加经济效益5000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这些成果有力地支撑了地方产业的转型升级。
2: 品质性超高垄有哪点好呢？要比鸡笼栽培的苗数要多，第一是我们增收了，第二个减轻了我们的劳力，第三个我们这个品质有保证。然后我们这个比如讲我们农民在销售这一块呢，就是上面的就熟了，底下的还没有，等我们底下的这个成熟的时候，小果带大果，几乎就是我们草莓几乎没有销售的压力。那我们要首先要感谢我们农林这个技术团队，就要帮我们的支持。
3: 我们团队呢要求我们的年轻老师，尤其是年轻的博士，都要下企业去锻炼，在生产的一线中，老师们呢就能直接的接触产业发展的真实问题，然后呢将产业中的需求精准的转化为科研的课题，基于这些课题，他们就能开展一些技术攻关，研究出来有实用价值的新技术，并且能够将这些新技术应用到生产环节中去，实现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有效转化。同时我们又能将这些技术服务的成果反哺到我们教学中去，我们将这些新技术新成果都开发成一些案例讲解给学生，就能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作用。
0: 实训基地建设。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拥有两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分别是占地3500亩的江苏农博园和占地3000亩的江苏茶博园，依托两大园区，构建了四维一体实践育人新路径。一是产学一体，深入草莓基地等真环境开展真生产；二是产创一体，依托新河果园等真项目实现真创业；三是产研一体，聚焦现代农业产业真问题开展真研究；四是产推一体，围绕产业真需求实施三新技术真推广。
4: 江苏农博园不仅是现代农业生产的示范基地，也是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的孵化平台。目前建有新河草莓园、新河葡萄园等创业平台，通过零投入、后结算、承包经营、目标管理的创业模式，目前孵化了农业企业10余家。
5: 我是22届毕业生吴宗平，在校学习期间，新河草莓园是我的第二课堂，在那里我跟随着严志明老师系统学习并研究草莓的种植技术，并成立了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限公司，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运营，专注于草莓种植与销售，目前零销售额超6亿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0: 现代农业技术专业群，一批又一批毕业生带着知识、技能与情怀，正奔赴田间地头、农业企业，用青春和汗水践行强农有我、振兴有我的誓言。展望未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教学创新团队将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产教融合为路径，以科技兴农为己任，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现代农业人才，为乡村振兴、人才强国战略贡献坚实力量，在新时代的农业沃土上书写职教人的新篇章。
1: 在山东日照，有这样一支扎根职业教育一线的教师队伍，他们用专业实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以工匠之心培育技能人才。让我们走进日照职业技术学院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实训室里，国家级教学名师团队负责人刘丹赤正在指导学生实训。身兼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的他，是团队的核心引领者。
2: 我们团队有20人，既有校内专任教师，也有来自食品企业检测机构的行业专家。我们团队以立德树人、匠心检测、创新服务为宗旨，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建设模式，让我们的教学从知识灌输转向能力塑造，确保学生毕业就能胜任岗位。
1: 团队里有人扎根教学一线30载，有人带着学生攻克企业技术难题，还有人老带新培育青年教师，传承站好讲台服务产业的初心，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的深刻内涵。
3: 这些年我们一直围绕着海洋食品做文章，一边在实验室做科研，一边带着技术走进企业。当前国家正大力推动海洋强国建设，日照的海洋食品产业也越来越有活力。我们希望带着学生继续深耕这个领域，让学生明白做海洋食品开发和检验，一头连着渔民的钱袋子，一头连着老百姓的菜篮子，要有这份扎根产业服务地方的责任感。
1: 站在海洋强省建设的新起点，团队又有了新目标，依托水产养殖技术国家高水平专业群，深化服务企业、企业获益、企业反哺的成果转化模式，把海洋食品检测新技术融入课程，培养更多懂海洋、会检验的专业人才。双师聚力，深耕技，协同育人，护食安。这支团队正以行动诠释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为食品安全与职业教育贡献日照力量。
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

0: 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他。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6: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7: 终于成功了，
1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9: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20: 读中国，
12: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敬佩。

0: 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手脑和心，真心的和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7: 27年前，八个被区体校淘汰的少年跟着一位已经退役的世界冠军，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无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百名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07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唐校长，你好，终于见面了。

0: 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1: 会经常看，
0: 会经常看啊。
1: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我会特别关注的
0: 苗子选手。
1: 对，不少的好几
2: 个。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是世乒赛4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育人征程。
1: 现在都是在前面就要赶掉的，对吧？你稍微往球你退到后面的话，这个球从这个线路的话，它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儿，
0: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拿到了59块金牌了，可以说当时呢已经是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1: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2: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鉴，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1: 那么当时在1999年2月份第一期那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2: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1: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镇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0: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1: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0: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乒校哈。
1: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宝山这个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2: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乒校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公办学校，与扬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1: 扬泰实验是从1998年的9月份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正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3: 中心思想是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兴

0: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1: 我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2: 两手抓哈。
1: 嗯，对。
2: 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1: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乒校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他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2: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啊，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1: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创新。
0: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3: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他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市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0: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乒校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4: 那是2002年，在这个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跟市体校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更完整，也是运作更高效。
2: 这样的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4: 国家的政策培养的这个机制都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10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2: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吗？
4: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

0: 专项的评判训练和文化学习。
1: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划分培养方向。
0: 比如说我们赵子豪，他是属于道超评校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二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是要打专业的，那么他就是从小学阶段就是偏向于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学习当然最基础的文化学习必须保证的，这么定下来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本土运动员杨一运，现在也是在国家队的，他是我们洋行本地区的学生。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有教练幼儿园送教上门的，到幼儿园去选苗选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杨泰一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杨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2: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曹彬校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艳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3: 我觉得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1: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国手。合作办训这一核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精心雕琢。
4: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5: 四个小时。
4: 四个小时？
5: 对。
4: 会不会担心四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5: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4: 耐力啊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5: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6: 跨
1: 分龄施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让基础能力的培养既有温度又有力度。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7: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1: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4金4银2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一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6届包揽金牌。

0: 来讲，排总分全市第一。
1: 一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吧，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2: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1: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家长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的后顾之忧。
0: 完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在这里，他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体育特长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3: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让我们学校里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2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竞技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0: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双一流高校输送120余人。
4: 到曹乒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27年来，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的最好答案。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

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0: 体育和教育它就是一个整体，是密不可分的啊。体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的前任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完美人格守在体育。
1: 从市级包括区级，我们各项比赛开展得很全面，包括我们在体育课体育健康课程，然后这个普及性它是很强的。
0: 学生成绩是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我们认为是比成绩更重要的。
1: 我们在体育课上让他有建立这样一个自信，从而呢让学生在平时学习和生活当中能够面对更多的挑战和困难，然后让他有一个健康的一个心理。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近年来随着教育理念的变革和学校育人环境的改善，学校的体育教育已经逐渐从强调运动训练转向全面的融入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学校呢也正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体教融合的新路径。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是天津市嘉诚中学副校长陈旭、体育教研组组长张小丽，欢迎两位。陈校长呢，我们

0: 我们嘉诚中学呢是在1994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有30周年了。
1: 是的。
0: 能不能还是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嘉诚中学的相关情况？
1: 天津市嘉诚中学呢，它是一所隶属于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的一所全日制非盈利性的民办学校。它创建于1994年。最早是依托于天津市一所百年名校，就天津市耀华中学创立的一所民办公助学校。2003年的时候，学校更名为天津市耀华嘉诚国际中学。又在2022年的时候，学校更名为天津市嘉诚中学。30年来呢，学校为祖国的各行各业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我们像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一流名校输送了大量的人才。近五年来，学校达到985院校录取线的学生有280人，达到211院校录取线的学生有720人。学校呢是始终是秉承耀华中学勤朴忠诚的校训精神。学校是以培育具有全球视野、人文精神、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人才为目标，努力追求民办学校的高位发展与办学特色。
0: 我们反复在提体教融合、一体化设计，咱们学校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1: 体育和教育它就是一个整体，是密不可分的啊。体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熟悉中国现代体育发展史的人就会知道，中国的大学就是中国现代体育的一个发源地。那么北京大学的前任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完美人格首在体育。蔡先生是一直致力于体育教学的发展，他旨在通过学生的体育教学来推动全民的体育运动。嘉诚中学呢历来非常重视体育教学活动，我们希望通过体育教学呢培养学生坚韧的一个学习毅力，并且让学生收获一项能够受益终身的运动技能。那么以这个运动技能为基础来培养学生的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以及体育品格和正确的人生观。
0: 那在具体实施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
1: 首先呢是学校要优先保障体育教学的这个课时量。说起来这个很简单，但是呢其实我们了解的都知道，可以说是面临着很大的外部压力以及很大的内在的诱惑。但是学校得益于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历来重视体育教学的这样一个大环境，所以呢我们坚持在即使在高考压力很大的前提下，我们也坚持让体育教学的课时量得到保障。并且呢学校是开发了很多多元化的体育课程，比如说像飞镖还有腰旗橄榄球这样一些具有趣味性又有锻炼价值的体育活动。我们学校呢还是把体育教学跟其他学科的教学进行跨学科的一个融合，像比如说让我们体育老师跟生物老师一起来给学生们讲授关于运动中的人体这方面的知识。那么除此之外呢，学校还很重视关于体育老师的这个人才队伍的培养，我们采取是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一方面呢，我们积极的把体育老师送出去交流培训，让他们能够掌握最新的一些体育教学的理念和教学方法。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积极的邀请一些著名的运动员、体育专家来到学校，担任学校的校外体育导师。那么通过他们的一些讲座来指导学校的体育教学活动。那么体育体教融合还离不开学校体育运动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学校会定期举办校内的一些体育赛事，比如说足球赛、篮球赛、羽毛球赛这样一些活动。那么学校也还积极参加包括天津市和平区举办的各类赛事。另外呢，学校还积极组织一些体育社团，包括是羽毛球社团、健身操社团这样一些，来鼓励学生积极的投身于体育运动中。最后还要说一点，就是关于学校的这样一个评价体系。那我们学校呢是把学生的体育成绩和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表现也纳入学生的一个综合评价里，这样来激励学生积极的参与体育活动。
0: 那有句话说的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啊。那我们对学校的师资建设咱们这边是怎么做的？

0: 的。
1: 从量和质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我们学校1100个学生，120多个老师，120多个老师里面就有7位专职的体育老师啊。另外从质的方面，我们学校对于体育老师的这个入职要求是非常高的，每一位老师都是国家正规的体育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像我们的张老师啊，在天津体院的时候就曾经

0: 两次拿下了天津市基本功大赛的一等奖。
1: 那在进行教师选拔方面，包括招聘方面，我们有哪些侧重点？
2: 首先就是体育教师呢，涉及到我们的个人的专项，对吧？是否过硬？再一个就是更多的是否全面？像我们中学涉及到的体操、田径，包括球类各个方面都有一个考评和考量，然后通过我们的试讲，然后再决定我们老师是否能留得下，这是一方面。另外的话呢，我们现在的老师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专多能。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是来自著名的体育院校，像我们耿安娜老师，她来自北京体育大学，她呢是跳远三级跳远100米和这个羽毛球的国家二级运动员，所以说她是一专多能，方方面面都很优秀。然后呢是刘鹏飞老师，他呢是毕业于天津体育学院，他曾经是天津火车头足球俱乐部的主力队员。那么他呢通过在体院的一个专业化学习，然后取得我们一个教师资格，然后进入到我们中学任教。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两位乒乓球老师，他们两位呢是在和平区的这样一个乒乓球中考项目当中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言权的。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两位羽毛球老师，他们在带队的过程中有很丰富的经验，然后很多次取得了市级、区级的优秀教练员称号。
1: 刚才您提到，对于我们体育老师呢，需要做到一专多能，这个一专和多能帮我们解释一下。
2: 是这样的，我们是体育教育专业，那么作为我呢，首先我是这个健美操专项，那么这就是我的专项。另外的话呢，我们在上大学期间也会进行田径、体操、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各个项目的学习。一专多能说的是我在自己专业的这个基础上很强，另外的话呢，就其他项目我也能很好的去掌握，因为我们在中小学这个体育教育过程中，它教材当中涉及的项目很多，我们不能是光发展自己的专项而忽略其他。
1: 需要全面进行，
2: 对，全面发展。对，
1: 刚才您提到呢，我们的老师呢经常带学生参加的各类的一些比赛，那我们学生目前呢取得哪些成绩呢？
2: 我们是24年参加了我们天津市就是青运会的一个跳绳比赛，然后取得了天津市的高中组团体第二名的成绩。这个成绩呢也是我们就是通过和平区的一个跳绳比赛呢，我们拿到了第一，然后才有这个机会去参加天津市的这样一个跳绳比赛。像我们2023年、2022年，我们是连续多次获得了和平区春季、秋季运动会的高中团体第二名的成绩，包括第四名，然后我们每一年的成绩都是逐步往上提升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参加了和平区的游泳比赛，然后也是拿到了就是团体第三名的成绩。2018年我们参加全国啦啦操锦标赛，获得了两个第一名。
1: 张老师，您刚才在比赛项目中提到了一个跳绳的项目，那这个项目呢它不能走职业化道路，也不能为高考带来优势，为什么要大力发展这个项目呢？
2: 首先从我们一线教学来说的话呢，我们项目没有就是区分，然后我们平时在教学过程中呢，首先第一，跳绳它是我们从中学开始一个体育中考项目，另外我们在平时教学过程中也是用跳绳来进行体能练习各个项目的话对它的这个要求都比较高。另外的话呢，我们学校也是通过各种这个比赛，然后挖掘同学们在各个项目上面的一个优势，然后通过这样一个挖掘，然后同学们进一步去参加比赛，从而让学生在比赛当中有一个获得感和一个成就感。
1: 我看咱们学校呢，它其实很多项目在齐头并进，百花齐放，那为什么会进行这样的一个设定呢？陈校长，
0: 其实我们认为要体育运动呢，首先是让学生有个健康的体魄啊，有个坚韧不拔的这么一个毅力，他至于他取得什么样的成绩，这反而是其次的。所以说我们不特别追求学生在体育方面一定要取得什么名次，一定要有什么样的特长，重在培养一种体育精神。所以呢，学校采取的是这样一种齐头并进，也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一个策略。
2: 首先就是咱们从篮球然后冰球，首先是从天津引入的，然后传播到我们的全国。南开学校的张伯苓校长也率先提出了奥运三问。另外的话呢，就是毕业于北洋大学的王正廷也是我国首位国际奥委会委员。
1: 那得益于这个丰富的体育土壤，咱们学校呢在这里是生根发芽，体育事业呢也是蓬勃发展，
2: 所以才促使了我们在体育教学方面能够更好的去响应我们天津市的这样一个号召，和顺应一个我们就国家对体育教育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因为在天津啊，就是说从市级包括区级，我们各项比赛开展的很全。

0: 全面，包括我们在体育课呀、体育健康课程，然后这个普及性它是很强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教学过程中也是像刚才陈校长说的，我们是要全面性，然后普及性，让同学们每一个项目都接触得到。比如说有同学我喜欢球类运动，有同学喜欢这个新兴体育项目，比如说我们的飞盘，对吧，腰旗橄榄球这一类的，就从他的兴趣出发，然后就培养他整个一个终身的一个体育锻炼这样一个意识。
1: 您刚刚提到我们学校开设腰旗橄榄球，这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0: 对
1: 已经入选的一个项目，
0: 对，
1: 然后还有飞盘，正是大家现在比较时兴的一个项目，那还有哪些？
0: 再有的话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像那个我们像我带的健美操，也就拉拉操队，还有我们的羽毛球、篮球、足球、乒乓球，我们每一个项目都有涉及。我们还有排球，然后邀请了我们天津女排的殷娜教练，然后到学校进行指导，然后同学们近距离的感受我们女排的精神，然后指导我们老师做一个教研。从另一方面的话呢，也能够在我们排球这个运动队上面给同学们一个更加专业化的指导，从而我们再进行区级、市级的一些比赛，然后取得一些好的成绩。
1: 那学校呢也是在不同的项目中取得了很多成绩啊，这是不是因为提前规划好了？对学校来说又有怎么样的一个帮助呢？
2: 其实这一方面我们学校没有做过专门的规划，我们更采取的是一种就是顺其自然的方式，就像刚才说的，我们更希望是锻炼学生的体魄，培养学生体育精神啊，并不是要规划学生一定要往哪方面去走。
0: 对，更多的是让孩子们在这个体育学习的这个过程中，然后能够掌握自己，就是能够让自己身体变好的这样一个形式。其实说到底，就是不管足球也好，篮球也好，还是健美操也好，它更多的是通过这样一个形式，然后让他的身体更能变得更加的强健，更能变得更加的健美，然后通过这样一个途径，然后为以后的这样一个人生奠定一个好的一个身体基础。另外的话呢，就是体育运动更多的是塑造人的品格，然后让他在以后的人生中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人生态度，
1: 有正确的人生观，包括遇到困难的时候，
0: 对，能够勇敢面对我们更多的是注重这方面。
1: 那我们高中的育人理念，体育育人理念是什么？
2: 我们学校有这样一句叫做无健康不加成，无体育不加成。那我们旨在通过体教融合的方式呢，来培养学生的这样一个运动能力，还有这个体育品格以及健康的行为。就是在我们学校来说学生成绩是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我们认为是比成绩更重要的。因为成绩可能决定你3年后的走向，而你的身心健康，你的全方位发展那么可能决定你未来10年20年的一个走向。所以我们希望培养就是健康的学生，所以叫做无健康不加成。如果没有健康的体魄，没有身心健康，就不是一个好的加成的学生。
1: 确实我们要培养学生的身心健康。那我们是如何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体育素养的呢？
0: 像体育素养这一块的话呢，首先了解我们为什么要参加体育锻炼，对吧？通过体育锻炼，通过这个学习，能够获得什么样的一个技能，包括就是在行为健康行为方面去提升自己。比如说我学了这个体育健康课，那么我回家可以为我的家人制定一份我的运动计划设置一份运动处方。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的话，就是提高他的这样一个素养，在生活当中能够运用得到。另外的话呢，就是从文化素养来说的话，我们比如说通过这个足球，然后延伸到我们的足球文化包括其他的这些一些项目的起源，让他了解我们中国这个体育这样一个发展史和这历史。让孩子们有更多的这样一个获得感和一个荣誉感。比如说就是我在前2年的时候，我有一个学生，然后他呢是报考的这个厦门大学，然后当时呢他选修的是我的健美操专项课。然后有一天他回来以后特别兴奋地跟我说，说张老师我特别开心。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去参加厦门大学的面试了然后我特别特别受益的就是您的健美操课。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去面试，他们让我做一下自我展示，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说了就是健美操课程的这样一个起源，在这个咱们中国的一个发展，然后呢我还跳了一段展示了一下我就是在健美操这方面的一个技能。然后孩子说面试一下就通过了，老师看我非常有活力，非常有精神。所以说对孩子的未来发展，包括进入大学，给他们做了一个助力。
1: 其实很多时候呢，体育带给我们的其实

0: 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快乐。刚才我们提到了身心健康嘛，那我们不需要孩子其实去取得多高的一个成绩，但是呢他只要从内心开始有自信，然后遇到困难呢有这种克服困难的勇气，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大的一个体育的一个理念吧。
1: 对，因为这个我们在平时一线教学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时候没有说是我必须教育你成什么样，比如说我要养成你什么样的意志品质，其实更多的就是潜移默化的。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个横向飞跃腾跃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他面对这个横向的时候，他又宽又大，我们可能就是很害怕，不敢跳过去。但是可能老师的一句话，你加油，你可以，就是给了孩子一个自信。然后他当他跳过去的时候，其实对他自己来说的话，他就已经成功了。
0: 那其实呢，很多时候老师言传身教对于孩子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的很多老师呢，现在虽然在一线教学，但是也不放弃对自身素质的一个提高，也在不断的参加各种的一个比赛。
1: 对，对，像那个我们现在市区级的这些比赛很多，像这个天津市的就是体育学科教育教学技能大赛啊，我们有老师包括我自己，我们是获得了三个，就是个人一等奖和团体一等奖。另外的话呢，我们也会参加比如说一些教学比赛，像我在四月份的时候参加了就是东三省一区的一个县城展示课，当时现场的时候我们展示的是体操横向飞跃腾跃。这节课呢我是在天津市的第十届双优课当中取得了一个市级的一个二等奖。因为这个教材的特殊性，然后也有幸被天津市就是选中，然后代表天津市去参加了东三省一区一市的这样一个交流展示活动。之所以这个课程被选中的话呢，也是因为它教材有一定的难度，另外的话呢，对就是学生育人价值这一块还是比较高的。就像我提到的横向飞跃腾跃，它面对学生它其实是一个障碍啊，在体育课上它是一个有形的一个横向的一个障碍，那么我们迁移到这个平时的这个学习和生活当中去，是对他来说是一种各个方面的一个困难和挑战。那么我们在体育课上让他有建立这样一个自信，从而呢让学生在平时学习和生活当中能够面对更多的挑战和困难，然后让他有一个健康的一个心理，不至于说像现在很多孩子其实抗压能力并不是很强。
0: 这个动作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1: 对，他呢如果说孩子掌握不好这项技能的话，很容易就是栽倒，对孩子在心理上有一定的挑战。
0: 所以需要老师在。
1: 对，需要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首先第一是自己能够完成这个动作，然后充分的理解这个动作。另外的话呢，在平时教学过程中一定是掌握良好的保护与帮助的方法，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给孩子一个就是心理上有一个托底，说老师在这儿我不怕，通过保护与帮助，再通过自己独立完成动作，然后一步一步的建立自信，然后掌握这项技能。
0: 这也是我们学校鼓励老师去参加各种比赛的一个初衷，对吗？
2: 是的。
1: 对，
0: 我们也希望呢老师能够把自己这个动作练好，给学生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1: 对，就是作为体育老师来说的话，为什么要参加比赛？其实作为我们来说，其实身体是第一位，我们要以赛促教，然后通过这个过程呢，我们能够提升自己的这一个是专业水平，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体能要想人精神，首先体能是第一位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平时的教学中能够为学生做到一个良好的一个示范。比如说我学习横向飞跃腾跃，那老师能不能跳得过去？老师的动作完成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一点对学生来说的话其实很重要，就老师你能做说老师都敢做，那我也可以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来说的话，通过各种比赛也是让我们的老师们能够更进一步的保持自己的活力和体能。
0: 因为体育教育呢还和其他的学科呢是有所不同的，是因为是不进则退嘛。
1: 对，
0: 很多项目呢如果我们经常不练习的情况下，可能我们老师呢做示范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办
1: 了，对，就退化了。说老师能不能扣得了篮，老师来一个乒乓球的推挡，能不能一下就是把对方制胜，这个对学生来说的话很重要。
0: 那毕竟呢有时候很多老师呢，比如说像您说的扣一个帅气的篮，
1: 对，
0: 老师说哇，那个学生说哇，我就要像我的老师这样。
1: 对，是。
0: 那老师呢，就是您平时是怎么教学生的，又是如何进行带队训练的呢？
1: 就像刚才提到的，我更多的是就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吧。首先就是我今年将近也40岁了，然后从我大学毕业一直到现在，首先第一就是保持自己的一个精神活力，另外的话呢一个是加强我们的一个教研啊，学习更新的方法和这个教学理论，充实自己，然后再去给到我们的学生，然后让学生接触更多的一个理念。另外的话呢，就通过我们这个教学，让自己首先自身硬，然后再跟学生去言传身教，然后在比赛的过程中 然后让学生知道啊，

0: 我既然有参加比赛的这个机会，那么我就应该是抓住这个机会，然后有就是努力去拼搏去进去，到最后不管成绩如何，我觉得就不太重要了。嗯，对学生来说的话，其实要更加注重的是过程，包括平时我们学习也是一样，他通过体育锻炼，然后迁移到他的这个学习当中去，他就会知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要坚持，我要努力。嗯，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还要再咬咬牙，我还得再坚持一下。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说了咱们学校呢是1994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有30年的一个历史了。刚才我们谈的都是过去我们的一个体育规划以及我们的实施，那未来呢，对于咱们体育教研组您是怎么进行一个规划的？
0: 从体育教研组长这个身份来说的话呢，其实我能做的更多的就是带领老师们，然后更好的去教研，跟随和平区，跟随天津市的这样一个步伐，然后把我们体育教学做好，落实到实处。另外的话呢，把我们的学生带好，然后将自己的体能保持好，然后保持我们青春活力的这样一个状态。
1: 那陈校长呢？那从学校的规划方面呢？
2: 首先呢，体育它是需要有这个设施和环境的，所以学校首先在硬件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包括建设新的体育场馆和引进一些新的体育用品、体育设施，这样来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关于体育方面的需要。另外就是在软件方面，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大老师的专业能力的提升和培养啊，让老师来吸收最新的最有效的体育教学的理念和方法，来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再进一步开发更多的这种能够激发学生兴趣的这种多元化的一些体育课程。那么另外就是要增加校与校之间这种校际的联络啊，增加一种跨校区之间的一些活动和比赛。总之就是要营造刚才我说的无健康不加成、无体育不加成这种氛围，全校上下都时时刻刻、随时都有一种体育竞技、体育运动的氛围。我认为这是学校未来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提高，而体育教育作为学校教育重要的一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今天呢，再次感谢嘉诚中学的陈迅校长和张小丽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本期的体坛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观众朋友，再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的红烧肉跟他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
5: 都已经毕业了，你这还能不能发？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说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2: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15五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13: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力是人本身。
12: 嗯，
13: 那人

0: 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15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1: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新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2: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他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集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
1: 对，
2: 括
1: 就
2: 我们
1: 是要手把手的
2: 要
1: 这
2: 手
1: 种
2: 把
1: 面
2: 手
1: 对面
2: 教，
1: 的。
2: 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啊。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1: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所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3: 我想呢，职业学校啊，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泛在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呢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啊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

0: 起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验馆当中，啊，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四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四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居，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
1: 嗯，
0: 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
1: 嗯，
0: 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在学习形式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1: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六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泛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2: 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
1: 嗯，
2: 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
1: 嗯，
2: 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1: 嗯，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3: 刚刚我们。

0: 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去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一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的注册人士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这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2: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的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啊，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啊，去致力于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3: 开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4: 我是沈燕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大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5: 5年前，沈燕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他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4: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5: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燕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他还主动参加投业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4: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点拨，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学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

0: 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1: 边学边干，沈艳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艳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0: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2: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3: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生，人人都是参与者。
2: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4: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试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就是刚刚说了要接板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2: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更
4: 新。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

0: 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学习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1: 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2: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啊，我们发现呢，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那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它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的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开门办教育，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也要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一些呢这个举措，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到哪一天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的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习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习社会和学习大国。
1: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

0: 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6: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3: 就是先是

0: 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四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四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啊，在课程设计当中啊，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0: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嘛。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

0: 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2: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5: 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7: 好好吃饭啊。
6: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8: 干杯！
3: 回吗？
9: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3: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10: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9: 那就下次吧。
6: 总觉得来日方长。
9: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1: 儿子，别老忘啊，这2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3: 下次，下次吧啊。
9: 新年快乐！
12: 新年快乐！
9: 别玩手机了，吃香。
11: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2: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9: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3: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4: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5: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5: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
17: 下次一定回，
18: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6: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这次不走了，妈，
9: 不走了哈，
3: 妈，哎，
19: 走，
3: 妈，哎，快，爸，慢点啊，
19: 喂，哎，龙叔，你搞得了啊？
20: 妈妈，
21: 你爸来啦，
22: 哈哈，

0: 牛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快来看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屋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先生

时，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婚，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冰壶的现场为何选手突然尖叫不断？这是2009年在韩国江陵举行的世锦赛上，中国女子冰壶队遇到世界强队瑞典队，队长王冰玉的最后一投，精彩的双飞让瑞典队的两个冰壶都飞出大本营，为我国冰壶比赛夺得第一枚金牌，是中国冰壶体育史上的里程碑。可能大家对于冰壶项目不太了解，其比赛规则和怎么获得胜利，本期节目将带你走进中国冰壶队，走进冰壶项目，一起探寻这项冰上博弈的魅力。

0: 2000年至2009年，舰队9年时间，中国女子冰壶就站在了世界之巅。虽是冰心起者，却实现了在体坛一鸣惊人。2009年在韩国江陵举行的世锦赛冰壶项目决赛中，中国女子冰壶队对战世界强队瑞典队。我身为国家队的一员，肩负战术决策和完成最后一击的重任。当时在强压下完成最后一击，不得不说这一击击中了每个中国人的心。这是冰壶项目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世锦赛冠军。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这届冰壶世锦赛，中国队除了首战不敌老对手

0: 守加拿大队外，在后面的小组赛和半决赛中保持全胜，士气高涨的中国冰壶姑娘连续第二年站在了世锦赛的决赛上，只是对手变成了七次世锦赛冠军瑞典队。
1: 这局比赛瑞典队先手，他必然要去努力造成复杂的局面。
0: 决赛前半段中国队打得小心谨慎，以3-2暂时领先，第六局和第七局比赛双方各得两分，第八局比赛堪称本场比赛的经典一局，因为争夺非常激烈，双方前两名队员都出现了不应有的失误。
1: 瑞典队也是想做一次传击，但是线路没有把握好。
0: 第十局双方的对抗更加激烈，队长王冰玉最终顶住了压力，精彩的双飞让瑞典队的两个冰壶都飞出大本营，中国队后手再得一分，这样中国队以8-6战胜瑞典队，获得了冰壶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2: 来看王冰玉的最后一投，王冰玉加油，世界的巅峰。
3: 生活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残酷，可能没有人会关心你付出过多少努力，撑得累不累，摔得疼不疼，大家只会看到最后你站在什么位置，因为成年人的世界他就没有容易这两个字，所以最后我们要说，哪有什么无心插柳，都是努力过后的水到渠成。
4: 中国女子冰壶队首次在世锦赛上夺得冠军奖牌，这是中国运动健儿在冬季运动集体项目的世界大赛中创造的最好成绩。中国队夺得冠军，创造了历史，实现了女子冰壶项目零的突破。我和我的队友们柳音、岳清爽、周岩、刘金丽获得了体坛风云人物最佳团队的称号。
5: 荣获安踏2009 CCTV 体坛风云人物年度评选年度最佳团队奖的是中国女子冰壶队。
6: 恭喜中国女子冰壶队。
4: 从2000年到2009年，这九年里，中国冰壶队完成了一次次历史性的突破，殊不知荣耀的背后隐藏了不为人知的艰辛和困难。组队初期在训练场地上遇到了没有专业场地、没有专业器材等问题。冰壶这项运动对冰面有何要求？训练该如何开展下去？我们的初代教练张维又是带领大家怎样解决的呢？
7: 刚开始这个从事的我干的好像是困难重重啊，困难非常多。因为首先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场地和器材问题，当时国内没有专业场地，没有专业器材。当时我们练习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自己上那个建材商店买那种塑料，自己粘，上那个批发市场批发那个鞋，完了粘底，当时就这么练。完了呢，这个冰场呢，当时没有这些像这种专业场地，那时候就是冰球场地。我们接冰呢，一般都接那个冰球，因为上完冰，或者是短道上完冰我们接，或者花样滑冰。我们接的时候，它冰上全是大沟啊，那个冰球那对冰破坏特别特别大。它滑完以后，它冰场全是沟。那你说我们要壶上去，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啊！说当时我们就，哎呀，让那个教冰师傅啊，重复的给我们浇啊、刮呀、啊。就这种情况下，完了踏板不是那种固定的，是那种现粘，拿雪现粘上，粘完以后再拆下来，因为后面期间还有别的项目训练嘛，就那时候很艰苦。
8: 当时的冰壶队面临着的困难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4: 2000年中国的第一支冰壶队哈尔滨市队成立，2003年第一支国字号队伍诞生，同年中国加入世界冰壶联合会，自此世界冰壶赛场上才有了中国运动员的身影。 这项运动又是何时起源的呢？

0: 冰壶运动，也被称为冰上国际象棋，起源于苏格兰，迄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一块在苏格兰被发现的刻有1511年日期的冰壶石证明了这一点。现在这个最古老的冰壶石被保存在苏格兰斯特林史密斯美术博物馆。随着苏格兰人的迁移，冰壶运动在18世纪传至北美洲，并逐渐普及。1924年首届冬奥会冰壶比赛金牌由英国获得，但此后除了在1932年、1988年和1992年冬奥会上作为表演项目参会外，冰壶在冬奥史上空白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98年在第18届冬奥会上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1: 冰壶运动进入中国相对其他国家晚了很多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能成为后起之秀，离不开国家冰壶队初代教练张维的带领和运动员们遇到各种困难时的坚持，而团队的凝聚力则是让这支年轻的中国冰壶队快速赶上传统强队的重要原因。
0: 2003年，中国队才成立第一支冰壶队伍，队员只有王冰玉、柳茵、周岩、岳清爽以及刘金丽五人，他们没有专属的训练场地，只能借用短道速滑和花滑的场地。由于缺乏技术指导，很多细节都无法练习，他们只能靠自己摸索，最后练出自己独有的战术，大力出奇迹，在比赛中用力把对手的冰壶挤出去。2009年江陵世锦赛上，王冰玉的一头青苔虽然惊艳众人，但这是他和队友们摸索9年的成果。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将冷门冰壶比赛变得家喻户晓。
1: 赛场上有荣耀时刻，也会有不如意的时候。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半决赛比赛中，中国队半决赛上多次出现失误，无缘决赛。虽然在铜牌赛中击败瑞士队，取得团队季军的成绩，但我在四垒的位置上仍然非常自责。
2: 整个下午就是一直都在哭，非常非常痛苦，非常非常难过。你不能为了你自己的情绪、你的自己的状态，然后再把大家的这种都影响了。你明天还有在2010年温哥华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你必须要打好它。
0: 女子冰壶队在国际赛场上的出色表现，无疑为中国冰壶运动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他们的成功不仅提升了中国冰壶运动的国际地位，也为男子冰壶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在2013年亚太冰壶锦标赛男子组决赛中，中国队以9-6击败日本，夺得冠军。2014年索契奥运会，中国男队获得第4名，也是迄今为止亚洲男子冰壶队取得的最好成绩。
1: 2015年，王蕊所在的中国女子冰壶队获得女子冰壶世锦赛第5名。2016年，她搭档巴德欣在世界混双冰壶锦标赛获得亚军，创造中国冰壶队在混双项目上的历史最好成绩。
3: 我觉得更多的是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就是因为每一年每一天都在经历，就是要把之前经历过的东西做得不好的地方，然后你去把它变得更好，享受这个整个比赛的过程，没有遗憾就行。
1: 而后在2017年第8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女子决赛中，在我和团队的协作下，首次获得女子冰壶冠军，取得亚冬会团体金牌。
4: 第5局，韩国队四垒最后一投失误，被中国队先手拿到2分。第8局，韩国队心态发生变化。

0: 华，四垒力度不够，被中国队先手再拿两分，将比分拉开至9-5。越战越勇的中国队经过9局较量，最终12-5的比分击败韩国队，获得了金牌。
1: 女子冰壶队获得亚冬会冠军后，我感触很深。对我们新的团队来讲是来之不易的，而且大家也做好了打艰苦仗的准备。之前和韩国的战绩并不理想，他们是一支很强的队伍，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在自己身上，给自己不留遗憾。冰壶素有冰上国际象棋之称，是一种在冰上进行的投掷性竞赛运动项目。大家对冰壶的初始印象就是刷刷刷的像在擦地，实际上它考验的是运动员的体能和脑力。运动员需要在赛场上展现出动静之美、取舍之智慧。
2: 冰壶冰面温度在-60摄氏度到-30摄氏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运动员的发挥。赛场上有冰有壶，不仅能看到优雅的沉稳，还有不停擦地和大声密谋。这是因为冰壶运动对于冰面要求非常高，而运动员不停擦地的动作其实叫做刷冰。他们用特制的冰壶刷不断擦拭冰面，摩擦力使得温度升高，冰面上就会形成一层很薄的水膜，这样就会减少冰壶行进时的摩擦力，让冰壶滑得更远。
1: 2018年平昌冬奥会，冰壶混双比赛首次亮相，同时混合双人冰壶比赛首次作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值得庆祝的是，中国队选手获得第4名。同年，中国轮椅冰壶队在平昌冬残奥会比赛中夺得金牌，实现了残奥会上金牌零的突破，更是在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上实现蝉联，再次获得冠军。
2: 中国轮椅冰壶队曾在2019年、2021年和2023年连续3次夺得世锦赛冠军。在2023年比赛，中国队派出以老带新的阵容，是在进一步磨合队伍，培养新人。在循环赛阶段取得10胜1负的战绩，决赛中中国轮椅冰壶队与东道主加拿大队展开较量，最终中国队以5-2战胜对手，夺得冠军，取得世锦赛3连冠。2022年12月13日，世界冰壶青年锦标赛，费学清、谢星银代表中国队在此次锦标赛男子组决赛中顽强拼搏，7-2的成绩战胜老牌强队意大利队，斩获本次世界冰壶青年锦标赛桂冠。
1: 随着冬奥会首场比赛的打响，冰壶这项传统冬奥会项目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2: 在2022年冬奥会正式开幕前一日，冰壶混双比赛就率先在北京的冰立方拉开战幕。中国组合林志、范苏源在循环赛的首战赢对瑞士组合。前3局，中国组合利用对手的失误连续得分，以3-0领先。随后瑞士队在第4局和第6局利用后手拿到了5分，经比分反超。最后的2局，中国队将比分扳平，双方进入加时赛。中国队凭借范苏源最后一掷，以7-6的成绩战胜对手，迎来了冬奥会开门红，让人眼前一亮。
1: 汗水与遗憾是赛场上永恒的主题，团结与协作亦然。很感谢大家给了我中国冰壶女神的称号，我也不负众望，18年间3站奥运。在2018年，我因伤病宣布退役， 告别了我心爱的冰壶赛。

0: 场。可以说，我见证了中国冰雪的崛起，也将自己一片冰心在玉壶的体育精神传递了下去，能够让后辈们继续续写与冰雪之间的缘分，这是我的使命。正所谓，青春因拼搏而不悔，因拼搏而绚烂。冰壶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团队在作战，每一个动作都是运动员在赛场下刻苦训练换来的。在之后的北京冬奥会女子冰壶循环赛，中国队顶住主场压力，在加时赛中6-5绝杀韩国，拿下2连胜，了不起。
1: 中国队开局不利，落后2分，立刻调整了自己状态，追平后中国队领先1分进入加时赛，最终中国队6-5击败韩国队，以绝杀的方式战胜上届平昌冬奥会亚军。赛后姑娘们终于可以放松下来，相互拥抱，享受胜利的喜悦。也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发声盛赞，在冬奥会女子冰壶中国对阵韩国的比赛中，中国女子冰壶队虽然开局落后，但姑娘们及时调整心态，步步紧追，并在第8局结束取得5-4的领先，并最终通过加局以6-5战胜韩国队，取得2连胜。接下来中国队还将迎战日本队，继续加油。
2: 女子冰壶第6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队以6-5战胜了韩国队。在前10局的比赛当中，中国队5-5与韩国队战平。进入加局赛，中国队再得1分，最终是击败了上届冬奥会的亚军韩国队，取得了2连胜，总战绩。
1: 央视也发声音：中国女子冰壶2连胜，恭喜中国女子冰壶战胜韩国。
0: 这次的胜利是以我的时代传递给新时代体育精神的延续一个很好的开始，不仅仅是中国冰壶的胜利，更是一种给此时中国队的激励。冰天雪地中情系冰雪缘，冰壶运动项目从体育竞技项目到被大众热浪追捧，其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冰雪运动将持续升腾，火遍华夏大地，国人又将如何续写大众冰雪运动新辉煌？
1: 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是中国向国际社会履行的庄严承诺。北京冬奥会开幕前，中国就已成功兑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为现实，人民群众获得感显著增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筹办举办，推动了我国冰雪运动跨越式发展。冰雪运动跨过山海关，走进全国各地，开启了中国乃至全球冰雪运动新时代。冰天雪地成为群众致富、乡村振兴的金山银山，冬奥会的举办全面促进了社会事业发展，对残疾人人权得到更好保障，广大群众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新时代新征程，一场场赛事，一张张笑脸，在这片热潮中，蓬勃的冰雪运动提升了人们身体素质，助力了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带动了区域协同发展，提振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改变了世界奥林匹克运动版图。
1: 在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下，冰雪冷资源已经成为各地发展的热经济，很多省区市出台了促进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方面的专项政策。
0: 2022年11月，国家体育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共同印发《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2022到2025年》，提出要形成东西南北交相呼应、春夏秋冬各具特色、冰上雪上协调并进的发展格局。

0: 此同时，冰雪市场主体不断涌现，成为直接推动冰雪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北京冬奥会期间，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曾这样感慨：今天我们可以说，中国是一个冰雪运动的国家，这一非凡成就将永远改变世界各地冰雪运动的格局。
1: These are 300 million, and actually it's more than 300 million already. They will bring the worldwide participation in winter sports to a new level.
0: 中国冰上竞赛运动项目从无人知晓到备受关注，无论是教练还是运动员，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他们的不懈努力，在赛场为国争光的每一场比赛、每一个瞬间，让普通人对冰壶运动的初印象，从运动员对着一个石墩墩不停地刷刷刷，到备受关注，成为冰壶民间分会场。2023年，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冰水双驱已成现实，冰壶场今年一月对公众开放。
2: 2023年，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冰水双驱已成现实，冰壶场今年一月对公众开放。
0: 一直以来，冰雪的浪漫其实一直都藏在国人的文化基因里。古代诗人将冰雪的浪漫凝聚于笔端，传承至今。我们可爱的运动员们以冰雪运动接续了这份浪漫。回顾过去，中国应当无比自豪，展望未来，中国更应信心满满。这是巴赫的致敬，也是对中国的期许。共享冬奥成果，续写精彩华章，冰雪运动的澎湃春潮正在飞扬激荡。山高欲前行，梦好起宏图。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让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1: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是人本身，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那具体到广东，

0: 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15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1: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新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2: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他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集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
1: 对，
2: 括
1: 就
2: 我们
1: 是
2: 的，
1: 要手把手的
2: 要
1: 这
2: 手
1: 种
2: 把
1: 面
2: 手
1: 对面
2: 教，
1: 的。
2: 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1: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
2: 嗯，
1: 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所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3: 我想呢，职业学校啊，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泛在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呢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验过程当中，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市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市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居，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 在学习形式上。

0: 方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1: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六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范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2: 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1: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3: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去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

一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呢，注册人士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

0: 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2: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呢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啊，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那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啊去致力于去致密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3: 开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4: 我是沈燕芬，一名90后金融人，我们是大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5: 5年前，沈燕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他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4: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5: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燕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他还主动参加投研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4: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演播，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5: 边学边干，沈燕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燕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4: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1: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身，人人都是参与者。
1: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2: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试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那就是刚刚说了要接板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1: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更
2: 新。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学习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1: 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3: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而我们发现了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那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

0: 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它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呢？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啊，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开门办教育啊，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也要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一些呢这个举措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到哪一天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地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习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习社会和学习大国。
2: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

0: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

0: 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1: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3: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4: 我们愿意在重点时区，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5: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1: 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统一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

0: 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KL1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0: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更
2: 个个都有

0: 教材，各个都有课程，各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

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竟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
15: 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性中心。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金牌体育课邀请北京市三藩中学玉中校区参加体育特色课程排球正面上手传球的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让我们挥洒汗水，享受运动的快乐吧。

0: 欢迎大家来到金牌体育课。首先给大家提出一个小问题，大家知道球场上的哪个位置被称为场上指挥官、球队灵魂吗？
1: 二传。
0: 二传，非常好。二传最需要具备的一项技术，大家知道是什么吗？传球，非常好。这节课咱们来学习排球的正面双手上手传球，看看今天哪位同学能掌握的最好，成为球场上的指挥官、球场的大脑。下面咱们开始咱们的准备活动，第一节头部运动，备起，一、二、三、四、五、六，绕环。下面咱们开始排球的专项移动练习，启动。

0: 准备活动的时候，有一个项目是30厘米移动。这个项目我觉得发挥的还行，主要诀窍就是重心起伏不要太大，蹲低趴下去，然后就是这样就没有重心的起伏，就会更快一些。
1: 同学们，咱们下面开始学习排球的正面双手上手传球，看老师进行讲解与示范。首先，手型，双手拿高，距头上一球的距离。双手呈半球状，那你在接触球的时候，掌心是空出的。手型，传球，大拇指呈一字，食指呈八字。好，看老师手中的这个球。好，现在。

0: 所有人跟我一起把手举起来，跟我一起模仿，想象手里有个球，手呈半球状包住球，看看自己的大拇指是不是一字，食指是不是八字，你的手距离你的头是不是有一球的距离，传球的完整动作。当你的球落进手之后，低重心接球，发力蹬地，你的力从下向上传送，最后经你的手指手腕将球弹出。那下面看我做一个完整的示范。首先准备姿势做好，好，再来一次，手拿高，蹬地传球推送手，再来一次，好，移动到位。通过第一个固定手型，把同学的手型固定好之后，那让他体会自抛自传球。那这个环节主要让他体会手指手腕的发力，也就是球落入手的瞬间，瞬间发力。通过这个环节来帮助大家巩固或者熟悉这个发力的感觉，然后帮助他纠错。经过老师的讲解与示范，我相信大家现在已经跃跃欲试了。那下面咱们就进入到练习环节。第一个练习，徒手模仿，跟着老师一起。一，准备姿势站好。好，一，二的时候模拟球落进手中，举手，传球手型降重心。二，三的时候蹬地发力的同时，手指手腕弹送。三，好，非常好，再来一次，准备，跟着我老师一起。一，二，降重心。三，蹬地发力。
1: 我认为赵老师动作非常标准，也非常帅，希望在赵老师的教导之下，在以后的场上我也能发挥出我的作用。
0: 咱们下面进入到与球结合的练习。第一个练习，咱们要固定你的传球手型，先看老师进行示范。自抛自接，把球抛高，用传球的手型动作把球接住。再看一个侧面示范，啊，把球抛的不要太高啊，头上两米左右就可以抛高，接住。注意接住的时候可以举着看一下你的大拇指跟食指的位置是不是成一字与八字，看看自己的球有没有距离自己的额头一球的距离。好，来，全体准备，来，开始，停住，抬头看自己的手型对不对，看看这个球离不离太近了，来，举高，对，非常好。
2: 我觉得我的动作呢，相对于赵老师来说可能会还要差一点啊，但是呢，我个人觉得我做的已经非常的好了，手指往外拨球的动作，然后呢整体动作的连贯性表现的都还可以。
0: 下面咱们将与球结合，把球传出，做自抛自传球练习。好，开始，对，手指手腕弹送，看看谁能连续的次数最多，传得最好。经过了刚才的单人练习，下面两人一组配合进行传球的练习，体会全身发力传球的动作。下面按照老师的要求开始练习，好，准备，

0: 们从传球的徒手模仿，到固定手型，到结合球的自传，到两人一组的传球，再到最后的传球游戏，是一环扣一环，由易到难的，这样可以更有利于学生去掌握这项较为复杂的技术。
1: 下面进入到游戏环节，传球精英挑战赛。游戏的规则是，在三米线传球代替发球，不进行位置的轮转。那你传球得分积两分，其他方式得分积一分。预赛一组对阵三组，二组对阵四组，七分一局。决赛15分一局，看看最后哪组能获得今天的最后胜利。

0: 跳起来传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就是想太想得分了，然后所以一时紧张产生了一个失误，就是弄到了自己的网里。在比赛中就是失误肯定会有，然后紧张也是肯定会有。但是我们要积极调整心态，然后认真对待每一个球。
1: 第二场预赛马上开始，对阵双方，四组对阵二组。

0: 第二场预赛结束，那胜利者是四组，来恭喜他们，啊，进入决赛。
1: 游戏环节我是在第二组，我觉得我们的表现非常的好，包括一传到位率，然后二传的成功率，还有最后的进攻。
2: 第二的比赛我感觉发挥的其实挺好的，就是整体不管是所有球传的位置，还是说大家在接球的时候都是挺积极的，也没有出现这种抢球然后看着球落地这种情况。
0: 下面进入到咱们的决赛环节，由一组对阵四组，看看今天谁是最后的最终赢家，来，咱们拭目以待。

0: 激烈的比赛，那么咱们决出了最后的胜者，就是一组同学，来，大家掌声鼓励。
1: 通过这场比赛，我觉得排球精神体现在团结之上。排球是一个团队项目，没有团结的话，排球是进行不了的。就像同学们需要接一传、二传才能把球传给攻手，有了二传的传球，攻手才能把球扣下。同学们在比赛的时候就把团结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0: 下面我们进入到放松和拉伸环节，帮助大家缓解本节课的疲劳，一起拍一拍自己的小腿啊，

0: 学们经过一节课的练习，相信大家已经初步掌握了排球正面上手传球的基本概念。那么通过最后的比赛，你会发现你的进攻手段很单一，只有垫跟传。那后面咱们会陆续学到扣球、发球，帮助你获得更好的得分的机会，能掌握更多的技巧，增加你以后参加排球比赛的乐趣和兴趣。金牌体育课下课，朋友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我最大的收获还是我传球方面的收获，就以前我可能球都传不标准，但现在我会传直、传高，然后传到位。
3: 幸福的体育课其实就是同学们可以一起齐心协力，每个同学只要做到自己的最好，老师对同学们有最好的关注，其实就是一节非常非常幸福的体育课。
4: 我觉得幸福的体育课就是我能在这节课堂中学到体育的知识、体育的新的技术，不管是哪个项目，然后我又能从中体会到快乐，能跟同伴有交流，能在我上的这些课中得到满足感，得到肯定感、认可感。
5: 赵老师这节课呀，学练、赛评一体化设计和实施，有效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在比赛当中学生的活力显著地被调动了，比赛当中也享受到了欢乐。通过团队的比赛，对规则的这种尊重和协作能力的培养也是显而易见的。
0: 节目的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6: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教研室，我是于素梅，今天给大家谈论一个新的话题，如何打造幸福课堂。体育课实际上就像一个人一样有精气神，那么体育课的精气神是什么呢？就是乐、动、会三个关键的词。体育要让学生感悟快乐，还要让学生合理的、有效的、安全的动。第三个方面就是会。国务院办公厅在2020年十月份下发了一个新的文件，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在这个文件当中明确提出了教会勤练常赛的要求。通过研究呢，我们提出了五会：会说、会做、会用、会学、会做人。具备了乐，具备了动，又达到了会，实际上一节体育课的最根本的东西就抓住了。通过研究发现，要体现乐，实际上就是两个方面：第一，孩子们要有愉悦感，要让学生觉得这节课上得很开心。当老师把关注点集中在了怎么样让学生有愉悦感、有欣喜感的时候，我们的体育课就不会跑偏。再一个方面呢，就是动。从动的角度来讲，我们实际上让孩子在体育课上要有存在感，要有满足感。孩子们在体育锻炼中参加运动，要么就是表现特别好，要么就是表现有点差。对于老师来讲，要能关注孩子这种差异性。对于表现好的孩子，

0: 我们要关注到，对于表现差的孩子我们也要关注，那么让每一个孩子能感受到老师对他的关注，他就有存在感。所以老师们在组织开展活动的时候，要让学生有存在感，我们老师就要注重观察，注重分析，还要让学生在体育课当中有满足感。一个哨子吹响以后，所有的学生可以练得不一样。如果学生在课堂上能够有一定的自主空间、自主时间、自主练习的方式，孩子们在课堂上在一定程度上就能有更多的满足感。第三个方面，会。会的表现一方面是有成就感，他学会了，他比赛胜利了，他特别有成就感。另外一方面呢，要有获得感，他已经掌握了什么，或者在比赛当中获胜，甚至在比赛当中失败了，当我们正确引导的时候，孩子从失败中走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孩子也是一种获得感。所以对于教学来讲，我们要考虑教育两个字，要引导孩子除了学习还要提高，除了教书更要育人。因此幸福体育课堂的打造，只有从乐动会这三个方面在体育课上呈现愉悦感、欣喜感、存在感、满足感，还有获得感、成就感，只有这样的课堂才是我们期待的课堂，也是孩子们需要的课堂。
1: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15五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2: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是人本身。
1: 嗯，
2: 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
1: 嗯，
2: 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

0: 夫的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15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1: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

0: 紧，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他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啊，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集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括
1: 就是要手把手的，
0: 要手把手教，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1: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所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2: 我想呢，职业学校啊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泛在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呢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验过程当中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市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市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居，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在学习形式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3: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六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泛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
1: 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4: 广东有6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

0: 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一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智力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2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1: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2: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去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1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呢，注册人士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这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3: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
1: 对。
3: 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啊。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

0: 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呢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啊，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
1: 嗯，
0: 啊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啊，去致力于去致密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觉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嗯，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2: 开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3: 我是曾艳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大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4: 5年前，沈艳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她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3: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4: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艳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他还主动参加投研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3: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演播，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学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4: 边学边干，沈艳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艳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3: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1: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5: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

0: 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
1: 嗯，
0: 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身，人人都是参与者。
1: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2: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式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就是刚刚说了要接榜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1: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更新。
2: 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
1: 嗯，
2: 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学习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1: 嗯，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3: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
1: 嗯，
3: 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那我们发现呢，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那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它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的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

0: 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啊，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开门办教育啊，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也要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
1: 嗯
0: 啊，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啊一些呢这个举措啊，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到哪一天啊，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地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习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习社会和学习大国。
1: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

0: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五四四三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3: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

0: 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1: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实证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4: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那个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

0: OP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E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乡村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

2022增至 98.7%， 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 58.6% 提升至 64.2%， 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 36.1% 增至 42.4%， 用人单位满意率由 93.3% 提升为 98.3%。 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在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聚焦拳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黄脚运动员是来自伊朗的美赫拉比，蓝脚运动员是来自阿塞拜疆的阿斯拉诺夫。
0: 我们即将观看的是 U16 男子60公斤级1/8决赛的一场交锋啊。那么本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的规则，它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的竞技。比赛共分为3个回合，每回合2分钟，每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2: 双方都是左势，对，两个现在都中远距离为主。两个人打法特点接近，都是控制距离找机会。红方现在稍微主动一些，连忙抓住一拳。
0: 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意思。

0: 我们可以看到，两位选手的风格非常的相似，都是想在下一盘拳击的象棋，谁也不轻易出手，但每一拳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红方稍占主动，一记前手刺拳的试探，蓝方也是冷静的闪躲，两人像是在跳一场拳击的 tango，你进我退，你退我扰。
1: Round two。
2: 双方两个都是控制人，
3: 对，
2: 都是保持中远距离抓机会，看谁抓得更准。头太低了。两个人半斤八两的，但是前手应该再主动一点就好了。双方都出拳手，再主动一点就好了。打的都比较谨慎，
3: 对，两个人都没有说太把主动性握在自己的手里。
0: End of round two。在第二回合当中，两人可以说依旧打得十分的谨慎，仿佛都在等对方先亮剑。蓝方也进行了几次的尝试，但红方的防守也像铜墙铁壁一般。这一回合，红方再一次以微弱的优势险胜对手，场面依旧十分的焦灼。
3: Round three，双方的最后一回合。
2: 双方都控制距离控制的比较好，都打得比较谨慎。
3: 现在在第三回合的比赛当中，这个阿斯拉诺夫就更需要去展现一下自己的一个优势，因为在前两回合他压得有点紧。
2: 现在红方还是占据主动一些，
3: 对，
2: 蓝方应该主动进攻了，他已经两回都输了，光靠着晃不可能扳回来的。双方打得太谨慎了，都不轻易出拳。
3: 从第二回合一半开始，两个人都打得开始特别谨慎。
2: 现在进攻完了，现在都快完了，
3: 对，快结束了。

0: 最后一回合，蓝方必须放手一搏了，但他依旧被红方的节奏所带着走，像是被粘住了在对方的战术之中。红方继续稳扎稳打，不冒进，不失误，最终以点数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也让我们恭喜红方选手成功晋级。在这场比赛当中，虽然没有 KO 的激情，却充满了战术的智慧与比赛的耐心。如果说刚才是一场冷静的棋局，那么接下来这场男子66公斤级的对决，在来自中国红方的小将与哈萨克斯坦的蓝方劲敌当中，都已经蓄势待发，也让我们期待他们点燃赛场。
1: Red Corner， 卡迪尔丁 ，China。Blue Corner。Ramazan Amir。
2: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育彩票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男子 U16 组66公斤级的1/8决赛。卡迪尔丁，来自中国的红脚运动员卡迪尔丁，以及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篮球运动员阿米尔之间的较量。刚上来阿米尔这一下其实挺让人记忆深刻的，卡迪尔丁也是现在国少队的队员，前段时间在这个训练营开营当天采访他的时候，他也说自己最近在备战那个亚少赛，提到自己状态还不错。连续两次的前手是打空了，
0: 蓝方选手一上来可以说是先声夺人，一记迅猛的前手摆拳也清晰的命中，仿佛是在宣告他今天进攻的决心。红方选手显然是感受到了压力，他也试图用灵活的步伐来控制距离，但连续两次的前手刺拳都很遗憾打空了。首回合战 B， 蓝方凭借着更为有效的击中，以3-2的微弱领先拿下了第一局。
1: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2: 哇，这下连续，双方连续的抡拳。

0: 在双方就是陷入了一种不太好确定主动权在谁那边的这种局势下。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1: 比赛现在进入到第二回合，场上也是风云突变，双方在拳台的中央短兵相接，也上演了非常令人窒息的连续轮摆的对轰，随即也陷入了一种微妙的僵局。双方可以说打得非常的谨慎，也更加注重防守，也不愿再轻易出拳，场面也一度非常非常的焦灼。
2: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3: 双方运动员都是左架，
0: 对，
3: 红脚运动员卡迪尔丁正在备战在巴林举行的在巴林举办的
0: 亚青会，对，
3: 站稳了，这样让台下裁判感觉很被动。
0: 前几场比赛当中也有过这种情况的出现。虽然你可能是在等一个出拳的机会，但是场面的局势就会让裁判觉得你很被动，
3: 消极
0: 被动，对。
2: 比赛结束，本场比赛结果，蓝脚运动员得分获胜。
0: 其中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阿米尔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成功晋级到了下一轮的比赛。
1: 决胜回合的到来啊，红方选手在教练的指导下，他也意识到必须加强进攻才能扭转颓势，他也努力的向前压迫，也希望能够打破蓝方的控制。然而蓝方选手的防守和距离感依旧出色，红方难以找到有效的突破口，最后也让我们恭喜蓝脚选手获得了本场比赛的最终胜利。一个人胜利的喜悦往往伴随着另一个人的失利与遗憾，这也正是竞技体育最为真实的一面。每一位走上这个赛场上的年轻人可以说都是在为梦想挥拳，我们也祝贺蓝方选手成功晋级，也同样感谢红方选手的奋力拼搏，祝愿他在未来能够有更加精彩的表现。好，看完比赛，我们来为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传奇拳王伊万德霍利菲尔德的小故事。那么他曾经与拳王泰森有过一场十分惨烈的战斗，泰森在比赛当中也咬了霍利的耳朵，而霍利也在后来的采访中回应，我跟泰森打小就认识，还曾经在同一个训练营待过，那时候我们就打过，至于我的耳朵，嘿，你看他还在呢。这份幽默的背后啊，是竞技体育的残酷，但同样也闪耀着职业运动员令人敬佩的专业精神。最后啊，再悄悄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据说啊，这位硬汉十分的喜欢中国菜，尤其是宫爆鸡丁。从拳台的方寸之地到田径场上蔚蓝的天空，接下来

0: 我们将欣赏的是一场不断向上挑战的视觉盛宴。我们即将回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撑杆跳的比赛视频。学青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大型体育综合运动会。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这是来自成都的选手李湘，李湘现在准备冲击3.90米的这个高度。好的，漂亮，3.90米一次过杆，包括空中的展体还有转体过杆。从这里可以看出呢，空中动作非常的这个舒展，充分利用这个撑杆的这个弹性和在自己空中转体之后，他的这个整个动作的协调性，顺利的一次过杆。现在继续看马静雯的这个冲击4米，第一次冲击是失利。像这些相对有一定实力的选手呢，他们在，哦，漂亮！马静雯是成功的越过了4米的横杆，这是他在第二次试跳时候过杆了。在今天呢，马静雯我们可以看到呢，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大部分的这个高度是采用免跳，直接进入到下一个高度，所以呢，他是第一跳他是稳成绩，所以呢，他第一跳选择了相对比较有把握的3.60米，完成了这个过杆。那么在3.80米的这个环节当中呢，他是第二次完成了这个过杆。不过呢，在4米的这个高度上头，马静雯表现出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技术能力。第一次冲击4米没有成功，现在看他的第二次冲击。好的，而且呢，他的整个的技术动作比这个马静雯显得更为的轻松。从身高上来看呢，张子璇也是有着一定的这个身高优势的。我们来看看，你看这空中的这个直接转体拧腰转体过杆，虽然他的这个手臂力量可能感觉还是稍微弱一些，整个的这个撑杆的这个杆体呢，压缩的这个弯曲程度呢并不是很足，但是他在四米当中完成了第二次的这个过杆。现在呢，马静雯已经在越过四米的这个前提下呢，向4.05米的这个高度上发起冲击。哎呀，有点遗憾。其实呢，作为刚才马静雯在越过四米的时候呢，感觉就是，四米应该来讲是他的一个相对比较进入到极值，也就是我们讲的能过四米，对他来讲呢难度相对大一些。但是呢，他却把握住了这个战机。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刚才过4.05米的时候，一种感觉就是机会不是很大。虽然他的这个腿部呢已经是过了这个杆，并且呢形成了这个有效的转体，但是刚才是腹部把这个杆直接给碰掉了。现在看看张子璇进行的4.05米的这个冲击，4.05米，哎呀，这个有点可惜了。其实撑杆跳高的运动员呢，对于腰腹力量的这个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刚才作为这个张子璇已经是基本上快征服掉这个高度了，但是就是在最后转身落体的时候又把这个横杆碰掉。我们来看一下，你看从这个杆身的这个弯曲度，再加上他过杆的时候呢，整个身体还腾空着，就是离这个横杆呢还有大概10-20公分的这个高度，但是就是在下落的时候呢，身体碰到了这个横杆，将这个横杆碰落。这样的话，他的冲击4.05米呢，第一次也宣告失败。现在看看张子璇的表现，因为其他的选手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这个比赛，也就是当你这个连续3次不能够越过一个高度的时候，那么下一个高度你是无权利参加的。哎呀，还是刚才那个问题。我们讲过，就是4.05米这个高度上，作为这个张子璇，他是有实力征服的。这样，他的第二次4.05米的高度呢，也没有能够越过。这回还是在转体的时候呢，腿部和这个腰腹呢，没有能够

迅速的摆动脱离，所以呢直接蹭到了这个横杆。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马静文第三次冲击4米05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0: 在起跳的时候感觉到他的这个力量已经是后置了，没有能够发上力，这样的话4米05他第三次冲击失利。李湘是选择直接跳4米15，就等于是他放弃了4米05、4米10这两个高度，直接冲击4米15。因为呢，从4米到4米10这个横杆升高的这个幅度呢还是比较大的，除非自己有绝对的这个把握，否则的话一旦像这个张子璇或者说是这个马静文越过4米05的话，那么在4米10上他将是处在背水一战的这个状态。好在是另外两位选手呢都没有能够越过这个4米05的高度，这样的话李湘已经是在稳获胜利的这个情况下直接冲击新的这个高度。从4米15的这个越杆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李湘在还没有过杆之前就将这个横杆打落在这个海绵垫上。那么由于今天呢南宁的气温降低，再加上呢赛场当中呢有风，所以运动员就是每一次试跳比赛结束之后呢都会马上穿上这个长的运动外套，对于自己的身体呢进行这个保温保暖。现在李湘还在冲这个4米15，因为就目前而言呢这个成绩上来看呢，女子撑杆跳高决赛的前三名已经是诞生了。现在看李湘第二跳4米15的高度还是没有能够过，这样的话他两次没有过杆，这样他还有一次机会，那就看他自己愿不愿意选择再次试跳。因为现在天气也发生了变化，看看李湘是摆了摆手，是示意自己不再跳了吗？虽然在最后时刻呢李湘想战胜自我挑战自我，从4米的高度直接将那个横杆的高度升到4米15，但是呢两次冲击没有能够成功，再加上现在天气就是天气状况呢也发生了变化，赛场上开始降雨，所以呢在权衡了一下，李湘是放弃了自己第三次试跳，从而结束女子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李湘4米获得了第一名，张子璇也是4米获得亚军，沈阳选手马静文4米的成绩获得第三，那么排名第四的是来自山东青岛的杨敏书3米80。
1: 比赛在颇具挑战性的天气条件下进行啊，风速的变化和气温的下降也给选手带来了非常多的额外考验。沈阳的选手马静文在第二次试跳中成功的征服了4米啊，张子璇也紧随其后成功的越过了4米的横杆。最终来自成都的选手李湘凭借4米一次过杆的完美表现夺得了冠军，让我们祝贺他。说到不断的挑战新高度啊，撑杆跳高的赛场上曾经就有着一位真正的行为艺术家，乌克兰的传奇空中飞人谢尔盖·布博卡。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总共35次刷新了世界纪录，堪称体育界的破纪录永动机。他的战略既不是一鸣惊人，也不是大幅度的提升，而是开创了一套精妙的厘米经济学。他在每次突破纪录时只将横杆小心翼翼地提升1厘米，对于布博卡而言这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原来啊，在当时每一次打破世界纪录都能够获得一笔可观的奖金和巨大的媒体曝光，如果某一次一下提高了10厘米，可能风光一次就没有了后文，但是这样细水长流，每次只超越一点点，他就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成为世界的焦点，也能一次又一次地站上领奖台去领取纪录的奖金。现场的观众以及赞助商们也被他吊足了胃口，可以说每次比赛都在猜今天的布博卡能不能再次表演他的1厘米魔术呢。当然这套经济学的背后其实也是布博卡无与伦比的自信与对于自身状态的极致掌握。他用一种近乎于传奇的方式向世界发出宣告，高度由我定义。他将打破世界纪录成了一场属于自己的长期游戏，有时候持续稳定可控的进步本身就是一种最为强大的战略。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运动是网球。网球是一项融合了力量、速度、技巧与智慧的优雅对抗项目。先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首先欢迎郭老师。然后隆重欢迎我们的常驻嘉宾刘博士。
1: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刘成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
0: 刘博士，我看您拿这个网球拍非常的专业啊，平时打网球吗？
1: 这个其实算是我的一个小爱好吧，也会玩一玩，虽然水平一般，但咱们爱好挺多。
0: 那您在谈起我们这个专业上面呢，肯定就更有发言权了。
1: 对，我们过会儿可以深入的聊一下怎么去更好的运动，以及怎么更安全的动起来。
0: 那郭老师呢，我想问一下您啊，您看服装选择，你看女生一般穿裙子，为什么要进行这方面的选择呢？
2: 首先的话，男士一般穿短裤，然后女生一般穿短裙。第一个，网球它是一项户外的运动，所以首先长短要合适，大概率会选择短款，尤其是专业运动员，他们要跑动的距离太大了，然后热量散发也特别多，所以基本上都会选择短款。然后女生呢，她主要短裙，第一个它是为了美观，然后第二个的话，短裙它的一个飘起的那个幅度其实更大的，它可能更有利于它散热以及跑动过程中对它的这个阻碍是比较小的。
0: 我看到很多女生他们会戴帽子，男生也会戴，
2: 对，
0: 防晒，
2: 首先是防晒，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有一些帽子材质可以起到一个吸汗以及阻挡我们汗液和头发丝进入到眼睛这个问题。
0: 还看到很多他们戴这样的
2: 护腕，顾名思义，护腕它首先是可以防护我们手腕的安全，以及有损伤的时候戴一个稍微紧一点的护腕，这样他们手腕就不会损伤加剧。
0: 除此之外，在服装方面我们还有没有哪些要注意的？
2: 比如说有发带，这个也是可以戴的，以及我们网球的话最好是可以选择有口袋的裤子，
0: 装手机
2: 装球，
0: 装球，
2: 对，哦，因为网球发球它有两次机会，所以基本上我们都要准备一颗球在口袋里，这样的话不会把我们的这个发球节奏和比赛的节奏去给它打乱。如果我每次发一个球，口袋里没有另外一个球，我还跑很久去捡的话，可能我下一次发球就会受到影响，可能会失误。
0: 那我们把服装说完了之后，鞋子应该和我们普通穿的运动鞋不一样。
2: 对，打网球首先要和初学者说，建议他避免穿着运动鞋，就是普通的跑步鞋过来，因为网球呢它有很多侧向的移动，如果穿跑鞋的话，很有可能会发生崴脚、侧翻这种，以及的话，我们网球鞋鞋底它是有很多花纹的，会让我们更好的可以制动，然后再及时的启动。
0: 我看到您和刘博士呢，每个人手里面都拿了一个
2: 球拍，
0: 网球拍，
2: 对，
0: 有什么不同吗？您平时在选择网球拍的时候，会在哪方面进行注意呢？
1: 我觉得首先我们先看颜值吧，首先得好看啊，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就是它的一个重心的分布，包括它的一个重量。我们有进攻型的球拍以及均衡型的球拍，要选一个适合自己打球风格的。但这个我觉得是咱们的郭老师应该是更加专业，可以请展开详细讲一讲。
2: 我觉得刚刚刘博士讲的也很对啊，比如说我们第一点，首先可以看它的拍面，像您手上拿的这款拍子，它其实就是偏进攻的一个拍型，它的形状是更小并且更椭圆的，而且拍面也是比较小的。
0: 哦，我明白了，就是从这边可以看。
2: 对，第二点的话就是可以看它的一个重量，比如说女士初学者，那我可能更建议从270克的去入手。青少年来说，通常他们成长到14、16岁左右的时候，他们的球拍重量都会到270左右，然后再往上走到16至18岁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和成人拍重量完全一致了。
0: 我们在国际大赛上

0: 对于球拍有没有特殊的限制？
1: 首先您可以看这个拍子上，刘博士这个拍子它上面有一个避震器，避震器的位置它是有固定的要求，它只能在这个最下侧这个线下面。
0: 但是您这个就没有？
1: 这个就是个人使用习惯。避震器呢，它的作用就是减小这个球拍震动对手腕的影响。但是我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会觉得如果我加了避震器，那我就像握着木板在打球一样，我需要一些球的震动给我的反馈，所以我会选择不带避震。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为了手腕的健康，或者是更长远的打算，他喜欢这个触感，他就会加上避震器。这个和个人使用是有关系的。
0: 嗯，好的。刚才呢，我们跟郭老师共同学习了网球之前我们要进行哪些装备方面的准备。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的是我们网球的运动教学了。来，有请出明硕同学。

0: 明叔学习网球有多长时间了？
1: 有一年了。
0: 你平时在进行网球学习的时候呢，会进行哪些动作的一些学习？
1: 会有正手的练习，或者在空中空挥拍。
0: 老师今天会进行哪些动作的教学呢？
2: 今天呢，主要是从网球的专项热身、专项准备活动，以及它的脚步，还有球感的练习，到最后会进行我们正手击球动作的一个教学。
0: 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郭老师一起学习网球基础动作。

0: 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到正手教学。网球正手技术呢，它是一项基本的运动。首先从握拍开始，以大陆式握拍为例，我们向右旋转一个面，对，让我们的虎口对准这个面，右手握在拍子的底端，然后左手呢轻轻扶在右手上方，两膝微屈，两脚与肩同宽，蹲下。对，这是我们的准备姿势。来，先看老师做一个正手动作的完整示范。准备，垫步，挥拍，回位。对，它有几个分解的环节，老师可以跟你做一下镜面示范，然后大家一块来学。然后首先握拍，准备，第一步上步引拍，转体侧身的同时，将你的左脚向上45度，左手打开指向前方。第二步，降拍头，右手微微放松，让拍头自然垂下。三，挥拍击球，对至你的左脚脚尖前方，拍面保持竖直。第四个，挥拍，随挥挥拍。好，第五，上步回位。对，好，你来做一下完整的动作练习，试一下。准备，好，垫步，一、二、三、四、五，非常好。接下来我们把它简化一下，准备上步拉拍之后，我们把三和四完成在一起。来，准备，垫步，一、二、三、四，上步回位。
1: 我们刚才进行的是网球基础动作的教学，我看了一下咱们同学啊，首先我看了一下他这个鞋子，就是您说的
0: 专业的
1: 网球鞋，
0: 对，
1: 而且鞋底确实跟大家平时看到的不太一样。
0: 对，
1: 我们先来看一下吧。来，
0: 首先第一个，网球如果他专业运动员的话，他可能在这个位置，我们大拇指这个位置是磨损最严重的，所以他这样会有一个特制的，以及它的花纹它是比较深的，就会有一个防滑的一个效果。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区域它其实是做了一个包裹，这个应该是区别网球鞋和其他鞋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可以看的地方。这个就是比较普通的几点它的特殊的地方
1: 啊，确实不太一样。所以呢，您看

0: 都是运动鞋，
1: 对，
0: 但是它会根据不同的运动进行细分。
1: 是的，
0: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很多运动它的损伤也是不一样的，到您的专业领域了。
1: 对，其实我们通过这个鞋底能看到它有不同的作用和花纹，是为了对应不同的功能，有的是为了防滑，比方说我们这个网球鞋纹路比较深，有的是为了崴脚，比方说篮球鞋它的帮会高一点，所以我们在不同的运动一定要根据运动常见的损伤去选择适合的一个球鞋。
0: 在我们网球运动中经常会出现哪些运动损伤？
2: 最常见的话包括我们的手腕以及变向导致的脚踝还有膝盖的损伤，包括我们网球经常转体，好像就是腰经常会不舒服。
0: 刚才郭老师也说了很多了，明硕您在练习的时候有没有哪些觉得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呢？
3: 就是在打正手还有反手的时候总觉得右手这一条很酸很疼而且很累。
1: 哎，我们就正好可以借着这个案例，我们来说一下网球常见的这个肘关节一些损伤好不好。我们可以看到明确的这个位置是肘关节上部啊，然后偏外侧这一部分，这个我们的学术名称呢叫做肱骨外伤科炎。那导致它损伤的一个原因啊，是我们前臂啊一个叫桡侧腕伸肌，我们负责手腕往上抬伸展的这么一个肌肉。那我们为什么会出现一些它酸胀或者刺疼呢？是因为你在打反手的时候用的这个力量和动作不太正确的。那这个就是说它的力量不足，我们在反手的时候你用的太多，就会容易导致一个过度使用的一个损伤。
0: 而且我们发现其实大多数人他用不到这块肌肉。
1: 是的，这个非常少，我们在生活中啊更多的是无论我们上肢是往里抱的，胳膊是往上抬的，还是手往里转的，都是往里的，这个是我们习惯性的去用力，所以这本就是比较发达的。但我们在网球过程中，如果你前侧肌肉比较弱，你用的又多，那能力跟不上外界负荷就受伤了。
0: 这个会不会出现我们经常说的网球肘呢？
1: 哎，这个说的就是网球肘。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学术名称叫做肱骨外伤科炎，那我们通俗来讲它就叫做网球肘。这个和我们脚踝的急性扭伤还不太一样，急性扭伤是一个急性损伤，会出现红肿热痛这些问题，而我们的网球肘它是一个慢性损伤，我们长期的去打，慢慢的去用，它会出现一个慢慢的损伤的积累，急性会肿，慢性的就是更多是长期的疼痛。所以我们处理的方法并不是用急性损伤的原则，而是需要针对性的把肌肉去放松，把肌肉力量去练好，才能去解决疼痛的问题。
0: 怎么去判断他得了是不是网球肘呢？
1: OK，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我们把我们的右手拿出来，好，然后握拳，好，然后把这个手往里转，好，然后做一个向内去旋转，往后伸到后面的动作，能不能感觉前臂是有比较明显的
0: 拉伸
1: 的感觉？这个拉就说明我们肌肉比较紧，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测试。
2: 疼，他说真的疼，
0: 真的疼，
1: 真的疼。
2: 对，
0: 那怎么办？捶一捶吗？
1: 捶一捶是我们通俗一个方式啊。我们再专业一点，我们需要对紧张的肌肉去做一个整体的拉伸放松，前臂的肌肉整体拉伸。大家可以跟我做一下，特别是我们的小同学啊。右手伸出来，大拇指向下，然后用我们的左手去抓住，然后保持你的右手放松，你的左手啊慢慢往上抬一点，把你的手往内慢慢的去转，你是一个倒抬到极限啊，先往回压到极限，然后去转，这样应该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拉伸的感觉。坚持一下，每个动作我们去做30秒钟，然后伴随一个深呼吸，我们一定要保持整体的一个放松，因为我们的呼吸啊是能够调节我们的神经系统，再通过神经系统调节到我们的肌肉，让它更加的放松。那这就是一个现场我们运动后需要立刻做的。那第二点，我们怎么在长期的运动过程当中去减少出现酸痛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就需要提高肌肉的力量，我们只有把这部分力量提高了以后，你在打球的过程中它才能更好的去发挥。我们这块肌肉啊它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往上去转的功能，一个还有一个往外去旋的功能，所以我们是可以用我们的网球拍直接去练习这块力量。比方说如果要往上抬，我们就拿在拍子的远端慢慢的去做一个往上抬的动作。我们可以请同学来做啊，手尽量握远一点，然后你需要把胳膊往前转一点，然后手腕再立一点，我们抬到最高点保持大概3到5秒钟，好，然后再慢慢放下去。慢慢放的过程你要觉得这块肌肉是一个慢慢被拉长，但它是仍在用力的这么一个状态。好，我们来连续的做6次到8次，这个呢是我们正常可以训练一组能很好的强化它的力量。

0: 现在做了这个3到5个了，感觉前臂肌肉有些什么感觉？累吗？
1: 有一点。
0: 这个其实3到5个并不多，但是我们同学比较累，就是因为你的能力不足，恰恰暴露问题，我们需要去练。这个是拿球拍做的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其实更重要，是我们旋转的动作，还是要我们握在远端，然后胳膊伸直，我们是需要把这个放下去，然后慢慢的抬到中间，好，然后再慢慢再放。放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是上臂不动，只靠前臂去旋转，还是这块肌肉在用力。来，我们请同学再试一下。我们这个也是一样的，最开始可以做6到8次一组，你的能力变强之后呢，我们去做10到15次一组。我们每一个动作是需要去做2到3组，才能更好的强化肌肉的力量。那把这个拉伸动作做好了，减轻疼痛；把力量训练做好了，去防止损伤。这些啊，加入到日常的训练，还有你的活动之前是非常重要的。
2: 刘博士，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我其实平常的时候会练很多核心力量的练习，因为我觉得网球这个旋转它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2: 但是我现在练得太多了之后呢，我反而发现有些时候打反手，我感觉我自己这个腰转不过来了。
0: 转不动是吧？
2: 对对对。
0: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脊柱的灵活性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两个概念啊，我们的关节有稳定性还有灵活性，可能很多人不注重训练，特别是我们的郭老师说打反手的时候，他需要的就是稳定加灵活。我们其实可以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去打开我们脊柱训练灵活性的动作。好，我们可以请郭老师平躺在地上，然后我们的手伸出去伸直，好，两个手叠加在一起，然后我们下半身是一个屈髋屈膝的动作。我们需要做的是手掌向外打开，把自己整个脊柱一步一步的打开
2: 到极限了。已经
0: 是的，那说明你的这个活动度还是非常不够的。我们比较好的应该是你的手能接近地面的，但是你看你如果是往下，就会出现一个代偿的问题。
2: 对，
0: 你的骨盆是会一个往外翻转，所以这既是一个训练也是一个测试，我们做一次就能知道自己的活动度够不够。
2: 明白。
0: 这个是整体的动作，下面我们再说一下细节。我们往外翻的时候啊，一定要配合自己的呼吸，你要觉得是一个慢慢的呼气放松的动作，然后到这边的时候呢，末端再做一个呼吸，去保持3到5秒钟。好，然后我们再慢慢往回做这个练习的目的啊，就是把我们不同阶段之间的灵活性给打开。
2: 明白。
0: 好，我们可以请郭老师起来感受一下，我们做完这个练习之后，你再做转体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2: 我觉得整个人转得更轻松了。
0: 而且其实我们刚刚只做了一侧嘛，这是一个演示。
2: 对。
0: 但我们在日常中呢，是向左向右都要去练习。
3: 那还有哪些问题呢？
2: 比如说我们网球有侧滑步，它需要一个急停。
0: 对。
2: 但是同学们在落地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要么撑不住就出去了，或者是他这个腿一直晃很不稳的这个。所以就想问一下刘博士，如果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它是一个是什么原因，然后第二个的话应该怎么去加强它这个。
0: 其实你刚才已经自己说了一部分的原因啊，就是因为我们在急停的时候它力量不好，刹不住。这个其实和我们做脊柱是一样的，你有稳定性也有灵活性。我们的灵活性其实膝关节它是不太缺的，我们在这里更重要的是一个稳定性。那稳定的力量，很多人啊单单以为我们稳定膝关节踝关节就是你的大腿前侧后侧呀，就是你的脚踝呀，但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屁股髋关节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一个常见的办法就是用我们的弹力环，我们去做一个髋关节加强的动作。这个橙色的是一个30磅，然后我们这个粉色的它是一个10磅，还有一个中间的是我们绿色的，就是一个15磅。那我们不同人可能用什么呢？能力比较差还没有练过，我们就用轻一点的这个10磅的。然后对于我们一些女性，我们可以选择15磅的。然后对于像我这种成年男性，我们有一些运动基础的，可以选更好一点的30磅。那这个动作具体怎么做呢？我们可以请同学还有请我们的郭老师一人带一个，好吧。我们是把弹力环戴在我们的膝盖上方一点点，我们可以现在面对镜头前方，我们需要做的是一个先微微屈膝的动作。我们首先可以把你的脚再并拢一点，和你的髋关节一样，和你的骨盆一样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分别去做一个往外打开然后回。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我们一定保持上半身躯干的一个稳定，然后去用臀部发力。好，现在我们郭老师做动作是对的，但还有一个细节，我们一定要在末端去保持2秒钟，让肌肉的发力感

0: 更加明显的。我们先做这么一个原地静态的激活，然后呢，我们是带着这个弹力带，我们去做一个横向的移动，一定是感觉要把步子打开，然后再回来。我们可以慢慢向左去移动。好，停。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其实会有一个一点点错误的动作，就是往外打开的时候，你以为你打开了，但其实你是你的脚打开了。我们重点是一定把你的膝盖，哎，对，你一定要是保持一个膝盖往外去，像螃蟹一样打开的这么一个动作，这样你的臀部才能发上力。不然的话，你如果是这样，你的屁股还是没有练到。我们再来做一下，往左边可以去横移3到5步，非常好，打开，然后脚可以往回收的多一点。那么这个动作呢，是非常好的去帮助我们激活了臀部的肌肉。那我们再去做一个急刹急停的时候，臀部有力了，膝盖才更稳了。
1: 嗯，好的。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也是练习打网球的，前两天他就跟我说，阿姨，我特别喜欢打网球。他说因为每次打网球之后呢，我爸都会给我喝饮料。我说孩子，那不是，那是电解质。
0: 对，其实说到这个词啊，是非常重要的，叫做电解质。那电解质和饮料它区别是什么呢？是电解质含了很多微量元素，比如说我们的钠，比方说我们的钾，它是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调节身体的一个平衡。那再话说回来，为什么网球尤其需要这么一个电解质？因为我们的网球是在一个室外的情况去比赛，和这个篮球啊、羽毛球还不一样。你的这个一个日晒以及长时间的网球运动，我们人体汗流的是非常多的。那我们就需要在汗液流失以后，及时的去补水和补充电解质。如果钠丢失比较多的话，我们的意识会模糊，我们的神经肌肉控制能力会下降，甚至说我们都会出现一些抽筋啊，导致你的运动能力下降，出现损伤的一个情况。
1: 郭老师，我们会发现网球跟其他的运动不同，它一打会打好多个小时，
2: 因为这和它的计分规则是有关系的。通常女子的比赛是3盘2胜，然后男子的话，他们四大满贯公开赛或者是戴维斯杯，他们需要打5盘3胜。我们平常打一场可能1个小时就完成了，那他们打5场加起来可能就到达5个小时。
1: 除了我们喝电解质之外，是不是可以喝一些椰子水儿？还有吃香蕉，也都能补充电解质。
0: 你这个说的非常对啊，因为我们电解质的核心刚刚说了是补充微量元素，椰子水它就补充的是钠，香蕉它就补充的是钾。
1: 但是电解质是不是不能随便补？比如说你不运动了，你就喝电解质，这样的方式是对的吗？
0: 是这样的，我们随便补如果出问题，它其实是一个量的问题。如果你每天光光光，你喝个10瓶电解质饮料肯定是不行的。你偶尔喝个一点其实无所谓，但是如果你没有运动，真的是喝的量超级多，它会造成一个身体电解质那些微量元素过多的情况，的确对身体不太好，
1: 就是电解质紊乱。
0: 是的。
1: 今天我们和两位老师共同学习了网球的基础动作以及网球运动安全的相关注意事项。接下来我们也请三位嘉宾分别谈一谈在本期节目中他们的收获与感受。先请这位同学吧。
2: 我学会了如何拉伸，运动完之后一定要做好拉伸和放松，然后呢在训练的时候也要及时补充电解质。
1: 郭老师，
2: 那我再来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这个正手动作的这个要点。首先第一个握拍，我们初学者推荐用东方式握拍，虎口对准我们右一这个侧面。然后呢从它的分解动作来说，包括准备姿势、上步引拍、挥拍击球、随挥以及上步回位，这5个环节在我们打球的时候可以先从分解，然后再到完整动作去做。还有我跟刘博士学会了我怎么去练我的脊柱的一个灵活性的动作。
0: 其实我们网球啊是一个全身性的活动，所以我们今天走运动损伤和运动健康角度呢，强调的也是一个全身性的问题。我们上肢就是我们前臂，特别是肘关节，网球肘的问题，要学会拉伸，学会放松，学会加强肌肉练习。那我们躯干脊柱呢，就是一个灵活性加稳定性的问题。除了我们常见的平板支撑去练稳定性，更要做我们翻书的练习，强化一个脊柱的灵活性。那再者就是我们到下肢，我们不仅要踝关节和膝盖稳定，更需要强化我们髋关节、臀中肌的力量，才能更好的去做好制动，减少损伤。
1: 没错啊，对于一个全身都需要运动的项目呢，我们更应该注重我们的规则，量力而行，让每一次挥拍都在安全和健康中进行。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好了，各位群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的比赛。今天下午我们在广东清远的恒大足球学校，为了送上上海足协 U19 和成都足协 U19 比赛的直播。在比赛开始之前，首先介绍一下今天下午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上海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红色的球衣，首发球员一号门将张宇航，二号梁家豪，三号刘子端，四号刘铁成，五号场上队长陈乐云，六号黎明，七号王丹，九号韩阳，十号蒯继文，十一号张俊杰，十八号海翔。成都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蓝色球衣，首发球员一号门将彭浩辰，五号杨高明，九号阿布都克尤木达武提，十号李墨宇，十二号陈思亮，十六号杨振豪，十八号场上队长王子腾，二十三号李科，三十一号陈浩，三十三号于梦辉，三十九号徐红。好了，比赛开始。身穿一整套红色球衣的上海足协 U19 和整套蓝色球衣的成都足协 U19，这场小组第五轮的小组赛正式开始比赛，这也是整个小组是最后一轮的比赛。这一轮的最终的结果可以确定是这个小组的最终的出现的一个名次的排名。在前四轮的小组赛当中，上海足协的成绩非常的不错，前四轮比赛都是获得了比赛胜利，其中有三场比赛是在常规